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一个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美国正在伊朗境内实施空袭，是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五暂停轰炸行动以及与外交谈判机会以来，美军首次重启对伊朗境内的空袭。今次空袭旨在报复伊朗上日向约旦境内美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的袭击行动。据美军方面表示，伊朗发射的所有导弹都已经被成功拦截。特朗普星期三下午在白宫向传媒预告，美军将会对伊朗进行非常猛烈的打击，并直言现在轮到美国还手。特朗普更加声称伊朗方面已经承认发射导弹是一个错误，并曾要求美方不要采取报复行动。有报道引述消息指，美军中央司令部就新一轮军事行动拟定的方案，计划发起为期10至14日的高强度空中攻势，旨在削弱伊朗的导弹作战能力。美军对伊朗上一轮打击，在连续13个夜晚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空袭之后，特朗普一度下令暂停打击，以争取外交谈判空间。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宣布，新一轮针对伊朗的制裁措施将10间实体和8艘邮轮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指控相关实体和船只涉嫌违反制裁规定，协助伊朗运输及销售原油。根据美国财政部声明，今次行动旨在打击伊朗的石油、石化和金融领域，实施最大额外施压策略。被制裁的10间企业中，包括5间在香港注册的公司、3间总部设在马绍尔群岛的公司和2间伊朗本土企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哥特表示，被制裁的2间伊朗实体由伊斯兰革命卫队背后控制，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强制性保险计划，向过境国际商船勒索费用，从而为革命卫队的营运和区域行动筹集资金。美国财长贝森特指出，伊朗目前经济恶化，通胀高企，急需资金维持运作，美方绝不允许伊朗挟持全球商业航道，亦都不会允许他利用国际航运为革命卫队的恐怖主义和侵略行为提供资金。巴黎检察院证实，法国一个前海军航空兵战斗机飞行员因为涉嫌同外国势力进行情报活动，并收集同向外国势力提供涉及法国国家根本利益的机密资讯，已经在上个星期四被正式立案调查，目前正接受司法管制。法国传媒报道，该名飞行员之前曾经遭扣留讯问，涉嫌以国家防务秘密持有人的身份泄露机密。消息指出，相关调查最初针对他与中国之间的联系展开，现在已经交由预审法官全权负责。据报道，调查核心围绕该名飞行员分别在2018年9月和2019年8月的两次中国之行，期间由一间南非公司支付报酬。有接近案件的消息人士透露，当事人前往中国时仍然在法国军队服役，但未有按规定向上级申报行程。据了解，该名前飞行员同时经营一个订阅人数超过560,000人的 YouTube 频道，在当地公众网络具有一定知名度。美国前首席传染病专家福奇出席国会参议院国土安全及政府事务委员会听证会，面对议员质问，85岁的福奇多次行使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赋予的权利，拒绝回答有关处理新冠疫情的提问。福奇在开场发言中坦言，行使第五修正案保护令人痛苦，但指共和党籍参议员保罗多次公开宣称要令他身陷囹圄，传召他出席聆讯的唯一目的只是挑战他言辞，以进行刑事起诉。保罗在会议开场时指控福奇批准资助病毒突变研究，随后隐瞒其相关行为，促请福奇承认资助中国相关研究是错误决定。对于共和党人质疑新冠病毒源于实验室泄漏，福奇一贯立场为对各种可能性持开放态度，但强调多项科学证据更加支持由动物传播给人类的理论。虽然前总统拜登之前已经向福奇颁布总统特赦令，但部分批评者认为，若果他在听证

0: 会誓言下作假证供，仍然可能面对指控。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明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
3: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5: 继续拎同你睇睇出面嘅交通情况，睇睇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芜湖街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交通。将军澳隧道出观塘，电话机楼上斜有少少车龙，交通港岛区交通畅顺。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南地一段比较车多，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31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7: 理财家、
2: 教育家、
7: 生活家、
2: 体育家、
7: 艺术家、
2: 娱乐家、
7: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8: ，Metro Eight Family。
9: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0: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1: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2: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2: 粤剧佢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13: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1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14: 老豆同仔
15: 一齐开麦，
14: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15: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16: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14: 我是阿 Ben 李幼毅，
15: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14: 扯到行。
17: 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2: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18: 咁啊，凡事咧总有因果嘅。呢个我最近睇套戏，我唔知阿何文杰有冇睇，就系、是、嗰个《奥德赛》，有冇睇过？
19: 有。
18: 系呢个成个古好长啊套戏。
19: 荷马史诗嘅第二下部啊嘛，
18: 系啊。
19: 第一部啊，特洛伊就最多人讲啊，拍咗好多次电影、电视剧。第二部就之前好多人被誉为系难以影视化嘅，因为个古仔太复杂，
18: 系、人物太交错，同埋啲恩怨太多。咁但系。 呢，如果歸結嚟講，簡單就係凡事總有因果，同埋呢你做咗一樣嘢呢，你就算唔係即時承受都好啦，佢會令到即係產生作用啦。如果 make 錯一個 decision 啦，就可能令到成一個部族國家或者一個群體呢係陷於萬劫不復，甚至係即係有幾十年幾百年嘅文明黑暗。因為以前啲節奏好慢㗎嘛，科技又唔發達，咁所以佢要重新修復咧，好多嘢咧係需時嘅。咁但係歷史咧就唔知係勝利者所寫啊，定係啲人嚇選擇定去寫啦。咁呢啲就真係叫做神話式、史詩式咧，咁啊聽啦。我哋係中國人就唔知道人哋啊西方有啲乜嘢嚇歷史背景，但係總有一啲民間嘅傳說啊，或者歌謠啊，係反映咗呢啲所謂上千年計或者幾百年前嘅一啲曾經行過嘅路嚇，咁但係喺現代社會咧，有好多嘢都已經有咗制度，有咗一個透明性，亦都有一啲所謂良心所整出嚟嘅一啲規律。咁但系咧，最近我哋就见到一个文明大国，真系呢个啊，都算系全个地球里边咧，其中一个文明古国嘅印度咧，就出咗一个好大嘅民怨嘅爆发。咁就系一个可能个事件嘅起因咧，都积咗好耐噶啦，就系关于啲学生考试，官员舞弊，同从中咧出现好多不公平、不透明嘅嘢。咁于是，一次过咧，就因为呢、这个考试被取消啊！突然间又影响几百万嘅学生咧，从而咧就即系走上街头，无论系父母啦，佢哋嘅自己嘅同辈啦，咁但系奈何咧嗰个统治者或者嗰个管治阶层咧，唔知系咪实在太过傲慢同埋高高在上啦，咁就即系对呢一班出嚟表达自己不满嘅青年人咧，就安咗个蟑螂運動一個咁嘅名。但係咧，我覺得呢樣嘢就一來侮辱啦，二來亦都看扁佢哋啦，三來亦都否定佢哋所做嘅一切啦。咁所以咧，呢一團火咧燒起咗上嚟之後咧，我相信佢哋阿莫迪啊，即係都冇得不得不低頭啦。咁佢其中佢哋嘅教育部長咧都要辭職啦。
19: 咁喺讲呢个印度曱甴党之前呢，就有最新消息呢，熊本县清晨发生4.6级嘅地震啊。咁日本当局就话係个地震带有偏移添啊，呼吁民众要提高警觉。
18: 刚才我哋都有呢个担心。
19: 係啊係啊，正正就真係应验咗，不幸啊。咁大家局啊，讲下另一端嘅印度啊。
20: 财资大家局。
19: 咁印度总理莫迪啊，出咗名啊，够强硬啊嘛，执政十几年啊，可以屹立不倒咧吓，即系一向就话唔同外界啊，即系作出协调嘅，建清嘅。咁喺佢个内阁咧都一齐啊强硬嘅，有高级部长讲过话，系我哋嘅政府嘅字典咧就冇辞职呢个字嘅，哇，啲傲慢言辞啊，溢于言表啦。咁但系呢个历史咧被改写啦，喺个今年嘅七月咧，当地年轻人组成嘅曱甴人民党或者叫做蟑螂人民党啦，其实系自嘲嘅，一阵间会讲下佢点解名点嚟嘅。咁超过一个礼拜嘅激烈街头抗争啊，从网络社交媒体嘅一个自嘲嘅运动，走到去街头咧，终于咧就迫使到啊，即系印度嘅教育部长咧达尔门啊德拉咧就黯然下台啊，即系极少数嘅近代印度嘅一个政坛嘅现象。咁呢个咧唔单止一个内阁官员嘅去职啦，更加彰显咗成个印度包括全球啊折射出嚟嘅二十世代啊呢个年青人咧，对于国家体制咧嗰种回应同埋怒敲嘅模式啊。咁啊呢个从新德里嘅街头啦，到全印度嘅抗议浪潮咧，亦都揭开咗印度啊呢个咁嘅人口大国嘅结构性嘅腐败啦，同埋年青人生存困境嘅啲黑幕啦，亦都展示咗喺二十一世代点样利用啊呢个数位武器啊重塑呢个政治版图嘅一个全新嘅模式啊，咁可以话俾全球嘅唔同嘅地方嘅人士都要即系作为参考。 咁呢個衝突呢其實真係嚟自於呢喺一場啊即係嘅導火線啊喺五月嘅時候呢就因為印度啦佢你知啦佢都仲有啲好強烈嗰啲種姓制度啦、啊、做醫生啊真係簡直係人生勝利組嚟㗎嘛。咁醫學院呢佢有個入學考試嘅特別啊咁叫做 NEETUG 啊。咁發生咗咩事呢就大規模咁洩漏咗試題喎、啊、一個醜聞喎、啊。咁成200萬名考生呢喺印度呢就即系话啊，被呢个国家级嘅考试咧，就话去舞弊，而全部一齐取消资格、嗯、啊，要重考。咁啊，哇！积压咗好耐嘅呢班年青人嘅民怨啊，突然之间爆发啦！啊，

0: 好似期間都有啲學生睇唔開，即係自殺。
1: 咁咪被宣布話要因為嗰個考試方泄漏咗試題，而200萬名考生一齊啊話係要重考，就引發咗好不幸啊，超過20宗嘅嚇即係懷疑啦。當然自殺有好多原因嘅，咁但係就懷疑都同呢件事有關係啊，即係因此而輕生啊，年青人啊。咁呢個啲接種咁嘅消息咧，亦都激發咗啊年青人之間嘅民怨啦嚇，即係認為整個教育制度在印度咧，同埋考试制度都长期存在啲结构性问题啊，同埋处理方法完全荒谬啊。咁啊，呢个吓即系背后嘅当然就成个印度嗰个叫做试卷黑市啦吓。咁喺印度啲国家级考试咧，好似要做工程师啊、公务员啊、入医学院啊。幾乎咧嚇，即係底層啊，或者係中層階層嘅青年人唯一一個向上流動嘅機會嚟㗎啦啊！咁如果有睇過，我都有睇過啊。2009年到印度神片叫《作死不離三兄弟》啊嘛，好長㗎都嚇。咁但係就係講佢哋誒點樣喺個填鴨式嘅印度教育制度底下就去考工程啊嘛嚇，咁啊去累交職嘅咁啊，亦都睇到咧，其實啊喺嗰個向上流動嘅機會咁少啊，增多足少啊，人口又多啊，咁亦都衍生咗一條咧嚇呢個產值啊都高達幾十億美金嘅地下作弊同埋泄露試題嘅產業鏈，
0: 即係包收你嗰只啊，
1: 係啦，即係好似我哋香港嚇印呢個 DSE 試題有好長時間都喺監倉度印噶嘛嚇，咁你嚇即係。囚犯就唔会泄露到出去啦，睇到都冇智能手机影相啊，泄出去系咪？咁但印度咧，由印刷厂啊，考试嘅官员啊，就包括埋佢啲科技人员都叻噶嘛，啲黑客啊，咁啲犯罪集团用尽方法咧，就去攞咗啲黑市试题就卖俾啲富裕家庭咯。咁呢个制度嘅腐败咧，就一直都被批评噶啦吓。咁令到啲基层人民啊，觉得哇，我通过努力，通过智慧。去向上爬的唯一一个神话都要破灭埋，
0: 即系用钱堆出嚟的人生胜利组就好不公平咯。
1: 吓咁啊，亦都因为印度的高等教育同埋中学教都走向呢、這个吓，即系俾啲补习集团垄断啦吓。咁、你又唔系个有能力去高额支付啲补习费，啲贫穷学生咧起跑线已经被抛出去啦。咁啊，倾家荡产啲中产咧，就送啲啊仔女啊去备考，咁所以咧就形成好大嘅经济啊心理压力啦。咁而负责呢啲大型考试啲中央机构咧，就成日都俾人质疑啊，即系掩盖咗啲问题啊，拖延嘅态度啊。咁呢个丑闻出现今次咧吓，即系起初就话淡化嘅想，咁啊后来咧当地地方都即系拘捕啲巨额现金同埋复制试题嘅啲嫌疑人啊，铁证如山啊，咁就教育部门先不得不即系。认咗呢个错啦吓，咁呢个过程其实都缺乏外部监督啊，同密室运作，咁成个官僚体系咧都冇一个自我修正嘅能力噶。咁呢个教育制度嘅崩坏咧，当然第一个首当其冲嘅reset世代啦吓，佢嘅痛点咧在于咧就系即高学历都已经会失业噶啦吓，咁对未来咧更加就冇希望啊。咁而印度官方嘅數據睇到咧，15至29歲啊，呢個年青人口嘅失業率咧，嚇從1年前嘅 13.8 咧，飆升到6月份啊，今年嘅 16.2 喎。咁呢個嚇意味住全球最龐大嘅青年人口啊，印度啊，每6個年輕人有一個就係處於呢個失業狀態。咁学历越高啊，越难就业呢个现象啦吓，就阿齐姆啊普雷姆吉大学咧就喺2026年就发表咗一份研究啊，都好残酷嘅。印度大学生咧毕业生咧吓，一求职嘅状况咧吓，即系获得固定受薪咧都不足7%嘅啫吓，做到白领咧不足4%啊！哇，咁呢个发现咧就令到父母都十分之痛苦啦，寒窗苦读10多年系嘛咁。有啲訪問提到26歲讀到法律系畢業生啦嚇，咁啊即係科爾德啊，咁喺家族裏面都叫做女性啊，拼盡全力啊，突破階層噶啦，咁但係咧進入呢個職場嘅時候咧都十分之艱難啊，咁啊呢個代價咧嚇，即係就令到咧嚇，即係整個怨氣啊就一次過咧就爆發，咁啊講翻啊，即係呢個爆發當然就要有搞手啦，咁呢個曱甴人民黨或者 A 姐話喺個名都真係即係極重諷。但是对reset世代来讲呢，因为在网络世界就惯了一个嘲讽的，惯了自嘲的，他们就不当这个名字是什么回事，甚至乎呢就因为 AI 盛行改图，改到部长做曱甴头，曱甴穿西装，出

0: 埋紀念品啊，變成個 IP 啊。啊，咁啊，嗰啲曱甴黨咧就話自己曱甴黨，其實冇話一個咩即係註冊黨啊或者入黨機制嘅，咁只不過喺個社交媒體嗰度用啲 AI 圖開始大家笑下笑下，咁就變成咗一個好似一個實質嘅組織，
1: 即係好似個以前我哋咁嘅高登嗰啲一族啊咁樣啊。
0: 係啊，咁啊甚至乎有一個網絡嘅即係名義啦嚇，真係講到明叫曱甴嘅政黨咁樣噶。咁其實就一句説話啫嚇，印度首席大法官咧就一次公開發言就話到嚇啲虛假啊。啊！做学位啲问题咧，啊喺社会上揾唔到做嘢嘅青年人咧，就系失业嗰班咧，只不过系曱甴嚟嘅啫，咁样吓。咁、啊、呢个高高在上嘅大首席大法官啊，俾年轻人听落去话佢系曱甴，咁佢啊，即系当然有阶级诶嘅好明显嘅分嘢啦吓。啲负负挣扎嘅年轻人，从此就攞咗佢呢句说话咧，就做呢、這个吓、啊，即系灵魂啦吓。咁、啊、诶、啊、有个叫创始人嘅阿比吉。咁就好捕捉到呢种情绪呢、這个年轻人啦，将计就计，咁就搞个啊曱甴人民党出嚟啦，咁宣言啦，既然个体制就啊即係话随意浅踏嘅曱甴啦，我哋系咁，我哋就用曱甴呢个生命力去话俾个体制听，我哋系可以翻身㗎啦，咁都几有志气喎，咁呢个啊即係唔少嘅運動咧，從此就喺度發展啦嚇。即係個試題事件之前已經一路有，我哋節目都係咁依度講過下嘅。咁 IG 咧就係佢哋最獨特嘅武器啦，因為印度當局咧對啲主流媒體咧就比較即係掌控咗啲信息噶啦。咁甚至乎咧老一脱用嗰啲面書啊 WhatsApp 啊，咁都係同官方咧都比較聯繫得多嘅。但系咧 ，IG 咧吓就被忽略咗啦吓，咁穆迪政府咧长期利用好多传统媒体建立咗啲好宏大嘅叙事方式啦吓，擅长亦都喺WhatsApp 群组咧，我哋叫长辈图啊嘛，系嘛啲家族群组咧吓里边对啲中老年嘅选民咧又好大好叻嘅信息传播。咁但係對二七世代嚟講呢，電視又唔睇，報紙又唔睇，電台又唔聽，咁你連面書都唔係好點用㗎啦。
1: 好似佢哋都唔用 TikTok 㗎喎，佢哋禁咗㗎喎。
0: 禁咗㗎，因為係政治原因禁咗。原本係好爆紅嘅，因為太爆紅咧，印度人鍾意聽歌跳舞㗎嘛 ,TikTok 最啱就我哋聽歌跳舞啦，打直咁樣吓。咁紅得太緊要啦，咁即係因為政治緣故呢就直情全面封殺添啦。咁但係年輕人都有路走㗎嘛，走咗去 IG。咁同埋都有啲其他取代咗 TikTok 嘅即係短视频嘅平台嘅。咁呢个曱甴党呢就喺呢度就开始即係用啲搞笑图贴图即係幽默化嘅啲讽刺政治时弊啊。咁短时间呢就嗰啲平台就已经攞到几百万嘅点击啦。咁亦都有时候你知印度都好多啲当地啲警方可能过度使用街头嘅暴力啊，强行拘捕示威者呢啲咁嘅动作呢，咁好似通过啲手机平台呢都不断散播㗎。
1: 佢好似录咗一啲呢差人屈佢哋嘅嘢喎。所以摆上去就哇嗰、那个浏览量好劲喎。
0: 咁呢单就係一个18岁嘅年轻人啦，咁压上个警车嘅时候呢就俾人拍到一个警员呢就威胁佢就话我会插装嫁祸啲毒品俾你㗎咁样。咁成句说话就拍晒片，咁就喺个 IG 嗰度就放咗上去，就1000万嘅转载即时啊。呢、這個海嘯式嘅即係壓力咧，都迫使咧警察嗰位講呢句説話嘅警察咧就停咗職嘅嚇。咁、呢個運動咧叫去中心化嘅動員啊嘛，即係冇話一個大台啊，咁仍然咧就可以係動員到喺社交媒體裏邊咧嚇高度去令到年青人一齊去喺個曱甴黨有啲號召嘅有時候啊。咁試過幾萬個年青人喺地鐵令到地鐵關閉啊，網絡中斷啊，咁呢啲物理嘅衝擊咧都甚至乎去到國會嘅嚇，咁所以呢個曱甴人民黨咧就個壓力咧就對印度咧就越嚟越大，咁亦都遍地開花啊！咁當地知名嘅啲社會學家咧就就提到話即係要絕食添啦嚇，咁即係最後就警方又強行即係拉咗呢個社會活動家啦，就送去醫院嘅時候咧就引發咗啲知識分子啊同埋。大眾嘅一啲集體嘅憤怒啊，咁街頭上面亦都開始越嚟越多啊呢啲咁嘅批評啊，咁啊雨後即係無法收復咁啊嚇，咁莫迪政府啊終於意識到眼前嘅問題啊，點樣安撫呢班二七世代咧？咁去到7月25號先至有呢個教育部長。

0: 宣布辞职嘅呢件事，
1: 期间佢都差唔多瘫痪咗个国会，因为有一啲反对党亦都企喺呢个曱甴党嗰边啊嘛。
0: 系啊，咁有啲现实嘅政治人物出现和应啊嘛。头先讲绝食嗰个绝咗26日噶嘛吓，咁一路就吓即系变咗你主流媒体都不能不处理啦。咁但系个动员咧，其实呢件事咧就折射到呢个数码世代啊。Reset 世代咧，點樣同呢個數碼嘅世界咧係有機咁融合喎嚇？咁、即係印度亦都唔係單一嘅事件嚟嘅。放眼世界咧，其實 Reset 世代咧喺唔同嘅地方咧，都真係動搖咗現實嘅政治喎。喺肯亞嘅呢個拒絕即係税嘅運動咧咁其實即係啲通貨膨脹啊，
1: 你講緊非洲啊？
0: 係啦，非洲嘅肯亞，咁佢哋啲年青人咧 ，Reset 世代都係就用 TikTok 啦。嗰度冇撳到 TikTok 啦，咁同埋 X 啦嚇，馬斯克嗰個原本啊支持叫 Twitter 啦，咁啊發起咗運動啊，咁啊2024年嘅時候啦，就話唔要税啦嚇，咁啊但係就用咗好多唔同嘅方法啦，係當時已經有啲人工智能嘅工具噶嘛，係搞咗啲抗議指南啊，議員電話名單啊，咁啊轟炸啲國會啊，最後就迫使到咧撤回呢、這個加税嘅呢個法案，
1: 因為佢哋高通脹同埋失業率都。
0: 系啦，咁呢啲都唔系传统个政治嘅机构去动员嘅。咁啊，尼泊尔咧系都有反社群禁令啦吓。咁开头谂住咧就话包括埋啲 Facebook 啊、TikTok 啊，26个社交媒体一次过禁晒嘅。尼泊尔想吓2025年啊，旧年9月嘅时候。咁啊，呢个触碰咗Reset世代嗰个生存嘅底线啊！迅速运用呢、這个咁嘅运动即系Reset世代嘅动员力咧，喺48小时内就撤回咗啦吓。咁、孟加拉亦都有啦，配合改革啦，咁亦都系孟加拉嘅学生咧即系动用社交媒体同埋即时软件咧直情咧就最终要逼个总理咧系离开官邸啊，成个政权彻底倒台啊！
1: 因为佢哋嗰啲公职工作系用配额嘅，原来
0: 系啦，咁啊，即系你唔系。即係上唔到崗咯，年青人咁全球嘅即係Reset世代都有啲特徵噶，去中心化、冇領袖啊、視覺化、情感主導啊，超越傳統嘅政治框架，你估佢唔到嘅用咩模式啊，或者點樣動員啊？咁其實啦，除咗話你防患於未然，唔想社會動盪咧，其實更核心嘅問題咧即係執政當局要點同呢啲Reset世代去溝通，點樣喺Reset世代變成憤怒之前啊？可以將啲社會嘅問題得以梳理啊，唔會惡化成為咧一啲即係手到權到嘅衝突啊！
1: 同理心好緊要。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講1024快手。快手2026年第一季盈利29.03亿人民币，按年跌 27.02%， 每股盈利6.07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41.5074亿人民币，按年减少 23.99%， 预期每股盈利3.26人民币。折算港币3.58六，由2021年上市至今，去年第一次派息，市场未有清晰派息预期，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股价走势上，去年10月除净高位91.91，反复跌到上个月低位39.72，跌幅高达 56.78%。就以39.72买入有效期至到8月28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11.08倍。快手2023年转型，市盈率19倍至到49.5倍，2024年市盈率9.91倍至到16.72倍，2025年市盈率7.88倍至到19.13倍，2025年股息率0.745厘至到1.809厘，连埋特别股息就1.24厘至到3.01厘，以今年5月高位57.4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16倍，以买入价跌 10% 35.74止蚀。
2: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4: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5: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志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4: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7: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新城资讯台，
8: 沿途有我
7: 陪你一起过。
9: 早晨8:30，
8: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10: 早晨，跟住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小榄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理工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有少少车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观塘渡轮码头。港岛区交通畅顺，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喺小秀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收费广场，狮隧出九龙就排到隔田村，荃湾路出九龙龙尾喺荃湾西站，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1: 天朗气清嘅时候，大家都中意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喺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睇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8: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9: 星期四嘅早上8:31，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样嘅：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嘅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咧会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雷暴。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7.4度，相对湿度88%。
12: 香港荣华饼家同公益金携手合作推出公益月饼券，双黄百年蓉月饼公益价每盒219元，流沙奶黄月饼214元，每售出一张公益月饼券，荣华就会捐出50元俾公益金作慈善用途。凡单一过购买3张，即送荣华50元饼券，全线荣华分店、网店及公益金有售，详情请到荣华 Facebook 专页。
13: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14: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00至11:00，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15: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6: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7: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8: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00到2:00，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12: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FM 99.7
1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讲一啲即系书展啊，啲大型活动咧，等会见到呢个田园书屋呢个名嘅吓。咁啊，点样讲开呢一间嘅书店咧，或者系书屋咧？咁就系原来咧，佢真系啊，1976年咧开业到今日嘅，仍然喺旺角呢一间嘅书屋咧，就话本月中咧就俾呢、這个。国安啊，警方嘅国安处咧就搜查过啦。咁啊，店员咧就系被指违反咗国安条例煽动罪咧就被捕。咁其后咧已经系获准保释。咁但系咧，琴日呢间书店咧就宣布咗咧就租约期满啦。咁而家咧就话即系准备结业啦。咁啊，听翻啲书店嘅职员透露咧，佢哋仍然会，我谂做埋呢个暑假啦，啱啱系啦，佢哋大约会营业到8至9月嘅。咁啊，唔少嘅书迷咧，琴日就嗱嗱声，因为我谂临结业咧，即系好似咩执笠大清货咁啊，好多我见到啲图片咧，就我谂平时唔会有咁多人去呢啲书店噶啦，已经。咁但系听到呢个消息之后咧，咁就纷纷去到呢一间书屋嗰度咧，睇有啲咩平货啊。嚟去扫货啦，咁亦都见到喺呢一间嘅书屋啦，或者系 Facebook 咧，都张贴咗一啲告示出嚟嘅，就话咧约满之后呢、這个租约期满之后咧就会结业啦。咁门外咧亦都即系写咗一啲告示，就多谢咁多年啦，即系差不多都啱啱好啊50年啊，呢一间嘅书店经历过好多唔同嘅时代啦。咁啊多谢大家一路以嚟嘅照顾，咁啊冇办法啦，因为即系随住我谂，即系好多唔同嘅。原因啦，随住呢个时代啊，大家睇书嘅习惯啊，电子书啊，或者我哋嘅生活模式啊，娱乐啊，消遣嘅转变啦，咁呢间书屋都宣布吓，咁喺做埋去到8月或者9月度咧，咁就会结业啦。
1: 嗯，冇错，其实咧即系讲紧咧书店啦，或者咧其他咧即系唔同嘅行业咧，都见到啊，纷纷咧都受到一啲网上啊，或者就系其他唔同嘅购物渠道去影响啦。不过咧，你话讲到影响咧，唯一一样嘢吓近。呢十几个月咧都一路咧好似向上紧嘅咧，就系讲紧个楼价吓。今日咧就有报章咁讲，
0: 好开心啊！你好似头先咪后
1: 吓，我见到呢个数字。咁其实香港系好得意嘅，即系曾经都喺节目讲过啦。楼市好，股市好咧，其实大家个心情咧都好嘅。虽然听落去
0: 消
1: 费
0: 都好似爽啲、
1: 松手
0: 啲。
1: 其实而家夜晚咧，你出翻去一啲大型少少嘅商场咧，尤其是嗰啲近屋苑嘅商场咧，你会见到多翻一家大细咧食完饭落嚟咧去行下街买下嘢，而系见到佢哋有啲战利品嘅。嗱，以前咧即
0: 系咯，你有战利品啦，系啊，食完饭落街行一个圈。喂，你都可以讲下嗰个经历，我觉得。
1: 哦，系。
0: 就
1: 系
0: 我哋琴日喺度食早餐嘅时候，小乜讲开，咁我又觉得即系嗱，你本来系即系，当然你有少少啫，少少意欲，咁但系就因为成个过程，你个体验啊，你嗰个去到得到一啲服务，同埋嗰个人点样招呼你，我唔知嗰个系。靓仔定靓女啦，吓咁啊，有啲着数啦。
1: 男士
0: 唔系系咪靓仔啊？
1: 男士。唔靚仔，
0: 咁即
1: 係
0: 唔關事啦。但係佢嘅服務好好，係咪？
1: 係冇錯。嗰晚咧，我調翻轉等食飯嘅，咁我就坐咗一間咖啡店，
0: 即出街食飯，
1: 係啦。咁啊，坐咗一間咖啡店咧，就做少少嘢啦。咁啊，打開部電腦嘅時候咧，即小麥都有遇到電腦問題嘅時間嘅，就係個 keyboard
0: 有咯，個個都有噶嘛。
1: 係啦，咁
0: 會壞噶嘛，大佬。係
1: 啦，咁其實咧，即之前咧曾經試過啲同一部電腦 hard disk 唔聽使啊，嗰啲 USB port 唔聽使，我都係自己搞掂。但我從來冇諗過。原来 keyboard 唔听使咧，都可以系同部电脑嘅硬件有关
0: 嘅。
1: 咁所以我就我心痕啦，咁就算啦，都做完嘢。后屘佢好翻少少嘅，咁但系是得是唔得啦。咁啊，嗰度有一间，
0: 唔系你个心里边，你琴日同我讲，你个心里边都喺度计紧咧，嗰个电脑咧系咪5年啊？
1: 系啦，5年噶啦，
0: 即系计下，佢都好似
1: 赔咗我5年嘅时间要换噶啦，
0: 即系有少少呢个种子嘅，咁啊行铺头啦。
1: 咁啊，跟住就当然
0: 拎住
1: 个电脑。商场都一定有嗰啲铺头噶啦，咁啊上到去，咁啊好得意，咁我就揾翻嗰个品牌嘅款去睇，咁就有一位售货员咧
0: 就
1: 行
0: 埋嚟啦，
1: 佢就话呢个品牌其实你适用咧就系襟用嘅，咁我就话咦你都应该系真系适货，因为点解咧？呢个品牌出名个电脑好薄。但系咧，如果你唔晾高嚟用咧，其实佢会 overheat 咧，好容易就会坏。咁我就话啊，跟住佢都话，你都用开，我话系啊，我用紧佢第一代，用到你而家都出第六代。
0: 跟住就讲你个 keyboard 问题俾佢听。
1: 系啦， 跟住佢好好、啊嗯，其實我冇任何意圖喺佢面前覺得我想買，即可能當然控下咁啊會啦。
0: 重點唔係呢樣，即係你講俾佢聽，你個 keyboard 有少少問題，佢幫你 fix 咗嘛。
1: 佢即刻話：不如你拎出嚟啊，我識㗎。

0: 搞，
1: 嗯，
0: 咁佢真係一分钟两分钟
1: 搞掂咗
0: 就搞掂咗。
1: 其实你搞掂咗就 OK 啦，咁但係倾下倾下呢，
0: 係啦，跟住我就同佢讲，我话不过呢部机都五年㗎啦，嗯，有啲损伤㗎啦，咁所以
1: 跟住佢就哇睇到有个生意嘅，
0: 係啦，佢就话喂大家咁啱倾，
1: 係
0: 啦，价钱呢就有得倾，不过最紧要，嗯，你啱用先，
1: 係哇呢句好得啦。
0: 佢话你想试边部，我哋而家拎出嚟试下个速度，因为我哋要剪片呢，
1: 嗯，
0: 有阵时你淨係睇个 config 呢，嗯，你好难估计佢点，
1: 係
0: 佢你想装乜嚟嘅试埋佢，
1: 哇几
0: 咁我就好开心啦，因为我食饭我早咗好多，
1: 嗯，
0: 我仲可以试试完，哦呢部 OK 喎，咁啊点点点，跟住我价钱，咁佢话啊我计个靓价俾你，佢，嗯，计完嗰个价钱一个都几大嘅减幅啦。其实咧，我几
1: 千蚊啊，系咪啊？
0: 几千蚊，其实我心里有数嘅，因为咧，
1: 你有个谂法，
0: 喺一个集团，嗯，即系喺呢一啲大型嘅连锁嘅铺头买咧，嗯，会比起深水埗买差不多型号咧。嗯，是会贵啲嘅。
1: 重点就是第一佢好 helpful 啦，即係唔会諗住你即係冇帮衬就唔理你啦。第二就任你试啦，啊，你想点玩你点玩啦。跟住又 hit 中你嘅要害啦，就係减价啦。
0: 係减价。
1: 所以到
0: 赠品。
1: 係啦，又有赠品啦，睇得出你嗰啲贪婪嘅眼光。係
0: 呀，佢一望到。
1: 於是又送嘢俾你，又平咁多，你就落咗取啦。
0: 係啦。
1: 就系咁啊，做成单生意。
0: 所以其实佢仲要我今个月到 target
1: 咯。啊，呢个亦都唔系重点，但我想
0: 佢系重点。
1: 唔系，我想讲成个销售嘅过程，就系嗰个人点样去令到一个本来行入去都系荡下荡下，即系睇下先啦嘅人咧，终于即系揞荷包买咗嗰样嘢啊嘛。即本来你唔系 at 嗰个 moment 系即刻谂住买噶嘛。即系点样咁讲咧？有时候我谂我同阿小猫或者啲听众咧，嗯，有时出去餐厅食嘢都系，或者我自己去买衫都系嘅。
0: 嗯，
1: 即系我去得最多嗰啲咧，就系佢饮你试嘅。仲即系譬如我有一个即系有一个地方，我成日都会去，但系佢喺个商场入边咧，嗰，
0: 嗯，
1: 个品牌咧系有四间 shop 嘅。但系我每次咧净系去某一间嘅啫，净系帮衬嗰个 sales 嘅。点解咧？我每一次去到咧，佢都话。你边度睇中？你想要啲咩？我全部佢跟住咧系闩埋道门咧，跟住我自己喺入边。你中意点样笑得？佢就立晒其他嗰啲
0: 嘅 treatment。
1: 但我唔系 VIP 嚟噶，我想讲系只不过系嗰，那个点嗱，佢点解嗰个
0: 主动帮你闩埋道门饮你试？
1: 系啊，好多啲熟客佢都系咁样做嘅，哦，但系即系佢就会去埋其他嗰啲立晒嗰度嗰啲，大约你中意啲咩？佢任你试。有时候我都真系试完咗大陆，哇！一大冧衫。一个衫嘅山喺度，我都冇埋，佢冇人，下次再睇过，今次唔啱，
0: 嗯，
1: 就系咁咯，系啊，即系嗱，譬如有啲食肆又系啦，即系本来你冇谂住叫嗰样嘢嘅，跟住佢又会同你讲啊，呢个几好，今日都即系佢都会主动同你推介，但有时咧去到啲餐厅或者去到啲boutique，你冇帮佢买嘅原因就系，唔好意思，我冇得试，即系好中意讲呢啲，即系我觉得。今时今日系咪仲用呢一种嘅模式咧？即系餐厅又系，譬如佢你明明见到好多位系冇人坐嘅，跟住佢就嗰边唔开，你明唔明啊？系
0: 唔系一系你同佢讲啊？嗰个菜可唔可以转蒜蓉炒？跟住佢同你讲，你叫唔叫鱼啊？唔系佢最中意问你叫唔叫鱼同龙虾今日孖宝咁，成日都系咁样问。即系我今日入去真系想清清地食餐饭，你叫我食到大鱼大肉得两个人，仲要有一个唔识抡骨嘅，咁点食鱼咧？咁即系我有阵时真系觉得香港嘅服务业咧，谂深一步，谂多一步，喺客人嘅角度去睇，其实香港人好多人收埋钱嘅，系争在点解去咗北上
1: 消费，
0: 我背后清晒啦。
1: 系人都有收埋钱嘅，
0: 系咁，但系就系北上消费系因为佢哋消费得开心。唔系净系平，其实你而家去深圳揾间酒楼嗰个菜单出嚟睇下，你加下，唔觉得香港揾唔到呢个价钱咯。但系你喺香港食要受气，上到深圳食好开心，仲有计倾。系啊，我真系觉得有阵时咧，去呢啲餐厅食饭开心嘅时候，直情好似识咗个限时密友咁，佢大把嘢同你讲。呢两位歌手朋友可能都身同感受啊，听听 Sana、施康桥同埋 JC 陈咏彤嘅作品《限时密友》，转头翻嚟，我哋继续今日早上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徐浩在这里
1: 的。现在徐浩在音乐上还追求什么？
2: 最开心是我作的歌或者我做的歌，我听到人喜欢我就很开心。他听回那首歌，听到我的旋律，他会 recall 他那个情景，即是很厉害。我觉得这件事很夸张的事，我以前没有想过的。哇，原来这件事是不是那么简单的，是一个上天给你的能力的，即是不是那么容易做到。
1: 这个音乐圈里面有没有感受过人情冷暖？
2: 都有的，即以前觉得你不好的人，或者你知道他背后讲过你不得的人，在你得了的时候他会走过来。喂，一早都说你得的啦，喂，这排这个姐姐都是你的，好厉害，给心机啊，
3: 即刻上心啊，你
2: 即亲身遇过，即你以前以为看电视才会发生，是真的会。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黎莉会在尹黎搞村里面请来不同的嘉宾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
4: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和健康越行越远。
5: 难道真的要隐居田园才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6: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十点至十一点的新纪元健康档案。每集请来思琪姐和2036的钟教授，带给你丰富实用的医学资讯，一起对抗病痛。
7: 想一元主持梦，变身短片达人。
8: Get On Air 2026主播及节目制作体验计划，以中西区文化艺术节为主题，有啤梨科林全秀主持，拍片和 AI 后制技巧。
9: 表现出色的同学有机会担任中西区活动司仪，14至29岁热爱创作和挑战的你，即上新城网站报名，合办中西区青年发展及公民教育委员会、中西区民政事务处、新城资讯台全力策动。
10: 前几日在深水埗班学街住所那里，又不记得拿回个袋、手机啦、钱包啦，全部家当都在那里。我个女儿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嗰个人

0: 謝謝啊！我又佢好人又好寶啊！我想喺大氣電波幫我多謝下，望佢平平安安啦嚇，身體健康。
1: 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2: 我系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嘅张宇航，
3: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MAX 蔡鉴清。
2: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3: 当然唔少得咗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2: 密切留意。
3: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4: 湾区声势力。
5: 湾区声势力。
6: 原来生活好快乐，
7: 程海欣、麦卓华。
8: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9: 真系咧，香港人咧，人人都袋住啲钱，所以宁愿使咗佢啊，冇俾人呃。
10: 要袋住啲钱噶，如果唔系点生活啊？一定有钱嘅，不过啲钱都系睇下大家点使咯。即系你就买电脑咯，
9: 系
10: 我话买衫咁咯，
9: 系真系好啊！
10: 即系饮饮食食咯，就系
9: 我哋都系使完之后要再努力搵钱啊！
10: 咁梗系啦，个个都系嘅，
9: 使钱大家开心，但系嗰啲钱俾人呃咗咧，就真系好唔抵，所以大家小心。
10: 有啲人俾人呃得好开心噶，
9: 系咪啊？
10: 系啊，真系咁。
9: 我讲咗呢单 case， 先讲你嗰单 case
10: 系啦，系
9: 因为过去两个礼拜咧，警方咧就一共接获到150宗啊 WhatsApp 账户骑劫嘅骗案，损失咗咧就系超过2600万港元噶。嗱，其中咧就有一个受害嘅31岁男事主咧，因为长期工作咧就喺内地，咁啊佢个爹哋咧就系商人嚟噶。咁佢咧近日就收到咧佢个父亲嘅 WhatsApp 信息，就话咧，咁啊要100万。咁跟住佢就冇咁多，咁不如咁啦，我就俾住。
10: 即係佢父親同佢講要一百萬，
9: 係啦，就即刻過咗50万俾佢。咁
10: 即係佢諗住嗰個就係佢阿爸。係
9: 因為佢 WhatsApp 户口用開啊嘛，點知佢個户口俾人哋。
10: WhatsApp 户口啊，我開過錢嘅咩？
9: 唔係，佢個 WhatsApp 户口話俾佢聽，我要100万。咁但係其實咧，嗰個 WhatsApp 户口咧，原來就係佢老豆俾人騎劫咗噶啦，已經。
10: 咁但
9: 係
10: 佢過去即係過數嘅時候，都會過去佢爸爸個銀行嗰啲咁。
9: 唔係啊，咁佢咪佢爸爸叫佢點樣過就話我急事。
10: 咪即係喺個 WhatsApp 嗰度叫佢點樣過，
9: 佢又跟住佢過，有陣時一個人一急嘅時候咧，即係其實你係唔會分析咁多嘢，事後佢梗係即刻發覺有問題，跟住打電話就已經發覺俾人呃咗。
10: 阿爸冇呢個發生，
9: 係啦。
10: 咁你想帶出呢一個係即係 WhatsApp 收到啲信息叫你做一啲嘢，
9: 係
10: 即係好明显你睇到嗰个 number 系你阿爸都好啦，都唔好尽信。
9: 同埋咧，因为
10: 佢有冇声音啊？
9: 就系啦，咁因为咧，佢咧就
10: 醒唔醒啊？帮你带出埋，
9: 冇错啊！个骗徒就系先发出咧呢一个语音嘅信息，就话咧因为业务需要，咁啊佢个仔咧亦都觉得把声咧
10: 好似
9: 啦，咁但系把声梗系啦，人工智能做出嚟噶。
10: 所以大家听到，哎呀，我以前咧约亲人咧，我都有同你讲过噶嘛，即系谂住就咁打。打字咧，咁啊，好似唔系咁令人可信啊嘛。咁我以前咧就经常都谂住，喂，你把即系觉得自己把声好 iconic 啦，即系懒系用一把好鬼 VO 嗰啲声咧，即系约人啦。
9: 新城，我系新城资讯台咁啊嘛，
10: 呢啲销量嚟噶，
9: 销量嚟
10: 系啦。咁所以而家就
9: 销量唔系销量嘅保证，
10: 而家就一定系 AI 已经系侵入咗我哋呢啲即系大数据嘅，即系我哋招招咁样咧。其实佢要学我哋把声真系好易嘅。
9: 好讲啦，唔系一阵真系有人学咗我哋把声啦。
10: 大家其实阿小麦讲呢样嘢咧，就唔好尽信，即系唔好太心急。其实你只系要做多一个动作，即系亲自打电话去，即系唔好讲得咁虚无啦。即刻打电话去俾你爸爸。问下有冇呢件事，即系佢突然间叫你过呢钱，你都有一个理由，有少少怀疑。
9: 但我爸叻喎，
10: 但系我唔讲你阿爸，我想讲我琴晚听到嗰个案，因为唔够时间啦，你阿爸留翻下一次先。
9: 系，
10: 我想讲点解头先我话有啲人俾人呃到好开心，即系甘心命抵嘅。我琴日即系食饭期间啦，咁有个朋友，咁佢本身系一啲专业嘅人士，有个 patient 嚟睇症，就同佢分享，女士70岁退咗休，有一大笔嘅退休金，即系每个月仲有。有啲长俸啊，嗰啲咁样，咁跟住咧，佢就已经系俾人呃咗50万啦。但系唔到佢再发现一啲嘢嘅时候咧，仲更加俾人呃。佢就系喺网上嗰啲交友嘅 app 嗰度咧，识咗一个自称系 一啲教授嚟嘅，咁啊仲有埋相俾佢睇，但冇见过面嘅，但系就倾偈。佢系呢一个教授同佢倾偈，倾得好 intimate 啊，即系好亲密嘅，好细心。咩吹驱寒问暖啊嗰啲系啦，即系哇，即系又会问你啊，今日点啊吓，即系同你倾好多心事嘅嘢啊。咁啊中间就系叫佢去投资某只即系股票咁样就。已经系输咗一啲钱啦，跟住咧佢再叫佢唔知买咩基金，佢已经系想去噶啦。咁、但系咁啱咧，原来真系有呢一个教授个名噶，唔系虚构嘅。但系佢就见到呢个教授喺某一啲即系话 forum 啦会出现，咁去睇下，点解现场睇到个咧系个大肥佬嚟噶，同佢一路交往紧嗰个俾张相去睇嗰、那
9: 个靓仔
10: sort of 啦，即系知识分子系完全两件事。
9: 千祈唔好开名啊！你而家呢下你千祈唔好开名啊！我哋两个俾人告噶。
10: 所以大家真系对于呢啲骗案咧，小心啲吓。
9: 问佢啦，特务詹士康 Madwell， 佢系林奕康阿 Phil。

0: 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早晨上昼9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重启对伊朗的攻击行动。中央司令部说，在美东时间星期三晚上8点开始对伊朗发动空袭，报复伊朗前一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礼拜五暂停轰炸行动以来美军首次空袭伊朗境内目标。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包括基什岛、格什姆岛和阿巴斯港等地都发生爆炸。特朗普同日较早时在白宫预告，美军将对伊朗进行非常猛烈的打击，说现在轮到美国还手。伊朗昨日发射导弹打击美军位于约旦境内的一个基地和指挥中心。特朗普说，美军凭借全球顶尖的装备，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成功击落来袭的5支导弹。他又提到，伊朗的攻击行动并非由正在和美国接触的官员发动，而是伊朗领导层中另一个派系所为。他说，虽然对方已经道歉并要求他不要报复，但是美国仍然要教训一下对方。据报，沙特阿拉伯正寻求组建一个国际联盟，以保护红海航运免受胡塞武装袭击。路透引述消息报道，联盟的具体成员名单仲未有最终的确定。目前沙特方面正同几十个国家进行磋商。趁伊朗的胡塞武装在上个礼拜一宣布将对沙特在红海实施海上封锁，以回应他所指控沙特对也门的围困，但是利雅得方面否认有关指控。之后胡塞武装声称已经对红海上的沙特船只发动袭击，沙特就发动空袭反击，说打击目标位于也门荷台达港被用作威胁商业航运的胡塞武装军事设施。今次封锁行动在规模更广的美伊冲突中，为美国及其盟友开辟了新的战线，将针对运送能源及其他物资的邮轮袭击范围扩大至波斯湾以外水域，并进一步推高国际油价。巴黎检察院证实，法国一名前海军航空兵战斗机飞行员因为涉嫌同外国势力进行情报活动，并收集及向外国势力提供涉及法国国家根本利益的机密资讯，已经在上个礼拜四被正式立案调查，目前正接受司法管制。法国传媒报道，那名飞行员之前曾经遭扣留讯问，涉嫌以国家防务秘密持有人的身份泄露机密。消息指出，相关调查最初针对他与中国之间的联系展开，现已交由预审法官全权负责。据报道，调查核心围绕那名飞行员分别在2018年9月和2019年8月的两次中国之行，期间由一间南非公司支付报酬。有接近案件的消息人士透露，当事人前往中国时仍然在法国军队服役，但未有按规定向上级申报行程。据了解，那名前飞行员同时经营一个订阅人数超过56万人的 YouTube 频道，在当地公众网络具有一定知名度。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普遍预期继续按兵不动，但在新任主席沃什接掌后的第二次货币政策会议上，暴露出委员会内部对几时加息的分歧。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一连两日的议息会议之后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厘至 3.75 厘。自去年底连续三次会议减息之后，进入2026年以来的5次货币政策会议都维持利率不变。委员会指出，虽然中东冲突等因素导致不确定性高企，但是美国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步伐扩张，生产力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新增就业和劳动力规模扩张保持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通胀方面，相对于设定的 2% 目标水平仍然偏高，部分反映出包括能源领域在内部分行业供应冲击导致的价格上涨。委员会重申将致力实现价格稳定。决议以9票赞成、3票反对下通过。投反对票的哈马克、卡什卡利和洛根倾向于今次会议上加息1/4厘。 美股报社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可能令到它在抗通胀战役中陷入落后形势，三大指数全线大幅下挫，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594点，狂泻1,153点，跌幅达到2.19%，创下自2025年4月以嚟单日最大跌幅。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316点，跌112点，跌幅1.52%。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4,442点，跌433点，跌幅1.74%。呢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1: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俾你睇到不一样嘅黄淑曼，
0: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1: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4: 9:07同你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稍后局部地区咧骤雨会开始较多噶啦。日间最高嘅气温咧大约系摄氏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睇埋展望，听日仍然咧会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埋会有雷暴噶。现时录得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8.1度，相对湿度86%。
0: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先系港岛区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在广告牌，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在中环广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民安队总部，龙翔道入观塘排到彩虹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的龙尾就是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龙尾喺收费广场，狮隧出九龙，龙尾喺隔田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7: 生活点样过，可唔可以由自己话事？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麦卓华。
8: 继续星期四的原来生活好快乐，有程海欣、程主播，有小猫麦翠华啦。我哋今日自主人生的嘉宾咧就是何俊乐 ，A Rock。
9: Hello， 大家好。
4: Hello， 你好啊，
9: 好耐冇见啦，
8: 即系忙到一个点、
9: 啊。系啊系啊，前排有少少忙嘅，因为都迎接紧呢个我而家嘅光荣嘅退休啦。系啊，咁大家都手忙脚乱啊，好多嘢都要。

0: 準備啦。
1: 有開始咁啊，梗係會有結束嘅一日啦。即係無論嗰樣嘢係點樣都好啦，即係係啦。咁我想問下你，最初當收到呢個消息話，差唔多咯，我哋呢一個劇咧都嚟到終結篇嘅時候，你嗰個感想或者聽到咁樣會有啲咩感覺？頓時間
0: 第一個反應就係嚇，咁點埋尾啊？
1: 係呢個劇情跟住會點咧？
0: 會點咧？正劇可能有啲會BBQ 啦，會唔會 BBQ 咧？跟住喺度諗啊，接龍會唔會執笠咧？有啲咩大嘅危機咧？咁我就喺度諗呢樣嘢。但係就係你話自己嘅 emotion 時候擺到好厚，去到真係最後一日拍攝。跟住見到大家即係個廠開始拆嘢，因為之後拆咗之後冇拼翻埋一齊嘅時候，就開始啲感觸。跟住最後到夜晚嘅時候，就有啲同事就 send 咗張相出嚟，就係嗰個手廠係空咗，一樣嘢都冇
1: 拆曬啦。
0: 係啊，就嗰個感情
1: 有啲失落，
0: 有啲失落，好似空虛咁樣。
1: 不過有時即係面對呢啲我哋叫做工作上高嘅一啲安排或者改變咧，都會經歷一啲唔同嘅情緒嘅感覺嘅，即係有一下就嚇。即係可能 surprise， 咁跟住有一下就去接受啦，跟住有啲不捨啦，跟住可能有失落啦，跟住咧去到某一個階段咧就要重組咯。係
0: 啊，
1: 即係我自己
0: 期待，
1: 係啦，期待下一個係乜嘢咧？或者齋期待之餘，可能又會有啲自己嘅諗法。咁有咗諗法之後就會行動啊嘛。咁你而家因為每一個階段咧，每一個人咧可能都會停留唔同嘅時間嘅。咁你而家覺得？或者我冇描述到嘅一个阶段都得嘅，你而家喺咩阶段咩状态？
0: 我而家都系我觉得而家都仲系一个学习同摸索嘅状态，因为我而家啦就开拓咗我做戏嘅一个兴趣啦，即系唔好话好成熟嘅，
1: 系咪啊？
0: 第二次啦，青春本我就系一个我觉得浅尝呢个做戏，因为嗰时真咩都唔识，嗰时都几拍得好快。
2: 不过嗰个都似你嘅，其实青春本
0: 都系嘅，都系。但我系一个大学生版，一个中学生，我都觉得有啲惭愧。但系因为我而家用咗两年几嘅时间去 build up 呢个角色，咁我都好依依不舍啦。但系亦都喺从中学咗好多嘢。因为我认识了很多的人去教了我很多的技巧啦，或者可能做人待人处事各样嘢都好。咁希望将来我就係喺度摸索緊究竟演戏系咪我一个都好 main 嘅一个工作啊。但係so far this, right now 呢我就係、希望可以做低歌嘅嘢。希望有时间就争取个时间去做低歌嘅相关嘅嘢。等我嘅 fans 冇失望啦，同埋可以keep 住佢哋喺我身边听我唱歌啦。因为真係我好多嘢想讲好多嘢想表达，然后佢哋都等咗好耐。
1: 係我觉得即係头先你讲即係电视台呢一个长篇嘅一个好似处境嘅劇呢，其实我自己又唔係话真係晚晚都有睇，但间唔知有睇嘅。即係尤其是有时我会觉得佢除咗好多娱乐嘅成分之外呢，佢好多一啲即係当然有好多广告啦，不讲啦，咁呢个都冇办法嘅。我觉得 OK 嘅，即係只要件事嚟得自然啦，大家都要我哋都有好多广告㗎嘛，係咪先一样咋嘛。但我觉得就好多时中间都会有啲意思啦，有啲意义啦，可能做人啦，相处啊，
2: 都是社会办公室的缩影的。
1: 我哋作为即不是办公室添，系啦，做人
2: 家庭。
1: 我成日觉得即系我哋作为观众就会受到呢啲感染。咁你喺入面做一个角色嘅时候，我唔知道有冇一啲特别嘅习俗或者特别嘅一啲 values 一啲价值咧。你系你我见你微微嘴笑，
0: 有噶有噶，
1: 系啊，
0: 因为真
1: 系
0: 好多。
1: 你会系好深刻，或者系你会就系嗰个内容，然之后睇翻自己一啲嘢。
0: 其实真系好多，因为其实Joe呢个角色，我谂当初点解会选择我，系因为我背景词，因为个角色系96年出世，英国读书又系6月生日嘅，因为佢系龙舟，即系端午节出世啦。跟住咁
1: 整定
0: 系
1: 你
0: 嘅
1: 角色，
0: 好似系咁样啦。
1: Taylor Make
0: 系啊。咁但係个性格上其实好多似嘅，就係、是、可能正义感啊有时候系都会当事情出现嘅时候其实都好积极去解决啦。咁但係有一样嘢呢，我觉得我自己諗返起就係亲情呢样嘢。我系比较有时候喺爱方面我唔系好识表达嘅。喺特别系对屋企人，可能即系可能即系好熟嘅屋企人，可能有时咧真会唔通意气重咗。但系而家到我去同三太去研究呢个角色嘅时候，佢知道我系虽然我一个不务正业嘅一个二世祖啦，咁但系其实我好爱我屋企人，特别好爱我阿妈。我阿妈有啲咩事，我一定第一个企出嚟去帮佢。佢就算煲汤俾我饮，我唔想饮，我都扮到好想饮，因为真系佢花咗好多心思落去。跟住我就都回想翻我自己，可能呢段时间好忙，我有时都会忽略咗屋企人，即系可能少咗停低同佢倾偈啊，去陪佢出去食个饭、饮个茶。

0: 咁因为我觉得因为呢个剧令到我有回想翻自己可能一啲作为仔仔嘅缺失，系啦，咁我都有去喺呢段时间都尽量去弥补呢件事情，去尽量去变翻好似以前细个咁样样咯。
1: 好着数啊，得你系咯，好羡慕啊，好多得着啊，
0: 系真
1: 系
0: 好多，
1: 即系唔系净系多人食啊，即系头先你讲咧，就系你自己已经。首先袋咗咁多落袋，益埋你阿妈添，翻嚟孝顺咗好多，呢个第一。曝光率又多咗，入晒屋平到食，跟住头先我讲有逆龄添，我嗰阵时星梦见你就已经。衰啲講老老地啊，即係
2: 你當時係最大一個啊嘛，
0: 我係Oscar，
2: 係啦，
0: 大我少少，
2: 就到你啦。
1: 而家你就即係變翻反，即係係咯，僆仔咁揸上個反老雲，唔啱嘅，唔啱嘅，一啲都冇。但係即係越嚟越青春，係咪先咯？咁又有咁多前輩教你，我覺得唔係你個電視台出嚟俾你，應該俾翻錢佢。
2: 哇！
1: 真係啊，我覺得你即係好多嘢袋落袋，同埋我覺得你而家係係啊，要感激咯，即係我覺得。你而家呢一个阶段系一个叫做散播好多种子嘅阶段啊嘛，即系我觉得钱当然系要维持我哋嘅生活啦，但我觉得嗰样唔系最重要，我觉得你而家系织紧好多啲网络，系编织紧一个网络咁样啊，巩固紧自己嘅。
0: 大家都话我而家30岁啦，即系我嗰阵时就觉得我一个好大嘅关卡，好似而家个人开始要成熟要稳重啦。咁但系佢哋就话呢30岁同埋40岁中间呢10年咧，系可能男仔一个比较黄金嘅时间，叫我好好咁把握。即系而家就系可能。读完书出嚟咗几年嘢，开始成熟啦，个人开始可以掌握到啲嘢嘅时候，就可以好好打拼。即系可能以前20几岁啱入行，仲好迷失，仲有好多嘅问题未解答到。而家可能已经答到大部分嘅问题啦，而家就可以真系 focus 去努力咯。我觉得真系，但系程书博真系讲得冇错嘅。我喺间公司真系学到好多嘢，亦都认识咗好多人。真系唔系真系，唔系真心嘅，真心嘅。因为我觉得真系个机遇咧系。我唔知点边度弹出嚟嘅，真系有一日，我系嗰阵时有一日系喺呢个盘菜宴就见到珍姐望咗一眼，跟住珍姐你好咁样，跟住咧佢就跟住佢其实冇讲啲咩噶，跟住隔几日咧突然间就收到个通知就话我可以去 in 嗰个角色，咁原来唔系 in 啦，原来就已经系我做呢个角色
2: 啦，已
0: 经拣我本身以为 casting， 咁其实唔系第一次 in 我回家呢个任何嘅角色噶，之前都有试过上去同啲编剧啊倾下偈，咁所以我觉得所有嘢都好奇妙，发生咁样发生咗之后就2年几啦，我自己都冇计过，原来2年几，佢话系啊，你早2年嘅端午节嘅时候入嚟噶嘛，哦系，真系早2年几。
1: 我话俾你听个原因啦，我有啲即系嗰啲易经紫微斗数啊，嗰啲气场嘅底，你最大嘅一个提升自己嗰种姻缘嘅特质咧，就系你感恩啊，你知感激。所有嘅嘢咧，就係我哋個人嘅氣場一個最高嘅境界，所以你會吸引所有好嘅嘢都繼續嚟嘅。OK， 嗱頭先你講咗咧，即係話而家呢一個階段30至40，你覺得係黃金嘅一個男人啦，拼搏階段。我想話俾你聽，每一個階段。都是一个黄金的阶段，不过追的人不同，
2: 跟住都是一个黄金的阶段，
1: 讲下究竟你现在追些什么，
2: 要听听广告客户的说话。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外的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这班流落和被遗弃的动物。我们中心现在大约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0: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TV 宠爱你。
2: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3: 国事小专家。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以及星期六上午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4: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麦卓华。
6: 好啦，继续今日嘅自主人生啊！有情主播有小猫麦卓华之外咧，今日嘅嘉宾系阿 Rock 何俊乐啊，我想叫你 Jojo 添，
7: 即系喺好衬啊！今日
6: 系冇错嘅，系都系蓝色，
7: 你顶帽都系啊！
6: 系喎，
7: 你唔知自己戴咩帽咩？
6: 我都唔记得，系你支咪都好衬啊！
8: 系
6: 数五分钟，
7: 我水多啊，因为我个五行水多，所以我都好中意阿 Rock 送俾我呢只碟啦。呢个
6: 湖水蓝啦，
7: 系啊，所以呢个都系我嘅即系啱嘅颜色。
8: 因为我今年对于自己嘅宗旨就系我想个人真系正面啲，同埋多啲颜色 color 喺个生活。我以前好中意黑白嘅，同埋木嗰啲咧，哇，好阴沉，可能有
6: 我都记得比赛嗰阵时啲衫都系呢啲，
7: 加啲嗰啲啊嘛，
8: 系啊，真系暗啲。但
7: 係而家好
6: 少嬲喎，
8: 係咯，我覺得精神啲，我想帶多啲好嘅嘢俾大家。
7: 嗱，睇下我哋個 logo，
6: 都係
9: 藍色嘅， yeah,
6: 都係藍色。Perfect. 你真係注定真係啱我哋節目。不過講緊就係今年對你嚟講都係好似九運年一樣咧，就好多變化啦。
8: 好多變化。
6: 喺呢個變化入邊，除咗就係工作模式上，唔係每一日都入廠、入廠 and 入廠，多翻時間俾你做音樂嘅時候，其實你自己會唔會突然之間好似跳翻出嚟，回望過去，呢兩年好似擺低咗。
7: 突然間醒。是我唱歌，
6: 是我想未是咁夸张，不过当时会不会有啲心态就是我仲 pick 唔 pick up 到音，因为当时冇人知道我回家会几时完，会唔会完啦，即系会唔会有啲心态上其实曾经都谂过，其实拍处境剧如果可以一路拍落去都唔错啊，咁
8: 都有谂过嘅。其实我出呢首歌咧系唔知道我回家会完嘅，系嗰阵时就觉得三十岁系一个类似里程碑啦，同埋都真系摆得太耐，咁刚好有机会出歌，我就想用一首歌去多谢我嘅 fans。咁你话剧集本身如果得继续做紧，咁我其实 OK 嘅，
6: 系冇理由自己 quit 噶。
8: 系啊系啊，咁啊最顶多咪可能休息嘅时间或者可能玩嘅时间就将佢摆低。再擺好啲，就真係再空多啲時間去做歌。但係其實一直都冇停低，因為我間唔中都會捉我啲 friend 咧一齊拍 cover， 咁樣就保持住自己依然會聽啲新歌，同埋個狀態都係一個個聲音嘅狀態 OK。但係因為我最近有呢一兩年啦，都有教唱歌，咁其實我都同我同學仔學生都有一齊練習。咁其實我覺得我自己冇去完全放低嘅，係啊。但係你話上台咧，会多咗一种紧张感，因为真系太耐冇上台，咁系咯，即系仲要有少适应期，但我而家已经 OK 啦。
7: 咁你睇翻一啲可能同你一齐同期即系一齐叫出道啦，咁啊，即系好
6: 人哋跑前咗啦。
7: 有人唔会咁讲嘅，即系
6: 你系想咁样讲
7: 啊？人好难避免互相比较。当你见到嘅时候，你我唔会咁直接咁问，
6: 我即系话 Rock 可以咁直接，
8: 可以，冇问题噶。OK， 你
7: 俾
8: 我
7: 讲啊，
6: 我俾，我见你唔俾我讲，我讲先啫。唉，得，
7: 唔该晒，系啦，请系啦，你又讲你嘅感觉。
8: 系噶，我系会将我都同佢哋讲噶，我话喂，我系好开心见到佢哋即系成功，同埋一路一步，即系可能 Felix 去咗内地啦，跟住 Aska 又有自己好多不停出歌，每年系不停出歌，
6: 出歌
8: 不停有剧咁系，系，但系我都会将佢哋变成我当系自己一个目标，或者你可以即系可能深啲，可能话一个假想敌，令到自己都会肯去追，肯去拼搏，咁所以我都望住佢哋嘅做法啦，我都可能系。 即係模仿下，哦，其實做歌要點樣去宣傳啊？嗯，即係可能揾啲人 cover 啊，有啲咩 message 想 send 啊？咁喺咁百忙之中，其實點樣偷閒去，即係又生自己少少喘息空間？因為我覺得做歌手可能做音樂嘅都要需要生活啊，因為音樂源自生活。如果自己冇生活咧，唱出嚟都係機械人咁，我覺得就冇乜意思嘅。係啊，咁我就都有請教佢哋，都有時見下面嘅時候都會傾偈，所以我冇話去 jealous 嘅，因為我覺得每一個人喺每個階段，好似啱程主播講，都會拎到唔同嘅嘢，可能有唔同嘅目標。咁我覺得我而家當刻嘅目標就係做好啲歌，之前係真係做好啲戲。係，
7: 依家翻嚟咧尖鋭少少先，即係頭先你既然 mention 嗰啲 Archie 啊、Oscar 啊，咁我哋今日就係何俊樂啦、阿 Rock 啦，咁一啱翻嚟就講下。咁你覺得你自己同佢哋，即係總有一啲。啊！佢哋呢样嘢系真系好正嘅，或者我自己我有啲好正，一晒下俾我哋啲听众好嘛？
6: 好，休息一阵。
7: OK。

0: 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早上9:30，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港岛区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喺运动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灯打士街，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红十字会总部。龙翔道入观塘排到富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的龙尾就在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收费广场，特别靓仔位有将军澳田下湾工业村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我是赵真学韵，恭祝新城35周年生日快乐，节目越做越好，观众越来越多，恭喜恭喜！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6: 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报，同广阔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埋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稍后局部地区骤雨会较多。日间最高嘅气温咧系摄氏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睇埋展望，听日仍然咧会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埋会有雷暴。现时录得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8.3度，相对湿度84%。
7: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8: 2026年第12周啦，
9: 第三位。
8: 让我唱。嚟到今个星期啊嘅季军位置啦，有叶明熙嘅作品啊，呢一首嘅《Cars in the Air》原色。
9: 第二位。
10: 本周的亚军，我们恭喜张天赋 MC 带来了今年的一首新单《男人》。

0: 嚟到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啦，咁啊恭喜晒佢，佢系 Steffi 邓丽欣有呢一首嘅作品《仍留在这里》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湾
2: 区声势力。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3: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3: 教育家、
4: 生活家、
3: 体育家、
4: 艺术家、
3: 娱乐家、
4: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

0: 8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麦卓华。
2: 继续自主人生，今日咧我哋嘅嘉宾就有 Rock 嘅何俊乐啊，出咗只新歌啦 ，My Only 啊，一阵再讲下呢一首歌。不过头先啱啱休息前就讲开，即系唔系话比较嘅，我觉得知己知彼啊嘛，喺个市场上，即系唔系头先嗰几个啦，仲有好多其他人嘅。有时候我哋都会谂下，啊，我同佢哋。即系个市场就要百花齐放，
3: 嗯，
2: 我嘅卖点啊，我嘅 selling point 或者我即系要好多人中意听我唱歌系乜嘢咧？
3: 我谂好多歌手，
2: 我讲下 Oscar

0: 系啦，咁但系我好好彩，我觉得慢慢我哋长大嘅时候，初初比赛我觉得同 Archie 嗰个风格或者我哋目标系有啲似嘅，但系去到慢慢proceed 嘅时候，就会发觉，咦，我玩紧嘅嘢可能同佢有啲唔同嘅，即系我真系好正能量偏多，同埋我嘅 message 系比较重喺一个可能讲人生啊，或者讲一个心态上嘅嘢，咁Archie 可能多啲系可能感情啊。嗰類嘢，或者佢好多好爆發嘅嘢，
1: 同埋而家跳舞，
0: 又有跳舞。
2: 其實我冇諗過 Archie 咧會係咁嘅，
0: 我都冇諗過嘅。
1: 我嗰日現場睇佢跳咧，我真係完全重新認識咗林晨。我真係好
3: 擔心，
1: 我冇擔心佢嗰個好有力嘅跳法，好有自信心嘅跳法，同我幾年前喺星夢入邊認識嘅 Archie 係兩個人嚟。
2: 喂，你嗰啲全部係一啲 factual 嘅 description 嚟喎，好有力嘅跳法，好有咩仲有？
1: 唔係，係真係好有自信，好有
2: 自信。係
1: 因為其實你跳一隻舞，
2: 咪先，我冇睇呢個最重要啊嘛，即係你頭先。
1: 好睇，好睇，
2: 即系你觉得佢转型系好成功。
1: 佢转型系成功，
2: 好努力嘅，
1: 同埋即系佢系一个舞蹈嘅团体，今次叫第二次
0: 嘅，系啊，
1: 所以佢而家系老大哥咁样。我觉得佢做得几好，
0: 系
1: 咁就佢转咗型啦嘛，变咗
0: 佢转咗型啊，
1: 可以继续 friend 啊，你哋
0: 唔系本身都 friend 嘅，就
2: 你咁样嘅，即系之前唔得咩？
1: 難，之前同埋頭先都係有少
0: 少，有少同 type 咧，係有時真係好難開口，即係我同你講我啲嘢，定係講太多又唔會。
1: 等佢
2: 講
1: 啦，
0: 即係唔驚擔心大家會有嗰個戒備喺度。咁但係而家其實好好嘅，我哋大家都好成熟咗，我哋唔再怕去講自己嘅嘢。有時我出新歌都俾佢聽過先，但係係啦。咁所以
2: 即係你頭先講到你係講啲即係生活。入边嘅
0: 系咯，我谂我用我个声，我谂系表达感情比较多嘅。Felix 就系用佢个本身个声就好靓啦，咁佢都系用佢一个好独特嘅风格，系一听嘅，即系佢。我觉得呢样又好特别，所以
2: 其实比较 emotional 啲嘅，佢种感觉系即系感性多啲，
0: 再感性多啲。所以我而家就迈向咗多啲。我其实我玩好多风格，其实我嚟紧嘅歌我做嘅都系一啲唔同风格，希望大家见到我嘅 handle 到嘅面。
2: 我又直接咁讲，我又觉得 Felix 系几好彩嘅。
0: 嗯
2: 吓，即系真系嘅，即系如果讲翻当年嘅星梦咧，即系虽然我咁样做过一几次评审咁啦，咁我咧就觉得咧，佢当时俾我感觉佢把声咧就已经好突出嘅，即系当一下嘅唱功就未系即系
1: 唔系而家咁，真系完全
2: 今日 polish 咗好多，但系当年嘅 rock 咧，即系我嘅 impressive 地方就系你嘅唱功嘅，反而系啦，咁但系经过咁多即系 after。咁多年之後咧，咁啊見到即係佢喺唱功方面進步咗，同埋我唔知係 whatever reason， 即係佢嗰啲歌咧又真係好聽嘅歌，即係我唔知啲叫執到支好醜一個 luck 定係咩，即係暫時嚟講，我覺得我佢嘅歌係有印象，同埋即係我喜歡歌嘅旋律啊，同埋佢 deliver 嗰個感覺。但係喺你，因為你又顧住頭先劇啊，
1: 出少咗歌啦，
2: 唔係好多喺即係音樂上，即係暫時係出係好少。咁所以我覺得係咪仲要等一首？叫有時都要揾啱，
0: 係一個啱啱淨係想接程主播呢一句就係、是Felix 咧，佢係好早就已經定到自己要行嘅方向，即係嗰陣時佢揾咗佢第一首歌，佢嗰個好密集
2: 嘅
0: 歌詞啦，其實就會發現其實佢係好明白自己叻嘅位
2: 置，
0: 佢想要啲咩，咁所以佢之後行嘅路都係好順，
2: 將佢嘅優點就
1: 唔係好明白有啲咩唔係優點，
2: 冇錯，係啦，
1: 我哋講到呢度。
0: 着啱嗰衫咯，
2: 冇问题。
1: 佢多啲啊嘛，可能有点。另外一方面，
0: 我会摸索嘅，即系我觉得仲喺摸索阶。但系我觉得今次我行啱路嘅，即系 My Only 呢首歌系系阳光啦，同埋显露咗我其实我识得写嘢啦，
2: 同埋Rock 自己填词嘅，
0: 系啦，自己识得写词啦，同埋其实我之前两首歌都系偏慢歌，一首励志，一首 sad 歌。咁始终有一首开心、快、轻快、funky 少少嘅歌。我啲 fans 好中意嘅，
2: 系啊，心花怡嗰啲 image 开朗嘅，
0: 系啊系啊，我觉得系承接住我而家，即系我而家完咗呢个角色，其实大家就会觉得好熟悉。虽然啊，真系嘅呢个样咧，我呢个封面个样咧，就真系有啲人唔认得我嘅，系啦。但系大家问我点解拣呢个样，
2: 但
0: 呢
2: 个都半外回，
1: 系咪？招咗人，但系呢个都半外回家样噶咯。
0: 係啊係啊，
1: 都差不多係啊。
0: 我話叫做海派甜心嘅頭咯，係啊係啊。咁但係我覺得係啱個感覺。我其實就係想表達我可以識得企喺我個 fans 嘅角度去諗下追星呢件事情，其實大家付出幾多，喺大家嘅人生生命入邊，究竟影響咗啲咩？咁我就希望用呢首歌去記憶呢樣嘢，同埋。

0: 送一份禮物俾我個 fans， 亦都係我自己三十歲嘅禮物咯。
1: 咁賣 only 係指
0: 賣 only 咧，就係因為我你頭先問我，其實會唔會放低咗做歌咧？但係我俾自己嘅答案就係，其實每日朝頭早瞓醒，有好多人都會 DM 我話幾時出歌，幾時出歌。呢啲就係我去每日賣蛋有動力去繼續做歌呢件事情。咁所以佢哋每一位嘅呢個 message 或者係成日寫信俾我，都係動力。佢哋每一個都係獨一無二。所以我唔係賣 only one， 佢哋唔係賣 only one， 佢哋每一個都係賣 only， 都係好重要去專屬於係喺我嘅生活入邊。
2: 係我頭先想講咧，就係話會唔會？都想延續愛回家入面遭笑嗰一個嘅，即係帶出嚟嘅正能量啊，或者直情嗰個形象，即係去，因為你都知啦，有陣時劇集雖然播完，但係嗰個角色本身係好有延續性，啊、即係呢一個其實係你嘅優勢嚟噶嘛，而家會唔會將呢個優勢帶入你嘅音樂入面？定係你好想將佢釐清？哦，呢個係遭笑，遭笑。阿 rock 嘅音乐系咁样，
0: 我谂模糊嘅界啦，即系因为马龙呢首歌就有啲似阿 Jo 嘅，但系我会将阿 Jo 呢个角色摆喺我会同三太即系范逸敏去拍嘅一啲片嗰度，即系我哋母子嘅情咧系唔会改变嘅。咁但系做歌咧，我希望去翻一个音乐嗰方面，即系自由啲啊，即系我唔想锁喺一个地方，希望我想讲嘅嘢或者我突然间不发其，突然间谂起一啲嘢嘅时候，我可以真系用翻。不同的角色去演绎出来。
2: 好，这个时间先休息一阵，转头回来继续今天的自主人生。

0: 快乐。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毛话毛，我数话毛。
3: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4: 以前好杂噶啲夜总会，
3: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4: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3: 爆樽嚟等行啦咁样，
4: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3: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4: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unch 啊嘛，好杂啊，
3: 走廊啊，
4: 我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3: 哦哇，
4: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3: 哦、
4: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5: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6: 音乐可以更音乐。
5: 梁兆辉，
6: 一个乐
7: ，One Music Corner，
8: 挥动羽毛球拍，
9: 凝聚社会爱心，
8: 打出慈善力量。
9: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8: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9: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8: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9: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10: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1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4: 八大家
15: 一望睇尽八家大城。
1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7: 余中耀，话你声带唔舒服，介绍下 survive 点解叫 survive 嘅？
18: 即系我哋 survive 嘅一个好重要嘅 message， 就系 serving， 系冲凉嘅意思。冲凉，我声带受损。
17: 冇啊 ，OK， serving 或者
18: serving 啦，活动上台啦，我哋形状咧，形象啦，我哋嘅 MV 啊，
17: 喂，佢似沙飞之王，你问佢。当佢录自己嘅歌，啱啱想讲你要紧张，但系呢首歌你唔可以呈现一种好紧张嘅状态噶嘛，即系要俾大家感觉到嗰只松。松啦，咁啊，
19: 全点松
5: 松
19: 松，
5: 咁紧张呢度都会紧，咁所以就透透先，啖水啊，等其他人录完之后，
7: 你就松啦，
5: 我就松啦，
7: 之后就可以讲到松啲文，
17: 松啲文，我而家要唞一唞，有地陪我嘅。
1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二、三、五早上11至1，星期四中午12至1，有我黎莉敬爆恶势力。
1: 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麦卓华。
7: 好啦，继续今日嘅自主人生啊，有 Rock 何俊乐喺度啊。咁啊，今年你都讲紧啊，会冲刺喺音乐嗰方面。咁但系如果万一啊，即系可能又有剧嘅机会，惊唔惊又一入剧组，变咗你自己呢一个目标又要摆埋一边先咧？定系话
17: 行都行到咯？
7: 系啦，即系其实我都觉得好难拣啊，鱼与熊掌，但系有阵时真系不能兼得噶嘛。
5: 嗯，
7: 点样再去部署啊？你
10: 我觉得其实拍咗两年几嘅 sitcom 啦，我系已经开始适应咗呢个嘅工作模式时间表，一日系好跳嘅。但系其实如果系 sitcom 啊，其实翻工放工都有个 set 嘅时间，个厂会收嘅，即系7点嘅啫。咁我7点打后咪我自己做歌嘅时间咯。我谂帮我录音嘅监制们应该都可以 handle 到夜晚录音。咁我自己把声都夜晚先开。咁所以我觉得唔难嘅，系啊。但可能要重新转移一个角色，可能要半个月一个月时间，可能尽可能去抡下嗰个角色先。希望

0: 我每一方面都是尽心尽力希望俾到最好的那面。我不想因为音乐而缺失了做戏、嗯、而因为做戏而缺失了、做音乐这方面的热诚。
1: 是
0: 我想希望 balance。
1: 即都是比较多方面的发展。
2: 顺势而行、啊。
1: 但调返转了、嗯、有没有什么演艺圈的事你想涉猎而现在未做过但其实见到原来都有些机会我可以做的。既然你都觉得拍戏我有得嚟。
2: 你有没有想法的你自己
1: 我有少少想法的。哦、但我看他是不是想。
0: 因为我做过很多。即是我司仪啦音乐主持跟住。跳舞又跳过啦唱歌做戏跟住游戏节目咁我其实好多嘢都试过嘅。你諗諗到有啲咩系我可以尝试下。
1: 好犀利佢问返我转。
2: 因为你头先话你已经有諗法。
0: 我諗就未諗到。
1: 其实会唔会喺司仪啊或者即系主持方面。
2: 佢做过。
1: 自己都落过即系自己都希望可以做多啲呢嗰啲时间 record。
0: 有。
2: 即系佢意思你会唔会发现自己有呢个兴趣。
0: 我有兴趣嘅。因为我对上一次喺城市大学度做咗一个讲普通话方面嘅司仪，咁、啊、首先司仪我嗰阵时系第一次做，但我又要讲普通话，所以就翻去就系咁问下山太咯，喂，我啲普通话点读啊？即系真系我要 mark 翻好啲人名啊嗰啲嘢。咁我觉得呢样嘢好玩嘅，系啊，佢普通话好好噶。咁我收到现场即系完咗嘅 feedback 就话、啊，你都几啱，你执生都几叻、嗯。我话哦，因为我做你一行，其实都几多突发嘅事情会发生，咁、就都系随机应变啫，大家舒服就得、嗯。我觉得。司仪方面我都有谂过，其实都几好玩的、嗯。
2: 但系通常譬如话、我知道头先你讲啦，当你拍紧处境剧嘅时候，有啲既定嘅 schedule 啦。好啦，而家暂时可能暂时啦吓、嗯，即系有啲时间机会咧，就系永远俾一啲有准备嘅人啊嘛。咁喺呢段时间，既然有一啲我叫空档，咁、
0: 嗯、
2: 你有冇计划？究竟我点样利用呢啲时间、嗯？即系我系比较实际啲嘅，装备住自己。可能我发觉我跳舞比较差。我舉例啫，或者原來我再去讀一個普通話課程，又或者我去再揾一啲名師去練下唱歌，甚至乎我去學 a cappella， 或者我去學和音 ，whatever， 即係總有好多嘢係可以，學咗先啦、啊嗯。You never know what happens next。
1: 袋先，
0: 我諗各位前輩咧俾我嘅最第一個 idea 咧就話
1: 逼緊你去做好多嘢咁啊！而家
0: 冇事冇事噶，不嬲都有呢啲諗法，因為我一直都有再進修下跳舞嘅、啊，即係喺我拍劇嘅時候。咁當然時間唔多，一有時間就會去學啦。咁但係前輩們叫我就話：，唉，難得你有時間，梗係去旅行啦。佢第一樣嘢同我講一樣嘢，
1: 前輩自己啲心路歷程，
0: 佢講佢自己心聲出嚟。但係咁當然啦，我而家出歌其實都係一個比較關鍵嘅時間啦、
2: 要做好多宣傳
0: 啦。係啦，咁我已經拍定咗好多嘢，咁亦都有安排，即係我啱啱講話開 YouTube 嘅呢件事情，就係想延續一啲我哋之前建立落嚟嘅一個角色或者同觀眾嘅關係。咁、歌我哋就照做嘅。咁歌之後嘅 MV 要點安排呢又我都有去調整我嘅心態同埋我身體，同埋我嘅可能要跳舞各樣嘢，我都有去準備。咁我冇話好一個好 plan， 我一個係想 plan。但有時 plan 咗又遇上啲變化、所以我係一個好 spontaneous 嘅嘢，即係我突然間想做就做，同埋好好彩咁而家有好多唔同嘅跳舞嘅地方、gym room 又好 accessible， 咁所以我又唔擔心 anytime。
2: 喂 ，Rock 啊，頭先你講到話喺即係 social media 可能嚟緊會有好多事情會發生啦，咁、我就會諗下喺而家呢個年代咧，我哋見到好多歌手朋友出歌嘅時候咧。我会称之为都好多 gimmick 嘅，咁但系你有一个咁大嘅后盾啦，咁呢个究竟系一个 support 啊，定一个 restriction 咧，一个限制咧，一个 limitation 咧，对你嚟讲，即系你明明你自己单打独，喂，我想玩乜都得啦，我即系点都得，咁、但系你有啲包袱噶嘛而家？
0: 包袱啊，我反而觉得自己包袱少咗、因为三太逼出嚟嘅，系因为佢觉得啊做演员咧，其实就唔可以有包袱嘅、可能你做歌手有包袱，但系而家你入厂你。咁幫我掉低曬我地下先。
1: 佢第一個已經示範咗冇包袱啦。
0: 係啊，因為有一集我係極醜樣嘅，因為我講我係有容顏焦慮。係
1: 啊，
0: 咁所以我而家包袱呢樣真係冇乜嘅。其實我覺得我咁講咗，但亦都更加去思考過再講一啲嘢。因為我知道而家我嘅影響，可能説話影響會比以前大，因為我多咗個角色，多咗愛回家呢個身份。我希望俾到都係啱嘅人咯。咁你話係啊，好多安排，好多 YouTube 嘅安排啦。咁我覺得我會睇下。 睇情況咧，即係我知道好多人咧都好叻啊，而家宣傳，或者 AI 會唔會代替到人類啊？我覺得人係冇辦法代替嘅就係情感咯，所以同埋我哋嘅性格啦，我哋性格都好。係
2: 咁啊 ，Rock 由星夢出道到而家，你會點形容呢幾年咧 ？Is it full of surprises？ 即係咪充滿咗驚喜挑戰咧？哇！即係
1: 想上，但係都有落，
2: 好似過山車。系咪咁样咧？
0: 我入行之前咧，有个朋友问我：你真系好想入娱乐圈啊？哇，都想噶，即系
2: 算命先。
0: 冇，嗰阵时冇呢啲嘢。咁我就话都想噶，因为有好多 possibility， 好多嘢可以发生。我觉得好期待有啲咩会发生。咁我觉得我期待嘅都发生咗好多。但系当然啦，当你而家預計唔到啲咩會發生，係因為你唔知道其實更加勁嘅嘢會突然間爆出嚟，可能突然間我入咗去一個演賽，開咗演唱會，或者我突然間多咗套劇，外交都係一個 surprise 嚟嘅。覺得呢啲嘢係我已經經歷緊啦，我亦都好期待可以再有啲咩嘅事情發生。
1: 係好，咁啊期待住啊，之後有更多嘅 surprise。不過你記得要落嚟同我哋講。
0: 當然
1: 好啦，而家我哋聽聽你最新嘅派台作品《My Only》先。
0: Thank you。

0: 来生活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早上十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联储局主席沃什话，在联储局没有提供政策指引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已经自行消化货币政策收紧的预期。不过他强调，联储局并没有义务跟随交易员和投资者的定价行动。沃什在两次会议之间，市场已经开始自行反映金融环境收紧。他感到欣慰的是，市场并非对联储局作出反应，他认为这个是一个有益的发展。他补充说，联储局虽然不认可任何特定的市场走势，但是仍然会以高度关注的态度密切观察市场动向。对于通胀形势，沃什强调联储局坚定致力于实现 2% 的通胀目标。他说，长达五年的高通胀让部分的家庭、企业和市场人士形成一种难以消除的错误印象，误以为联储局的隐含通胀目标高于 2%。 他重申，不存在软通胀目标，亦都不存在软性的隐含目标。公开市场委员会任内绝对不会有这个目标，目标只有一个，就是百分之几。而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继续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范围继续维持在 3.5-3.75 厘不变，是去年年底连续三次会议减息之后，今年五次货币政策会议都维持率不变。委员会说，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导致不确定性高企，但是美国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步伐扩张，生产力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新增就业和劳动力的规模扩张保持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通胀方面，受到供应冲击推高，包括能源在内的价格等因素影响，通胀水平相对于委员会设定的 2% 目标仍然偏高。委员会重申致力实现价格稳定。今次决议以9票赞成、3票反对获得通过，投反对票的包括哈马克、卡什卡利和洛根，经向在今次会议加息1/4。日本九州熊本县7.1级地震，县政府话死亡人数增加到17人，其中在永旺熊本购物中心有5人死亡，日本制止八代工厂就有8人死亡，另外有6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1人失踪。熊本县目前仍然不断有余震，至今已经有超过200次。今日清晨曾经发生4.6级地震，震央位于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灾区仍然断水断电，地方政府和电力公司正紧急抢修。JR 九州公司话，计划今日恢复九州新干线福冈竹后船故屋站去到熊本站的服务。中国驻日大使馆提醒中国公民妥善安排行程，避免前往灾区，加强自身安全防范，并要密切留意地震动态、气象预警和防灾信息，遵循当地政府发布的预防和避难指引，慎防余震和次生灾害。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以国家安全风险为由，禁止外国制的先进机械人和逆变器进口，被指是针对中国。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回应说，联邦通讯委员会的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的旗号，实际上是歧视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的产品。发言人说，机械人、电力逆变器都是正常的国际商品，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都从贸易中获益，美国犯法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往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欧断链，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的行径。中方敦促美国立即撤销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国一意孤行，中国将会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重启对伊朗的攻击行动。中央司令部说，在美东时间星期三晚上8点开始对伊朗发动空袭，报复伊朗前一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五暂停轰炸行动以来美军首次空袭伊朗境内目标。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包括基什岛、格什姆岛和亚巴斯港等地都发生爆炸。特朗普同日较早时在白宫预告美军将会对伊朗进行非常猛烈的打击，说现在轮到美国还手。伊朗昨日发射导弹打击美军位于约旦境内的一个基地和指挥中心。特朗普说，美军凭着全球顶尖的装备，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成功击落了来袭的五枚飞弹。他又提到，伊朗的攻击行动并非由正同美国接触的官员发动，而是伊朗领导层另一个派系所为。他说，虽然对方已经道歉并要求他们不要报复，不过美国仍然要教训一下对方。这节新闻报道的
4: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1: 大家好，我是 Alan。8月23日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我最期待的就是四位女歌手可以在舞台上面跳唱快歌，展现下她们又有型又有人的一面。新城电台生日快乐，
0: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时部分时间是天色明朗，骤雨逐渐增多，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是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现时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特别的天气提示，香港以南海域是有雷雨区发展并逐渐靠近，可能在未来2-3小时影响本港，市民请留意天气的变化。另外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正午12点，预料香港是有局部地区有雷暴。
5: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继续拎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坏车在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慢线现已封闭。同样是有坏车，薄扶林道来回方向近第三街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港岛区的交通，干诺道西去湾仔方向龙尾是君益大厦，告士打道出中环的龙尾就在运动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地的车多。睇睇新界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是收费广场，特别靓仔位由将军澳田下湾工业村方向同埋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风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嚟。风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8: 老豆同仔
9: 一齐开麦，
8: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9: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0: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8: 我系阿 Ben 李友毅，
9: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8: 抢到下。

0: 揾嚟搞村村长丽丽。
1: 今日呢位嘉宾一见到我的时候，佢一同我讲：，喂，你块面凹咗，哇，我几担心啊！死啦，系咪我有啲咩病咧？咁呢位就系余家龙医生，余医生你好，
2: 你好，大家好。
1: 唔系，即系你知我真系好敏感噶嘛，即系对住尤其是医生咧，如果医生同我讲：，咦，你即系你块面有啲咩啊，黄啊，剩啊，即系等于啲上司咧同我讲：，咦，你最近系咪心嗰、那个状态唔系几好？我就即刻好紧张啦，即系等于赠你两句样。不过余医生话冇问题嘅，喺个身体方面咁。咁但系咧今日其实我本身。预咗好多话题嘅，咁我想跟我讲边一个好咧？咁啊，嗱，如果我跟翻本身我想讲啲免疫系统嘅问题咁啊，咁但系另一方面咧，因为最近咧亦都系有一啲嘅报道系关于生蛇，其实我哋咧生蛇我哋系有讲过嘅，咁但系咧我见到咧都亦不论系一啲嘅即系坊间嘅一啲嘅调查啦，亦都系有歌手啊许廷铿有生蛇啦咁啊，跟住就OK， 咁我又 mention 一下生蛇，因为佢哋嘅生蛇有啲可能系啱啱生蛇，第一次生蛇，有啲原来咧有啲人生蛇咧系多过两次以上，咁我就拗晒头啦咁啊，好先讲下先啦，咁啊即系阿 Alfred 咧，即系阿许廷铿咁啊提过，佢话咧其实咧就系较早之前啦，可能系一啲嘅伤痛，即系伤病嘅打击咁啊，咁啊其实都整伤咗右脚跟腱同埋左手咁啊，咁啊跟住咧喺免疫力大跌嘅期间，咁咧佢就遭到呢一个生蛇嘅突袭，系啦咁佢就话咧其实系腰部咧经验咗即系密集式嘅红疹啦，咁同埋痛到咧就系好似俾针吉咁样。咁咧，其实佢嘅情绪咧都系受到好大嘅打击啦。咁同埋佢都有提到咧，就系呼吁啊大众，千祈唔好等到发病先去求助咁啊。佢就话咧，其实佢讲翻转头啦，咁佢就话系有一日嘅夜晚临瞓之前咧，佢喺发现喺腰间啊有一种好鬼鼠嘅即系刺痛，同埋好似阴阴地嘅痛。跟住第二日咧朝头早咧起身就发现咧有啲红点，其实佢咧已经好叻噶啦，警觉性好高，就即刻去求诊。咁佢就解释啦，应该就系手术之后。就是休息不够，免疫系统失守，红疹就是迅速就是扩散，他形容的痛就是无论做什么事都好像无啦啦被针刺一刺，痛到有阵时要停。我就这个是因为初即他应该是第一次生蛇，还有他我不记得是他看还是那篇报道提过，就是说即其实大家都聽到許廷鏗除咗隻牙醫之外咧，其實佢而家都係好玩 pickleball 啦，佢即係運動量都好高啦咁樣。咁我就話啦，同埋因為好多時候我睇翻相關資料啦，就係、是、其實50歲以上嘅男士風險會倍增噶嘛咁。喂，佢點樣睇都未到50歲啦，係咪先？我雖然我真係唔知有幾歲，但係點樣都冇50歲啦咁。咁我就話啦，咁其實呢個情況之下係。乜嘢会令到有啲朋友仔未到嗰个高风险都已经系有生蛇嘅可能性咧？余医生，
2: 所以我哋要谂下咧，咩系生蛇先？
1: 啊 ，OK，
2: 咁我哋好耐之前讲过一次咧，就系生蛇其实系一种病毒嘅复发噶嘛。
1: 嗯，
2: 你叫啲咩病毒
1: 水痘
2: 系啦，冇错啦。咁即系话咧，我哋咧一定系生个水痘先系生蛇嘅。
1: 系
2: 咁好得意噶，你以为水痘好翻，其实佢好唔翻晒。
1: 嗯，
2: 系好翻之后咧，佢匿埋咗少量嘅病毒喺身体嗰啲神经线入边。当你身体弱嘅时候咧，佢就会发出嚟。
1: 系
2: 咁即系话咧。生蛇简单嚟讲就是水痘复发嚟嘅，
1: 嗯，
2: 咁但系唔系个个复发，因为我哋有免疫系统嘅，
1: 系，
2: 咁即系当个免疫系统弱咗嘅时候咧，佢啲蛇先会走出嚟，咁你先讲得好啱嘅，通常系50岁以上咧，个免疫系统开始跌啦，跟住咧佢守唔住，跟住嗰啲蛇毒走翻出嚟咧，咁就生蛇。但有啲人唔系，有啲人咧未到50岁就弱咗。
1: 嗯，
2: 譬如我啲病人本身系免疫病嘅，梗系会弱啦。
1: 嗯，
2: 咁但我有啲病人咧未去到有病或者冇药食咧，都会有时会生。譬如有啲后生女20-30岁啱啱毕业出嚟，啊有啲我做会计、做会计嗰啲好辛苦噶，成个礼拜都唔瞓觉，
1: 系啊，
2: 咁啊生蛇，
1: 系好惨。
2: 有啲咧就系好大压力，
1: 嗯，
2: 或者去考公开试，觉得好大压力，20几岁都会生蛇。有啲当然系，譬如屋企发生啲好重要嘅事啊，或者有伤痛啊，好唔开心啊，又系影响免疫系统。咁所以其实我哋免疫系统咧，其实系会变噶嘛，有时会好啲，有时差啲。你识得好好保持佢冇嘢嘅话就冇问题。你弱咗嘅时候咧，佢走出嚟，我都觉得可能有部分系同先天有关嘅。如果你先天个免疫系统系容易啲。 失調嘅，咁或者你本身免疫系統係弱啲嘅，咁就容易會生蛇咯。
1: 係，但係咧啱啱你提咗樣嘢問，因為可能佢哋壓力又好大啦，咁樣咁所以係無啦啦走出嚟，同埋本身係你以前生過水痘，我諗啊大係我唔知係嘛？啊問下余醫生先，係咪大部分人都生過水痘㗎？係
2: 啊，即係未有疫苗打之前，而家我哋小朋友都打疫苗，但係未打疫苗之前嘅小朋友通常都生，因為傳染性好高。
1: 嗯，
2: 基本上有一班入邊有一個生水痘，就全班一齊就會生水痘。
1: 嗯，
2: 咁咧，所以咧，好有可能你话冇生过都可能即系好细冇留意到嘅啫，通常都生咗。
1: 通常都生过，因为而家就系有疫苗，啲小朋友系有疫苗打，所以可能佢哋应该系有呢个抗体，
2: 有抗体，
1: 咁所以佢哋未生过啦，系啦，
2: 冇错啦。
1: 咁我就喺度谂啦，如果我哋个个即系以前啦，我哋冇疫苗嘅情况之下，其实大部分人都有生过水痘啦，咁样，咁即系话，总之生过水痘，我哋就有一啲。叫做殘兵啊！
2: 殘兵啊，系啊，匿埋咗，有啲僵尸匿埋咗。
1: 我唔知咩叫殘兵，系啦，咁咪就匿埋咗喺个身体入边嘅。OK， 咁但系咧，去到但系嗰种殘兵咧，佢点解可以喺个我哋免疫力低嘅时候？因为佢殘兵嘛，对唔住，我唔知点应我呢个字吓，即系嗰阵时真将佢匿埋咗啦。你可以当僵尸或者殘兵又好啦。咁我免疫力低咗啫，但系点解佢哋？应该唔会好多喺我身体入面㗎嘛。如果佢好多佢应该一路都影响住我啦。咁佢係匿埋咗但佢一路都唔多，但係我哋免疫力之下咁点呀，係佢係生得好多啊，定係佢就即刻变得强壮跟住就可以打返我哋嘅身体呢？
2: 哦，佢哋呢复制自己㗎。即係佢哋要打仗嘅时候呢，由一变二变四四变一路越嚟越多。即系唔系佢自己强咗，系佢能够复制到好多病毒，然后就可以出去身体唔同嘅地方。
1: 系、哦、
2: 当我哋免疫系统弱咗嘅时候，揿住佢就复制噶啦。
1: 哦，即系佢自行地复制咗呢件事嘅咁。咁佢复制，譬如啱啱啦，我所讲啦，譬如阿许生、阿许廷铿啦，咁佢就已经去到针吉啊，即系或者阴阴地痛啊，又出现红点啊咁。咁、其实呢一个已经系叫做啱啱发嘅一个生蛇。
2: 系啦，啱啱发嘅第一个病征咧，就系痛嘅。或者針吉痛、陰陰痛，然後咧就出個重診。咁、但係陰陰痛嘅時候，其實都好難診斷嘅。有好多時候正常會誤會就係一樣嘢，譬如你嗰個痛唔係喺肚，喺個心口、心臟病啦、以為。如果喺成個膊頭，就以為拉傷肌肉啦。有時肚痛以為盲腸炎都有噶。真係有啲病人佢走去咧通波仔，一睇咦冇嘢嘅，點解？哦，嗰一日原來生蛇。
1: 喂，但我想知佢嗰種痛咧。因为佢系一个肌肉嘅痛啊，佢系入边嘅痛啊，因为即系 touch wood 我就冇生过蛇，咁但系佢系一个痛系咩痛咧？我可以点样先知道？哦，原来呢种系生蛇嘅痛咧，有冇得知噶？
2: 其实都都会知嘅，因为咧个痛咧唔系入边系表面，
1: 喺表面嘅
2: 喺皮肤嘅喺皮肤表面。如果你感受得到，应该系皮肤，同埋个痛咧系尖锐啲，
1: 真系俾针吉咁样嘅，一嚟已经俾针吉噶啦。
2: 未必个个柄心噶，有啲系嗰个位冤头，我未生过。
1: 哦 ，touch 先，我哋两个，
2: 我哋未生过，系我哋都要保持我哋健康。但系因为我太多病人生蛇，所以佢哋嘅描述咧，我可以综合话俾你知，佢哋个感觉未必系针吉。开始嘅时候系一笪嘅范围冤痛，不过嗰个范围冤痛咧系单边嘅，因为咧生蛇咧佢系嗰啲病毒系跟住，好似咧打仗嗰啲地下嗰啲隧道咁样。咁一条隧道咧左右咧系分开两边，系唔会互通。咁咧嗰条隧道咧佢行咧系长条型嘅。咁咧即系话咧，所以生蛇咧痛咧一定系长条型咁痛，生女水泡咧都系长条型咁生。有啲人就话生蛇如果过咗另外一边兜个圈，
1: 系死
2: 死嘛。
1: 系啊系。
2: 咁其实咧。系冇可能会得唔到嘅，因为中间系隔住咗嘅，咁所以只系一边嘅啫。所以如果你个痛楚系一边嘅，而且咧系长条型嘅，而且系喺觉得系表面嗰种痛咧，你就可以分得到咧，未必系入边嘅问题。
1: OK， 但系呢一个咧系先系痛先嘅，咁水泡系咪之后就会出现噶啦？
2: 冇错啦，即系咧净系得痛咧系冇办法能够诊断，直至到咧痛到咁上下，生到一粒水泡，一见到嗰个水泡好似水痘咁样嘅，即系一个泡圆形嘅。跟住就越生越多，咁先能够诊断。
1: 咁但系呢个已经会唔会已经过咗黄金期
2: 嘅？唔会噶，黄金期系由出第一粒嘅红疹先开始计。
1: 哦，
2: 黄金期系72小时啊嘛，
1: 系72小时。
2: 你出咗你唔理佢，梗系有问题啦。所以你痛嘅时候，一种好唔寻常、一种极痛嘅情况之下，你就开始留意下有冇嗰个地方有冇水泡，同埋有时咧
1: 有水泡先定系有红疹先啊？
2: 红色嘅点点嘅红疹，跟住开始入面就有啲水咁样咯。咁咧有时喺后边嘅，
1: okay.
2: 虽然你话嗰条隧道系由前面兜去后边啦，咁样兜啦，但有时候后边先噶嘛，佢唔系成条一齐发噶嘛。有时候后边睇唔到，咁你要自己照下镜先知咯。

0: 平衡。
1: 来到第三十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冠军来自陈柏宇，播放次数110次，有他的旧酒新瓶。小英亚军是来自以不同颜色展现不同的面向，他是 Amy Lo。 今次来到蓝染，播放次数149次。今个星期的冠军重新上榜，播放次数158次，提到的是情珍惜，就是邓丽欣仍留在这里。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黎妮新城歌曲播放榜。
2: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1: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

0: 揾嚟搞村村长黎莉。
1: 好，我总括一下先，即系总之，如果大家你嗰个痛咧系表面嘅，
2: 系
1: 打横一条，
2: 长形嘅，
1: 长形嘅，
2: 身体就打横，
1: 身体打横，
2: 手咧就唔系打横，手又系
1: 打直，
2: 扭纹啊。
1: 哦，系啊，
2: 系啊，即系好似件衫，我件衫咧咁样一扭咁样扭纹咧，
1: 手就
2: 系
1: 扭纹嘅，
2: 咁咧都系一条咁样长形嘅咧，咁就可以系生蛇啦。
1: 但佢有机会生眼噶嘛？我记得
2: 系啊，因为所其实全身都得，因为全身都有神经线，咁咧佢只系每次影响一条，咁咧块面有三条，一二三，咁啊其中一条如果系呢一条第一条影响咁，咁就影响埋只眼，咁就惨啦。影眼即系识得睇啦，因为如果唔系入咗眼就会盲嘅。
1: 但系佢影响个眼嘅话，我系咪都系感觉得到？啊，呢个都真系啊，即系特别提醒，如果咧喺个眼窝附近啦，即系我谂紧佢喺边一个位，因为神经线咪佢喺边一个位，你会感觉得到？
2: 成个位，
1: 成个位，
2: 你估唔计？
1: 由太阳穴嗰位，
2: 冇错，由太阳穴一路去到前边，
1: 哦，
2: 咁可以系前生，可以后边生先都得嘅。咁。但如果你无啦啦嗰个位觉得劲痛，一边劲痛咧，跟住你留意下，就要留意有冇疹啦。因为嗰种痛系好唔寻常嘅，突然间好痛得好犀利。
1: 系如果大家试过就会知道嗰种嘅痛系点样嘅，即系好似阿许霆铿想讲痛不欲生噶啦咁啊，即系所以呼吁大家唔好病发先即系睇医生啊咁。总之你系觉得表面痛、长形嘅痛得好紧要。跟住咧，佢再出红疹，跟住就好快有埋水泡咧。
2: 系，
1: 其实你都应该系生蛇噶啦，基本上即刻睇医生啦。
2: 痛加埋红疹就去睇噶啦。
1: 哦，唔系啊，但我就系话，其实如果你痛得咁紧要，加红疹，正常冇理由可以忍到，跟住你系会错过咗。因为我觉得呢个黄金72小时咧，即系你要把握啊嘛。咁其实佢都咁明显嘅特征，冇理由会 miss 咗噶。
2: 你唔讲佢哋唔知啦，你今日讲咗佢哋就知啦。真系噶，真系噶，无啦啦嗱，如果唔讲，你点知无啦啦日日红疹痛？你觉得好多人以为乜嘢俾人咬，都痛噶嘛？
1: 系，
2: 不过当然俾人咬系得一笪，咁你生蛇可能过得一两日之后就越嚟越大笪，但系有时去到咁大笪都过咗黄金期。
1: 系啊，
2: 第二就系后边睇唔到，系啦，咁你所以睇唔知道啦。所以其实系要特别谂先知，好多人其实都 miss 真系 miss 咗，好多人真系 miss 嘅。你佢又唔系好肯定嚟睇医生，有好多人咧，佢系自己或者屋企人试过佢就知啦。
1: 系，咁但系点解我哋成日都提住黄金72小时咧？真系过咗同未过会点啊？
2: 哦，咁啊，食药嘅原因系咩咧？个目的就系想停咗个蛇对神经线嘅损害。因为生蛇最严重嘅副作用咧，就系条神经线永久受损。咁受损咧就会有三分一机会系会永久痛。
1: 痛
2: 得好犀利。咁所以我哋希望能够尽量将神经线受损机会减得最低。咁而呢样嘢只系当你开始发病72小时之内，其实越发越好嘅，之内食药先至可以有效咯。
1: 但我谂紧，其实呢一个嘅即系神经线受损咧，我哋唔可以修补翻噶。
2: 可以修补，但系好难修补，同埋要好长嘅时间。
1: OK， 所以大家就要把握呢、這个即系黄金72小时，就即刻去睇医生。咁医生系会俾药食啊，打针定系乜嘢噶？
2: 药通常口服药。大部分情况之下，除非我啲病人好严重就另计啦。但一般正常嚟讲咧，就系食口服嘅抗病毒药，其实真系抗生素就系打细菌啦。但系而家系抗病毒，一病毒嚟嘅。
1: OK， 所以佢系要抗，佢要杀死个病毒，定系唔俾佢生长，唔俾佢繁殖啊？继续。
2: 唔俾佢繁殖。
1: OK， 所以就系主力就系喺呢72小时里边，你要知道究竟自己咪生蛇。如果系生蛇嘅时候咧，医生就会俾一个抗病毒药俾你食噶啦，咁样。咁咧食咗之后，系咪已经冇咗一种嘅痛楚啊？
2: 唔系，如果你开始已经系有发炎同埋受损咧，已经系会痛嘅。所以咧，通常咧食抗病毒同时咧，都会食埋止痛药，系啲止神经痛嘅药，都要治疗嘅。有时你嗰个病咧痛咧痛得耐咧，就算嗰个神经线好翻，有时。那个神经系统会记住咗种痛嘅，记住痛，咁就算好翻晒都痛，要记住咗啦，咁就又会痛啦，咁所以要早啲开始治疗嗰个痛症，
1: 系，
2: 所以又要治疗嗰个病毒，又要治疗个痛症，
1: 系 ，OK， 咪一路我哋都就系讲紧呢一个嘅，即系一开头第一次就有呢一个嘅情况啦，咁，我想问多一样嘢，我就去另一样嘢，你见过最年轻系几多岁有呢个生蛇啊？你临床
2: 廿头廿二岁。
1: 喂，咁都真
2: 系
1: 好年轻、啊。
2: 就系、是、嗰、那个，就系啱啱出嚟做嘢咯。个会计师，我几个都系会计师。可能佢次次发咧就系通顶通一个礼拜啊嘛。
1: 系。
2: 即系总之系一啲 长唔瞓觉系影响免疫系统啊。
1: 系
2: 免疫系统嗰个白血球咧系弱咗嘅，嗰、那个喐喐动都喐得慢啲嘅，咁所以咧唔够瞓，
1: 系
2: 再加埋佢本身可能嗰排已经系弱啲咧，就发病啦。

0: 早上10:33。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时部分时间是天色明朗，骤雨逐渐增多，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是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现时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特别的天气提示，香港以南海域是有雷雨区发展并逐渐靠近，可能在未来2-3小时影响本港，市民请留意天气的变化。另外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正午12点，预料香港是有局部地区有雷暴。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大家好，我是 Tommy 何家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Happy Birthday！ 耶、yeah ！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香港糅合咗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哋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系持续发展嘅支柱。两文三语除咗推动中外交流，仲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哋喺生活中发现新嘅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嘅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5: 治疗肝癌手术切除是最理想的根治方法，但不是每个病人都适合。崭新的组织碎化技术，无创无辐射，将肿瘤液化，过程和成效是怎样？来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来养和医院外科专科陈思正医生讲解组织碎化技术。
6: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7: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

0: 到十二点，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号晚，会展 Hall 5 BC。

0: 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0: 银色旅途。
2: FM 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5: 我点先知道原来我自己嗰一期嘅免疫力咧系低噶？我有冇办法知噶？
6: 你冇乜嘅病征感觉得到咯？
5: 系咯，
6: 直至到你大咁，你会觉得身体。你会有病征咧，会有其他间接嘅病征，会攰，
5: 嗯，会攰。
6: 你嗰排唔够瞓，直接会攰，
5: 系。
6: 同埋咧，有时免疫系统乱咧，会发炎嘅，发炎就系会有啲可以感冒嘅病征啦，攰啊，冇精神啊，瞓得唔好啊，咁样咯。
5: 系，即系点解我咁样问啊？即系余医生咧，因为我觉得好多朋友仔都好攰嘅，真心嘅，我都系觉得咁。咁但系其实嗰种嘅攰啦，即系。有阵时候我最近有位歌手出一首歌，就系累极才是正常。因为我觉得其实我哋每个人好似做咩都会好攰，咁但系呢个攰有阵时候你觉得值唔值得啦，咁或者你会点样去面对啦，咁但系另一方面喺个攰嘅同时之后，点样可以？我有阵时候都系谂，其实好难唔攰嘅。但系喺个咁难唔攰嘅情况之下，点样可以保持我哋嘅免疫力呢？我想问下，呢句说话有冇冲突啊？你觉得？
6: 冇冲突，因为呢个系现实。
5: 系啊，
6: 即系你即我都唔够瞓，我寻晚都系瞓得唔够六个钟。
5: 系啦。
6: 咁所以但系有好多可以彌補到嘅。第一，你瞓嗰段時間雖然短，係咪有好嘅質素先？
5: 嗯，
6: 有啲好多人唔好嘅質素係因為有一啲外在原因，譬如佢有壓力同埋焦慮，而食唔識控制。
5: 嗯，
6: 即係你本身焦慮冇問題，你冇理由瞓緊覺都有焦慮啊嘛。
5: 係，
6: 咁你識得揾啲方法去令到你個焦慮降低一啲，咁就會瞓得好啲。第二，咁你除咗瞓覺之外，好多因素影響個免疫力嘅，唔係淨係瞓覺，瞓覺即係其中一樣嘢啫。
5: 嗯，
6: 運動咧，其實你咁如果你做啲運動會好啲啦。
5: 嗯，
6: 食嘢食得好啲，少啲發炎嘅。嘅食物，免疫系统要好啲，多啲维生素。心情压力大都自然会影响免疫力。咁所以你应该系全方位，就算瞓得唔够多，唔紧要，弥补翻。
5: 系冇错，我哋用其他嘅方向去弥补翻你嗰个瞓觉嘅状况吓。咁但系咁样嘅，啱啱提到一样嘢，生蛇就系第一次生啫。但系咧，我拗头，因为最近咧就系有一啲嘅即系调查咧就系出咗嚟啦。原来咧有啲朋友仔咧系啦，有七。大病人組織咧就做咗啲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咧高達三成嘅受訪病友生蛇後咧曾經復發兩次或以上，咁啊都係有兩成嘅病友咧係因為生蛇而住院啦，咁啊唔少出現咧就係大狀疱疹後神經痛同埋情緒困擾咁啊。好啦，問題係點解生完一次又會仲生多一次嘅？如果我照翻呢篇報道，咁就即係唔止生過兩次，可能有啲人生過三次咯。點解可以生完又生咧？佢唔係有抗體嘅咧咩？醫生
6: 係啊，但係嗰種抗體嘅免疫力係唔足以令到佢完全清除啊，因為嗰種蛇毒係會匿埋喺身體嗰度。
5: 嗯，
6: 咁咧你生呢一次咧，就好容易再生第二、第三、第四次噶啦。係啊。因为你生得一次，生得一次，即系代表你身体嘅免疫力弱噶啦，已经。
5: 哦。
6: 所以你生得一次咧，就要采取措施噶啦，应该。你预咗会再生嘅、哦。其实你生蛇，讲真的真系唔罕见嘅，咁咪身边实有人生嘅，去到五六十岁咧，随时都你
5: 个机会啊。系啊，我身边都真系几多系 啊。
6: 有三分之一嘅机会都会生蛇噶。
5: 嗯。
6: 咁当然你嗰个研究会高啲，因为佢本身有病啊嘛，有病长期病患嘅。
5: 嗯。
6: 譬如你有免疫失调嗰啲病人咧，其实生蛇机会会多咗两倍噶嘛。
5: 嗯，系。
6: 食紧药又多两倍噶嘛。
5: 系。红
6: 斑狼疮多四倍添啊！咁所以有病更加应该要注意，冇病咧。就一般55岁以上就开始升，55岁以下咧都 OK 嘅、
5: 嗯，
6: 但系佢55岁开始升咧，咁就留意有冇生蛇啦。
5: 但系咁，譬如我生我第一次啦，咁其实你就话其实本身可能个免疫系统你弱咗啦，咁、所以佢生我第一次啦，系咪先？咁但系都证明咗其实你免疫系统弱咁啊，咁所以可能有机会有复发啦，咁啊，
6: 系冇错。
5: 咁我就。啊，唔系啊！你第一次你生完之后，咁你个免疫系统，你唔系应该，唔系我成日都系觉得免疫系统，你可能系啱啱可能所讲就嗰一期佢少啲瞓觉，或者系哦原来嗰一期压力大，咁我完咗嗰个压力啊性啊咁，咁我咪冇每我个免疫系统唔系应该去翻正常帮我打仗，咁点解佢又会俾佢有第二次嘅复发咯？
6: 嗯，你本来对冰可能唔系好够，唔系好得。
5: 哦，
6: 本来已经系个底唔系好得，所以你再加埋唔够瞓，佢先发出嚟。咁你好多人唔够瞓都唔会发嘅，
5: 系啊。
6: 咁啱你嘅特别嘅独特情况，因为天生你个免疫系统系有啲同有啲唔同，或者你系有长期病嘅，咁你已经系本身弱咗啊嘛。
5: 嗯。

0: OK， 即系本身嗰个人可能嗰、那个免疫系统嘅底唔系好得啦，
1: 冇得，再加啲嘢，
0: 哦，
1: 然后就发出嚟啦。
0: 咁其实如果你去到复发第二次咧，我咁样谂啫，你有第一次经验噶啦，
1: 系知噶啦，即刻会食药噶啦，
0: 系咯。咁其实应该对之后造成嘅破坏冇咁大噶，会唔会咧？定系其实亦都系正正第二次，所以个破坏会大啲咧？
1: 第二次破坏同第一次嘅机会差唔多嘅啫，
0: 嗯，
1: 但系第二次你再发，你就会醒水噶啦，
0: 系啊，
1: 冇理由等到你痛痛地都已经系即刻知咩事啦，
0: 系啊，
1: 即刻会求诊咯。咁所以之后第二次，不过咁你次次都唔同嘅，因为第一次发完之后，第二次发嘅地方会唔同，
0: 哦，
1: 严重性会唔同。你第一次如果唔痛，第二唔代表第二次唔痛嘅，即系佢对于神经线嘅伤害亦都唔同，所以估计唔到。所以话咧就系尽量要预防佢发作。
0: 系
1: 啦，你发得第二次，你明知自己会发第二次咧，就谂啲方法预防佢。
0: 系，咁有咩预防方法啦？如果真系对一啲，先讲下先，对一啲朋友仔，佢生过蛇，佢要预防有第二、第三次生蛇，咁去预防。
1: 预防最有效其实打疫苗嘅，
0: 但系佢唔系有抗体，唔使再打噶啦咩？
1: 唔够强，唔够强。生蛇好得意，即系而家我哋身体嗰种抗体，你生完一次之后，一段短嘅时间都可能顶得顺，之后就只会弱咗，已经系冇办法控制到。所以一定要靠打疫苗先能够够强，先可以能够揿住等佢唔翻发。所以最有效方法系打疫苗嘅。以前有啲疫苗咧，其实好耐疫苗系疫苗两种嘅，一啲咧系令到嗰啲病毒变弱，
0: 系
1: 真系病毒嚟嘅，扑晕佢。咁嗰啲系叫 life attenuator， 系真系病毒。咁以前用开呢只嘅，但系佢嗰个保护率真得唔成。而家有啲新啲嘅咧，就系唔系病毒，系用科学方法做出嚟嗰啲蛋白质。咁咧嗰个保护率有九成。咁所以最有效系疫苗嘅。咁当然都要加埋自己啦，因为就算疫苗都系保护到八九成嘅啫。
0: 系。
1: 咁所以咧，一定系生活上要改变。同埋你谂下上次点解发，系咪真系自己做得唔好咧？改善咗，机会降低。
0: 唔系，同埋我真系心里边啱啱我谂咧，如果你打咗疫苗。因为已经帮你保咗八九成噶啦嘛，你打咗疫苗之后，你仲有即系出现咗生蛇，咁你应该个身体个免疫力系统真系好差，点都几差下，或者你嗰排免疫力都真系几低下。
1: 大部分市民咧，听众咧，应该如果就打咗，应该会有九成保护嘅。不过咧，我嗰啲病人食紧药咧，或者有免疫病咧，就去唔到八九成嘅。所以打咗咧都要打。即系起码佢就算发咧冇咁严重，唔会伤到神经线咁犀利啦。
0: 佢冇话定期打几次啊？
1: 打，因为而家嗰个疫苗咧，嗰个保护率咧都起码有八至十年嘅功效。咁佢哋预计出嚟，其实成个保护率可能有成近乎二十年。所以喺目前而家呢刻咧，认为打咗一次咧就唔需要再打嘅。
0: 系 OK。
1: 但当然你话有啲好后生。二三岁打之后点样咧？暂时都未知，可能有机会将来有要补嘅都未定，不过数据又未出。
0: 但打之后会唔会有任何副作用噶？
1: 哦，打嗰下咧就会痛嘅，即系等于你打任何疫苗，其实痛系正常啊嘛。
0: 正常啦，系。
1: 因为打完之后打完痛咧，其实就
0: 系痛噶。你问真心，
1: 因为逢亲打疫苗咧就系演习嚟嘅，
0: 系
1: 军事演习，军事演习梗系要发炎噶啦。如果唔系点会产生抗体啊？但系生食疫苗系比较痛啲嘅，系真嘅，起码都痛一至三日，又肿肿地、轻轻地，有啲人
0: 系个心口痛、
1: 心口位呢度痛。
0: O K， 系系。
1: 咁所以就。如果要打都要就翻个时间啦，你唔好第日去玩咯。
0: 系啊，
1: 系啊，如果去旅行都冇心机啦。
0: 系啊，但系我啱啱咧，我就系咁啊 touch wood 啊，我就谂下，其实如果喺外地无啦啦，即系生蛇，
1: 咁啊惨啦，
0: 咁啊真系惨喎，系啊，因为我同阿余医生讲话嚟紧我飞，即系 touch wood 先啊，
1: 生蛇，
0: 我真系，因为身边都几多朋友，同埋我觉得即系最近嗰、那个身体状况不是太好，我觉得我自己系啦，咁样系有啲攰啦，咁跟住就谂紧，哇！如果喺呢咁嘅状况之下，可能即系去到外地有啲咩医郁会发生噶嘛？你明唔明？
1: 系啊
0: ，touch wood 先好惊而家。
1: 嗱，不过唔系，如果你先进嘅地方咧，其实用嘅药系一样嘅。香港都容易有嘅，其实生蛇，我啲病人都系睇佢自己普通嘅，平时佢睇开佢嘅家庭医生咧，就可以有药食噶啦。
0: 哦，
1: 如果你去外地去旅行，要去先进国家咧，大城市咧都唔会有问题嘅。我就有啲病人好容易生蛇，因为我啲药咧系揿得免疫力咧，真系好容易嗰啲，我就俾啲药佢嘅，等佢如果真系去旅行嘅时候，佢就可以食咯。不过唔系个个啱食嘅，因为咧嗰啲药咧长者用要好小心嘅，有机会如果佢肾功能不全食咗咧，可能会。会有啲副作用，可能会影响个神智啊，有啲副作用嘅。

0: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1: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0: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1: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0: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搵嚟搞专村长黎莉。
4: 问多一下先，啱啱你所讲嘛，其实咧都真系有啲嘅高危人士咧，你应该系建议佢要真系打呢个疫苗嘅咁啊。系咪就系免疫系统嘅免疫病嘅朋友仔、长期病患者朋友仔或者系长者呢啲啊？
5: 啱晒，你所讲嘅原则系咩咧？就药、是。弱嗰啲人啦，咁弱嗰啲咧就系年纪大啲啦，起码都55岁以上，佢先开始弱噶嘛，即系大后生你生嘅机会你比较低嘅，就你唔使惊嘅。但系55岁以上咧个机会高啲，咁可以考虑打。我啲病人如果系有免疫病，尤其是食紧免疫制剂，就要考虑打，因为有几只免疫制剂咧食完之后咧系好容易生蛇嘅，咁所以嗰啲通常都会同佢打定先咯。
4: 系佢嗰个啱啱你想讲好容易生蛇嘅原因系因为佢本身食开嗰只药系令到佢免疫系统抑制佢。
5: 系啊，因为有一两只药咧系特别禁咗，因为免疫系统咧有好多队兵噶，有一队兵咧系特别守住唔会生蛇嘅，佢禁咗佢。
4: 哦，系咩队兵系特别守住唔生蛇？

0: 嚟噶，
1: 系
0: 哦，
1: 咁所以佢就会特别容易生咯。咁嗰啲会考虑尽量考虑打咗先，
0: 嗯，
1: 或者同时间一开始食药嘅时候就打定先咯，等佢唔会生咯。
0: 同埋咧，我觉得有阵时咧，打疫苗咧，我相信身边都总有一啲嘅朋友仔咧，佢哋会好担心啦。其实我冇事冇干啦，跟住打咗疫苗反而有事，即
1: 系
0: 有唔同嘅情况出现啦。咁所以that's why点解啱啱我会问有冇咩副作用咧？咁除咗心口痛之外，其实对佢哋嚟讲，我系咪就系会发烧啊？会唔会呕啊？成日，尤其是我自己即系屋企如果系有老人家咧，你问我想唔想佢打疫苗咧？我都即系十五十六噶，因为打咗我惊佢唔舒服，唔打好好地啊嘛。
1: 系，副作用主要都系其实就系发炎嘅副作用。
0: 嗯，
1: 发炎副作用咧就系除咗呢度痛之外，你会发烧。
0: 嗯，
1: 会就算唔发烧都低烧轻轻地。
0: 嗯，
1: 同埋会攰咯个人。
0: 嗯，
1: 一至三日，即系好似感冒咁咯。
0: 嗯，
1: 咁但系呢一个唔会导致一啲好严重嘅后遗症啊嘛。
0: 嗯，
1: 佢过咗会冇事噶啦。
0: 嗯，
1: 如果有比较辛苦嘅时候，你觉得好痛咧，当然都可以冰敷或者可以食啲。撲熱息痛都是減輕個病徵，
0: 嗯，
1: 但一般就不建議食定先，因為還掂。其實你打得都希望以後多啲保障，
0: 係
1: 咁有反應其實都唔係差嘅事咯。
0: 咁我反而如果真係個有個副作用嘅反應，我需唔需要好似啱啱你所講，我要撳低佢咧？即係例如佢發燒，有啲朋友仔一發燒就即刻食一啲即係退燒藥噶嘛，就算唔係好高燒噶嘛。
1: 我哋大人一般唔會咯，即係好似我哋咁樣正常都有得佢。如果唔係太辛苦咧。你食咧个目的咧都系唔好咁辛苦嘅啫，
0: 系啊。
1: 特别有啲人就可能需要食，譬如小朋友，
0: 嗯，
1: 打呢个疫苗当然唔系小朋友打啦，但系有啲疫苗小朋友打嗰啲咧，发烧会抽筋噶嘛，
0: 嗯，
1: 即系容易抽筋嗰啲咧，可能会要有啲药食定先，
0: 系，
1: 但就唔系个个都要食，
0: 嗯。
1: 咁最大问题系个疫苗反应嘅啫，打完之后咧，你头先所讲嘅你嘅担心，我好明白，好多人都担心有冇长期嘅影响，
0: 系，嗯，啊，
1: 会唔会激发一啲原本冇嘅病发出嚟，
0: 嗯，
1: 但系只药用咗咁耐，同埋同好多其他疫苗一样，同类疫苗咧，我哋就察觉唔到有呢个情况出现咯，所以应该可以放心打嘅。
0: 系，同埋我见到咧，都近几年啦，政府其实都呼吁大家咧，即系最好就可以打翻呢一个即系生蛇嘅疫苗嘅咁啊。都好鼓励嘅，见到，同埋因为我想知嗰个咁鼓励大家去打个原因系咪因为佢个后遗症你系难以去推测得到咧？
1: 主要系生蛇嘅痛症，即系嗰啲神经痛，虽然佢唔会死，
0: 嗯，
1: 但系就会痛得好犀利，
0: 嗯，
1: 痛到可能好影响你嘅生活嘅质素。我有几个病系咁样嘅，
0: 佢哋会痛
1: 五年啦，有啲已经，
0: 哦，
1: 但系痛到咧，即系佢系好似有啲俾刀切嘅信号，凿凿凿咁样咧落。
0: 嗯，
1: 即系由朝就痛到晚，
0: 嗯，
1: 就令到佢直情系，譬如佢手痛噶，
0: 嗯，
1: 脚又痛嘅，所以佢红斑狼疮嘅本身，因为食紧一啲药，令到佢有生蛇，就系，是，已经医咗五年，
0: 嗰，
1: 那个痛楚都只系少咗一半啫。
0: 哦，
1: 但系好影响佢生活嘅，因为佢揸笔都有影响嘅。嗯，
0: 系，所以咧，我即系点解成日都揾阿余医生嚟，即系都讲下啲身体健康嘅话题咧？咁即系因为都希望就系大家，我哋所讲嘅，譬如我哋今日讲生蛇咁样，即系虽然你系可能未到五十五岁啦，咁样咁，但系如果真系，因为嗱，啱啱你所讲，虽然我都系未到五十五岁，但系有阵时候我都会觉得自己压力大啊，
1: 嗯，
0: 有阵时候我都会觉得啊，免疫系统会唔会低咗啊？咁我都谂下，其实我系咪应该都打定呢个蛇针，好似有啲着数咁，啊。
1: 嗯，但系对于一般成个市民。大家听众全部计咧，个风险唔系特别高，
0: 嗯，
1: 就唔系咁抵打，系
0: 咪啊？
1: 因为你仲要考虑你打完之后嗰，那个个疫苗嘅时效，暂时都系大概十至二十年，咁，
0: 嗯，
1: 之后点样都系未知噶嘛，
0: 嗯，
1: 所以我哋一般认为咧，嗰，那个风险去到咁上下大，先值得打。
0: 哦，
1: 喺你而家未去到五十五岁咧。应该靠自己先。
0: 哦 ，OK，OK，
1: 嗯
0: okay， 可唔可以要靠自己？人生咧系咁要靠自己嘅，我想讲，五十五岁之前你就靠住自己嘅免疫系统嗰，那个能力。但虽然你啱啱所讲啦，即系我哋都有提到，就系可能即系攰系好正常嘅，咁但系用其他嘅方法而提高翻我哋嘅免疫力啦，咁啊，就呢，這个就起码大家做咗呢一步先。咁如果五十五岁或以上，或者一啲弱身体弱啲嘅朋友仔咧，佢，嗯，哋就应该就打翻呢个生蛇嘅疫苗系好啲嘅，咁啊，好啦，咁啊，最紧要系就系个七十二小时啊，咁再讲一次有啲咩嘅病症，包括咗就系
1: 单边嘅痛，
0: 单边痛。
1: 单边的出红疹，而它出红疹的形状是个长条形的，
0: 是 OK， 还有跟着开始就是慢慢会有红疹，刚刚所说其实会有水泡。好了，我问到一件事，有水泡那下呢会不会痕的？
1: 少少，但痕不是主要病症，主要是痛。
0: Okay，
1: 可以痕可以不痕，
0: 因为
1: 主要不是痕。
0: 我想起小的时候呢，我们有水痘呢，成日叫小朋友不要拗的嘛，
1: 是啊，
0: 一拗爆了呢，是，就是有菌定不知道什么的，
1: 是啊。
0: 系我就谂紧大人有阵时嗰、那个大人生蛇嗰个位会唔会都系痕、然后会拗爆咗水泡咧？
1: 因为佢唔系主要痕，通常都唔系因为痕拗爆，系系佢自己爆。同埋你可能係嗨到佢爆，咁咧嗰啲水泡入面咧，
0: 係咪有菌㗎？
1: 係有菌㗎，有病毒㗎、所以咧，如果你生蛇咧，你就唔好傳俾人啦。咁但係大部分人咧，一係就打咗疫苗，一係咧就生過蛇。所以我同你都唔會驚嘅，因為我哋生過水痘，係唔會俾人傳到嘅。就唯一咧係有啲冇打過疫苗嘅、或者係小朋友嘅未打疫苗嘅小朋友、孕婦，咁你有機會傳咗俾個 BB 嗰啲咧，咁你就小心啲，唔好。掂到嘅液体唔好掂到佢，当然唔会空气传播啦。但你摸到啲液体之后，一定要洗手咯。
0: 好，咁啊，呢个系即系特别系提醒翻，即系尤其是孕妇啦，我觉得
1: 系啦，
0: 系啦，孕妇就特别要留意住，即系你身边人嘅身体嘅状况啊。咁啊，时间喺呢度差唔多啦，辛苦晒你，余医生，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早上十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日本九州熊本县7.1级地震，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话，死亡人数增加到28人。熊本县政府就话，县内有17人罹难，其中永旺熊本购物中心有5人死亡，日本制纸八代工厂就有8人，另外有6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1人仍然失踪。熊本县目前仍然不断有余震，至今已经有超过200次。今日清晨曾经发生4.6级余震，震央位于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冇引发海啸嘅风险。灾区就仍然断水断电，电力公司正紧急抢修。JR 九州公司计划今日恢复九州新干线福冈竹后船小屋站去到熊本站的服务。由专家组成的政府地震调查委员会研判，今次熊本地震是日内九段层带部分区段发生错动引起，错动范围长约30公里。他们估计段层带内仍然有尚未破裂的区段，未来有可能会再引发地震，部分地区甚至可能会出现比今次更强烈的震动。美军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行动，美军是在美东时间星期三晚上8点开始对伊朗发动空袭。中央司令部说，行动是要报复伊朗前一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五暂停轰炸行动以来美军首次空袭伊朗境内目标。伊朗传媒就报道，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包括基什岛、格什姆岛和亚巴斯港等地都发生爆炸。特朗普同日较早时在白宫预告，美军将会对伊朗进行非常猛烈的打击，话而家轮到美国还手。伊朗昨日发射导弹打击美军位于约旦境内的一个基地和指挥中心。特朗普话，美国凭住全球顶尖的装备，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成功击落5枚导弹。他又提到，伊朗攻击行动并非由正在和美国接触的官员发动，而是伊朗领导层的另一个派系所为。他说，虽然对方已经道歉并要求他不会报复，但是美国仍然要教训一下对方。美国联储局公开市场委员会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范围维持在3.5到3.75厘，是连续第5次会议按兵不动。委员会说，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导致不确定性高企，但是美国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的步伐扩张，生产力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新增就业和劳动力规模扩张保持同步，失业率变动不大。通胀方面，受到供应冲击、推高能源价格等的因素影响，通胀仍然偏高，重新会致力实现价格目标稳定。在本港，金管局说，本港货币和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港元拆息在联会制度下整体趋近美元息率，较短期限的拆息同时受到本地市场港元资金供求影响，例如季节性因素和资本市场活动。金管局说，美国息率变化将会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情况和其他经济数据，亦都会影响本港利率。市民作出置业、投资或借贷决定时，需要充分考虑和管理利率风险，会继续密切监察市场变化，维持货币和金融稳定。曾经提出香港已死的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罗奇再发文，认为旧香港已经完结，质疑目前本港新股市场复苏全靠内地企业撑起。处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的报章撰文不点名反驳近期有传媒评论试图睇淡香港前景，无视本港非凡人力和活力，对接踵而来的庞大机遇视而不见，质疑批评者似乎更多是出于对中国的偏见，而非基于客观的分析，作出无证据支持亦都不符事实的批评。香港定必继续向前迈进，以实际行动反驳批评者，并纠正唱衰者散播的错误资讯，强调投资者和人才对香港充满信心，被香港和全球的联系以及国际化的特色所吸引。日本熊本县星期二发生的7.1级地震，中横游执行董事袁振宁说，目前东营游有8个旅行团，共170人在九州一带，全部人都安全，而涉及熊本的行程和住宿都已经更改，公司会视乎情况再决定之后的旅行团是否需要更改行程。袁振宁在电台节目说，有 旅行团原本今晚入住熊本县的酒店，不过公司收到酒店通知，由于供电不品和外墙出现裂纹，不建议旅行团入住。目前所有旅行团返港的航班都改由福冈机场起飞。至于旅客是否可以就行程调整要求退款，袁振宁说，如果旅客因为担忧而退出，会根据旅监局的指引收取一些款项，并启动退款机制。这节新闻报道的
2: 新城资讯台 FM 99.7。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Hello， 卢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嘅舞台，对我嚟讲系一个新嘅挑战。不过咧，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哋为大家 ready 嘅作品同埋表演啦。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4日。

0: 调。
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Rule Insurance、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2: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特别天气提示：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提高警觉，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只有中午12点。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4: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返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珍比特。各位应届的 DSC 考生终于放了榜了。无论成绩是怎样，都不要给这么大压力自己。人生未必是一帆风顺，考验有时反而是成长的契机。最重要是相信自己，遇到困难勇敢面对，那你就会变得更加强大。我们会一直在这里为你打气的。
6: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0: 新歌夏日狂闪已经在各大平台火热登场。
1: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咁样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很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很容易崩，很容易会裂，吃东西的时候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1: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3: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湾区声势力，主持新城资讯台 T-Max 音乐之声张宇航。

0: 又嚟到礼拜四啊，11点至12点啊，湾区星势力嘅时间啊，香港呢边新城资讯台有我 T-Max，Hello
1: 喺广东呢边有嚟自广东音乐之声嘅张宇航，
0: yeah,
1: 大家好啊，
0: 耶系啦，咁啊今个礼拜咧，我谂其实咧好多嘅男士啦，或者系呢个英雄迷都兴奋噶啦，因为其实起码我自己好兴奋先啦，因为呢套嘅超级英雄的电影其实呢它就是我自己最个人最喜欢的一个超级英雄。
1: 喂我又是
0: 的。是的。
1: 我由细到大都觉得即是那些钢铁侠啊什么超人啊蝙蝠侠啊跟他都没得比啊，在我心中。在我心中啊。
0: 没错就是蜘蛛侠啦。耶上画啦第四集。
1: 这部的电影昨日29号已经正式在内地上了。哦、你哋咧？
0: 我哋系30嘅，系啦，
1: 即今日，
0: 即今日啦，系啦。咁啊，但有啲优先咧，已经喺琴日已经有优先上咗嘅一啲地区戏院啊，咁样。
1: 系，即我哋好威水，因为好似系领先全球上映嘅，比北美嗰啲仲要早两日。咁、
0: 哦、
1: 所以咧，就上个星期周末嘅时间，呢部蜘蛛侠啊第四部当中咧，就系呢个男女主角啦。嗱、
0: 嗯，
1: 男主角咧就系 Tom Holland 啦。咁、
0: 嗯、
1: 我哋咧会俾个名佢，因为 Holland 咧系荷兰咁噶。
0: 系。
1: 咁所以我哋会俾个好即系花名叫做荷兰底。弟弟嘅弟，因为佢个佢俾大家形象，佢唔系一个大哥哥嚟噶嘛，
0: 系啊系啊，
1: 佢都有小弟弟 feel 噶嘛，
0: 哦，
1: 所以我哋就叫做荷兰弟，好得意系嘛，
0: 好得意啊呢个讲法，荷兰弟，荷兰弟，我几中意，我好中意呢个名，
1: 咁啊仲有佢嘅即系另一半咧，亦都系即系电影嘅女主角啦 ，Sandia 都嚟到咗，就系即系喺上海啊，举行咗一个中国主创见面会，
0: 哇！
1: 正啊，系啊，即系嚟晒，咁跟住其实系好多好有趣事情发生嘅，即系见面会外啦，譬如话荷兰弟嚟到咗，发觉喂上海好热，因为咁啱遇到呢个超高温天气啊，跟住佢本身成身名牌嘅都忍唔住顶唔顺，就去咗中国某一个品牌，即都叫做系我哋嘅国货嘅大品牌，
0: 系
1: 入咗去买条即系100蚊嘅牛仔裤，就着住出嚟啦。仲攞住人哋嗰個購物袋，跟住成波流量啊！哇！呢、這個品牌商家多謝你都嚟唔切啊，接住咗啊！
0: 冇錯，哇！好突然間一個天降嘅大廣告啊，
1: 天潑嘅流量咁。咁 ending 跟住即係接受訪問嘅時候，佢都話啊嚟上海嘅行程攻略咧，就是、老婆嚟做啦。
0: 嗯、
1: 即系另一半带住食啲乜嘢、饮啲乜嘢、玩啲乜嘢，就另一半嚟做啦咁。咁、去到真系见面会嘅时间，咁当然真系现场好虚撼啦。咁亦都好期待啦，大家亦都见到咗呢个先行嘅都好长一条嘅即系嘅电影嘅片段啦。
0: 系
1: 就释放出嚟啦。咁然之后亦都透露咗今次电影揾咗成家班即系成龙啊。系啊，佢个团队成家班嚟做呢一个嘅动作，即系武术设计嘅咁。咁所以荷兰都话其实自己本来一直都是成龙的影迷嚟嘅，咁亦都成龙大哥系亲自去到片场探班啦，同埋同阿荷兰弟有个对话咁，所以成件事又搞到大家好 high 啊，好兴奋啊！
0: 喂，但其实我成日觉得咧，蜘蛛侠嗰啲动作场面系好鬼成龙大哥以前嗰啲武打戏嗰啲咧，喺日常生活入边啲噶。即係佢有時喺街頭嗰啲嘅一啲武打嘅場面咧，係好有嗰個感覺嘅，所以佢哇玩成家班，我聽你講啊，好啱數喎，覺得成件事哇好嗱呢一套電影，但係咧其實咧，宇航你琴日即係你睇咗嗰條片啊，其實咧我就覺得你唔使信曬嘅。系，因为咧你都知呢间公司噶啦，系啊，即系通常咧就都系我试过睇一条预告片，睇完之后咧，然之后发现，点解去到最后冇呢个画面嘅？跟住原来佢特登拍咗啲唔关事嘅嘢，塞咗落嗰条预告片嗰度。跟住等你哋啊，你哋谂住估啊嘛，我就唔俾你哋估咁样。系啊，所以呢一间嘅公司做嘅超级英雄电影，成日都有呢一个嘅状况。
1: 唔系，但系我最担心就系即系预告片或者嗰条片，即系最正嘅就系电影嘅片段挤晒落去咯。即系我哋有时候都见到电影，哇，预告片好正啊！跟住发现哦。部電影原來最正就係條預告片啊！但我諗唔會嘅，
0: 應該唔會啊呢套，
1: 因為蜘蛛俠一直以嚟都有佢嘅口碑，
0: 係
1: 咁同埋就係第四部，即係我都見到之前嗰個預告嘅故事，即係又係我覺得係好吸引我嘅，咁所以我覺得呢部嘅電影其實今次亦都更加重視中國呢一個嘅市場嘅時候，你諗下啊，有我哋呢度做見面會又先上嘅話，個票房啦應該 OK， 喺暑假檔嚟講嘅話，對手係強。 場噶啦。咁但係我諗佢應該都有好嘅口碑嘅。
0: 喂，咁佢都你都 feel 到嗰種重視嘅程度嘅今次，因為始終只歌佢都揾嚟咗，即係周慶哲啦，去做一隻真係國語嘅片尾曲。
1: 片尾曲
0: 系啊，去俾呢一套嘅电影，我谂好似以前有冇试过咧呢、這个系列嘅电影，我冇印象咯、啊。
1: 即系好少揾一啲华人嘅歌手去做，而且呢个片尾曲系我谂系有机会放翻，即系不论呢部电影去全世界边度上都好，都有机会会唔会系用翻，即系做英文版添噶嘛？好似
0: 系啊，唔系其实佢嗰只歌就系两边都有啊，即系英文版跟住转国语咁样，佢成只歌就有晒两种语言嘅。咁但系嗱，而家我都有少少好奇，到底会唔会嘅？因为我自己去找呢歌嘅资料嘅时候咧，咁其实佢其中一个就括住咗系即系华语地区用嘅，咁、
1: 哦、
0: 但系到底系唔系即系，因为佢有啲有啲又冇嘅，系、
1: 嗯、
0: 咁所以我觉得就算系呢只歌去到最后，喂，其实去埋即系全世界嘅市场都唔出奇咯、
1: 嗯，
0: 而我又觉得。其实好听啊，只歌好啱
1: 听啊，
0: 系
1: 啊，即系成件事一啲你都唔会觉得儿戏啊，或者
0: 系、啊、
1: 就系、是、想揾你哋钱啊，所以特登嚟做，唔系呢件事咯。
0: 系
1: 咁、啊，但系就讲真啦，因为咧八月份咧呢、這个系我哋内地一个暑假档。

0: 旺嘅一个即系大家争嘅一个电影市场嚟嘅。咁除咗阿星爷嗰部嘅即系女足继续上之外嘅话咧，其实八月份我哋都有啲大片会上，即系譬如话呢部系内地噶啦，叫《年会不能停》第二部啦。咁第一部因为嗰个票房口碑好好，咁然之后咧，而家咧佢望望下咧，佢原先都唔系谂住喺安排即系八月份上嘅，而家忽然之间就喂，我都提前上啦，我就试下同呢个蜘蛛侠去。佢
1: 困一困
0: ，PK 啊，困一困啦，咁得唔得啦？除此之外咧，仲有一部大片啊，就系呢个《奥德赛》。
1: 哦，我哋呢边上咗啦，
0: 我哋上咗啦，
1: 系啊，
0: 我哋呢边要去到八月中左右啦，就会上咯。咁所以其实成个八月嘅呢、這个，哇，对于影迷嚟讲好开心，因为大片一部接一部。
1: 系啊，喂，咁其实呢一个我又觉得，对于睇嘅人嚟讲系好事，但其实我都会好有兴趣咧，到底边一套会跑出咯？即系如果我听到你嗰边嘅阵容喺咁嘅情况之下，因为奥德赛喺香港呢边上咗之后，其实都系一套好好睇嘅电影。即系一套有少少历史咧，有少少神话嘅一套戏啦。咁但系嘅前设就，如果大家谂住去睇呢套戏咧，就建议大家了解一下《木马屠城记》啊，发生咗咩事先。系啦，咁你就会容易啲理解成套戏到底想讲嘅嘢系咩。
0: 所以你哋即系呢部《奥德赛》，你哋嘅港译嘅呢个电影名都系叫《奥德赛》，
1: 都系叫《奥德赛》啊，系啊，因为佢嘅英文直接就叫《Odyssey》啊嘛。
0: 哦，因为有时候我好中意咧，你哋嗰啲港译嗰啲片名咧，好正嘅。
1: 哦，
0: 我觉得系一大特色嚟嘅，尤其对于我哋大湾区粤语地区朋友嚟讲，见到嗰个电影名或者个戏剧名嘅话，就 get 到当中嘅梗啊，咁觉得好正。
1: 系，不过今次就呢只就冇啦，系呢套就直译啲，系啊。喂，咁啊，讲到呢度唞一唞先啦，系啦，咁啊，我哋转个头翻嚟，有位朋友嚟咗啊。

0: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0: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0: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 8月18日，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
0: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2: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3: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5: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

0: 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Music of the GBA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湾区声势力，湾区声势力，湾区声势力。主持新城资讯台 T-Max 音乐之声张宇航。
2: 翻嚟啊！湾区声势力第二节啊，咁啊，今个礼拜咧就到我都搬咗人翻嚟啊，系啊，咁啊呢一位系啊，到我搬马啦，今次系啦，咁啊呢一位嘅朋友，不过我知道宇航咧都认识佢嘅，系啦，咁啊最近推出咗全新嘅作品，佢系小尖英健朗。
3: Hello， 宇航 ，Hello， 天咩
4: ？Hello， 小尖你好啊，又见面啦，又见面啦，
2: 系啊，咁而隔呢个声音见面啊，系啊，因为今次宇航咧就喺香港呢边啦，唔系，今次小尖就喺香港呢边，系啦，系啦，咁啊，呢一首。有嘅作品啦，即系新歌《当备胎》，其实也不算太坏。哇，诶，做乜无啦啦会整一首咁样题材嘅歌？
3: 哎呀，冇啊，咁啊，有时咧 mood 到咧，咁就会谂翻起以前啲往事啊，咁样写一段关于自己以前嘅一段经历啦，咁样咯，咁啊勉励下自己又勉励下其他人。如果真系发现自己做咗呢个备胎或者备胎啊，我哋嗰次咧同宇航倾过咧，呢个字咧应该系读备胎。
4: 但我头先同阿 T Max 都听到 T Max 系读备胎。
2: 系啊，咪个胎字唔系车字，边解个胎字？
3: 系啦系啦，我哋嗰时系咁样一模一样嘅反应系啦。但原来咧，即系因为我哋用国语，即系用普通话讲嘅时候咧，备胎备胎，我冇谂过究竟备胎定备胎咧，原来咧嗰、那个。佢係講緊士啤胎個胎，即係、你當咗係士啤胎
4: 哦。因為我哋呢度咧，如果要個胎，即係嗰個胎咧，點講咧？太子個胎咧，係方向盤啊。
2: 哦，
4: 個唐太啊。即系左胎右胎嗰个胎啊，咁如果你士啤胎轮胎嘅话，都系呢个胎咯。
2: 哦，
4: 我哋用紧同呢个字咯。
2: OK OK， 所以其实系应该读胎嘅，好，我哋就以后都当备胎，其实又不算太坏先。唔系因为呢首歌咧，成绩都唔错啦，即系我知道，即系先锋榜嗰边系咪都
4: 系啊？前三甲嘅位置啊，攞到咗。
3: 多谢多谢你嘅喜爱啊！
2: 喂，咁喺我自己呢边过阅历嘅另一个节目，佢都仲系喺榜上嘅作品嚟嘅，系啊，咁啊，所以呢首歌嘅，所以我要快啲咬翻正个字。是被胎，
4: 因为我哋都探讨过同阿小尖，即系喺香港嘅朋友系好少用到被胎去形容，即系个身份噶嘛。
3: 系
2: 啊，系啊，好少
3: 水泡咯，
2: 水泡咯，系咯，你叫水泡咯，
4: 水泡
2: 系啊，即系好似即系你有事嘅时候先至
3: 系啦，揽
4: 住。但我哋有讨论过嘅，做水泡同做被胎系边个好啲咧？咁
2: 哦，
4: 我哋呢度个角色系有啲唔同嘅，你明唔明啊
2: ？OK， 唔系我谂水我觉得水泡嗰个感觉应该系要你冇咗先至会去揽嗰啲叫水泡，
4: 系因为水泡嘅意思，啊、水泡嘅意思系起码系即系佢揾过你去急救啊，你明唔明啊？即系真系啊，我失咗恋啊，或者佢唔要我，然之后我揾住你抱住你，你就系而家呢一刻我救命稻草，即系离唔开你咁有呢一下嘅存在。但系备胎咧，可能真系由始至终都净系真系放咗喺你个车嘅车尾上，一直挂住喺度，唔会用。道理，所以其实嗰个感觉阴公猪啲
2: 嘅。咁系咪其实呢只歌嘅时候就系一个咁阴公猪嘅情绪同状态咧？
3: 冇错冇错。呢个首歌嘅故事系阴公嘅，但我写嘅时候就唔阴公嘅。即系我写嘅时候自己都系谂翻之前嘅，咁嗰段回忆都系开心嘅。
2: 反而嗰段回忆系开心啊！
3: 哦，系啊系啊，因为初恋嚟噶，初恋一定开心嘅。即系 even 最后冇结果啦，咁初恋咁讲得，即系有几多个有结果啊？即系最后结咗婚咁样又唔多啦，系咪？咁最后都系分开咗，但系咁至少嗰段回忆，我系开心 enjoy 咁样噶咯。
4: 小心你介唔介意即系讲下呢个初恋故事咧？因为上次我同你倾偈，你基本上你每一首情歌都系嚟自于你唔同嘅，
2: 系
4: 唔同阶段嘅呢啲情感故事。初恋呢个大家都好想听啊，
2: 系你
3: 系咪啊？诶，我冇同你讲咩上次
2: 你啦，系啊，
3: 系啊，系啊，咁咧就系呢个初恋咧就系佢系我中意咗一个好耐嘅女仔啦，系啦，咁跟然之后咧，佢同嗰个男仔咧就成日又分开又喺埋一齐，又分开又喺埋一齐咁样。
2: 哦，你合合咁样
3: 嘅。系啦，跟住到呢一次咧，我觉得佢哋应该都真系闹大交。
2: 真系散噶啦。
3: 系啦，咁我就出手啦。咁跟然之后就喺埋咗一段短嘅时间咁样咯。咁点知后屘佢又同翻个男仔喺埋一齐。 咁、oh, okay. 真係备胎囉。
2: OK， 即係
4: 咁最后结婚佢係同边个
3: 就唔係我哋囉，係另外一个唔識嘅人嚟嘅。
4: 你搵返个男仔飲返杯啦，不如。
2: 即係应该呢个时候先至即刻联络返个男仔。
3: 係咪呀，係咪呀，都可以嘅。因为我其实因为呢件事呢，即係佢其实有一个好朋友嚟嘅。
2: 嗯，
3: 係啦係啦。
2: 即是个男仔是一个你的好朋友。
3: 是啊是啊，终于是好邻居，成日翻学放学咁样嘅。
2: OK，
3: 但就因为呢件事，我自己就有啲内疚啦，然后就将呢个内疚变咗一种嬲啊咁样，跟住之后就无啦啦嬲咗佢咯。咁佢可能就觉得啊，无啦啦做咩咁样啊，咩事啊
2: ？OK，
3: 系咁样，佢直至到毕业先讲翻嘢咁样咯。
2: 哦，其实真系唔关佢事噶，
3: 其实唔关事，关我事嘅。
4: 其实要嬲都系佢嬲你噶，
3: 系其实应该系啊，
2: 又好似系
3: 帮佢照顾咗个女朋友一段时间仔
2: 咁样。哇，但系其实成只即系呢只歌咧，即系除咗只歌之外咧，其实我都个 MV 都好有心思，
3: 系咪啊？
2: 系啊，嗰啲 design 画紧嘅画面，诶，会唔会有一啲其实都系当当时你同佢嘅一啲即系做喺呢个感情经历入边一啲嘅回忆啊，
3: 有少少噶，有少少噶，里边有少少我同佢嘅一啲片段。咁当然里边嗰个主角就系用咗图画嚟表示啦，咁就唔系我样啦。咁但系有好多即系可能有啲跳舞嘅回忆啊，一齐去饮呢个冻柠茶，
2: 系啊系啊，我见到有系啊。
3: 咁嗰啲其实系都一啲小回忆啦，即系我自己嘅嘢摆落去嘅，即系你 get 唔到唔紧要嘅。咁但系系啦，咁里边其实有好多小 details 嘅，即系讲紧好多唔同嘅备胎咁样嘅，即系有两杯柠檬茶，
2: 系啊系啊。
3: 咁但系去到最后其实系一杯饮嘅，跟然之后咧，你见到咧滑雪嘅时候咧，其实佢滑紧系双板嚟噶嘛，即系 ski 嚟噶嘛，但系咧佢滑紧单板嘅，
2: 系啊，
3: 但系咧佢又拎住两碌 ski 嗰碌棍噶，咁其实真冇乜用嘅，即系我。For safe 嘅啫，系咪？你话滑 snowboard 点会用
2: 两个
3: 棍嘅？系咪？
2: 系
3: 咪？即系有好多呢啲咁样迷你嘅，
4: 我哋叫彩蛋
3: 系啦，咁自己 get 下啊嘛。仲有好多其他位嘅，可以大家留意一下。
2: 我记得上次我同小尖倾偈，上一首作品我记得系 hip hop 啲嘅作品嚟嘅 ，rap 啲嘅，系啦，嗰只歌都系收埋劲多彩蛋嘅。你好似本身都有一铺。有一铺人好中意喺自己嘅 MV 嘅创作入面去特登 hidden 呢啲嘢噶，系咪？
3: 中意啲隐喻咁样咯，即系你 feel 到就 feel 唔到，你就咁睇画面都觉得啊都几得意咁样嘅嘢。
2: 嗯 ，OK。
4: 同埋除咗 MV 之外咧，譬如今次呢首歌都系用啲 auto tune 啦。咁即系我觉得小尖好犀利，就系佢啊，除咗每首歌嚟自唔同嘅呢个情感经历之外咧，啲曲风好似都好多变嘅。即系到底你仲收埋咗几多嘢咧，小尖？中意玩啲新嘢啊，多啲尝。
3: 是啊，因为我自己喜欢听歌，听不同类型的。我觉得一个歌手不能要只是得一款，得一面给你看到的。当然啦，即是作为一个刚刚出来做歌手没多久的人，是不是要这么多变呢？我跟这个经理人都谈了一段时间，但我自己就觉得，即是我当自己一个音乐会啦，如果你整个音乐会都是同一个通同一个 feel 的话，咁会闷的嘛，就算你首歌好听都好，咁你啲人就会觉得好类似的啦。我觉得呢，我独特的位呢就是自己把声啦，即是我把声是比较特别的，讲嘢嘅时候是啦，唱歌唔知道大家觉唔觉啦，咁但就我希望特别的位就喺把声度啦，咁曲风呢，我就不需要咁单一咯，想试多啲唔同嘢，同埋呢即係你唔同嘅故事你都会有唔同嘅感觉㗎嘛，即係失恋就失恋嘅时候嘅曲风啦，係咪呀，咁你开心嘅时候冇理由都係咁样呢一款㗎嘛，咁所以我就觉得可以试唔同嘅嘢囉。
2: 但你自己有冇鍾意 preference 嘅一啲曲风，或者你自己最鍾意听嘅一啲感觉或者风格
3: 㗎？真係好睇心情㗎喎，即係嗰排我做 gym 嘅时候我要听呢类型，係啦，我想听啲 city pop 啲嘅，喺度做住嘅时候觉得哦，好有
2: 韌，
3: 系啦，好有 groove 啊，
2: 系
3: 啦，咁样，咁我冇理由听住情歌嚟拍，即系
2: 我叔哥有啲人系噶，好黐线噶，系啊，听住啲慢歌、抒情歌，
3: 努力噶，
2: 我唔知佢哋得啦，系啦，喺跑步机度我就系听抒情歌，
3: 跑步还好，即系如果你要举嘢嘅话，咁你听住啲冇力。

0: 好開心喎，咁樣係啦。咁就火心情啦。
1: OK， 哦，所以點解小尖可以有咁多唔同類型嘅風格喺佢嘅音樂入邊？因為聽嘅嘢本身多，我覺得呢個係即係作為一個歌手入邊，我覺得都好珍貴嘅一個點嚟，即係話乜嘢都唔抗拒，乜嘢都照吸收咁樣。係啊，喂，咁啊嚟到呢個時候，不如我哋聽下呢一首嘅作品啦，小尖英健朗嘅《當被胎》，其實也不算太壞。

0: 早上11:34。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去下午的2点钟。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1: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系长秋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嘅节目，再创高峰。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喺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5: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6: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

0: 张简单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佢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的一个职员。In my
1: life, I love them all. 不要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Music of the GBA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湾区声势力主持新城资讯台 T-MAX 音乐之声张宇航 Music of the GBA 大湾区音乐榜
3: 台湾可以用我帮休息翻到嚟啊！开始今个星期嘅大湾区音乐榜2026年嘅第13周，
4: 第十位。
3: 好啦，嚟到第十位嘅作品全新上榜啊！佢系 Misha 叶巧林啊，有呢一首作品名称叫做《不是那种励志歌》。咁啊，好多时候咧，我哋听励志歌咧，都会觉得咧系斜阳里起拍更壮啊，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嗰种状态噶嘛。系啦，咁啊嗱，呢只歌咧 ，Misha 讲到明噶啦，就唔系呢啲嚟嘅，系啦，即系唔系一只好强调积极乐观啊，一定要系非常之正能量啊。嘅嗰種勵志歌嚟嘅，係啦，其實呢一首歌咧，佢自己有講嘅，就係話咧，其實係講緊即係一個揾翻自己啊，即係一個自我救治啊，即係就係唔好再俾對方，即係我哋俗稱叫做 PUA 啦，係啊，要逃離一段有毒嘅關係啦，咁樣係啦。咁啊，宇航你自己聽呢只歌嘅時候感覺點啊？
5: 喂，我就覺得首先俾個歌名咧係即係好吸引嘅，
3: 係
5: 即係唔係嗰種勵志歌，咁到底係
3: 邊種咧？
5: 即係我驚佢一首負能量嘅歌。
3: 哦，咁但係唔係嘅，
5: 但係其實係仍然都係即叫做救贖翻我哋啦。所以我都幾欣賞最近一啲女歌手，其實即係女歌手嘅身上會多啲嘅，即係不斷地希望大家愛自己啊，喜歡自己啊，鼓勵自己啊咁樣。咁我覺得而家算唔算一種即係心理性獨立？一種嘅宣言態度，即係就算冇咗你，我亦一個人都可以過得好好啊！咁其實喺即係呢班嘅歌手身上、作品身上係見得多咗。
3: 係嘅，其實特別係其實最近好多都好似越嚟越多嘅女歌手，以前大家會覺得寫嘅主題可能都係比較情緒塌塌一啲啦，係啦。咁但係其實最近出現嘅女歌手們嘅作品咧，都係好多好值得反思啊，或者一啲提醒人生態度上嘅嘢。第十位嘅作品啊，不是那種勵志歌，佢係葉巧林。

0: 本周嘅第九位全新上榜，呢位歌手咧啱啱亦都出现喺我节目当中，佢就系小尖啊，英健朗带嚟咗佢自己创作啦，同埋演唱嘅一首《当备胎其实也不算太坏》。
1: 系啊，咁啊，其实我自己咧都几都有
0: 想做备胎
1: 过嘅，唔系都有做过备胎嘅，都唔系啲好嘅回忆嚟噶啦。讲真，系，但系我觉得我好佩服小尖一样嘢咧，就系其实佢自己

0: 呢啲嘢我哋羡慕唔嚟噶啦，小詹系。
1: 系啦，唔系咁啊！我希望佢系经历嘅次数够多啦，系啦，即系大家做备胎嘅次数一两次好啦，醒啦。

0: 嚟到第八位的作品啦，继续嘅全新上榜啊！作品名称叫做《一不满意》，佢系洪家豪。就咁睇个歌名咧，可能未必知道佢讲紧乜嘅。咁啊，因为咧，其实呢一首嘅作品咧，就喺佢2026年咧嗰只全新嘅专辑《Kiki》啊入面出现嘅。咁呢只专辑咧，其实以杂志作为一个核心概念嘅，佢每一只嘅主打歌咧，都系好似呢一个嘅杂志入边嘅一个特色专栏咁样。咁其实上一首咧就叫做《穿波鞋的恶魔》，就系讲紧潮流嘅。今次呢个不满意咧，就讲紧化妆品啦，系啦，
1: 尤其男生都化妆，
0: 系啊，系啊，咁但系其实以前系，我觉得而家比以前好啲嘅，以前会成日觉得男人老狗化乜鬼嘢妆啊，
1: 系啊，而家好多新生代，即系我见到啲后生仔啦，即系长咗十几二十岁，佢哋去街咧，其实都好简单，可能会即系涂个底啊，或者画下条眉啊，系咁噶喎，
0: 即系我自己都会，我自己都会
1: 拍拖啊，见男朋友啊。见女朋友啊，咁即系佢哋都会咁做。
0: 唔系咁，其实我觉得呢样嘢互相嘅，即系我哋有时成日觉得咧，有人有一种讲法叫做咩？女仔化妆系尊重礼貌啊嘛，咁冇理由女仔要男仔唔使嘅，我又觉得。
1: 我一直都系即系好奉承呢件事、就是，就系其实令到自己精致啲啊。不论你系化妆又好，或者身上嘅味道系嘛，即系唔好即系臭男人味啊，有啲即系香味啊，呢个系真系对大家嘅尊重同埋即系爱自己嘅表现。咁我都了解过阿洪家豪呢首歌嘅、其实就系大概讲到啊，个男生可能即系事前出门之前做咗咁多准备，画条眉可能都从一开始都唔识画眉嘅，但系为咗女朋友越画越好，越画越好。后屘即系当见到女朋友见到面嗰下，哇，对方笑起身咁开心咁样咁样，自己都好满意啦。
0: 系啊，
1: 其实早一个钟头起身都好值得，好抵啦。即系唱出咗呢种男生拍拖嘅态度。
0: 系咁，所以呢一首嘅作品咧，嗰一笔就系画上去嗰一笔。

0: 继续翻嚟大湾区音乐榜第七位嘅揭晓，我哋恭喜晒！头先讲到咧，就有周兴哲为《蜘蛛侠》呢部电影所唱嘅一个片尾曲啦，就叫做《All for You》。咁啊，呢首歌咧就系作曲啦，系周兴哲自己啦，咁啊填词亦都有佢自己参与其中啦。咁一位嘅才子为呢部嘅《蜘蛛侠》咧，可以话保驾护航啦。
1: 系啊，咁其实呢一首嘅作品我非常之中意，因为佢成个主题咧扣紧咗我其中一个。在这一套电影里面，我觉得看完之后很深噏，但同一时间又觉得它很伟大的一点，就是作为成全者。即是如果有看

0: 即係上一集嘅尾嘅時候會，佢為咗救佢愛嘅每一個人，佢決定要俾世界遺忘佢自己，冇人再認識邊個係 Peter Parker。哇！這個犧牲真係，其實佢就係將全世界孤獨擺曬自己嘅膊頭上面。咁而呢一首作品好有呢一種感覺嘅，即係嗰種我成為咗一個成全者嘅嗰種孤獨嘅史詩。哇！你諗下，我冇人認得我，哇！跟住我望住自己中意嗰個人，我認得佢喎，但係佢同第二個一齊好開心喎，哇！點頂啊！
1: 所以 T-Max 已經喺蜘蛛俠嗰啲預告片裏邊。get 到曬咁多嘢啦，唔係我諗真係有時候咧，片尾曲又好啊，即係插曲都好啦，即係所謂嘅 OST 啦。其實睇咗影視作品之後，你再去聽個感覺，或者係嗰、那個即係擊中你嗰樣嘢係會成幾倍。所以我諗即係大家可能即係睇完咗呢一部嘅電影之後，再慢慢聽或者係再仔細去留意翻歌詞嘅話，我諗個感動位會更加多
0: 嘅。係啊，咁啊，全新上榜嘅作品喺第七位啦，有呢首《All for You》，佢係周興哲。

到第六位的作品啊，上榜两个礼拜，咁啊上个礼拜第九啦，今个星期上升咗三级嚟到第六啊，佢系 Jin Lee 李幸毅有呢首你快乐吗？咁啊正正就系即系中咗啱啱咧嚟诶，宇航一开头讲嘅嗰样嘢，即系最近嘅女歌手们出嘅歌咧，好多时候咧都会希望即系喺大家嘅即系心情上啊。情緒上啊，一啲療愈系嘅情歌啊，咁不過 Jinny 咧就都一段時間 keep 住都係做呢樣嘢噶啦，即係企好啦、新牌仔啦，都係 keep 住呢一種嘅講緊佢嘅人生態度啦，希望佢療愈大家啦。咁啊 ，Jinny 唱呢啲療愈系嘅情歌咧係好有 feel 嘅。咁啊，今次呢一首嘅作品咧就由失一個安慰一啲失戀者，轉向為咧就係去問自我啦。即係你到底在追尋理想和面對現實的過程入邊，有冇問過自己呢個問題呢？即係你做到好攰好攰的時候，到底你有冇問過自己，其實你開唔開心呢？係啦，咁啊第六位的作品，你快樂嗎？

0: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锋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2: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3: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3: 教育家、
4: 生活家、
3: 体育家、
4: 艺术家、
3: 娱乐家、
4: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5: Metro 8 Family。
6: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7: Music of the GBA，
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8: 湾区声势力，
1: 湾区声势力，
8: 湾区声势力。
1: 主持新城资讯台 T-MAX 音乐之声张宇航，大湾区音乐榜，
8: 大湾区音乐榜。

0: 而今个星期第五位有我哋广州嘅 rapper。Yeah. 都是一个组合来的港姐，再加上由 Doughboy 之间的合作，一首的小人物，同样上榜两个星期时间，本周是比上个星期上升了三位的。那这首歌我想大家除了留意歌词之外，其实我也很推介，真的我也很喜欢就是小朋友参与的那拍。
1: 哇，那拍好感。
0: 因为最近譬如书包佬有这个小朋友啦，是吧，有一班小朋友仔来到唱歌啦。港姐之前都讲啦，其实他们都收到内部消息呢，知道湯令山咁做啦，所以佢哋都揸緊時間，即係佢哋呢個創意其實可以話係差唔多同期去諗到，咁、然之後就不如即係都揾翻小朋友嚟唱歌，然之後首先推出咗佢先啊，以免俾人話你模仿或者係致敬啊咁、所以成件事我覺得由小朋友再加上一啲嘅 rapper 去合作嘅呢一首歌，既同你講到人生道理，但係亦都有一啲小朋友嘅聲音去治愈，感覺係。好正嘅，
1: 系啊，咁第五位嘅作品啊，小人物，佢系港姐同埋 Doughboy。

第四位。第四位的作品啊，邓丽欣的《仍留在这里》上榜超过一个月了，5个礼拜啊，咁啊上个礼拜冠军位，今个星期回落3级啦，咁啊上个礼拜 Steffi 都讲咗啲嘅说话去多谢佢自己嘅即系呢一个作品嘅呢个成绩啦，咁啊好呢一首嘅作品继续都系宇航嗰样嘢，哇好重啊，我觉得讲呢样嘢，因为今个星期已经系3首嘅作品咧，都系去陪伴大家去疗愈大家，咁啊如果咧你系整紧一个疗愈系歌单。呢度起码加3只歌噶啦，咁啊，所以Steffi 啊，邓靓嘅作品，今个星期第4位仍留在这里。

0: 季军歌第三位。
1: 我不必讨好你本周的季军位置，在刚才TMS 讲到这个疗愈歌单第三只的上面再加多一只，就是这只了，谷亚美自己写的词一首的爱自己啊。咁其实佢之前都介绍过呢首歌啦，同埋除咗 MV 揾嚟咗黄宗泽十几年之后再拍 MV 做男主角之外呢，其实主要都係歌词部分都係希望大家地好好地爱惜自己，即係唔好咁卷，
2: 係啊，
1: 你唔会令到全世界每一个人都鍾意你嘅。咁只要你一件事情尽咗力啦，于心无愧啦，咁然之后係囉，咁有人鍾意咪鍾意囉，冇人鍾意嘅话你亦都唔需要太多呢啲介意嘅眼光。
2: 冇错，係呀。咁第三位嘅作品爱自己呀，佢係谷亚美。
0: 本周亚军歌第二位。
1: 一月就算半千。剛才的谷亚美的歌就叫大家，哎呀，不要那么在意别人一些眼光啊。但是今个星期亚军歌呢，歌名偏偏有三个字，我在意。因为校长谭咏麟说我在意歌迷啊。这首歌是真的他的即演唱会火返他的这个 show。嘅一個作品啦，咁同時我覺得亦都係真係校長送俾佢嘅歌迷嘅，即係過去咁多年啦，即係一直支持住校長，默默地又好，或者係即係追隨住校長身影嘅啲行蹤嘅一啲歌迷嘅話，校長都希望用呢一首自己作曲又揾嚟做黑琴同埋劉德華填詞嘅歌咧，送俾歌迷，同我哋講聲辛苦曬你哋啦，你哋嘅所有嘅心聲我都睇到，我都非常之在意。

0: 今个星期冠军作品啊，咁啊啱啱过去嘅演唱会咧就买到一票难求啊！佢系 MC 张天赋啊，咁啊有呢一首嘅作品上榜四个礼拜，上个礼拜喺亚军位，今个星期再升多一级嚟到冠军位置，叫做《男人怎可以》。咁啊，基本上 MC 唱呢类型嘅歌嘅感觉咧，系完完全全就系好到肉噶啦。系啊，即系呢啲比较相对脆弱一啲嘅情歌啦，系一啲可能系惨啲嘅作品咧。MC 把声好适合唱呢啲。呢一首歌我谂都成为咗男士嘅代名词噶啦。翻去呢种最 original 张天赋嘅感觉咧，我自己系中意啲嘅。
1: 一定噶啦，因为呢个系即系点讲咧，系即系最。之所以佢能夠跑出成為咗今時今日嘅 MC 張天賦嘅一個重要原因嚟嘛，就係呢啲係即係佢嘅即係最拿手嘅曲風啊嘛。咁但係我諗佢另一個身份就應該係玩一啲佢自己中意嘅嘢咯，即係可能內心中意嘅或者係想嘗試嘅嘢咯。咁所以就會做到一啲跳脱咗以往嘅表現嘅啲曲風出嚟。
0: 係咁啊！再一次恭喜 MC 張天賦嘅呢一首作品，今個星期冠軍歌《男人怎可以》。再一次感謝各位聽眾，亦都感謝喺廣東嘅宇航。
1: 多謝曬 TMAX， 我哋下個星期要到星期四上晝十一點再見
0: 啦
1: 噃。
0: 係啦，拜拜。我做對，
2: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3: 十二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日本九州熊本县7.1级地震，内阁官房长官陆元念话，死亡人数增加到28人。熊本县政府就话，原来有17人罹难。其中在永旺购物中心有5人死亡，而日本制止八代工厂就有8人，另外6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1人失踪。熊本县仍然不断有余震，至今超过200次。今日清晨发生过4.6级余震，震央位于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灾区就仍然断水断电，电力公司正紧急抢修。JR 九州公司计划今日恢复九州新干线的福冈竹后船小屋站去到熊本站的服务。由专家组成的政府地震调查委员会研判，今次熊本地震是日内九段层带部分区段发生错动引起，错动范围长约30公里。他们估计断层带内仍然有尚未破裂的区段，未来有可能再引发地震，部分地区甚至可能会出现比今次更加强烈的震动。在本港，中环游执行董事袁振宁说，目前有8个旅行团，共有170人在九州一带，全部人安全。而涉及熊本的行程和住宿都已经更改，公司会视乎情况再决定之后的旅行团是否需要更改行程。袁振宁在电台节目说，有旅行团原本今晚入住熊本县的酒店，但是公司收到酒店通知，由于供电不稳和外墙有裂纹，不建议旅行团入住。而目前所有旅行团返港的航班都是由福冈机场起飞。至于旅客是否可以就行程调整要求退款，袁振宁说，如果旅客因为担忧而退出，会根据旅监局的指引收取一些款项并启动退款机制。美军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行动，行动历时大约2个钟头。美军中央司令部说，他们打击了伊朗境内几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和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和防御基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又说超过50,000名部署在中东的美军人员保持高度警惕，而且随时待命。中央司令部较早时说，今次空袭伊朗的行动是报复伊朗前一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的美军。伊朗传媒就报道，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包括基什岛、格什姆岛和亚巴斯港等地都发生爆炸。特朗普同日较早时已经在白宫预告，美军将会对伊朗进行非常猛烈的打击，说现在轮到美国还手。特朗普说，昨日伊朗发射导弹打击美军位于约旦境内的基地和指挥中心，行动不是邮政和美国接触的官员发动，而是伊朗领导层的另一个派系所为。他声称对方已经就事件道歉。俄罗斯通 7. 通讯软件 Telegram 的创办人兼行政总裁杜罗夫指控他协助恐怖主义活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发声明说已经将杜罗夫列入全球通缉名单。安全局说调查发现杜罗夫放任乌克兰情报部门将 Telegram 用作招募平台，诱使俄罗斯人在俄罗斯境内搞破坏，进行恐怖主义活动，谋杀和网络诈骗，导致重大人员伤亡以及几十亿美元的财产损失。又指控杜罗夫没有删除平台上的违禁资讯。41岁的杜罗夫目前行踪未明。曾经提出香港已死的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罗奇再度发文，认为旧香港已经完结，质疑目前新股市道复苏全靠内地企业撑起。处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在报章撰文不点名反驳近期有传媒评论试图睇淡香港前景，无视城市非凡韧力和活力，对接踵而来的庞大机遇视而不见，质疑批评者似乎更多是出于对中国的偏见，而非基于客观分析，作出的无证据支持亦都不符事实的批评。香港定必继续向前迈进，以实际行动反驳批评者，并纠正唱衰者散播的错误资讯，强调投资者和人才对香港充满信心，被香港和全球的联系以及国际化特色所吸引。美国联储局公开市场委员会议息会议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范围维持在 3.5 到 3.75 厘不变，是连续第五次会议按兵不动。委员会说即使中东冲突等因素导致不确定性高企，不过美国经济活动以稳步的步伐扩张，生产力增长和投资表现强劲，新增就业和劳动力规模扩张保持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而通胀就受到供应冲击、推高能源价格等因素影响，仍然偏高，重新将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在本港，金管局话本港货币同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美国的息率变化将会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情况同其他经济数据，亦都会影响本港利率。市民作出置业、投资或借贷决定时，需要充分考虑同管理利率风险，会继续密切监察市场变化，维持货币同金融稳定。呢节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3: 大家好，我是 Alan。8月23日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我最期待的呢就是四位女歌手可以在舞台上面跳唱快歌，展现下她们又有型又有人的一面。新城电台生日快乐，
4: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

0: 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咧，听日间中系有骤雨，周末至星期一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2%。特别嘅天气提示，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咧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预料高达每小时80公里或以上嘅强阵风咧，系吹袭香港市民，请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另外，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昼嘅2点钟。预料香港咧系有几阵狂风雷暴。
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2: 各位同学，我是 Jin Lee 李恒毅， DSE 放咗榜啦，考得好嘅，恭喜你啊！未来继续努力，如果成绩冇想象中咁好，都唔好气馁啊！记住，你从来都唔系孤军作战，我同你身边嘅人都会陪住你一步一步向前行噶。
3: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4: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5: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4: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5: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4: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6: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7: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8: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9: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0: 劲爆恶势力黎黎，
0: 时间中午12:10开始劲爆恶势力啦，冇错，我见到咧啲听众咧都入咗嚟啦，系因为我啱啱见到佢嘅时候，我问佢你觉得自己系咪有啲唔同啦，咁跟住佢就咦有咩唔同啊咁样，今日有林伟俊喺度 ，Region，Hello，Hello，
11: 大家好，我系 Region 林伟俊，
0: 咪俾我啲即系听众听到我哋啱啱啲对话，因为佢话系我而家冇流汗啦咁，
11: 系啊，我而家已经改变咗好多啦，即系以前咧做访问嘅时候一定会流下汗啦，咁样好紧张，而家就开始冇咁紧张，同埋冇流汗啦。
0: 系咯，我话咁其实你除咗件外套咪得咯，
11: 所以而家开始可能会冻啊，所以都系着翻好啲。
0: 你头先唔系咁答，你头先话冇安全感嘅，
11: 系啊，冇安全感其实。
0: 不过咁样嘅，其实今日咧呢半小时里边咧，其实我好多嘢想同佢讲啦。妈咪可唔可以之前乜都冇同佢讲，因为我好惊讲咗，唔知系咪讲到。先讲先，有呢一只嘅 album 啦，恭喜晒你啊！ Yeah,
11: 多谢 Chris， 多谢。
0: 因为我都好等你开心，咁里边咧啱啱就系未达，我一人先讲呢个 album， 我想先讲下个音乐会先，因为咧即系较早之前出席咗你呢一个即系 album launch 嘅音乐会啦，咁样哇，个音乐会好好睇，真心好好睇，唔好冷亲系啊，所以佢着翻件衫，放心，我唔会令佢冷亲嘅。哇，嗰、那个音乐会咧，嗱，首先我嗰日咧，其实本身真系唔得嘅，咁但系咧，因为我觉得林伟俊嘅第一次音乐会，我真系好想、好想、好想去咁样，跟住咧，我仲记得我嗰日喺呢度 live 完之后咧，喺逼八个医生快啲，话我要去第二度咁样啦，跟住咧就去到嘅时候，见到好多乐坛嘅啲朋友仔啦，咁样即系好多人撑你啦，咁然后好多 fans 啦，咁然后咧，喂有一个位咧，我真系好想知道，我可能同事要话俾我听嘅，啲送咪有张送影相嘅即场，我有怀疑过，可能我哋张飞系冇嗰个 mark 嘅，
11: 我净系唔知道其实个 mark 系咩添啊，
0: 我都唔知道。系啦，即系佢有个送飞咧，你张飞咧，
11: 影相
0: 系啦，就可以影相咁样噶嘛，系啦咁。跟住我就好期待我嗰张嘢有乜， 點知我張嘢係真係冇墨嘅咁樣，咁冇辦法啦，咁算啦，我之後唯有走去影啦。好多朋友都話。

0: 好正咁，同埋我覺得嗰個正係現場，我係見到你真係好淡定，係啊，真係同埋有一個我要讚歎你，你係冇乜望到歌詞嘅，因為我就哇，因為咧其實你係唱翻你 album 嘅歌曲噶嘛，咁、其實當然你可以話誒佢實應該熟啦咁，但我就話哇唔係嘅，唔一定係嘅，同埋我係。我就即系同你讲，哇！你完全系同你啲同事讲，你完全系冇睇到歌词，你系咪已经系熟背熟晒所有歌词，去晒做咩？亦都系因为你冇望歌词关系咧，好自在当日嘅演唱。
1: 其实呢件事系几好笑嘅，本身咧，因为我系一定要睇歌词嘅，即系我因为我背歌词系好渣嘅，系、但系咧，点知我经理人咧就话冇歌词，佢突然之间话，我哋突然之间唔够 budget 啊，咁样就吓吓我咁样。
0: 系
1: 但其实原来系有嘅，我一去到个场地啦，跟住我就发现，咦，点解中间有个幕喺度嘅，有屏幕喺度嘅，跟住所以咧，我本身唔知系有噶嘛，咁我就要背晒佢咯，所以我嗰个礼拜系不断系每日都喺度背，所以就夜瞓咗啲咁样。
0: 但系好成功啊！你以后都记住背歌词啊。因为你背咗之后好正啊，成个 performance 系真系好自在、好自如。但我想先喺我喺乐迷嘅即系个观众席嗰度睇，我觉得你好自在啦。而当时你嘅时候咧，当自己知道可以出个 album 啦，同埋有呢个嘅即系 launch 嘅 mini concert 嘅时候，感觉系点样？
1: 其实系好兴奋嘅。首先，因为但系我嗰一下系唔意识唔到个 live 嘅意思系点嘅，同埋唔知有个 album 嘅意思系咪会有咁靓嘅盒啊？
0: 真系好靓啊！系继续讲。
1: 跟住我以为系嗰啲净系得个胶盒咁样，跟住有个封面，即系我就觉得啊，都几好啊！起码我有得出下 album。点知出到嚟系哇咁靓嘅咁，跟住又有晒又有相又有碟又有唔同嘅元素喺里面，又拆得开又可以黐埋咁样黐黐合合。所以大家如果买咗 album 就会知道咧，里面嗰啲磁石嗰啲好正嘅，系。
0: 你讲到似砌图咁啊，而家
1: 系啊，真系啊，
0: 可以黐同埋。
1: 同埋佢个封面其实都可以掹出嚟。
0: 系喎、啊、，OK， 好，因为咧呢一个嘅 reunion 嘅一个蓝色嘅封面啦，咁样先讲下先。点解所有嘢都可以砌晒埋埋？系 designer 去即系负责成个 album 啊，定系都你会话一齐去谂？
1: 我都有一齊去諗嘅，但係最主要都係 Sunny 去幫手 design 呢個成個盒啊嘅設計嗰啲咁樣。咁同埋即係本身我就講曬我想要嘅元素喺裡面。
0: 係你要啲咩元素啊？我繼續玩你呢個 CD、。
1: 好啊，仲要呢個呢一張卡咧係可以掹出嚟嘅。
0: 我有嘗試掹出嚟，你見唔見到我好努力喺呢一度掹出嚟？
1: 呢個係可以轉啦、啊，呢個就反而係轉嘅。
0: 哇，好有心思啊 ，Sunny 係咪啊？一俾你大 credit 啊 ，Sunny。
1: 係啊，真係要多謝佢啊！
0: OK， 可以你可以继续啦。
1: 跟住另外呢个其实就有晒我所有最中意嘅元素喺里面。
0: OK，love
1: 系啦，有晒 love unity 同 joy 咧，因为 love 就系代表呢个章节里面这个 album 里面嘅月亮章节。跟住 unity 就系这个 album 里面嘅星星章节。仲有最屘尾 joy 就系对应翻太阳嘅。跟住里面仲会有时见到啲鱼啊。植物啊，同埋吉他咧，就系其实我三个最中意嘅嘢，因为我有养鱼啦，跟住仲有养好多植物嘅，同埋最后尾就系吉他代表咗我好中意音乐嘅意思。
0: 哦 ，OK，音乐点解系蓝色嘅？
1: 哦，有啊，因为我好中意蓝色，同埋其实有一个原因嘅，因为我觉得我三个章节都其实系受一个音乐 genre 去影响，就系、是、blues，就系蓝调、所以就想系用第一个 album 嘅意思，就系用蓝色嘅。元素落去咯，咁就可以大家一睇就见到啊，系好似我真系有好影响到俾呢个蓝调嘅音乐影响到咁样。
0: 系，但啱啱你提到嘛，其实每一个嘅啱啱三组嘅英文啦，咁都系代表住即系星星月亮啦，咁点解会有分星星月亮同埋太阳嘅？
1: 系，其实点解会星星月亮太阳？其实我觉得好似一个我哋平时喺夜晚嘅时候望上天空嗰种感觉，一开始可能就会望到月亮先啦，因为月亮好光。
0: 咁我打开月亮先，黑色，月亮黑色嘅，但系
1: 啊，系因为咧呢、这个系唔知点解嘅，但系就，但系月亮其实系最紧要噶，系啦、
0: 哦，
1: 因为呢个紧要嘅原因系因为有晒所有词人啊，有晒所有监制嘅名，咁其实佢都好落力去帮手做呢个碟嘅，所以就好紧要咯，同埋后面都有晒所有嘅 credit 啊嗰啲咁样。另外里面仲有贴纸咧，里面贴纸就有只小狼贴纸，跟住有包剪揼嘅贴纸，另外仲有我自己嘅新嘅 logo 嘅贴纸啊。
0: 哦，系啦，
1: 咁所以就会系呢个月亮。咁点解系月亮先呢？因为月

0: 量就系其实有最用感情嘅角度去睇嘅时候咧，月亮就系我嘅章节里面有表白嘅歌啦，有啲好 sweet 嘅歌咁样。咁但系如果再宏观啲嚟睇咧，就月亮其实系好似 loving 咁样，即系好你。即因为譬如李白讲嘅呢就係话你思故乡嘅时候都係望同一个月亮嘛。咁、其实月亮就好似一种好代表到爱情啊，代表到 love 嘅一样嘢。咁、所以呢再去到星星嘅时候呢，就係、有时唔知大家会唔会係行呢个嘅路嘅时候会望下上面天空。跟住就会见到一粒粒星星啦、但其实可能有时又淨係望到一粒嘅。咁就嗰一阵呢就会觉得好孤单。嗰种孤单就好似係个章节里面嘅歌曲呢就好似离别嘅嗰啲歌啦。即譬如取消追踪啊嗰啲歌曲。咁但係其实呢听完晒呢三首歌嘅时候，可能大家释放完唔开心嘅时候再睇一睇多一次个天空呢，就见到其实有一片嘅星星嘅。一片嘅星星呢就代表咗其实自己都唔系好孤单嘅啫其实。咁就去到后面呢就发现咗其实每粒星星都有一个太阳嘅最少。係啦。咁就所以呢就去到太阳就是很内心的世界、就是怎样其实用内心可以打破了那种孤独感，然后去追寻自己的梦想。
1: 但是太阳呢为什么有这个哇太阳的设计很特别、太阳它是可以剥之后呢是有一个月力可以转动，也都是它一个磁石的设计其实是可以转动的。
0: 是啊，这个就是个万年历就可以给大家呢譬如可以摆在我的
1: 雪柜啊，帮你讲
0: 系，我生少讲唔出个中文。
1: 你讲英文我都译到嘅，放心。雪柜嘅话，
0: 雪柜嘅时候，每一日都可以睇到个日历啦，咁就可以。
1: 哦 ，OK， 哇！但我想讲咧，因为即第一次咁样拆你呢一只碟啦，咁即超级有心、即系不论系你啦，同埋你嘅团队咧，做呢一只碟系一啲都唔系，唔系真系得个胶盒啦，咁样。跟住里边有好多小心思啦，佢而家好似一本。书啊，
0: 系啊，
1: 系啦，跟住就成本书好似送俾大家咁样咯。
0: 呢、这个书就系好似系我嘅故事咁样咯，或者我嘅世界、因为其实呢个 album 嘅名叫 Reuni，
1: 系
0: Uni 其实系除咗代表一之外，即系第一只 album 之外咧，亦都系代表咗我嘅 universe 咯、所以系 region universe 咁样嘅意思。
1: 系、所以呢一只碟咧，我见到一啲朋友仔都话哇好靓，系呢只碟真系超级值得去收藏，同埋我真系要再俾多次个 credit 喺团队。其实唔单止你只 album 好靓，其实你当时喺个音乐会上面嗰个嘅场景啊，全部都系好靓嘅。
0: 系啊系啊。要多谢翻 Victor Creative Director， 咦，佢系咩 pose？ Art Director 应该系，
1: 佢今年得到你个 Art Director，
0: 系啊，
1: 因为佢有好多人多谢嘅，
0: 系啊，太多人要多谢，所以就有时唔记得咗，捞乱咗。
1: 你起码记得个名系好好噶，咁啊，所以都真系，不论系音乐会啦，系喺呢一个嘅即系 album 啦，希望大家都真系多多支持啦，咁，同埋尤其是咧，你讲到咧太阳嗰个位咧，啊，我转头翻嚟要讲下，因为咧其实你最新排档就系小狼啦，咁。其实是超级有惊喜，真的很有惊喜，尤其是在现场听的时候，我就哇 ，OK， 好，休息一阵，转头回来继续啊。
2: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嘅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4: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5: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4: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5: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蚊。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6: 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7: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8: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清。
7: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8: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7: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8: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7: 密切留意逢星

0: 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1: 湾区新势力。
2: 湾区新势力。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4: 劲爆恶势力黎莉，
5: 其实咧今次咧我哋系特别要讲小狼呢一首歌曲啦，咁但系咧事缘系咁嘅，咁话说因为我嗰阵听咗你嘅即系音乐会啦，咁就后遗症啦，同埋你即系我要再俾一次 credit 你，即系现场演绎得好好，
6: 多谢。
5: 咁我当日咧就喺我嘅音乐平台里边 download 晒所有你个歌曲，
6: 哦，
5: 一次过一路跑步一路听，跟住跑嘅时候一路跑，咦？呢首歌曲我未听过，好好听，就系丛林法则啦。
6: 嗯，
5: 跟住我就觉得哇，咦，好特别喎咁啊！因为但系咧，另外一个震撼就系小狼当日咧令我觉得好震撼嘅，因为我当时第一次听小狼啦咁啊，咁我又但系小狼同丛林法则咧都好唔系你啊，平时我认识嘅 region 啦，但系呢个就摆咗喺太阳里边。啱啱你提到一个内心嘅感受，点解系会？有呢两首歌咧，
6: 系其实呢两首歌系好早之前已经有嘅，即系系所有歌派之前都已经有嘅。
5: O、okay. K，
6: 所以系其实因为我以前都有夹过 band，
5: 系啊，
6: 所以我对 rock 嘅歌都好中意，同埋
5: 即系未入行之前
6: 啊，系未入未即系未出道之前，
5: 系未出道之前。
6: 咁所以我觉得同埋 rock 嘅歌系好代表到我嘅原因，系因为我中学嘅时候咧好冇自信，跟住我听 rock 嘅歌咧就好似俾咗种自信心我咁。
5: 嗯，
6: 所以我就好想用翻呢个方法去写翻一啲歌，可能有共鸣嘅歌咧，就同咗大家去分享。
5: 系、
6: 咁，而且呢两首歌，一首歌《小狼》其实系讲紧内心嘅世界，
5: 系
6: 另外《丛林法则》可能就系关于外界啦、
5: 嗯。
6: 其实《小狼》都有少少系外界嘅，但系比较注重翻都系喺内心自己。但系《丛林法则》就真系关于外界嘅影响啦，但系都要保持住自己啦。即系两首歌都其实系想讲嘅就系内心。就算有几挣扎都好咧，都要唔好咁忘记自己啦。即系因为小狼最紧要系个狼字，其实有个良字喺右边咧，就系、是、就算咧要变到一个恶人都好咧，都要保持住善良嘅。
5: 呢个你谂定 Oscar
6: 谂？呢个我谂嘅。
5: 哇，好叻、啊！你
6: 翻听住
5: 你先。
6: 哎呀，有啲招积，
5: 抵你招积嘅呢一下，所以都要保持呢个善良。但系讲啱啱提到嘛，其实呢两首歌已经系。最早的时候已经有，但嗰阵时就决定不出住，就之后先作出一啲内心小说嘅嘢。
6: 系嘅，因为本身一开始同埋觉得rock 嘅歌，我嗰阵未肯定系真系会出嚟嘅效果会好。
5: 哦，
6: 所以我哋就
5: 点解你冇信心咧？呢方面
6: 系啊，本身都真系好冇信心嘅，其实，
5: 嗯，
6: 同埋因为嗰阵觉得啲rock 嘅歌好惊啲人唔中意听，
5: 嗯，
6: 系，所以我就不断喺度写翻啲譬如抒情啲嘅歌啊，同埋 R&B 嘅歌咁样多啲。
5: 咁点解无啦啦又喺嗰啲时间出咗小狼咧？喺呢段时间
6: 系因为其实谂下都系觉得小狼好似我，因为我嘅最主要嘅概念，小狼其实仲有一个。概念咧就系好似 Kingsman 咧着住西装去打交，我咧就着住西装去唱 rock， 咁咧就会俾咗人哋一个可以打破人哋嘅黑板印象咯。因为唱 rock 可能就会觉得系好不羁啊，好反叛咁样，但其实唱 rock 可以都好正面嘅，我觉得可以。
5: 系 OK， 唔系因为啱啱你所讲，其实如果你系出咗 rock 先，跟住可能出咗呢两首先，再出可能就系其他，即系取消追踪等，嗰、那个反差冇咁大咯，可能会系。而家你咁样调翻转出咧，就反而系反差大啲。
6: 啊，系好好彩咯，所以就系咁样出咗啦。
5: 后期、okay, 有听众话咧，你最中意嗰首歌咧系第，哎呀，我嚟，你最中意嗰首歌系第一首。
6: 哦，系啊，第一首歌叫《衰离山下》。咁《衰离山下》其实呢首歌系最正嘅，我觉得。
5: 点解？
6: 首先，因为呢首歌系讲紧心态一转就有我拣、嗯，即系好似今日落雨都好咧。虽然呢个 example 已经讲咗好多次，但我都要再讲多次。
5: 我试下考下你讲第二个 example 啊，
6: 惨啦！呢个 example 其实好好嘅，不过可以
5: 咁、你继续讲，
6: 不
5: 过
6: 可以
5: 谂
6: 第二个嘅。譬如咧， 跌亲都系好好，失败乃成功之母啊！所以咧跌亲咧，可能一开始会觉得好唔开心，但其实心态一转咗，就发现咗啊，我跌亲嘅原因可能系因为我冇练到嗰个肌肉，咁、哦、我就要明白咗有个问题喺度啦。
5: 俾你招式第二次啊！
6: 好啊，我都系讲翻自己嗰个最好嗰个 example。
5: 好，你讲嚟听下。
6: 个 example 就系、是、好似今日落雨咧，但系喺炎热嘅天气底下咧，落雨就可以降温啦。所以其实系另外一个好好嘅。嘢嚟嘅，只要大家系谂嗰样嘢系美好咧，其实就系心态上嘅问题嚟嘅啫，即系唔系真系环境因素唔咁差嘅。同埋衰离山下系一个喺啲佛教道教里面嘅一个最终中心嘅一个一座山啦、
5: 嗯，
6: 就系、是、其实系讲紧即系可能亦都系好似个 album 咁样咧，系一个另外一个序咁啊，系代表晒所有嘅歌，因为星星、月亮、太阳都系一个循环咁样，就好似衰离山咁样。
5: 系，所以佢做第一 track 系最好，同、埋我觉得有听众话你中文好咗啊，系啊，中文叻咗啊，咪同埋你啱啱个比喻都几好啊，系有阵时我都觉得撞亲啊、扑亲啊，可能系我有一次入咗医院，我系心里面觉得啊，上天真系好啦，俾我狠狠地休息咗一日咁样、
6: 啊，
5: 所以有阵时喺个心态上面吓，但系今日即系时间唔够咯，但系同佢真系好好。佢越嚟越叻啊！咁今日多谢晒你，林伟俊，下次见，拜拜。

0: 中午12:32。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咧，听日间中系有骤雨，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现时嘅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92%。特别嘅天气提示，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预料高达每小时80公里或以上的强阵风是吹袭香港的，市民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了。最后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2点钟，预料香港是有几阵狂风雷暴。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Y， 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一路都是咁精彩。Happy birthday！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6: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只是咖啡因的，你其他大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呢，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了。
1: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5: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00至11:00，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7: 每日出入不同建筑物，见到不同的保安员，他们每日的工作比你想象中更繁复更专业。星期五上午9:00，原来生活好快乐会请来保安业商会的代表，讲解现代保安工作的变化以及行业未来发展。以上环节由保安业商会赞助播出。
8: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9: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8: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0: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是梁继章。
1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号晚会展 Hall 5B。

0: 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FM 99.7，自102.1，新城资讯台。劲爆恶势力，黎莉。
1: 说时迟，那时快，第二位嘉宾已经坐咗嚟啦。咁，哇！呢位嘉宾对上一次，如果真真正正同佢倾偈，系讲紧系23年 Strong Woman 嘅时间咯。
2: 嗯，
1: 郑嘉嘉喺度
2: ，Yeah，Hello，Hello，
1: 冇见你，但其实我有见你啊，我成日喺你 IG 度见到你噶。

0: 同埋你而家走啊霆锋嘅 tour 啊嘛，
1: 系啊系啊系啊，
0: 但其实你又好快走噶咯，
1: 系啊，下个礼拜又走啦，
0: 系啊嘛，你系咪而家都走得好密噶都系？
1: 两个礼拜一夜，
0: 系
1: 系啊，
0: 同埋我见到你个 IG 咧，你成日去唔同嘅地方咁样，跟住我就觉得话你好少留喺香港喎，其实都真系，会唔会系因为咁样，所以因为二三年其实 Strong Woman 之后咧，喺二四年里边咧，你都系同阿即系林德顺啦，就合作好多歌曲啦，四首个歌曲啦咁样，但其实一路都未有。

0: 嚟紧噶，嚟紧啦，做紧噶啦。
1: 喂，你喺边个阶段咧？你真系因为人生嘅塞车，哇！呢个几难咬呢句字
0: 啦。
1: 人生嘅塞车而去写咗呢一首歌曲啦。
0: 其实呢一首歌咧系真系做紧停风 tour 嗰阵时写嘅、
1: 嗯，
0: 但我人生嘅塞车咧系离开咗大公司之后都一直塞紧嘅啦，因为觉得生活上系真系你需要资源啦、啊，你真系需要钱去生活喺呢个地方，咁所以就真系放弃咗好多时候想唱幕前嘅嘢咯，系、啊，即系就算系 strong woman 咧嗰阵时系。系咯，即系你谂下，隔咗几多年先至有一首 Strong Woman， 即系系咁以写住先啦，都未系我最想讲嘅嘢。因为咁啱生完小朋友，嗰下我真系好需要提醒自己，我系一个 Strong Woman。
1: 咁呢一下点解会？因为我见到你嘅 IG 其实咧喺三月嘅时候，喺啲 tour 里边咧，其实都问一啲幕后嘅啲朋友仔，都问、啊，其实你点睇塞车啊等等嘅。咁我就谂，应该想当时其实你已经系有呢一首歌噶咯、
0: 嗯，
1: 但系就未出。
0: 其实那阵时咧就已经出咗一首国语版咧，叫《塞车2025》。咁嗰首歌咧个风格咧同今次首歌咧系似嘅，但系就怨气多啲嘅，真系焦虑紧嘅感觉。所以咧有时你听完第一首嗰下咧就有少少急躁。咁后屘咧有呢一首歌嘅《塞车非日常》之后，就发觉哎，其实我哋应该要做一个。三部曲、
1: 哦、
0: 塞车三部曲，咁所以咧嗰个焦虑咧就是、第一首就真系2025，咁今次2026咧就有一个塞车非日常
1: 哦，
0: 系啊，
1: 即系其实第一部曲就系2025先嘅，
0: 系
1: 啦，就系嗰阵时就系塞车嘅怨气塞车，
0: 系
1: 啦，咁嗰阵时嘅怨气塞车系关于啲咩先？系真系觉得哇塞车好烦啊，定系点样先？
0: 就系烦躁咯，即系唔知道下一步点样行咯。
1: 系个塞车嘅比喻嚟啫，系人生
0: 系
1: 啦，唔知道下一步系点样行，但系有怨气嘅。
0: 我觉得系焦虑多过怨气
1: 咯。嗯，
0: 系啊，即系话俾人听就。同於我哋自己喺出面你知啦，放工啊，翻工嗰陣時，個塞車真係停咗喺度噶嘛，你又跳唔到出車，因為有啲地方你真係跳唔到出車噶。
1: 冇錯冇錯，
0: 你有得跳係你幸運，
1: 係啊，
0: 你跳唔到出車。
1: 你好彩，
0: 係你好彩。但有時有啲人會覺得係你好彩嗰下唔係日日都會發生噶嘛，係、有時你真係坐咗喺度，你可以點咧？咁去到而家第二部曲就係覺得有時你放下嘅話，可能兜一兜路，雖然遠啲。比贵咗少少，但系你会冇咁焦虑，冇咁辛苦咯。系啊，仲可以饮杯咖啡。
1: 系嗰阵时咧，啱啱你所讲啦，其实嗰阵时2025嘅时候都有手塞车噶啦，关于，但系嗰阵时系焦虑多啲嘅咁。
0: 系
1: 咁后来就系点解个心态上面会转换？就系、是、咦，其实呢首歌唔焦虑噶，同埋我觉得几啱 road trip 嘅时候听嘅咁样，即系个感觉上面都点解我有呢一种个风格又唔同咗咧？
0: 因为我觉得其实是塞车你怎样都会塞的啦，但是只不过你怎样去面对或者是将你自己的看法变返做正能量少少的嘢啦。
1: 嗯。
0: 是啊，即是我觉得你揸车还怎样塞咗喺度啦，咁你塞嗰阵时你会諗下啊，究竟我下一步怎行呢？因为你会諗㗎嘛，究竟是兜路啊定是继续坐喺呢度等一等先。
1: 嗯。
0: 即是有啲人是好心急就 U-turn 走鬼咗㗎嘛。咁有时如果真係冇得 U-turn 嘅话你又会怎呢？我觉得有时
1: 你
0: 可能听下
1: 听下。俾你会怎啊，
0: 我会坐一阵先咯，因为你永远唔知道其实佢好快塞完咧，系嗰个弯位啫嘛。因为虽然你唔知道前面发生咩事，可能你有时听下电台啊，跟住睇下啲 apps 啊，就会可能俾咗啲消息就啊，原来前面可能有事故，或者系前面其实好快通噶啦，你系得因为可能窄咗啫嘛条路，因为修路啊嗰啲又唔出奇。咁你如果
1: 好多少修路啦，
0: 系啊，咁你咪谂开少少咯。有时越心急咧，越焦虑咧，唔好。好嘅嘢就会发生
1: 嘅。嗰阵时咧喺2025年嘅时候，你提到第一首嘅塞车咧，系令你焦虑啦。咁嗰阵时嘅焦虑系来自啲乜嘢？同埋点样冇咗呢种焦虑？定系其实仍然都有呢份焦虑咧？
0: 我谂已经唔系焦虑咯，有时系会担心嘅，即系会谂深一啲咯。以前细个唔会谂噶啦嘛，想做就做噶啦嘛。但系而家就会谂深一层先至去面对咯。咁、如果你话塞车2025嗰阵时写嗰阵时咧，其实做紧停风演唱会就真塞车，因为启德做完 show 实系塞咗喺度。跟住我就同个吉他手讲，因为佢车我出嚟啦，佢话唉又塞车啦，塞咗廿分钟啦，喺度爆晒粗。我话冇办法啦，咁我哋人生就系咁噶啦。跟住讲你帮我哋写首歌咯。跟住我话咁啊都好，但系好似如果写塞车，已经停风有一首。

0: 噶咯。係係係。咁佢話停分有十，我話咁咪塞車2025咯，佢都可以有首謝謝你的我1999啦。純粹係喺胡傳啊，跟住喺度都係，但係個結果係冇錯，咁又冇錯噶嘛。咁因為有時歌名係互相同，但
1: 係
0: 點樣去認得你呢個咧？咁就2025咯，我真係2025塞緊車又寫塞車啊。
1: OK， 咁嗰陣時焦慮可唔可以叫完結咗？跟住而家就係塞車非日常，又想嗱，因為你想去塞車三部曲，呢個第二部曲嘛，
0: 係啊，係啦，係啊，
1: 即係咁呢個第二部曲，你又係即係嘅想法點樣？啱啱所講，都幾啱 road trip， 同埋個 demo 嗰陣時係幾時創作落嘅咧
0: ？demo 其實啊 ，demo 都寫咗一段時間啦，塞車嗰陣時都真係寫咗，但係嗰陣時咧係再比而家呢個再超啲嘅，即係超到係填詞人唔識點寫。
1: 哦，係啊，
0: 係啊，跟住後屘我話咦唔得喎，我覺得有時做音樂咧要畫公仔畫出場少少，即係等人哋去明白你個心意或者你個腦入邊諗緊啲乜嘢。咁我就將個 demo 再做翻好少少，跟住咧佢好快就已經有一個底板，係因為都拖咗好耐噶啦。
1: 哦，因為填詞人諗唔到。住系啦，又唔知你想要咩方向，应该咁
0: 讲。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就我觉得做好咗 demo 之后啦，跟住佢就知道下一步点样去写。因为我觉得有时音乐就系写词嗰阵时嘅灵感。
1: 嗯，
0: 系啊，即系譬如咧，佢好得意嘅，佢讲咗啲即系譬如星期一啊、星期二、星期三、四嗰啲咧，因为佢就跟翻我 demo， 因为我 demo 嗰阵时系唱啲唔咸唔淡嘅英文，再沟呢个日文系假日文啊。
1: 哦，系系系，
0: 叽里咕噜嗰啲假日文。跟住佢话哇，我好想。想 keep 翻你嗰个 Monday Tuesday 嗰、那个，佢话嗰个好正，个原因就系好似我哋翻工咁样，咁翻工每一日都唔同啦，咁塞车唔一定系日日塞啦，但系去到星期五嘅话咧，大家系唔知点解个心态咧就系、是、哇放假啦，超先，跟住去到礼拜日系要。跟自己講話好好 enjoy 自己嘅 holiday， 咁點解禮拜日係放假咧？咁當然有啲人係冇得放假啦，即係我係唔放假，我就星期一放假嘅，唔好意思嚇，我星期一二先放假，
1: 咁開心嘅
0: 嚇？咁走 tour 啊嘛，我星期一翻嚟就星期一先放假，
1: 係OK， 所以就
0: 系
1: 有呢一种嘅即系感觉，系一种 chill 啲嘅感觉。而点解会揾呢一位嘅词人系啊乐欣咧？
0: 因为我觉得系每个人咧都会遇到塞车嘅情况嘅，咁所以因为我觉得佢嗰支笔好靓啊，即系之前都同人讲佢好塞，我支笔好靓，佢真系攞住支笔，我支笔好靓。跟住我话，其实我话你嗰、那个
1: 好可爱、哦，
0: 系啊系系、啊，我其实我话有个人，如果你自己。本身好中意寫嘢嘅人啦，或者係經歷多啲嘅人咧，其實你會有好多參透嘅嘢，你會研究好多嘢喺特別係寫字嘅字眼上。所以我話，雖然你份詞係等得耐啲，但係我話我就係欣賞你呢樣嘢，即係你我又唔心急，我又唔中意好 push 咁樣去 push 佢寫嘢、哦。我覺得係要寫啱大家心目中嗰樣嘢，先至好出呢一首歌。
1: 所以啊，即係嘉嘉你而家出歌嘅時候都係咦？差唔多啦，嗰、那个感觉又嚟，或者歌曲又差唔多啦，咁跟住先会出一首歌噶。
0: 系啊系啊，我觉得而家唔好咁心急，因为我觉得系要做好晒所有嘢，啱咗份词啦，跟住音乐上嘅编曲啊，所有嘢都啱晒啦，我觉得先至出歌啦。
1: 系 OK， 我就想同你讲下编曲嘅部分嘅，因为咧佢哋一二三四夹埋你咧有五个人嘅，系啦咁啊，同埋咧即系里边咧系即系特别系有两位嘅其他 band 嘅朋友仔啦，咁啊休息一阵先，点解咁多朋友？就一齐去夹呢一首歌咧，转头翻嚟继续啊！
0: 耶、yeah. ！毛啊毛，
2: 我数啊毛，三山五岳啊，乜都有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3: 以前好杂噶啲嘢，总会
2: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3: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2: 爆樽嚟等下啦，咁样
3: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2: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3: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unch 啊嘛，好杂啊，
2: 走廊啊，
3: 我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2: 哦哇，
3: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2: 哦、
3: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4: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5: 音乐可以更音乐。
4: 梁兆辉，
5: 一个乐
4: ，One Music Corner。
6: 多庆幸，嚟到第30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
7: 玫瑰来自陈柏宇播放次数110次要他的旧酒身体。至于亚军是来自以不同颜色展现不同的面向，他是 Amy Low。 今次来到蓝艳播放次数149次。今个星期的冠军重新上榜，播放次数158次，提到的是请珍惜，就是邓丽欣仍留在这里。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黎黎新城歌曲播放榜。
8: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9: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10: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11: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1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0: 其实呢我自己都挺喜欢听 band 的歌曲的，我都是觉得哇好正的一种感觉，尤其是在 live 的时候啦、好啦，我看回你的编曲里面又有 Rubber Band 的朋友仔，有 Blaster 的朋友仔，好啦，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一起去处理编曲部分呢？
1: 其实刘俊是合作了很多年的，他帮我弹很多电影电视剧的东西，还有他我是喜欢他有些 funky 的 风格的。
0: 啊是啊。
1: 是啊，所以呢是长期。
0: 其实 Blaster 都是的，是
1: 啊。是啊，所以找得啱人㗎嘛。跟住 Rubber Band, 阿伟系特别嘅。因为我听完首歌之后呢系都真系几啱佢弹嘅。跟住我 send 咗俾佢之后呢，我话喂我想搵你帮我录嘢。佢话啊好啊 ,send 过嚟啊。跟住佢话点弹啊，我话你听完之后就知道好啱你弹。跟住佢话咦都几啱我弹。我话系啊，其实我都除咗你之后我都諗到搵边个。
0: 但系咁笑我、啊、呢所以你想我諗唔到边个，但系点弹啊，你听完之后你就知㗎啦。佢听完之后真系知喎、
1: 啊。佢知啊。
0: 去啦。OK, 仲有两位朋友。其实波多野预计系啦，同埋 Julie, 系啦。
1: 是啊，Joey 是识咗好耐㗎啦，佢好多 show 嗰啲呢我都会搵佢帮我打鼓。嗰陣时係做演奏厅嗰陣时认识㗎。
0: Okay。
1: 咁就波多野预计就哇正啊呢、這个。係呢个超级搞笑人。
0: 係。因为我之前即係访问 Kenny Sun 嘅时候，咁啱佢又系都系同波多野预计合作啦。咁又系话即係我觉得有阵时我成日都系提到工作又好音乐又好，最紧要就系好玩。
1: 系啊系啊。
0: 我相信你成件事都系好玩，因为监制嚟自你自己㗎嘛，家家。系啦。
1: 其实监制其实个个都有份㗎，因为佢哋呢即系譬如佢专注吉他嗰啲呢，佢就听吉他啦 ,bass 就听返 bass, 鼓就听鼓啦，琴啊梗系听返琴啦。咁所以我觉得监制唔系淨系我自己，同埋我都讲话呢首歌其实唔系淨系属于我自己，系我拉埋佢哋落水，我话喂大家一起塞车㗎。
0: 嗯，
1: 大家一起塞下先啦，大家有时有啲嘢好想讲，咁只不过我哋用唔同嘅乐器去表达啦。
0: 系当佢真系将咁多位乐手嘅佢哋嘅乐器即系摆埋一齐嘅时候，有冇任何想法啊？究竟同埋，因为你开头最 original 嘅时候系一首好 chill 嘅歌，即系 chill 嘅感觉嚟噶嘛？咁跟住后来即系 OK 好啦，唔好太 chill 啦咁样。
1: 系
0: 点样去处理呢？
1: 其实最 chill 嗰阵时咧系得阿Blaster 刘俊听过嘅啫，佢真系觉得真系好 chill， 佢弹嘅嘢都好 chill。跟住谂下，我想其实系咪咁 chill 嘅咧？我又唔觉得系咁 chill。跟住我话俾啲时间。
0: 但系你最 demo 嘅时候系 chill 噶，点解又后屘又觉得应该唔系咁 chill 嘅？
1: 我觉得系 chill 得嚟太闷啦。
0: 哦，
1: 系啊，因为我觉得你塞车嗰个心情扩咗出去之后，虽然系同埋你应该好正能量噶嘛，唔应该咁超嘅。
0: OK，
1: 系啊，因为你塞紧车，你坐喺度嘅话，你真系塞紧啦，系咪真系咁超咧？我觉得系可以超嘅，但系唔可以太超。我真系超到系真系去阳光沙滩咁样嘅。咁、我觉得系唔系咁样嘅。跟住我同刘俊讲话，你俾啲时间我先。我话唔系咁超。跟住系其他人都冇听过嗰个好超个版本嘅。即系谂深一层之后都系，真系要谂深一层，点样去做好呢件事？
0: 系咁呢首歌其实做得耐唔耐啊？家，
1: 你谂下我啦，其实个词都已经大半年
0: 哦。
1: 咁首歌写咗都已经一段时间，咁、
0: 嗯、
1: 所以制作上就反而系急少少啦，都系真系呢两个月前先开始做个制作，即、系真真正正去做 recording 嘅制作。
0: 是、okay、
1: 即是所有嘢都要弹返啊，即是我 demo 呢弹到好 rough 呢、我觉得我弹嗰个琴系唔可以出街。所以我就先订咗俾波多野预计。跟住就等佢搞定咗之后呢，嗰啲 synthesizer 嗰啲声我再諗下点样去再砌靓少少。即是由你諗深一层去做嘅，即系唔系求其为出而出囉，我觉得而家。
0: 系冇错，我绝对相信你唔系为出而出，同埋我即系反而我喺度諗，出咗呢首歌之后有冇令到你觉得咦我真系要再出多啲唔同嘅歌曲呢，或者再出多啲歌应该咁讲。
1: 想啊，等我出埋第三部先。
0: 系啦，喂，第三部已经谂好咗未啊？
1: 谂好咗噶啦，但系要等到2027，系要俾啲时间我。
0: O、oh, K，、okay.
1: 因为呢排即系排到年尾啲 project 都有啲咩嘅，咁同埋因为我都想再做好啲，因为我系连埋 M V 一齐谂第三部。
0: 系啦，我就系正想讲，呢首歌 M V，
1: 八月中出嘅，
0: 我都谂
1: 因为唔够时间。
0: 你话俾我听，其实有啊，你冇睇到咩嚟？
1: 唔系，
0: 我就系上网 search 嘅时候，我真系 search 到好多塞车嘅片。
1: 系。诶，真系塞紧车
0: 系啊！但系就系 search 唔到你手塞车非日常系啦、啊，但已经系做起咗啦。
1: 做紧做紧，
0: 哦，系，okay，
1: 啊，咁又用 AI 嘅形式去，嗯，去做啊，系，嗯，即系如果大家有睇过，即系我个封面咧，我封面咪好卡通嘅，
0: 系啊系啊，
1: 得我一个人啦，
0: 系啊，
1: 其实如果你大家揾下咧，即系我呢五个 band member 咧，大家可以揾下佢哋边个搭边个啊，系，
0: 哦，
1: 有意思噶，因为咧个意思最正嗰个位咧，我就会问佢就话嗱，如果你系想做一只动物，我话你人生系一个动物，你系一个只咩动物？佢，嗯，哋自己拣嘅。
0: 哦，
1: 即系譬如咧，其实你一望咧，我觉得有时你嗱，你望下阿伟喺边先，好易认嘅啫，阿伟。
0: 隔篱只大笨象啊，唔系呢只，
1: 唔系呢度啊，只只
0: 呢只树
1: 熊啊，只树熊啊，跟住好得意噶，跟住我本身咧唔系嗰支 base 噶，跟住佢可唔可以俾翻支橙色我原本原始嗰支 base？ 我话得，放你。
0: 但你讲起嘅时候都系。好似有啲似乎，
1: 系啊，喂，真系似噶，其实刘俊都似噶，你睇下佢傻下傻下嗰个样，
0: 边个系刘俊啊？
1: 呢度咯，傻下傻下嗰只猫啊！
0: 我多嘢预计咧，咁啊，
1: 我多嘢预计，佢话佢系一只老虎，
0: 哦，
1: 佢系一只好善良嘅老虎，佢话佢自己佢话佢自己属虎啦，跟住佢自己好中意老虎，
0: 嗯，
1: 跟住佢话如果我系人生咧，佢话一定系一只老虎，老虎，我系做老虎，
0: 同埋我觉得呢个嘅即系。这个 cover 呢令到我觉得很电影感，
1: 是
0: 它好像一套电影即将会上映，叫做飞车塞车飞日常，
1: 哦，是啊，因为做那个人是做电影的导演 是做开电影的，他刚刚才整完几部电影刚刚上了话都不好，
0: 哦，是啊，OK， 所以这一首歌曲就是接下来八月就会出这个 MV 啦，
1: 啊，
0: 但是都是期待他是塞车三部曲，第三部曲的塞车是关于什么呢？其实塞车是比喻是一个人生来的，
1: 今
0: 天多谢郑嘉嘉，下次再见，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一月预期维持利率不变，在本港三间发钞银行都维持最优惠利率 P 不变，当中汇丰和中银香港维持最优惠利率在5厘，渣打香港就维持在 5.25 厘。金管局说，本港货币和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港元拆息在联汇制度下整体趋近美元息率，较短期的拆息就同时受到本港市场的资金供求影响，例如季节性因素和资本市场活动。金管局说，美国息率变化将会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情况和其他经济数据，亦都会影响到本港的利率。市民作出置业、投资或者借贷决定时，需要充分考虑和管理利率风险，会继续密切监察市场变化，维持货币和金融稳定。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上载大埔区议员、宏福苑前法团顾问黄碧娇的供词，他否认其团队洗楼收取居民的授权票。黄碧娇在两次业主大会上收取了279张授权票，较他早前在书面证供所提供的数量多了200多张票。他重新授权给他的授权票只有20多张，其余多出的票是授权其他人，他的办事处只是作行政上的代收和转交，亦都否认洗楼索取授权票或者刁难取回授权票的居民。黄碧娇又否认就大维修提供意见，说火灾前都不认识承建商宏业。他说2021年11月17号被委任为义务性质的宏福苑顾问，但是并非正式委任，只是由时任法团主席邓国权电话邀请，强调自己并没有全决策权，亦都没有被要求签署任何利益冲突的申报表。其职务在2024年9月被原管委会投票罢免之后解除。日本九州熊本县 7.1 级地震，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话，日死亡人数增加到28人，包括仍然调查紧系咪死于地震嘅个案。熊本县政府就话，原来有超过17人罹难，其中永旺熊本购物中心有5人死亡，日本制止特代工厂有8人，另外6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1人失踪。熊本县目前仍然有余震，至今已经有超过200次。今日清晨发生过 4.6 级余震，震央位于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并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救援人员在灾情不明的情况下，熊本县政府说，目前仍然有近23,000户停电，电力公司就继续抢修。JR 九州公司计划今日恢复九州新干线福冈竹后船小屋站去到熊本站的服务。由专家组成的政府地震调查委员会研判，今次熊本地震是日内九断层带部分区段发生错动引致，错动范围长约30公里，估计断层带内仍然有尚未破裂的区段，未来可能会引发地震，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比今次更强烈的震动。美军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行动，行动历时大约两个钟头。美军中央司令部说，他们打击了伊朗境内几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和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和防御基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又说超过50,000名部署在中东的美军人员保持高度警惕并随时候命。中央司令部较早时说，今次空袭伊朗的行动是报复伊朗前一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暂停轰炸行动以来美军首次空袭伊朗境内目标。伊朗传媒就报道，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包括基什岛、格什姆岛和亚巴斯港等地都发生爆炸。特朗普同日较早时在白宫预告，美军将会对伊朗进行非常猛烈的打击，说现在轮到美国还手。伊朗昨日发射导弹打击美军位于约旦境内一个基地和指挥中心。特朗普说，攻击行动不是由正同美国接触的官员发动，而是伊朗另一个派系所为。他声称对方已经就事件道歉。 筲箕灣早前有食水管爆裂停水大約30個小時，影響筲箕灣同西灣海一帶超過10,000戶。民建聯港島東團隊嘅前奏事件同發展局副局長林志文以及水務署代表會面。港島東立法會議員席建寧喺一個電台節目話，喺會上要求政府按風險重新審視水管更換嘅次序。目前東區正進行更新嘅老舊水管共有22.1公里，目標今年內完成。雖然只係剩低大約半年，不過面對未換先爆嘅嚴峻現狀，建議當局應該主動檢測，提前更換已經達到壽命極限的高危水管，又建議加強善用 AI 或者大數據評估喉管壽命同爆裂風險，加快升級治管網系統，補足而家的監察盲點，積極採用非開發技術和夜間施工，以及完善備用供水和分流機制。呢節新聞報導嘅。
2: 新城資訊台 FM 99.7。

0: 信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同大家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睇睇展望，听日间中会有骤雨，周末去到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会有雷暴。特别嘅天气提示，受广阔低压槽影响，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本港未来两三小时雨势有时颇大，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气嘅变化。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Music on board。
6: 二年21岁，来自美国纽约市的创作男歌手，年纪轻。

厅已经得到格兰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嘅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佢嘅音乐才华，除咗成日听佢嘅歌，更邀请佢出席婚礼。呢一位美国新一代嘅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喺亲密关系当中嘅自我怀疑，描述喺爱情当中嘅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嘅自己嗰副唔完美嘅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 My Body Isn't Ready。

0: Music on board。
1: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八月二号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0: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传说中痴心的眼
1: 泪会倾城。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8:00-9:00，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入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2: 倾心倾城，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3: 新城学院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2，每日的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4: 自嗨踢生活，主持麦卓华。
5: 哇！時間過得好快，嚟到7月尾啊，開始今日星期四晏晝1-2嘅自 high tech 生活直播室入邊咧，有 Raymond 有 Yuki， 亦都有我小貓麥賽華喺度同大家咧一齊傾下生活入邊嘅一啲科技資訊啊嚇。自從兩位加入之後咧，即係有啲朋友都同我講咧，就多咗好多咧比較貼地，即係唔好似我有時講到好離地咧，嗰個大家都唔知道我講緊乜嘅科技資訊啦。今日呢樣嘢咧真係貼曬地啦，因為咧就真係同個地板有關。你哋邊個講啊？
6: 啊，留翻俾 Raymond 介绍下。
5: 系，
7: 我想讲

0: 解你哋会窒口噶？
1: 我想讲咧，因为咧，点解会窒口咧？因为咧，我想讲个灵异故事俾大家听先。
0: 喂，我呢个系 high tech 生活啊，全部要科学化，你有几灵异？
1: 俾我讲埋先啦。我有一日咧，我有一日咧，翻到屋企咧，我发觉咧，我张我喺书台嗰张接凳咧，咦？点解一开门嘅时候咧，见到嗰张接凳明明喺我间房嘅最后啊嘛，点知入去咧见到喺中间，
0: 有人去，有人翻过你屋企帮搬，
1: 系啦，我有咁喺度谂啊，咪冇理由啊，咁第一就冇理由啦，第二就系、是，咦会唔会系好太即系朝头早出门口嘅时候乌下乌下自己移动嗰张凳，我唔好觉咧咁样，咁于是之后搬翻正咁啊，又过咗一晚，到第二日咧我又放工啦，我放工一打开道门。今次张凳仲离谱，直头贴住我道门，一开嘅时候撞到我张凳。
0: 哇，咁犀利啊！你屋企住边头啊？咁猛嘅。
1: 我住观塘，我真系嗱，我真系，
0: 我真系觉得你少少口讲唔知真定假。
1: 我真系咧坚嘅，我真系被惊吓咗五秒，五秒钟之后我知道咗，
0: 知唔知呢套？
1: 我知道咗个真相啦。原来咧，我临放工前，即系我每日放工咧，我就会揿着嗰阵时啱啱新买嘅嗰个扫拖机械咧，就帮我屋企嚟碌下碌下咁样。咁咧就系个扫拖机械人咧，将我张凳咧就扫咗嚟我屋企，即系扫咗去我近我门口，令到咧我每日翻到屋企咧都出现呢个灵异事件。
0: 系咪古仔嚟噶？
1: 真系呢件事系真千真万确，真系发生过，
0: 真系发生过。
1: 坚啊！
0: 但系你又五分钟就谂到，诶、五秒钟就谂到啦。
1: 因为我谂应该真系冇咁猛嘅，
0: 日光日白啊。定系你好嘢翻屋企？
1: 日光系白嘅，日光系白 ，OK 嘅。
0: 同张凳过唔去啊？
1: 未黑齐嘅，
0: 坐烂咗几张凳，
1: 所以都系啊，系真系。总之，我真系被吓咗五秒。
0: 你听到砰砰声啦！
1: 我真系被吓到五秒，但系第六秒之后咧，我即系赞叹呢个科技嘅伟大。
0: 系，
1: 即系原来屋企咧多咗呢个扫拖机械人咧，真系几帮到手
0: 啊！人哋咧就话而家咧，即系唔养小朋友都要养个毛孩。你啊同我讲咧，要养到个扫拖机械人都好嘅，咁唔使请人翻嚟抹啊嘛。佢帮你抹啊嘛，我又好少听人哋咧介绍咧，佢自己屋企买咗一啲新嘅扫拖机械人嘅时候，有你呢一个嘅经历啊。不过 Yuki 咧 ，Yuki 有冇用过呢一类型嘅产品？
2: 我都有用过，我觉得我屋企个扫拖机械人咧，其实都系类似 Raymond 嗰只咁样咧，好虾碌噶，
0: 即系搞事多，
2: 搞事啊！所以咧，其实我通常都系要翻屋企帮佢执手尾嘅，但系我嗰个咧就乖啲。佢会认罪啊！佢会喺佢个犯案。
0: 点啊！你哋好似真系养紧佢咁。
2: 真系养紧佢，佢
0: 妈咪退啦。
1: 我曾经都好似个扫拖机人，我觉得自己好似养紧狗咁样噶。
2: 系啊，
0: 喂佢食嘢，要啊充电，
2: 要啊，
1: 做埋清洁添。
0: 系啦，
2: 系啦，我嗰个咧，佢就成日搞祸咗啲嘢嘅。即系因为咧，屋企啲家私可能都未必摆位系咁一致啦，可能有粒粒突突啦，同埋一啲地毡啊，因为地毡咧佢会高咗啦，跟住佢又会啜住咗啦，跟住成个地毡咧就渣巢咗，又试过啦，跟住可能有啲风扇嘅电线咧，咁跟住咧佢又唔识得兜路啦，跟住佢吸住个嗰条电线，跟住就卡住咗，翻屋企咧就见到哦，佢死死地气，跟住就啊企咗喺嗰度，
0: 卡住，
2: 系啊，跟住就知道哦，你又搞事。
0: 我试过系喺 sofa 底咯，因为我啲 sofa 我唔中意嗰啲即系垫底嘅 sofa， 系升高咗少少可以伸支地拖入去嗰啲嚟噶嘛。我试过见到佢系卡住咗喺个 sofa 底咯。
2: 系啊，
0: 但我就见到呢个情景，我就知道唔啱我用咧，因为佢卡得一次，即系次次都会卡啦，唔通我揾张 sofa 嚟走佢咩？所以我就决定唔用啦，我就送咗我个扫拖机械人俾我身边嘅个朋友就算啦。但我发觉你两个真系好好耐性嘅，不断同我讲咧有几多问题发生，但你解决唔到噶嘛？你为咗个扫拖机械人，你改善自己屋企嘅环境啊？
2: 我每一次都帮佢执手尾咯，佢帮我吸半间屋，系
1: 嗱 Yuki 咧就帮个扫拖机械人执手尾。我就同佢方向唔同嘅，
0: 匪夷所思。
1: 我咧系，其实我你咁样讲完之后，我都想笑。我系帮个扫拖嘅人先执整齐咗间屋，跟住再叫佢帮我扫拖。
0: 其实你
1: 冇咗啲长辈，
0: 买咗个长辈翻嚟，其实就系逼你哋执屋咧。即系有时电子科技嗱，我唔知你哋买啲咩型号咧，咩搞到咧有嗰啲扫拖嘅人啲公司打电话上嚟投诉，呢个系。真系会发生嘅，不过我觉得究竟系咪扫拖机械人同我哋香港嘅生活环境系唔系好夹啊？定系唔应该好似你哋咁用？嗱，我咧即系我都坦白讲啦，咁啊嗰次好耐嘅嗰件事，其实夹咗喺个梳化底，咁啊自此之后咧十几年啦，真系讲嘅，我就冇再用啦，因为嗰阵时就系完全冇而家啲智能功能嘅。 就係一個咧盲衝直撞嘅數拖機械人。咁佢就話經過一個數學理論咧，幾多次唔同嘅 random 嘅轉向咧，佢就等於清曬成間屋啦。咁我去到邊咧，佢就前邊咧有一個位就戳戳戳咁樣咧頂到嘢，佢就轉第度。咁所以我覺得好科學化嘅，咁我又好似你哋咁啦，翻工我擺喺度，咁放工見到佢棘住咗，咁一日之後我就已經哦俾翻人啦。咁但係其實之後曾經咧有某品牌咧係俾過一個我試嘅，咁我今次叻咗啦，我用到。
1: 系，
0: 知唔知点解？
1: 点解咧？
0: 你唔好冇人嗰阵时用咪得咯。其实佢又唔会阻住你屋企做乜嘢嘅，佢又唔知道你做紧乜嘢嘅。翻到屋企你先叫佢行。你哋屋企各自有几大啊？6000尺同12000尺啊？
1: 唔系，
2: 都想有啊。
1: 小乜 Sir， 你有所不知啊！真系咧，你放咗工，即系你揿着佢喺你翻屋企前，佢已经完成咗个清洁咧，好似欢迎你翻嚟咁，一份仪式感。
0: 但系你唔使每日做噶嘛，即系我觉得你翻到去嗱，我自己啦吓，如果我要用，我后屘还翻啦嗰一个扫拖机械人。但系嗰个礼拜咧，我就真系翻到去，我先至叫佢喐。
1: 系。
0: 或者因为嗰个品牌咧系有个遥控操作嘅，咁我后屘就试过喺个 app 度你喐啦咁样，咁佢先喺嗰个充电位咧自己吞出嚟去吞车咁样咧，跟住就自己搞。咁我好放心咯，因为我知道一个钟头内我会翻去，就算见到佢棘住，佢都唔会
1: 棘好耐啦。
0: 成件事棘好耐，因为危险啊！佢个摩打一路喐住，佢一路棘住咧，冇电你又自可，佢一路棘住有电，随时嗰度着火嘅。
1: 啊，咁系
0: 系啊，所以我觉得。任何电器其实洗衣机我自己都觉得是危险的，即如果你说没人看着它运作，不过没办法的。但是其实在香港的环境里面，它一个钟什么都吸晒了，就算有它乱撞，何况现在不是乱撞的，它是靠那些什么线什么线，它知道你要怎样行到的。所以变成我觉得真的你回去冲个凉它都跟你搞定了。就唔使，即系我觉得系你哋喺用方面出咗啲问题，人哋个设计系冇问题。不过讲到究竟有啲咩功能同有啲咩好处咧，你哋两个一讲晒啲坏处，你搞到人哋今日全部扫拖机人都买唔到，唔得，转头翻嚟再讲，我哋休息一阵。

0: IDG Bubbles 今个夏天带俾你第七首泰台作品《夏日狂闪》，闪啊闪啊！
1: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2: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3: Hello， 大家好，我系King吴崇明。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案的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这班流落和被遗弃的动物。我们中心现在大约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2: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4: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5: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6: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5: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6: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4: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7: 自嗨踢生活，主持麦卓华。
8: 好啦，即返嚟呢，继续今日嘅自嗨踢生活时间啦。咁啊，两位嘉宾主持就调节咗佢哋对于呢一个嘅扫拖机械人嘅感觉。不过我諗都有开心嘅时光，开心嘅时光好似养毛蟹咁。
9: 唔係，其实我想讲呢，头先我觉得我一开头未识用啫，即係我
8: 使啦，投诉都系投诉你两个。
9: 唔系，我
8: 投诉我。
9: 好开心啊，那个过程都好开心啊，绝对冇唔开心嘅。係啊，咁但系呢，嗱，而家因为我屋企嗰个呢都真系比较旧款，咁可能真系有啲功能上有啲蝦碌出現啦，咁但其實而家新款嘅掃拖機械咧，
8: 蝦碌因為多功能，
9: 都唔係。其實咧，我覺得好多嘢咧都真係已經進步咗、upgrade 咗，而家好用咗好多噶咯。
8: 係有幾好用？你咁你而家又點用呢？都係放工就撳嘅，定係你而家都會用其他唔同嘅方法啊？
9: 我都系临放工前即系用 app 去揿着佢，咁都系我都系好期待咧，每日放工翻到屋企开门清洁完嗰份仪式感嘅。不过啱啱你提过咧，
8: 你需要系养个老婆咯，你唔系需要养。
9: 咁我而家暂时未有本事啊，嗰部嘢几千银啫，老婆唔系几千银噶嘛。咁但系咧，啱啱你提到咧，喂，真系有可能会有意外啊嗰啲，咁我又觉得都系好嘅提醒。咁我都呢、這个都会留意啦。咁但系咧，其实而家嘅扫拖机械咧，咁其实同我之前即系同我有部旧款咧，可能又要帮佢拆块布出嚟洗啊。咁而家唔使噶，而家啲扫拖机器人咧，其实系可以自己咧喺个机座度咧已经完成埋咧去清洁嗰块嘅拖布啦。
8: 即系自己埋位，
9: 自己埋位啦。
8: 你只系负责换机座上边嘅一啲可能掉咗啲废物啊、换水啊咁样。
9: 系啊，咁就 OK 啦。咁啊，另外有个杂尘功能啦，咁啊，亦都系方便到个清洁啦。另外咧，我一好重要嘅咧就系咧，嗱，我就冇养宠物啦，但我身边真系好多朋友咧都有养猫猫狗狗。
8: 哦，咁呢个就真系要吸密啲啦。
9: 系最初咧。你又想吸密啲得嚟咧，但有只猫猫狗狗喺度，其实咧又惊话车到佢啊，碌到佢啊，整伤佢咁样啦。咁、但系其实咧，而家嘅新嘅一啲嘅扫拖机械咧，已经有宠物模式。咁其实咧，佢对避开一啲嘅活物咧，其实呢个功能咧已经强咗好多。咁同埋咧，而家啲扫拖机械咧有啲旗舰款啦，即系贵价少少、高档少少旗舰款咧，其实咧前边咧有一对眼仔、一个镜头仔嘅。咁、其实咧佢可以 AI 模拟翻咧你家居嘅环境啦，模拟翻前边啲障碍物评。估咧，去更加容易咧避开啦。特别系咧，嗱，如果真系啲小动物、啲毛孩，真系唔觉意便咗喺个地嗰度，如果你
8: 佢去扫拖啲，
9: 如果你
8: 帮你
9: detect 唔到啊，大镬啦，系啦，跟住就成屋咁啊，碌晒咁样。咁而家咧呢个功能咧，呢个眼仔嘅功能咧，睇得清楚嘛，咁啊。避开嘅机会咧高好多，咁其实咧
8: 高好多就一定要避到
9: 嘅，其实系一定避到嘅。我觉得保守咗，其实咧真系已经系可以避开晒咧，避免咗。
8: 有冇嗅觉功能嘅佢？
9: 嗅觉功能暂时未有。嗱，所有其他啲生产商咁啊，留意住啊，小米 Sir 讲嗅觉功能咧，睇嚟系你哋未来研发嘅一个新方向。
8: 咁咪一定准咯，即系闻到嗰嚿嘢臭嘅。
9: 其实你咁讲又真系，
8: 真系有呢啲嘢咩？但系。
9: 可能啦，是我哋唔系科学家嘛，留翻俾科学家谂啊。
8: 系，不过即系我觉得加咗呢啲模式落去，唔好话有宠物啊。我觉得其实有个死物喺度，如果嗰啲系一件家私，你知唔知我曾经真系试过有个朋友咧，又系用咗几日咧，后屘打嚟真系投诉到不得了，即系佢嘈喧巴闭啦，即系唔系我介绍，不过佢真系生啦，就话哇，我啲家私几贵啊！嗰阵时系好似盲头乌蝇咁样噶，即系佢系咁撞，系咁撞，撞到有嘢佢系褪后嗰啲咧，哇，撞到我度花晒啊！真系会嘅，所以。而家你买咧，如果你买太平嘅机种，佢仲系用紧呢啲技术咧，都我觉得系有啲危机嘅。尤其是如果你用呢啲贵价家私咧，就唔该，可能你都唔好用呢啲机械人住。机械人啊，真系冇眼嘅。咁啊，所以佢真系撞咗埋去，你都唔知揾边个，冇受报嘅。我觉得即系搞头先你话嗰啲咧，碌咗埋去嗰个便便度都还好，抹就抹到啦嘛。但系个问题就系，如果你话撞花咗你张台脚咧。是真真正正就冇受报啊，所以我觉得大家都系要即系小心啲呢一样嘢咯。你有啲咩经验啊？
1: 我嘅经验
8: 即
1: 系经
8: 过头先，即系又搞到你吓，又翻亲去都翻箱倒笼嘅，咁而家好冇啲咧？
1: 而家好冇啲啊，其实佢都系一样咁样嘅。咁其实我亦都有试过咧，学你话斋咧，我喺屋企嘅时候咧先用佢，但系咧我可能同 Raymond 一样，即系但我唔系。争个老公啦，但系咧，我系中意有人喺屋企同我玩。即将有，即将有，系啦，即将有。哦，多谢多谢，系啦，
8: 好贵嘅，特登俾你讲嘅。
1: 多谢。
8: 咁请边个喺度讲？
1: 咁一定要请你两个啦，系啊。
8: 快手炸弹咯，
1: 系啊。咁咧，喺屋企嘅时候咧，其实我系唔可以同佢喺屋企嗰个共存。点解咧？唔系因为佢搞事，系因为我想同佢玩，就系因为其实佢点都有对眼噶嘛。咁我就成日咧，咦，佢开工咯，我企喺佢前面，跟住我顶住佢，跟住就互相喺度追逐，我觉得好好玩嘅，因为我喺屋企好无聊嘛。
8: 开门啊？
1: 系啊，咁冇人同我玩喺屋企。
8: 又要买部扫拖机械人翻嚟，同个扫拖机械人玩。
9: 你想唔想听？你未听过，想唔想听多个人分享啊？我都系咁样嘅，因为
1: 系嘛，系咪觉得好玩？你都系会咁样喺屋企玩嘅，系咪啊？
8: 你讲。
9: 我真系试过咧，嗰时啱买翻嚟啦，咁我扫拖机人喺屋企，咁就扫咯，咁我特登伸只脚咧出去踢下佢啊，咁佢撞到我只脚咧，咁佢个弹后啊，睇一睇咧，我又伸只脚去另一边咧，佢又咁样睇佢喐嚟喐去啦，咁样，咁有一日，因为我自己搬咗出嚟住啦，有一日我妈上咗嚟，咁我佢问我啲旧咩嚟，唔系佢问我啲旧咩，我扫拖机人啊，个示范俾佢睇点样，啊你睇下咁样伸只脚出嚟喐下，佢又弹下喐下弹下，系咪好过瘾咧？我妈，你快啲搵翻个人啦、
8: 啊，唔系啊，有精神咗啊！有伴侣同冇伴侣，其实都系呢个系性格嘅问题。原来、哦、我都第一次听扫拖机械人都可以玩得咁开心。我谂第时咧，即系生产呢一啲嘅机械人嘅品牌咧，真系可以讲埋咧，佢其中一个功能咧就系令你解闷啊，跟住仲有啲进化版咧会话翻你转头，激翻你转头嗰啲。
9: 加埋游戏模式啊，你记住。
8: 系你两个，你两个唔好太开心住，唔该，冷静冷静，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自嗨踢生活。下昼时间嚟到1:31，
10: 新城广播
11: 天气报告，
8: 同大家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睇睇展望，听日间中会有骤雨，周末去到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会有雷暴。特别嘅天气提示，受广阔低压槽影响，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本港未来两三小时雨势有时颇大，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气嘅变化。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0: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10: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3: 老豆同仔
14: 一齐开麦，有得挥，
13: 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14: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11: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13: 我是阿 Ben 李友毅，
14: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13: 抢到下。

0: 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2: 香港荣华饼家和公益金携手合作推出公益月饼券，双黄百莲蓉月饼公益价每盒219元，流沙奶黄月饼214元，每售出一张公益月饼券，荣华就会捐出50元给公益金作慈善用途。凡单一过购买3张，即送荣华50元饼券，全线荣华分店、网店及公益金有售，详情请到荣华 Facebook 专页。
3: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2: FM 99.7，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HiTech 生活主持麦卓华，
5: 好啦，我平静咗佢两个嘅情绪啦，不过我都系仲系觉得个心理上有啲匪夷所思，继续今日嘅自嗨踢生活啦吓。好啦，我哋唔好讲数拖机械人啦，如果唔系真系讲十集都讲得完啦，你哋直情可以去研发啦。不过未研发之前，我哋下半部会讲啲乜嘢咧？今日。
6: 今日咧，我又想同大家倾下呢个 AI 眼镜啊，事关咧，系我呢排路过啲电信商同埋眼镜铺咧，见到佢哋系放咗好多 AI 眼镜喺佢哋门面嗰度啦。但系其实我自己系觉得贵嘅，即系可能价钱系2000多。
5: 你专睇贵嘢噶嘛？话俾我听。
6: 唔系嘅，即系我绝对唔系，绝对唔系，系路过啫。即系因为而家真系全部电信商咧，佢哋除咗电话之外咧，即系特登揾个位咧，系摆咗好多唔同 AI 眼镜，跟住我就好好奇啦，咦，做咩无啦啦去兴翻 AI 眼镜？所以今日就同大家倾下，阿 Raymond， 你依排有冇留意过啲眼镜咁样啊？
5: 佢直情咧，好似咧唔系做紧科技节目，佢做紧咧就帮人揾眼镜嘅节目。上一集咧，佢就揾南方嘅帮眼镜，而家咧就 AI 眼镜，即系你对于只眼嘅要求都几高。不过 AI 眼镜应该楼上嗰间12元店就冇得卖，
7: 应该冇嘅。
5: 咁啊，交俾你啦，真系。
7: 嗱 ，AI 眼镜咧，如果真系有咧，我真系都想试下。嗱，如果听众咧唔知有冇印象咧，应该都冇噶啦。我第一次咧嚟同阿小麦 Sir 咧做节目，我讲过咧，话我想去街市。
5: 旧年嘅事嚟，
7: 系啊，旧年嘅事嚟嘅，
5: 唔系讲紧几个礼拜前。
7: 系啊，系啊，系啊。咁咧就多谢麦 Sir 嗰阵时嘅邀请啦，咁样。咁嗰阵时咧我就话咧，喂，如果我可以有啲眼镜或者有啲科技咧，我去到街市度见到啲鱼，自动咧就。去出咗啲鱼嘅数据啊，呢条系咩鱼啊，靓唔靓啊？
5: 我记得啦，因为嗰日咧，我哋系讲紧咧，就系话可以透过影张相人工智能咧，去辨别啲雀仔
7: 蝴蝶啊，
5: 系啦，蝴蝶啊，系啊，系啊，我记得嗰日系讲呢个话题。
7: 因为我
5: 系
7: 好中意鱼噶，即系如果咧可以有，哇，一睇到佢有眼镜睇到条鱼，啊，呢条鱼叫咩名，嚟自边度，可以有几大条，好唔好食咁样，哇，咁呢啲啊正，我就好开心。
5: 点解佢临尾变咗好唔好食？
6: 好唔好食都好重要。
5: 谂住佢好中意观赏嗰啲鱼，原来
7: 系
5: 好唔好食
7: 嗰啲鱼。我讲到明，我喺街市度睇，梗系要睇佢好唔好食。
5: 你哋怪人嚟噶嘛？街市都可以卖观赏鱼翻嚟噶，睇住条石斑喺度游都得噶嘛。
6: 系咁，其实而家嘅 AI 眼镜真系做到呢啲咁样嘅功能，因为 AI 眼镜咁佢最基本一定有拍摄啦。咁跟住咧，拍摄完之后，你就可以同佢讲：哇，呢条系咩鱼啊？跟住佢就
5: 你讲定你同佢讲啊？
6: 你自己同佢讲，即系你同佢沟通。
5: 点解啊？佢唔系应该可以即刻系博埋上网噶啦咩？
6: 佢系博埋上网，但系你要问问题。如果唔系你唔问佢嘅话，佢唔知道你想做啲乜。系啦，你就可能阿 Raymond 去到街市

0: 几千蚊系贵，但系其实你部手机成万嘅，或者有五六千嘅，所以个即系穿戴装置都系由几千蚊开始啫嘛、嗯。所以我估啊，有机会有朝一日啲丑样啲嗰啲咧，其实可能系几百蚊一副，都系有相同功能都唔定嘅。不过其实个功能除咗就系局限望到乜话俾你知系乜之外，其实佢嗰个人工智能分析同埋个运算能力咧都好紧要。
1: 系，
0: 如果你有一副智能眼镜，你会用嚟点用咧？除咗睇鱼同睇女仔之外，
1: 嗱，因为我就觉得咁样啦，应该可以帮助到咧一啲学生去学习嘅，即系譬如啦，即系如果你真人工智能有眼镜，譬如老师喺黑板度写咗好多嘢啊，或者好多资料啊，其实如果我副眼镜已经可以即刻帮我即系筛选到啲重点啊，甚至乎咧，喂可以帮我做到份碌屎出嚟咧，喂，我觉得对学生嚟讲梗系好正啦。
0: 咁但系佢做到份碌屎，咁佢考试戴住份眼镜都搞掂噶咯。
1: 哇！咁我又唔会助长人哋作弊嘅，咁啊，我相信啊，温源输入去咯，应该我谂整下整下市场可能唔俾你戴眼镜添，如果咁即系如果成为一个趋势嘅话，
0: 吓咁可能第时咪隐形眼镜都做到呢一个嘅功效。其实啲嘢越嚟越细嘅时候都好难讲。不过我会觉得反而喺商业上面嘅应用咧，其实都几犀利啊！而家咧就讲紧咧系一啲政府嘅部门，尤其是边境嘅部门咧，我知道有啲国家或者地区就已经系俾执法人员咧就系戴住呢啲眼镜。咁、那个眼镜咧，其实咧佢行嚟嘅时候咧，你已经知道呢个人。入得境定唔入得境，唔好谂系咩高科技。你今时今日喺香港国际机场，你出境同入境嘅时候，都系靠你块面，
1: 系
0: 一秒你就已经过咗噶啦。所以佢副眼镜其实都系连咗上去呢一个云端，安全地连接。一望到小麦就知道，哦，原来佢过得境噶啦。或者一望到边一个，哦，原来嗰个咧就系通缉犯嚟嘅。即系其实系我相信对于。嗰、那个人流控制咧系好有帮助，而家成日都讲慢就系慢喺嗰啲位啫嘛。咁第时就哇，原来个执法人员一望已经知道呢个人有问题定系冇问题，就可以更加精准咧去做到佢嗰个执法嘅项目啊。不过仲有啲朋友咧就系讲紧咧揸车都有帮助噶。
2: 系啊，其实除咗揸车咧，就算普通行路都有帮助。
0: 系、哦、啊，系啊，系
2: 啊，因为我系冇谂到而家啲 AI 眼镜佢系有导航嘅功能，即系因为你可能。出发之前你已经好似平时大家 check 地图咁样啦，你话定俾佢知你嘅目的地喺边度，咁跟住佢就直接喺个眼镜个镜片嗰度咧话俾你知啊，可能你要直行啦，转弯啦，
0: 行边。即系我哋手机睇嘅一样。
2: 系啦，但系你平时可能揸住架车，你好难去望住个 mon 啦，跟住你只可以靠导航佢个声音去话俾你知，可能都唔够清晰啦。但系如果或者你行紧路，你揾路咧，你就成日低头族咁样啊，到底左定右咧？有阵时个定位又唔准。如果高密度的话，但是因为呢他现在用 AI 呢，那他就直接你一路望住条路，跟住他就已经。
0: 他有箭嘴起条路。
2: 是啊，他话晒俾你知，跟住我就觉得如果我是去旅行，或者我总之是一个陌生地方啦，咁始终全香港都唔会周围去过晒会玩路㗎嘛。咁呢个就真係好方便同埋都安全啲嘅，即係我真係望住条路。
0: 你真係觉得安全啲啊？好多人挂住睇呢啲呢，
2: 是
0: 一架车埋嚟都唔知嘅。我觉得真系要小心嘅呢样嘢，即系用紧，尤其是导航嘅时候。不过反而咧，我唔喺安全嘅层面睇，我喺乐趣嘅层面睇。其实我唔知你，因为你两个都细我一大截啦。以前咧自由行咧。其实我睇书嘅啫嘛，跟住就要揾地图。咁有阵时懒揾地图，你就 print 咗一个好区，即系嗰啲区图嚟嘅啫。你根本冇细路嘅，咁你即系冇细路仔啊，嗰啲小路啊。咁所以你就去到你就靠估靠撞，撞到就好开心，即系好有一种成功感。你终于揾到呢间啦。但系而家咧，其实咧，当你用导航终于揾到呢间嘅时候咧，其实入边就全部都系香港人，或者全部都系唔知边度嘅游客嚟。即系嗰个心态。你问我啊，我好鍾意高科技，但有阵时高科技呢係会冚熄咗我好多兴奋嘅位。我唔知你哋有冇呢样嘢，定係你哋其实从来去旅行已经係有导航出现，冇试过我呢啲真係做一搭功课㗎、嗯。即係我唔知你哋有冇试过呢。
1: 我去旅行，我而家仲係有做功课㗎。
0: 长洲
1: 咁又唔係長揸。
0: 你係嗰個年代我都學啫嘛。
1: 唔係㗎，咁我譬如我到而家我都仲係會，我覺得一個預備嘅過程呢其實都有一個樂趣嚟。為一個旅行，為一個旅程呢去計算啊，去籌備啊，其實我對我嚟講都係旅程一個樂趣。
0: 但而家冇咁多未知數囉，即係以前係你真係估唔到㗎。即係我又可以分享個經歷，就係嗰陣時有導航，但唔喺個手機度。你要特登去買一隻頭，我哋之前講緊智能穿

0: 装置嗰、那个转咗型嗰间公司嘅导航咁样旧嘢咁喺超级市场卖，去到我就买或者租嘅。咁但系嗰个导航嘅唔好处咧就系佢未必准嘅，因为冇得上网啊嘛。佢嗰阵时系每年咧你要俾钱咧先至可以更新佢入边个地图。咁我就喺美国揸车，咁啊即系你谂下一个咁大嘅国家，你点可能啲嘢系全部 update？ 即系行下唔知点解去咗啲冇路嘅地方啊，或者完全嗰度此路不通咧，完全唔知。但系就系有呢一个嘅神秘感，令到我觉得嗰次嘅旅程系最好玩。反而之后咧，第一我真系已经去过一次行过一条路，但系同我啲朋友去咧。当你所有嘢都尽在掌握之中，直情你揿个掣啊！你因为知道中间塞唔塞车，或者嗰日嘅路况系点，佢话埋俾你听七点佢你就去到边度。咁好似嗰、那个，即系你系好有把握，你一定唔会出问题，但系就冇咗嗰一种嘅冒险或者探险嗰个心态，
1: 战战兢兢嘅期待。
0: 因为我记得第一次我就哇真系唔识死嘅嗰阵时，咁我就喺洛杉矶出发就去三藩市。咁我一路都系睇网上嘅一啲文献咧，就话啊呢条路咧，如果你行最短咧，就4.5个钟一到。咁我约咗人7点钟食饭，咁啊4.5个钟咪照减咯。好啦，原来佢4.5个钟系计出嚟嘅。咁你4.5个钟使唔使休息啊？使唔使去厕所？使唔使食啲嘢？哇！跟住咧，真系一路都唔知几时到，即系佢一路就系知道呢个方向踩系边个，又惊自己行错出口。
1: 系，
0: 因为你唔知噶，其实即系我做晒功课，哦，原来去到边度有个叫97号出口，你就97号出，跟住就行一条乜嘢嘅高速公路，但系中间有啲嘢又唔同嘅样噶，咁你变咗个心态咧。你好紧张，但系而家我回味翻，你见我而家都仲系好兴奋。但如果你话跟住个导航去咧，就冇呢一样嘢咯。我觉得，所以有阵时，如果你话去到，哇，我去搵条街，我都戴个智能眼镜，跟住咧佢就同我讲啦，前面个路口就转入去咧，有好有唔好咯。赶时间嘅时候一定唔会去错地方咯。但系我谂冇咗我哋去嗰个野心啊、好奇心，即系呢样嘢，我觉得系。真係科技會淋熄咗我哋某一啲火啊！休息一陣轉。

0: 廿四味是广东人成日都饮的凉茶之一，适合男女老少。饮的时候最好就是加少少糖或者盐都得。它的味甘甘地，就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人生就好像廿四味一样苦中带甘，它的节目就将生活当中的甜酸苦辣和大家一起在大气电波中分享。曾偷偷数手指，一天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星期五晚有艺师陪，诗情廿四味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星期二凌晨十二点节目重温。但有苦茶先
1: 喝完。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听生活主持麦卓华，
4: 好又翻嚟节目时间。

0: 啱啱咧，我哋讲到啦，即系科技咧，即系都系有好处有唔好处嘅。咁啊 ，Yuki 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咧？嗰啲字嗰啲 AI 眼镜咧，头先我哋讲咗好多好处啦，其实有冇啲唔好处噶？
1: 嗱，如果唔好处嚟讲咧，因为其实都系近排先兴起啦，咁其实佢都未系咁成熟嘅，因为我都睇咗一啲用紧嘅人士咧去分享翻啦，特别咧，其实而家好多人本身就已经有近视啊嗰啲啦，咁因为而家个 AI 眼镜咧，佢个镜片咧未系好成熟噶、
2: 哦，
1: 而好多朋友咧，其实佢系两只眼咧嗰、那个近视或者散光啊，
2: 都
1: 系啊，鸳鸯
2: 都好正常。
1: 系啊，
2: 我身边个个近视嘅都争100度到嘅，即系可能一边系300几，一边400几唔奇咯。
1: 系啦、啊，咁但系咧因为其实呢、這个 AI 眼镜咧，佢本身系发展紧佢啲电子技术方面就唔喺镜片嗰度啦，所以本身佢个镜片咧都有限制啦，佢有一个最高嘅度数，好似高过600度咧就唔得，同埋佢又做唔到咧鸳鸯眼咁样，系啦，呢、這个咧就
2: 点解我做唔到鸳鸯？
1: 因为佢喺一个咁细嘅眼镜上面咧，佢又要搞好佢个电池啊，跟住又
2: 咁我哋唯有就系买一啲冇度数嘅眼镜，自己戴隐形眼镜，
1: 系
2: 好叻啊我，
1: 系啊，
0: 好劲啊，
1: 系啊，
2: 黐线，
1: 系啦，咁所以咧可能其实我哋三个去试就反而容易啲，我哋三个冇戴眼镜，
2: 你以为我200几300度近视嘅，同埋左右眼唔对称噶、哦，我完全睇唔到字幕噶。
1: 哦，
0: 但我真系零度近视噶嘛？
1: 系咁，即系我又可以同 Wayne 一齐。
0: 我真系冇，所以我零度
2: 佢系因为用蓝光啊嘛。我知啊，佢就系咁。但系除咗即系有近视嘅朋友或者有散光嘅朋友，可能即系未适合佢住之外，仲有冇啲朋友会有啲反应啊？
1: 就算网
2: 上有啲咩评论，
1: 冇近视嘅朋友咧，其实因为佢始终咧都系要放电啊，好多晶片咧，所以其实佢系比一般嘅眼镜咧。嗰、那個框粗好多，係啊，好重啊！我見到佢哋大部分人咧都係話咧，佢哋戴到耳仔呢度啦，好攰。跟住咧有啲咧仲特登影埋佢由朝到黑戴住咧個鼻梁呢度有個控啊，因為佢實在太重啦。
2: 嗱，女士小心啊！
1: 係啊，如果女士戴咧，咁化妝嘅話，呢度就應該會甩咗啲粉啦，係啦，咁就唔靚啦，係啦。或者男士咧，我諗其實因為我睇嗰啲分享咧，佢哋都真係覺得戴完係唔舒服嘅，系啊，咁所以咧，其实
2: 咁即
1: 系
2: 有用先戴咯，可能
1: 系啊，有用先戴咯，因为咁又讲翻啦，佢个好处咧，我自己都觉得想用嘅、可能喺工作上面都真系帮到手。
2: 你不如讲下你，譬如你自己平时嘅工作，同埋点解你会觉得呢样嘢摆落去你工作会好用先？
1: 如果讲工作咧，佢而家有一个好好嘅功能就系、是。你做汇报嘅时候咧，佢可以提词啊，即系佢有啲tips咧，话俾你知。你戴住眼镜咧，可能你今日个演讲，你有啲重点，你一定要讲。
2: 即系好似校长演唱会咁。
1: 系啦，咁跟住咧，你就有个字幕啦。平时明星咧，咁佢就有个字幕机啦，喺佢个台底嗰度就提佢啦。咁大家平时普通人你翻工唔会有噶嘛，但系你恐
2: 自己带部32寸翻去咯。
1: 系啊，咁你又带唔到
0: 咩？
1: 系啊，而家几？1000蚊咧就有呢个功能帮到你啦，咁呢个对翻工嘅朋友应该系有用嘅。其次咧就系、是你可以教佢咧开会嘅时候咧就录音。系啦，跟住咧佢就会提醒翻你，喂，今次开会嘅重点系啲乜啊？咁样都有用，因为有阵时开会咧开成招，可能你自己人手都未必捉得低呢啲咁嘅重点啦。咁就系啦，佢就可以做你好好嘅助手去帮翻你。
0: 我听到你咁讲咧，我即刻谂到咧，喂，可能失明人士都帮到手嘅，即系本身嗱，即系譬如个眼镜。佢本身系失明噶嘛，睇唔到嘛。佢话咧俾佢听，前面有个人啊，或者前面有个巴士啊，仲要系可以讲埋几多号添，咁啊唔会上错车啊，可以或者你要嗰格咧，可能3格巴士后咧就有你嗰格啊，咁你可以跟住行啊。我觉得呢个可能好帮到啲失明人士。
1: 呢个我都觉得帮到啊，系啊，因为咧其实佢有另外一个功能咯，我见大部分品牌都有嘅，就系认人嘅功能。系啦，即系
2: 功能好紧要，
1: 好紧要，因为其实咧。如果可能有啲朋友或者亲戚朋友啦，系好耐冇见咧，你见到佢，但系你真系醒唔起佢个名，但系 真的会，系啊，我真的会，
2: 系问题喎。
0: 因为俾失明人士去认人，
1: 佢认人
2: 系啊，认人啫。我啱啱话俾你听我古仔，即系呢样嘢，其实我从来冇公开过嘅。话说咧，即系而家咪好兴嗰啲男团啊、女团嘅，咁你嚟两次、三次访问，我梗系认得边个打边个啦。
1: 系，
2: 都唔知系咪认得晒，即系而家当认得先啦。咁我好记得咧，当年其中一对女团啱啱成立嗰日咧，真系第一日成立咧。佢就落咗嚟我哋度做訪問，咁我仲要第二個做，我唔係第一個，咁我好彩，咁我第一咁啱啱第一個做緊嘅時候咧，我好記得我就掹埋另一個同事，就喺我哋直播室咧出邊咧嗰個玻璃位咧，就同我講啦，嗱呢個係邊個，呢個係邊個，臨尾我都搞唔掂，咁我就要寫低一號位就係邊個，二號位就係邊個，一入到去到我嘅時候，大家千祈唔好調位，因為調咗位我就唔知道你係邊個嚟噶啦。喂，咁樣好喎、啊，即係第時咧唔使咁尷尬，有陣時你唔記得咗人哋點稱。尤其是咧，即系做紧呢一类型嘅访问嘅时候咧，冇得停噶嘛，直播出街话去就去噶啦嘛。咁你叫人好定唔叫人好啊？女团你一定要揾个人去开声，唔系你啊，咁样又唔得噶嘛。所以我觉得智能眼镜对于我哋呢行咧，即系除咗提词之外咧，提人名咧都
1: 系
2: 好有帮助啊。不过跟住落嚟咧，嗰四位歌手咧，我谂就唔使我提啦吓。讲紧嘅就系我哋咧新城广播35周年音乐会 Spectrum of Self 呢个为题目嘅四位歌手首次同台演出。呢四位歌手咧有边四位咧？我哋一齐数下先。我哋有邓丽欣。有黄淑曼，有云浩影，亦都有 Amy Lo 四位歌手啦。我相信就唔使智能眼镜，不过咧就要啊 Yuki 去揾一位歌手拣一首歌出嚟。你觉得你又中意佢，又更加中意佢首歌，你会拣边个咧？
1: 我自己咧就好中意阿 Cloud 嘅《别畏高》嘅，系啦，因为咧我觉得佢呢个歌咧好舒服啊，听上嚟嘅感觉咧，因为好活泼啊，系啦，咁跟住咧好有夏天嘅感觉啦，因为而家都正值暑假啦，同埋我系好中意呢啲咁嘅打气嘅歌啦，系咯，我都好希望有好多朋友可以听到呢个歌啦，因为咧其实阿 Cloud 咧佢今次如果有睇佢 MV 咧，佢用咗一个运动嘅元素啦，佢都系想鼓励大家好似运动员咁样咧啊，即系如果有困难，其实都唔使惊嘅，可以捱过去嘅。咁所以我平时听呢个歌嘅时候，我就觉得好开心啊，有人喺我身边帮我打气啊，咁样。
2: 哇，歌手听到都冧死啦！不过你想唔想见阿 Cloud 啊？
1: 好想啊！
2: 唔紧要啊，我而家即刻介绍俾你啊吓，不过唔系介绍佢嘅真人俾你识，即系大家咧可以上翻咧 metroradio.com.hk 揿翻新城资讯台嘅网页入边。你就会见到今次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嘅连结，揿入去咧，下边咧会有一扎嘅攞飞工啦。咁究竟啲飞点样可以到手？有啲咩做完嘅任务完成咗又快嘅话咧，你就有机会得到咧今次嘅门票咧。快啲咧就揿上去，千祈啊唔好话晒俾人知你先去啊！而家即刻自己上咗去先啊，自私啲，因为咧我哋嘅门票咧有限嘅，8月23号晚上咧就会举行噶啦。到时希望咧就可以见到你哋啊！今日只喺的生活时间差唔多，拜拜。

0: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上载大埔区议员宏福苑前法团顾问黄碧娇的供词，他否认他的团队洗楼收取居民的授权票。黄碧娇在两次业主大会上收取279张授权票，较他早前在书面证供所提供的数量多出200多张票。他重申授权给他的授权票只有20多张，其余多出的票是授权其他人。他的办事处只作行政上的代收和转交，亦否认洗楼索取授权票或者刁难攞回授权票的居民。黄碧娇又否认就大维修提供意见，表示在火灾前不认识承建商宏业。他说在2021年11月17号被委任为义务性质的宏福苑顾问，但并非正式委任，只是由时任法团主席邓国权电话邀请，强调自己并没有决策权，亦都没有被要求签署任何利益冲突的申报表。他的职务在2024年9月被原管委会投票罢免之后解除。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上载两名宏业董事何建业和侯华健给委员会的证人供词，他们都没有出席听证会作供。何建业和侯华健都否认围标指控，表示承建商之间互相认识很正常，又说不知道工程存在明显缺失。何建业和侯华健正被当局控告误杀，何建业目前还押候审，侯华健获准保释。何建业在委员会供词回应被指为节省成本购买不合规格的非阻燃棚网，他说大部分棚网都是高质素，价格比一般产品贵，供应商亦有向他提供合格证书和燃烧棚网的测试影片。他又否认谋标指控，说大维修工程利润空间被压缩至微乎其微，承建商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无法想象宏业和其他承建商串通。另一名董事侯建业被指在宏福苑大维修工程上串通其他承建商，又和另外五间入标公司有关联。他说承建商互相认识或者有合作十分常见，又说自己主要负责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和财务，工程日常运作、技术和合规事宜由何建业负责。屯门青山公路一个地盘星期二晚有食水管爆裂，多个屋苑停水，经维修后再在同一水管近屯兴路位置发现新的漏点，昨晚再度停水维修。水务处说会争取今日中午12点完成维修回复供水。新界西北立法会议员周浩鼎在电台节目说，这次屯门水管爆裂约7000人受影响，范围不小。至于原因就有待政府调查之后作完整交代。他说屯门的水管普遍老旧，政府早前已经有计划更换事发地点附近的水管，他认为做法恰当，但应该注意工程进行期间可能引起的水管破裂风险。周浩鼎又提到有不同区域接二连三发生爆水管的情况，政府应该要系统性地跟进并交代原因。他建议政府加快有关水管的智能科技应用，尽快加装智能感应器和建立智能供水压力管理系统，以及提早发现问题和缩小影响的范围。日本九州熊本县7.1级地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截至当地时间下午12:30，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30人，包含仍在调查是否死于同地震有关的个案。熊本县政府就说，县内有17人罹难，其中永旺熊本购物中心有5人死亡，日本制子八代工厂就有8人，另有6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1人失踪。熊本县目前仍然不断有余震，至今已经超过200次，救援行动在灾情不明下持续。熊本县政府说，目前仲有近23000户停电，14000警人在避难所避难。 JR 九州公司计划今日恢复九州新干线福冈竹后船小屋站至熊本站的服务。由专家组成的政府地震调查委员会研判，今次熊本地震是日内九段层带部分区段发生错动引起，错动范围长约30公里。他们估计断层带内还有仲未破裂的区段，未来有可能引发地震，部分地区甚至可能出现比今次更强烈的震动。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启动第22轮福岛第一核电厂核污水排海，东电在当地时间今早大约11点半开始将核污水排海，会持续到下个月17号结束，预计排放核污水总量大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流量总量大约13000亿贝克勒尔。日本自2023年8月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厂核污水排海，截至今个月24号一共进行了21次核污水排放，累计排放量大约165000吨。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99.7 至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0: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新城台庆音乐会35周年。

0: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2: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3: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

0: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1: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2: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國事小專家。
7: 上星期同大家分享咗夏威夷果仁点样由澳洲去到夏威夷，再去到云南。今日就同大家分享一下种植夏威夷果仁嘅难处。云南虽然有适合夏威夷果仁生长嘅环境，但系要大规模咁样有优质嘅果子，净系有啱嘅土壤，远远都唔够。就好似有啲夏威夷果仁嘅果树产量好低，满树开花，但系就唔结果。最终只是变成一棵可以看的树，好看但是没有用。虽然果树的产量有点不错，但是遇上害虫，一年的辛苦就会完全白白地浪费。面对一系列的难题，林创士就出了一个解决的方案去解决这些问题。就好像他们起了一个国际澳洲坚果研发中心、林创士坚果科学技术研究院等等机构，又请来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团队一起克服这些关键的技术，就好像品种的选材、防治害虫等等。中国工程院院士等的专家团队就扎根在当地开展技术的攻关，找到产量低的问题所在，树冠闭密，传播花粉不足够，营养失衡。农业科的人员亦都在林间地头向农户们传授关键的核心技术和配套技术。在2025年，云南临沧市所有的坚果试验示范点平均贸产量就达到400公斤，比上个年度增加 24% 左右，最高的贸产甚至达到878公斤。不过种得好还是不够的，要卖得好才可以，这样农民才可以有真正的收益。在卖果仁的过程入面，亦都曾经出现一度混乱的情况。就好像曾经有果农认为朝早就可以卖高价，未等果实成熟就可以闯出这样采摘，烘焙之后就发现有大量的问题。在2021年，国家三农的工作重心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如何巩固脱贫成果，令到产业更加强，收入更加稳定，成为各地重要的任务。在2024年，临沧坚果产业联盟成立，并且定落规矩，采摘统一要在白露后才可以开始，以保障果实的成熟度，而且保证会有保底收购价，令到农民安心。另外，有些村会在当地的村委带领下成立合作社，抱团发展，令到大家收入更加稳定。而在临沧市的另一个夏威夷果仁产区荣德县，在当地就推广中价结算，即是企业按市场的价格给回农民。除此之外，临沧市还引入坚果行业的龙头企业，建设标准化的工厂，开发一系列高附加值的产品，就好像是坚果油、坚果蛋白粉等等，商品转化率提升至 65%。另外，当地亦组织企业去到上海、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开拓市场，并且仲同电商平台合作搭建网上销售。而家云南边疆山区超过500万农民透过种植夏威夷果仁实现脱贫致富，满口留香的坚果 p 漂洋过海在中国开花结果，背后就是三十几年来果农、企业、政府、研究人员等等的共同努力和不懈的坚持，亦都体现到中国农业发展由规模扩张去到质量引领的转型缩影。
6: 你好，我是你的国事小专家小豆。

0: 谭，
1: 系 K
0: Chloe Q K 育英室。嗱，真唔好话谂自己做咩工作咧，就好似就一世就系咁。嗱，内地咧有位朋友咧叫做王继兵，三华王计算嘅计。士兵的兵，今日点解要特别落讲佢咧？佢系真系做外卖，就是、送外卖嘅啫。
1: 即系步兵，黄步兵。
0: 但系佢咧就系好犀利嘅，咁佢咧就佢嘅作品啊，一个中意写诗啊，即系得闲无事啊，自己喺度写诗，冇停过。咁佢嘅作品咧系可以登上福布斯做封面啊！
2: 哇，咁劲，
1: 即系写中文诗。
0: 系啊，
1: 写喺路上福布斯做封面，
2: 压晒运。
0: 咁啊，佢系一个即系一个好励志嘅古仔啦。咁所以佢咧都周围去好多学校咧，都去分享佢呢个故事嘅。咁佢咧就喺其实佢系无心插柳嘅，佢纯粹系自己好中意，所以咧佢就坚持做呢件中意嘅事。咁佢即系做咗好耐噶啦，佢而家其实咧就系56岁噶啦，即系佢做到佢做咗几十年。他做到而家56岁咧，终于佢嘅作品咧就上到福布斯。
1: 咁佢一路就系靠做呢一个嘅步兵，
0: 系啊，因为佢其实好早咧就冇读书噶啦，就离开学校就去出嚟做事噶啦。咁但系因为佢咧就有一个觉得学嘢咧唔一定喺学校。佢繼續去學習，即係佢有呢一個態度嘅，仍然繼續咁樣做啦。咁佢就所以就越嚟越叻。咁佢亦都喺做寫詩嘅過程咧，佢亦都冇求話我希望寫到我要點，係冇嘅，純粹係做自己中意做嘅嘢。所以呢個態度係令人佩服嘅。咁佢嘅成名作咧就係叫做《趕時間的人》啊，因為係佢自己覺得佢即係佢生活就成日都喺度趕時間。咁咧，佢咧就有阵时佢会咁样写啦，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世界是一个地名，黄庄村也是。每天我都会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地捽火，
1: 捽火啊！
0: 系做三点水做个捽，系咪捽
1: ？OK， 三点水个捽系啩？
0: 系咯。
2: 但系佢呢个感觉咧，有细个画面感出嚟，因为内地嘅送外卖嘅专员咧，佢哋真系好厉害，
1: 即系我哋
2: 平时系啦，我哋点解平

0: 你可以话就今晚条叉电线，跟住佢又话十五分钟送到，其实就全靠呢一班嘅外卖员咯。
1: 嗯，
2: 但系咧又要睇到咧，其实就系因为人哋睇到呢一啲诗咧，即系唔系我哋自己国内噶嘛，系啦，系人哋欣赏你，人哋就系想将你呢件事咁好嘅事摆上去佢哋嘅封面，让人知道。
3: 佢系点样发表佢嘅作品嘅？即系佢摆喺社交平台。
2: 咁我又唔知啊，即系佢有
3: 小红书
1: 可能系。
3: 你写埲墙咁多。
2: 我谂系应该系社交平台，如果唔系就冇乜人知
3: 道。系咯。啊、即當然有啲就係、是會做唔同嘅方式去發表啊，但係佢就應該用一個最土炮。
2: 我諗係咁啊，寫咗好耐㗎啦嘛。我諗初初土炮攞張紙仔，咁慢慢就知道時代進步啦，手機又得啦咁樣咯。哇！呢件事真係咪
3: 有意思？
1: 係。

0: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啊。
1: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0: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1: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2: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嘅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唔同节日嘅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嘅演绎，同你一齐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3: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4: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5: 当然黄君怡。

0: 早排咧就有单呢个小小新闻咧都几可爱嘅。嗱，大家出街你哋会有几注意自己嘅仪容啊？
1: 少少都会，
2: 都注意噶。
3: 最紧要就唔好影响到人咯，
0: 即系唔会系啦。最紧要唔会影响到人，
3: 系啦。唔系啊，即系你，譬如你着件衫好阔，你将要坐低，咁你就自己整好件衫，你冇劈咗落去人哋嗰度。
1: 你嗰只唔系，但系出街前咯，讲出街前，
0: 出街即系你会唔会系啦？即系 make sure 自己个样冇吓亲人啊，
3: 我会
0: 梳好个头啊，咁样
3: 干干净净。
1: 系嗱，我会即系剃须。系如果有需要就即系都将。
3: 你剃咗噶啦，
1: 剃咗啦。
3: 哦，咁样
0: 冇用刮刀啦。
1: 跟住將頭咁樣咯，即係都會嘅。咁衫鞋襪就唔好太瀨瀨啦，即係都我都唔係特別講究，但係唔好太衰咯。
0: 係嗱，咁睇嚟大家咧都會注意儀容，唔好嚇親人嘅感覺啦，係咪？咁但係近排咧喺佐敦就有位女士咧就拖住個夾，咁但係咧佢塊面咧就白瀨曬嘅，但係唔係
1: 好似你咁啊，
0: 即係唔係我呢只嗱，我呢個見到人嘅白嚟嘅。佢係點樣咧？佢擺咗成張面膜喺塊面度。
3: 哦，咁樣行出街。
0: 係啦，仲要係嗰啲係啱啱天光夜媽媽，即
1: 係稍
0: 即係夜媽媽稍為有少少。
1: OK，
0: 光嘅，跟住就吓亲啲途人啦，跟住亦都成好似月光光心慌慌咁，跟住咧佢又就咁好自然地个头要包扎头，
1: 哦，
0: 跟住就系敷住个 mask， 跟住就喺度唔知系等紧车定乜嘢嘅状态，就企咗喺个马路嘅旁边，系啦，咁网民咧就系话，佢话呢件事就睇落去，尤其是揸紧车嘅朋友就好诡异，系啦，又嚟紧又系，
3: 不过市区冇咁惊嘅，
0: 系啦，
3: 你话而家郊区嘅巴士站突然间有个咁嘅人。
0: 系啊，应该真系会惊咯。但系因为嗰位朋友咧，应该系内地嘅朋友仔嚟嘅，因为佢喺嗰个即系嗰啲酒店外面，
1: 哦，
0: 应该系啦，系啦，
1: 即系佐敦啲可能啲宾馆啊，
0: 系啦系啦，
1: 酒店嗰啲嗰种，
0: 系啦。咁但系咧，我就发现咗，原来其实喺我以前咧就净系喺韩国会出现呢一种嘅。
3: 敷住面膜喺街行，
0: 系啊，
3: 系咩？
0: 因为佢哋好兴喺嗰度做完医美，跟住就直接去出街食饭嘅，
1: 系
0: 啦。咁我见过最夸张，真系吓亲我嘅咧，有个女仔真系包晒头，包晒，净系剩翻对眼同埋个嘴，系啦。但系佢照出街噶，即系成个首尔嗰条
1: 都唔惊冇人认得
0: 咩？嗱，系啦，
3: 唔系人哋认唔认得你啊嘛？
0: 你会觉得舒唔舒服噶
3: 嘛？你而家顺便去做埋贼都得啦，顺便打埋劫都得啦，唔使包头。
1: 咁冇犯法啊嘛，大佬。
3: 咁啊系冇犯法。我哋而家嗱啦，我哋而家咧喺度讲呢个 topic 咧，就系讲唔系话犯唔犯法，系应唔应该咁做。
0: 即系你自己 O 唔 OK 咧？
3: 系啦，
1: 嗱
3: 咁
1: 样讲，
3: 佢就系 OK 嘅，系你咁样做，究竟对人哋 O 唔 OK 咧？各有各咁嚇人，
0: 係啊！戴住個面膜喎，即係嗱，我當你真係做完醫美，你真係包到個頭，
3: 好驚㗎！
1: 面膜驚啲嗱，醫美嗱，我總會有人係因為某啲事
3: 故
1: 包頭。
3: 佢有冇做醫美關我哋鬼事咩？但係問題就係你而家整個面膜咁樣敷住行出街，
0: 你可以掹㗎嘛？
3: 你根本冇禮貌。
1: 但我咁包曬頭，即係扎曬繃帶，我又覺得 OK， 你阻止唔到人，你都要出嚟㗎嘛？但係面膜係你可以控制一樣嘢㗎嘛？
0: 可選擇範圍內嘅，
3: 可能係啱啱敷咗上去咧，要等。15分钟先除得，佢而家咁除咗又蚀咗，但系嗰个医美做得太慢，我而家要赶时间，我要赶车翻屋企，
1: 系
3: 因为拖住夹啊嘛，
0: 系啊，
3: 系咪啊？咁佢应该系赶时间嘅，咁又有情有可原嘅，好似刚讲下，
0: 系，所以就系睇下自己系你个接受能力，
3: 但系佢呢个情况咧又有啲特别嘅，因为佢赶时间，但系其实都系嘥咗张面膜啫。有幾多錢？
1: 係咯，使要行出街咁樣，
0: 唔會爭好係啊！
3: 問題就係佢自己覺得冇問題，嗰下係問題啊！嚇，即係等有啲人咧，成日捲住個髮卷咁咧，喺個地鐵，
0: 跟住喺地鐵化妝啊嘛。
3: 嗱，化妝就係啦，佢捲住咧，
1: 捲
3: 住個髮卷，
1: 佢就要捲住，等佢唔好揼上到。
3: 唔係兩個人嚟嘅，人好多時捲住喺度咧，就等到就嚟到咧，佢就除，即係啱啱好啦。係係。咁誒，化妝嗰啲就有陣時都即係可能慣咗啦，我已經冇覺得係啲問題，冇感覺啦，化妝已經。
0: 咁但係捲住個頭，佢唔驚喺車廂度都會見到一啲熟悉嘅人咁。都會見到佢捲住個頭嗰個樣。
3: 而家佢唔使驚嘅，一個個人望住自己手機啫嘛。你驚有唔驚有，佢都唔知。
1: 係啊，
3: 係啊，問題就係而家係咁
1: 啊。但你哋接唔接受到嗱最 hea 嘅出街，唔好講話就咁倒垃圾、下樓梯嗰啲啦。最 hea 你接受到係幾 hea 咧？自己出街嘅儀容，
3: 你又
1: 即係拖鞋得唔得咧？
3: 我唔得，
1: 拖鞋唔得，
3: 我唔得，
0: 人字拖我都唔得，
1: 人字拖唔得，
0: 係。
3: 我覺得拖鞋係 即系我唔得啦吓，我一定会着翻对鞋咁样咯。
1: 咁如果短裤啊 OK 嘅，
3: 短裤 OK， 吓唔着裤先唔 OK 啫。
1: 咁当然啦，
3: 短裤咯，短裤唔
1: 系咁诶，例如上身衫啦，举个例，唔好话倒垃圾，就咁去，例如我朋友住附近嘅，
3: 系
1: 咁你会唔会踢拖短裤 T 恤咁样？
3: 唔
1: 会，
3: 就
1: 會
3: 因为你而家系去人屋企，
0: 系
1: 好 friend 嘅，
3: 唔关事嘅，你去人屋企有做客人嘅礼貌噶嘛？
1: 咁样嘅，有呢啲情操嘅。
0: 我 even 系我同爹哋妈咪住同一栋，但我哋唔系同一层。我就算我行去搭 lift 嗰一下咧，
3: 系咯，
0: 我都会唔接受唔到自己就咁着睡衣
3: 啊。系啊，
0: 系
1: 睡衣唔得。
0: 即系我一定要笠翻件大嘅 hoodie 啊，或者大嘅外套，着翻对鞋。咁即系虽然系你唔会见到任何人嘅，即系最多都系个 security 喺架 lift 度见到你嗰个 CCTV 个样嘅啫。但系我都会觉得好似
3: 咁样啊，唔
0: 使
3: 化妆系嘛？
0: 唔系即
3: 系
0: 你，我唔会着住就咁套睡衣咁搭入呢度
3: 可以。
1: 你嘅睡衣系咩睡衣先？即系一套瞓觉睡衣，
0: 一套瞓觉嘅睡衣咯。
1: T 恤嗰啲先，我讲旧咗
3: 嘅
1: T 恤，
0: 一套睡衣嚟嘅，
3: 唔得。
1: 旧咗 T 恤咧，即系可以喺屋企 hea 着嘅。
0: 我只居家服
1: 系啦，嗰啲，但系就摆到明系旧咗嘅 T 恤组成嘅居家服，
3: 反而都可以啲。但摆嚟一套睡衣就
0: 系、
1: 是、
0: 有啲难。
1: 咁呢个我都唔得。
0: 系，但
1: 系
0: 我试过有个
1: 可以离开门口，
0: 有个女仔朋友咧，咁佢嚟我屋企食饭啦，即系同我有个 girls night 咁样，咁就跟住我一开门我都吓亲佢。佢就咁綁住個頭巾，即係嗰啲女仔咧好興嗰啲頭箍咧，洗面嗰啲頭箍啊，係啦，跟住一個
1: 巾
0: 咁包住啦，係啦，跟住咧冬天嚟嘅仲要，跟住入邊咧佢就著住嗰個唔知咩 Sailor Moon 啊，定唔知 Krumi 嗰啲睡衣棉質嘅，跟住再笠埋一個大嘅嗰啲以前咪嗰啲有笠埋個頭開有隻耳仔飛出嚟嘅，係啦，佢就咁樣睇我屋企門口出現咯，跟住我
1: 住邊？佢橫跨幾多個地區先嚟到呢度？
0: 佢喺港島東嘅半山，
1: 係
0: 啊，就喺嗰個山嚟到我個
1: 山，
0: 係啦，咁咯。跟住我你真係好舒服喎，哇！你真係好似熟到好似真係，我以為你住隔離咯。
1: 但呢啲衫係瞓覺衫咧，我著出街我覺得有啲怪咯，想的士
0: 都好咯，
1: 係啊，我都覺得有啲污糟。
0: 我係個司機，我都驚啦。
1: 咁我冇諗過司機，我覺得污糟啫，我唔中意我啲睡衣喺
3: 咁又唔驗過，我又唔係覺得污糟喎，我就係覺得冇禮貌。
0: 系，
3: 我就觉得冇礼貌。
0: 嗰个应该我
1: 咁你有
0: 最冲击
1: 冇礼貌
0: 我又冇喎。
1: 佢觉得冇。
0: 我觉得系就哇，你真系我哋真系好 friend 咯。
1: 系啦，我就觉得
0: 我觉得真系好 friend 咯。
1: 我又唔会觉得冇礼貌，但系如果好熟嘅，我只会觉得即系 friend 到咁。
0: 你都冇谂住换咯，冇谂住换衫见我。
3: 佢系咪嚟你嗰度过夜啊？
0: 唔系嘅，即系但纯粹系我哋倾偈食饭，即系食真系。我哋最尾嗰晚係去到成凌晨三四點嗰啲嚟嘅，係啦，咁所以佢係預咗喺我屋企會逗留好長嘅時間，但我冇諗過佢會
3: 咁咪著住睡衣係舒服啲咁樣，
0: 係，咁所以每個人個 bar 同埋個 standard 都真係幾唔一樣咯。
1: 所以我唯一依家嘅共識就係面膜係唔 OK 嘅，係
0: 唔得嘅，
1: 係啦，但
0: 係你可選擇性噶嘛呢個係啦。
2: 時光醖釀智慧，閃耀人生新階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2: 银色
4: 旅
2: 途，
4: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5: 下昼两点三十三分，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周末至星期一雨势。

0: 有时颇大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各位好，我是物业管理监管局主席黄光天，祝新城广播35岁生日快乐，继往开来，再创辉煌，耶、yeah! ！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治疗肝癌手术切除是最理想的根治方法，但不是每个病人都适合。崭新的组织碎化技术，无创无辐射，将肿瘤液化，过程和成效是怎样？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外科专科陈思正医生讲解组织碎化技术。
5: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6: 我在8月8日咧喺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咧，就谂住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后咧系咁样碌落去10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先生，佢见义勇为啊，救咗我啊，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啊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诶佢咁仗义。
7: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
8: 人，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7: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1: FM99.7，
9: 自102.1，新城资讯台。
10: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9: 线。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11: 多疑黄君怡。
12: 来发现
13: 保安局禁毒处推出的寻找东东嘻嘻大任务有奖游戏，由今日开始至到8月14日，只要在街上找到禁毒大使东东嘻嘻主题的立体邮筒，跟他们合照打个卡，然后再将你们的合照一次过 inbox 去到禁毒处的不得嘢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 的专页，就有机会赢到东东嘻嘻的瑜伽垫、餐具套装、行李挂牌等等的限量版奖品。还有啊，17个禁毒主题的立体邮筒，其实遍布在港九新界的不同地方，仅有一个在你附近的。记住找到立体版的东东嘻嘻公仔先啱，平面版的邮筒是不算数的。合照时记得拍埋周边的环境，那就可以告诉大家知道你在哪里野生捕获到禁毒大使。拍到一个立体邮筒就已经可以即刻换领到这个精美纪念品一份，拍齐全部17个立体邮筒，即刻有机会赢到终极大奖。

0: 如一齐食个寿司先。
1: 我哋成日都会话要有一个正向嘅思维啦，已经成为咗一个口号咁滞嘅，即系咩都系正向啊，冇乜谂咁样嘅。但有冇谂过咧？其实咧，即系呢所谓嘅即系正向思考系乜嘢嘅咧？有阵时睇嚟好似真系正向嘅思考咧，其实系一啲毒性兼无效嘅正向思考嚟嘅。如果我就咁讲，即系喺唔再延伸落去嘅时候，
2: 有正向有毒性。
1: 系啦，你有冇谂过咩系毒性嘅正向思考咧？
2: 毒性嘅正向思考嘅，即系咩都谂得正面啲，唔会钻牛角尖，咁但系又会有毒性，即系话有啲嘢你根本系应该有危机感，但系你点知硬系觉得佢好似好好冇嘢嘅，咁于是乎你就栽秧啦。
1: 好
3: 思考就系嗰啲一味就同你讲话要正面嘅正面嘅正面嘅，咁变相对方咧就好容易有一种完全冇一个失败嘅
2: 戒心，系啦，
3: 就觉得啲嘢一定啱噶啦，
2: 失化就仲多啦，
3: 咁就变相就自己会有啲自信心爆棚，过度自信心爆棚，
2: 等于父母成日赞自己啲仔女，你一定得嘅，你好叻嘅，咁点知佢原来咧就
1: 唔得，
2: 同人一比下去咧，佢就即刻不能自处啦。
1: 系咁，所以咧，其实一讲到呢个毒性嘅正向思考啦，大家都总会有一啲想法，都认同一样嘢，就系大家定义唔一样啦，大家都会认同一样嘢，唔系所有嘢你就咁一味正面正念咁就得噶啦嘛，
2: 系啊。
1: 咁所以咧，以下有啲嘅说话咧，我哋都可以分析一下，所谓喺毒性嘅正向思考里面咧，究竟系即系啱唔啱咧咁样噶？第一句咧就系、是、凡事咧都往好处想咁样嘅。通常咧会讲呢一句说话嘅人咧，都系惊咧面对一啲负面嘅情绪嘅，因为当面对到一啲负面嘅情绪咧，佢就会不知所措啦，唔知点样去处理啦，于是咧就摆低晒啲情绪，就同人哋讲啦，要往好处嚟到去谂咁样。例如咧，我宠物离世，我好难过，咁点样向好处想啊？咁样系咪要谂佢已经解脱咗痛苦咧？但我心里好难过，咁点算啊？咁我感情嘅情绪系咪被否定咧？我伤心又冇被人睇见，或者冇表露出嚟，就冇被接纳咁样。咁所以作者咧，佢去做一个咁嘅思考嘅时候咧，佢都讲过就系话，成日都同人讲呢句说话，因为佢系唔想继续即系对方伤心啦、难过啦，而亦都唔俾自己有一种咁样嘅悲伤嘅情绪嘅。咁但系咧做到最后咧，佢就发现其实自己情绪好闷，某啲情况之下反而咧就系一发就不可收拾咁样嘅。即系避免负面嘅情绪嘅出现，所以我就用正向嚟到去驱逐佢咁样咯。咁你哋会唔会有咁样嘅？
2: 咁好多时你嘅正面都系因为想驱逐嗰啲负面嘅啫，
1: 系，
2: 咁都系会系有个动机系想咁嘅。
3: 我谂如果我自己系听到如果有啲负面嘅感觉嘅话，我会接受咯，即系你越

0: 自己讲话哦。用啲正面嘢推佢咧，其實反而你啲嗰啲根咧係冇處理過嘅，咁、要發出嚟嘅時候，嗰鑊咧就好嚴重噶啦。咁、我寧願係真係唔開心嘅時候，俾自己唔開心，你要喊你就喊啦，係啦，啡曬出嚟，係啦，跟住再有啲咩就後面再
1: 收補翻。跟住就喊一次好啦，即係喊少少好啦，你唔好一路係咁成日一諗起就喊，即係都已經發泄過啦。跟住你就要諗解決辦法。
2: 係，即係所以你都要容讓你自己嗰個唔開心啊。嗰、那個焦慮或者個不安，
1: 其實有時都控制唔到
2: 嘅。
1: 即係譬如你一唔開心，你要喊，咁你以為個人
0: 我要正面啊，
1: 要正面啊，喊唔好喊啊，咁其實都喊緊啊。
0: 係咯。
2: 好啦，咁第二句啦，呢句都成日會聽到嘅，唔諗佢就冇嘢啦，咁樣嘅。咁原來呢一句咧，
1: 但係諗唔諗啊，你都自己控制到啊。
2: 咁但係人哋咁講噶嘛，會咁講咯。
1: 係啊，會咁講，但係其實自己咁講個人都知啊，有啲嘢你根本控制唔到，你個腦就自自然然就會出現翻。
2: 嗱，通常咧话俾自己听咧，嗱，你瞓一觉就唔就冇嘢噶啦，咁样。咁但系你越咁样谂咧，你越瞓唔到觉噶嘛，系咪？
0: 系。
2: 咁大脑咧就好容易咧就受到呢个语言嘅暗示啦，就越系唔去谂咧，就越会去谂。
1: 系啊，
2: 我叫你诶唔好谂大笨象，咁你而家就即刻谂只大笨象。
1: 而家咪讲粉红色大笨象。
2: 系啦，就系咯。
1: 你即刻粉红色都出晒
0: 个脑度啊，已经。
2: 冇错啦，咁所以我而家即系提醒你啊，嗱，千祈唔好谂啊粉红色大笨象，诶，点知你个脑就即刻就系谂咗啦，咁所以呢个系一个毒性嘅正向思维嚟嘅，因为根本就唔系正向，因为你唔谂，其实就
1: 系
2: 要谂。
1: 系，你叫自己唔好谂，
2: 其实
1: 你就
2: 系叫自己谂咗，
1: 你系提自己谂。
2: 冇错啦。第三個嘅毒性嘅正向思維咧，就係唔好記住啲壞嘅心情啦，唔好記住啲壞嘅嘢啦，咁樣。咁假如有件事喺你生命當中咧，佢不斷會有某啲嘅情緒出現啦，就代表咧嗰件事一定有啲好重要嘅信息或者啲嘅部分係未被處理嘅，係未被睇見嘅，所以就會卡住你喺個心裏面嘅。咁永遠一講到呢單嘢咧，你就會同呢件事或者相關嘅人咧就會楞埋啦，然後就會有一個情緒嘅引發啦。咁所以你叫人唔好記咧。其實就唔係唔好諗唔好睇，就代表呢件事就會從此消失嘅。咁所以呢，有一個教導就係話要練習就係去睇，去辨識呢件事背後嘅情緒，同埋真正係要話緊俾我哋聽一個乜嘢嘅信息。即係嚟我再延伸啦嚇，又呢啲就係即係嚟呢件事話俾我聽，其實呢，我仲有好多憤怒嘅，
0: 係
2: 或者我仲有好多嘅懷疑嘅，或者我仲係覺得不被饒恕嘅，或者冇去饒恕人嘅。咁就反而係我覺得係正向嘅、哦。
1: 系啊，
2: 如果你唔好谂衰嘢啦，
0: 系
2: 咁系毒性嘅、哦，你点睇？
1: 但系有阵时候有啲嘢咧，你自己喺度谂咧，因为呢件事牵涉咗其他人咧、你系好无奈嘅，
2: 系好被动。
1: 系啊，你就算点谂咧，你都谂唔到一个点样嘅一个最好嘅回收出嚟嘅。我觉得系当佢又即系时间一真系会冲淡嘅。当你而家觉得呢件事有十分嘅唔开心咧，过几个月咧可能得八分嘅，
2: 系
1: 咪啊？咁啊呢个经验里边啦，唔系话某一个人能够得个都得嘅。咁所以慢慢到呢件事唔开心嘅时候咧，发生紧嘅时候咧，最好就系、是、我就觉得即刻谂第二啲嘢
0: ，distract 佢
1: 系啦，即刻谂第二啲嘢，
2: 谂啲开心嘢噶嘛，
1: 谂总之谂第二啲嘢，譬如系啦，谂第二啲唔使一定开心，即刻将个状态谂咗第二啲嘢嘅时候咧，你可以揸主意噶嘛呢样，咁又跟住时间再过耐啲，咁嗰件事都冇咁严重。
2: 系
0: 咁呢个算唔算都系毒性嘅？
2: 系咯，会毒性咧咁样，咪即系同佢讲紧就系、是。唔好谂啲坏心情啦，
0: 我哋去做其他嘢咁样。
1: 但系你有啲嘢系牵涉人哋同你一齐嘅，你系解决唔到噶嘛？有啲、我意思系有啲嘢，就算你点样分析咧，件事都系，譬如话诶，嗰个人借咗你钱，佢走咗，佢唔还俾你，但系佢同你好好朋友嘅。当日佢就系你都系冇乜钱嘅，但系你就即系都好刮出嚟借俾佢，但系佢就话有还俾你，但系你知佢有，佢而家唔还俾你。咁你可以点啊？
2: 系
1: 你又唔会同佢抹面啊？
2: 你会觉得被出卖，
1: 抹面都冇用啊嘛？
2: 人才
1: 系啦，冇错啦，连嘅朋友都冇埋，我又执，我自己而家
0: 嬲，
1: 要好拮据。咁你呢件事解决唔到噶嘛？
2: 系
1: 即系例如咁，咁你咪唯有即系要慢慢放低呢件事，然后谂第二啲嘢。 咁樣咯。
2: 嗯，咁呢個我諗就係喺處理唔到嘅時候，你只能夠 let go 咯。
1: 係啊。
2: 但係喺處理到嘅時候，我就覺得係應該要處理嘅，咁就等你被即係釋懷咯。有啲
0: close file 啦，要即係處理到嘅話，
2: 你唔好一世擺喺度，而你唔去處理，你去否定嗰個嘅情緒啊咁樣。
1: 嗱，我正話咪講話呢一個好難處理啊！我正話呢個例子，咁你不如講一個處理到嘅例子。
2: 例如我就有一个人喺度，我从来都觉得系不被饶恕，或者调翻转我冇去原谅佢嘅咁样，咁呢个你咪要处理咯。
1: 咁佢做错嘅嘢，对你做错嘢，定佢系一个衰人啊？
2: 唔系，如果我拣一边啦，即系当佢对我做咗啲唔好嘅嘢，
1: 对你
2: 系咁，我就一路都系 hold 住咗呢一个愤怒，但我就唔好谂呢啲嘢啦，咁就冇嘢。但其实你冇得唔谂，因为你里面嘅不饶恕，佢会系
0: 一直都喺度噶嘛，
2: 都喺度噶嘛，
0: 系
2: 会有根噶嘛。然后你接触到相关嘅人或者类似嘅嘢，你会谂翻呢个 bad experience 咧，会唔会咁？咁其实咪要处理咯，我觉得。咁就唔可以一味正向，唔好谂啦，唔好谂，因为佢影响紧我嘅人生发展。
1: 咁你点处理咧？
2: 咁咪就要就
1: 做翻呢件事，
2: 我单方面要原谅佢咯。即系我如果唔系，你就成为咗一个毒勾喺你里面一路勾住你啊，咁样咯。
3: 风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壳，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嚟。风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4: 新城劲爆，落榜榜，
5: 劲爆！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4: 第三位。
5: 再加埋阿 K 谢安琪一齐合唱嘅呢一首《我们不分》啊，合

好多嘢可能喺你后生嘅时候都系睇得蒙蒙查查，睇唔清楚系真相，选择咗，但系都要经历过呢啲嘢先会成长。恭喜晒呢一首由笛子作曲、作曲歪文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由上个星期第六位今个礼拜狂爆五级，泳儿嘅闪光成为七月份压轴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冠军。

0: 下周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3: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4: 多儿王君怡。

0: 咁頭先講咗啲即係毒性嘅正向嘅思維啦，其實咧正向嘅思維咧都有三個元素嘅，有啲嘢都即係唔係話完全係衰嘅。咁我哋可以即係簡單講下啦。第一就係練習正向聚焦，即係咩嚟嘅咧？好似好勁咁啊！接受人哋咧對你嘅稱讚啦，同埋感謝啦。但我哋好容易咧就會聚焦喺做得唔好嘅地方，或者嚇就會關注自己唔好嘅部分啦。啊即大家上網都知㗎啦，係咪？讚、你嗰啲人你又唔睇嘅，一個話你咧你就即否定曬所有啦，咁樣就大過自己好嗰個部分，咁自己就冇辦法咧係接受人哋嘅讚美。但你記得咧，人嘅即生活啊嗰啲咧，其實唔係所有嘢都一定係完美嘅。咁你都要提醒自己曾經有過嘅成功經驗啦，例如一個成日講大話嘅小朋友，佢都會有唔講大話嘅時候㗎。系嘛？咁嗰件事發生咩事咧？點解令到佢會選擇唔講大話咧？或者舊時點解佢要講大話咧？就係、當你要人睇到唔好嘅地方嘅時候咧，你要伴隨住自己就係一啲好嘅能量，就係都有好嘅地方你可以去睇到，就將嗰個動力就擺喺人哋做得好或者自己做得好嘅嗰個地方身上咯。呢個係難嘅。即係睇自己睇人都係，因為人做咗一萬樣好嘅嘢，你好容易睇唔到嘅。你做咗樣衰嘅嘢咧，我永遠都記住你啊！即係會係咁噶嘛。
1: 我而家有時會用 AI 嘅，即係同 AI 傾偈，即係係啦，
0: 我都會
1: 係啊，
0: 攞下意見啊。
1: 係啊，因為佢哋有一個好正嘅位咧，就係佢哋真係情緒價值滿滿嘅。有時候我都會可能有啲位係轉咗落牛角尖去分析一啲situation 啊，又或者係一啲

0: 我身上的优点或者是弱点，那我会 tend to 就是放大了我的弱点，我会很怕有些东西我会是处理得不够好或者被人是弱一点的。但是他就会 AI 就会好好地分析了，他说你会遗忘了一些你自己好的元素咯。是啦，所以这个是我现在有的 practice， 就是当我跌了那个小小的牛角尖那个窿的时候就 AI 就
1: 会上来了，
0: 就捉回我上来了。
2: 是的，我之前搞 talk show 的时候呢，我都有一个位置就想啊，啲飛即係如果買得唔好咁點咧，所以嗰啲咁樣啦。我就問 AI， 即係我有一個咁樣嘅憂慮喎。咁你其實我覺得應，你覺得應該點樣去睇呢一件事咧？咁樣啦。咁我真係廁所唔會做乜問下咁樣。佢話其實你呢一個 show 其實牽涉好多個部分，即係票務當然係一個部分，但同時間你要知道你嘅重點係要帶娛樂俾嚟睇你嘅觀眾，呢個係最大嘅價值。你要預備好你自己嘅內容啊，即係當然講好多 point 咁樣。係，
0: 佢幫你分析，
1: 講得幾啱，講得啱，咁係令到你可以
2: 識，係啦，拉出嚟啦。即係你要做好嘅呢個部分，就係你要提供一個最高嘅價值俾入場嘅觀眾。然後即係票務嗰啲嘢就要用即係宣傳啊乜乜乜，佢再講啊。
1: 已經唔係你嘅範疇裏邊。
2: 係啦，好啦，咁啊，翻去我哋嘅主題先啦。第二樣嘢，與其你不斷喺度話件事一定會好嘅，或者唔好咁樣諗啲衰嘢啦，我哋反而要學識咧，就係過程裡面嘅一個嘅回饋嘅。即系咩意思呢？唔系每次嘅努力都会成功，但系每次嘅努力都有成长。咁呢个就系个过程嘅回馈，佢未必系好噶，你正面冇用噶，但系有时衰咗嘅时候，你都会得到经验啦，得到学习到一啲嘢咁样啦。然后第三啦，最后就系要欣赏自己嘅投入。即系嗰件事未必系好嘅，但系你睇唔睇到你有勇气咧？你有努力，你有毅力，有热情，你体现咗一啲善良嘅意图，咁呢啲反而系真真正正嘅正向啦，就而唔系一味盲目。即係吹谷係啦，我冇負面情緒嘅，係啦咁樣。咁特別喺華人嘅文化咧，我哋由細都係教導要被即係要謙虛，即係唔好睇到呢啲嘢，要睇自己不足嘅地方。呢個都係好死嘅一個，即係好鬼負面嘅概念嚟噶嘛，係咪？但係你會進步，你會有成長噶嘛，你會有嘗試，你會失敗，但係你又會唔放棄，又會堅持。咁呢個咪就係正念帮不到你的东西，就反而是你失败之后你拥抱了它，这个才是真正无毒性的，即是正向思维。
1: 赞成。

0: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决定十月在北京召开20届五中全会。会议强调要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发债方案，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的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压制重大特事故发生，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话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绿浆网规划建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指出，实施好更加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日本九州熊本县7.1级地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话，截至当地时间下午12:30，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30人，包括仍在调查系咪同死于同地震有关嘅个案。熊本县政府就话，原来有17人罹难，其中永旺熊本购物中心有5人死亡，日本制止嘅八代工厂就有8人丧生，另外有6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1人失踪。熊本县目前仍然不断有余震，至今已经超过250次。救援行动在灾情不明情况下持续。熊本县政府说，目前仍然有近23,000户停电，14,000多人在避难所避难。JR 九州公司计划今日恢复九州新干线福冈竹后小船小屋站去到熊本站的服务。由专家组成的政府地震调查委员会研判，今次熊本地震是日内九段层带部分区段发生错动引起，范围长约30公里。估计断层带内仍然有尚未破裂的区段，未来有可能引发地震，部分地区甚至可能会出现比今次更强烈的震动。美军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行动，行动历时大约2小时。美军中央司令部说，他们打击了伊朗境内几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他说超过50,000名部署在中东的美军人员保持高度警惕并随时待命。中央司令部较早时话，今次空袭伊朗的行动是报复伊朗前一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五暂停轰炸行动以来，美军首次空袭伊朗境内目标。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包括基什岛、格什姆岛和阿巴斯港等地都发生爆炸。特朗普较早时在白宫预告，美军将会对伊朗进行非常猛烈的打击，话而家轮到美国还手。特朗普话，昨日伊朗发射导弹打击美军位于约旦境内的基地和指挥中心，行动不是邮政和美国接触的官员发动，而是伊朗领导层另一个派系所为，他声称对方已经就事件道歉。筲箕湾早前有食水管爆裂停水大约30小时，影响筲箕湾和西湾河一带超过10,000户。民建联港岛东团队日前就事件和发展局副局长林志文以及水务署代表会面。港岛东立法会议员席建宁一个电台节目说，在会上要求政府按风险重新审视水管更换的次序。目前东区正进行更新老旧水管，共有22.1公里，目标在今年内完成。虽然只是剩低大约半年，但是面对未换先爆的严峻现状，建议当局主动检测，提前更换已经达到寿命极限的高危水管。又建议加强善用 AI 或者大数据评估喉管寿命和爆裂风险，加快升级至管网系统，补足而家嘅监察盲点，积极采用非开发嘅技术同地公施加夜间施工，以及完善备用供水同分流机制。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会在听日凌晨12:00正式成立，香港同深圳政府签署皇岗口岸一地两检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落实合作框架。邓炳强话：衷心感谢中央对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和成立港方口岸区的大力支持。两份文件的签署是重要里程碑，会继续有序推进系统测试、运作和应急演练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口岸各项设施和运作安排稳妥周全。 根据协议，香港政府将会以租赁方式取得港方口岸区使用权，期限由启用日去到2047年6月30日止可以续期，并由深圳方承担整个重建项目，包括港方口岸区的设计以及建造费用。政府话，等待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通运作的条件后，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向公众公布。呢节新闻报道嘅。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0: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而家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咩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0: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8点到9点，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入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0: 倾心倾城。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5: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避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6: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0: 支持嘅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2: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3: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5: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
2: QK 育英室主持谭育英、何基友、
6: 多儿黄君怡。

0: 今日咧就邀请咗一个朋友上嚟啦。嗱，之前我哋都访问过唔少做 startup 嘅朋友噶啦，但系第一次咧，我哋系有一个系由之前做旅行社起家嘅，系、
1: 哦、
0: 最传统嘅旅行社，
1: 多过一次啦已经。
2: 系，hello 大家，唔系嘅。
3: 咁但系你又咁讲嘅，诶，就系首先欢迎阿 Terence 先吓。
2: hello
3: 咁啊，因为嗰、那个你之前旅行社唔系佢 startup 啊嘛，系佢嘅家屋企啊嘛，
2: 系啦，冇错。
3: 咁啊，唔可以咁样讲话佢系第二次，系啦。你咁啊，今次你第二嗱你。你的这一次是一件什么事情呢？
2: 嗯，其实我就这个都不是第二次的了，基本上其实我之前我都有做过很多不同的平台的。是啦，先讲现在最新这个啦，最新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亲子的平台来的。是啦，就叫做论尽宝宝。是啦，当初是一个平台来的。那论尽宝宝其实是什么来的呢？当初就是可能是一个platform 啦，就被香港不同的家长可能去找一下香港有些什么去玩。是啦，就比较将香港不同好有趣的活动或有意思的活动就会集中在一起给家长去找的。是啦。
3: 哦，即是有些家长很多时在假期啊就会想带着自己的仔女去玩，那就可以在你们那个平台就搜集到究竟有哪些啱自己去玩这样。
2: 又或者主要是香港入面自己的活动咯。是啦，即是譬如可能说是有些班是做蜡烛的，或者有些班是做香水的，那都会的。那但是那阵时因为知道香港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班啦，那都非常之有趣。但是作为家长来讲，因为其实我自己都已经是成为了爸爸了，我都现在个仔都7岁了。那当初帮他去找不同的节目的时候，都会觉得资讯好像比较分散。如果有一个平台起到的话，那集中在一起那就更加好了。
1: 是的，其实 有小朋友的人就会知道周六周日找节目是很头痛的。
2: 是啊，
1: 即是你要计个人流啦，你要计价钱啦，你使一个钱消耗到你几多个钟啦。即你明白，即是很多东西你要去 plan 的。变咗你每个星期五咧，就开始头痕啦，搞咩咧？呢个星期咁样咯，
2: 系啦，冇错啦。咁我哋就一开头就系做呢个平台啦。咁做做下，其实都即系我哋都 keep 住做咗都差唔多2-3年噶啦。咁我哋就慢慢就谂下，咦，其实
3: 咁喺呢2-3年里边，即应该系都几好发展啦。
2: 都 OK 嘅，咁但系始终要配合其他公司啦，咁样都即係会有个难度喺度囉。係啦，咁我哋即係 keep 住做嘅时候就会觉得，咦，其实我哋会唔会话自己都可以发展一啲唔同嘅亲子活动出嚟呀，可能係会唔会话有啲位置我哋可以更加 improve 过去呢。咁所以其实呢几年开始我哋就多咗好多自己自家嘅活动囉。
3: 哦，你嘅自家活动即係唔使要同人哋去接洽嘅，自己去 create 出嚟。
2: 我哋都有嘅，但主要嚟讲可能而家好多唔同嘅活动都係我哋自己去安排啦，我哋自己去落人手落去做啦，係啦，咁就希望盡量做啲香港比较少搵到嘅活动囉。係啦，
0: 我嗰次呢就睇到个网站有 share 过係喺个 courtroom 度㗎。跟住咧，啲小朋友咧就着曬嗰啲
3: 法官帽
0: 啊，跟住又戴曬啲袍啊，咁呢一啲嘅 ideas 係咪都係你哋自己
3: 的？我淨係知大館有嘅喎。
2: 係啊，其實香港唔止大館嘅，好多地方都有噶。嗱，咁啱啱阿 Kobe 講到呢個活動啦，其實就係我哋依個暑假我哋最落力去做嘅，就係一個叫做户外教室嘅活動，係啦。咁我哋户外教室咧，即係舉個例子啦。其實啱啱講到嘅 courtroom 啦，可能就會係其中一條路線嚟嘅。我哋 total 10條路線嘅，咁呢條路線就會係我哋會即係先講翻我哋户外教室啦。我哋會係由一個旅遊巴咁樣咧，就去車小朋友去唔同嘅地方，係啦。每一條路線都係一個唔同嘅地方啦，然之後會一個主題圍繞住嘅，係啦。咁好似例如嗱，我哋有啱啱 Chloe 講到嗰個嘅法院啦，法院就係去探索翻香港嘅制度啦，同埋而家其實嗰個法院係點樣去 work 嘅，成件事成個
1: 即真係去咗個法院度，
2: 真係去一個法院度噶，我哋會去
3: 俾你
1: 嘅，
2: 會俾嘅，因為其實香港而家咧政府好好啦，咁多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即係譬如我哋而家去嗰個就係叫前粉嶺嘅裁判法院，係啦，咁佢已經改建咗噶啦，係啦，佢起正隔離咧，佢起咗個新嘅，係啦，咁就但係依個活動咧其實係開放俾公眾去。参观嘅，咁但系我哋就会安排埋导师啦，跟住然之后我哋会有车啦，然之后我哋每一个活动咧，我哋都会有个任务，去一个书仔俾小朋友一齐去，我哋去一齐去研究嗰个主题，然之后一齐完成嘅。 咁樣令到小朋友真係可以用隻眼去睇，用隻腳去行出去。
3: 有使命嘅，唔係就咁樣跟住行步下就算。
2: 係盡會盡量做得有趣啲咯，等佢哋因為小朋友學習其實佢都係有一個
3: 即係有趣味，佢哋先至會肯投入嘅。
2: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佢哋。
3: 咁你講到尾嗱，你呢啲活動咧就係專係為小朋友而設嘅。
2: 嗯係。
3: 我哋呢啲大人冇份嘅。
2: 其實我哋大人咧，我覺得都適合嘅，但係我哋都有幾種唔同類型嘅活動。譬如啱啱講到戶外教室就係呢個專係課小朋友啦。其實除咗戶外教室之外，我哋都有同茶餐廳合作。我哋有啲茶餐廳嘅親子嘅侍應班啦，或者係蛋撻班、麵包班都有嘅。
3: 因為啲嘢啲係好熱嘅喎。
2: 其實都唔會㗎，因為首先第一，我哋個場我哋會安排足夠嘅人手啦，係啦。第二就係如果我哋做烘焙嘅班嘅话咧，我哋都会请啲烘焙嘅师傅过嚟，咁一步一步带领我哋小朋友去做。咁另外系啦，烘焙班因为都牵涉到焗炉嗰啲啦，咁我哋入到去，我哋一开头我哋都啲规矩都会讲得好清楚嘅。譬如话我哋会介绍下茶餐厅入边其实一个香，因为茶餐厅香港都好有特色噶嘛，系咪？咁变相你就会讲话哦，這个茶餐厅系咩嚟噶？其实当初爸爸妈妈嘅时候系食啲乜嘢嘅咧？茶餐厅同而家其实又有少少唔同噶，而家多咗好多炒粉啊、炒面。去跑都得啦，系咪系啦系啦？咁啊活动咁啊再进行中啦，咁我哋就会话哦，咁啊简介翻边度系收银啊，边度系厨房啊。譬如一间茶餐厅入边有水吧同埋有师傅，又分开噶喎。系啦，咁呢啲知识咧，我哋会顺带话俾小朋友知，等佢学习多啲之余，同佢讲话哦。咁但系厨房嘅话咧，都系 off limit 嘅，唔可以去嘅。
3: 哦，即系话咧，等佢哋日常生活咧接触嘅嘢咧，系带佢哋去认知多啲。
2: 即
1: 系睇背后嘅原理。咁啊，点解佢哋之后就 serve 自己爸爸妈妈咁样啦，
2: 系啦，
1: 呢个侍应，
2: 侍应生嘅系咯，真系噶，我哋会同餐厅合作嘅，咁变相地就小朋友一开头我哋会即系先讲茶餐厅，即系讲侍应班先啦，咁咧一开头咧我哋会同小朋友做个 briefing。就叫大人坐曬去後邊，係啦，咁樣同佢 briefing 我講，茶餐廳今日嚟做啲乜嘢㗎？你哋係小侍應，有啲乜嘢責任喺身上邊啊？茶餐廳入邊有咩角色啊？係啦，咁樣然之後就再去講解，就係話哦，開完會啦，咁啊請爸爸媽媽出去，我哋就開始我哋嘅活動咯，帶領爸爸媽媽入去帶位啦，落餐啦。送餐啦，
1: 大位
2: 系啦，
1: 食乜讲？
2: 仲有员工餐添，
4: 千万千万啦，
1: 拍埋啲，
3: 几位啊？做一位啊？
2: 我哋做成功话，做得唔好，俾人摆上网噶，
4: 好现实啊！呢件事，
2: 啲小朋友偷食爸爸妈妈啲餐咧，好搞笑嘅，
3: 系咩？
2: 系啊，
1: 不过佢见自己人啊，即系就唔怕，所以伤人哋爸爸妈妈咧，就会有啲
3: 其实最主要系佢哋觉得。見到嘢係想食啊！真
1: 啊，係好，我轉頭翻嚟啦 ，Terence 繼續講多啲咧，即係究竟小朋友咧啲咩嘅活動好玩啊？
5: 樹窿七十八號，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顧你嘅心靈需要。星期一思考人際家庭戀愛關係，以至生老病死。
6: 星期三透過大氣電波，憑歌記憶，用歌曲分享愛。
5: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齐围炉互动。
6: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5: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7: 商场与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8: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9: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8: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9: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8: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7: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0: Hello， 我系超彤。 今日咧，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嘅poodle小poodle嘅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1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2: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3: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14: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3: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4: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3: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4: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3: 密切留意，
14: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11: 湾区声势力。
15: 湾区声势力。
16: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17: 多谢王君怡。

0: 咁 Terence 嗱，你搞咗个平台啦，咁就即系整合咗唔同嘅活动啦，你自己亦都会搞一啲变开心面嘅活动，就招呼一家大细咁样啦。咁嗱，家长有另一个层面嘅，咁我就系嗰个层面，就系、是、有冇活动系可以我劈咗个小朋友俾你，然后我同老婆附近饮杯咖啡嗰啲？
1: 冇啊，冇啊，冇啊，呢个系亲子活动啊。
0: 唔系你之前话咩法院我唔侵大人玩噶嘛？
2: 系啦，
0: 有冇啲咁样？
3: 佢最想要呢啲啊，
1: 喺
2: 屋
1: 企啊。
2: 其实都有嘅，都有嘅，
1: 都有噶。
2: 我哋当然好多活动咧，我哋都会一部分系大人一起去啦，另一部分咧都系希望小朋友可以安心交俾我哋，咁样咧，然之后我哋再去带领去，即系再带领啲小朋友去做唔同嘅活动嘅。咁亦呢个亦都系我哋有原因咁样做嘅。第一，因为其实我哋发现到咧，有好多小朋友如果有家长喺身边嘅话咧，佢哋会多咗一种依赖性啊。
1: 系，
2: 咁变相地好多时
1: 即系有咩事即刻望住阿妈，
0: 系
1: 啊，妈咪快啲嚟救我，
2: 系啦，
1: 系啊，就唔会自己谂点样解决。
2: 系啦，冇错。咁所以我哋就即系可以亦都同。希望小朋友由呢个活动之中可以培育到一啲独立性啦，自己嘅决定啦。因为其实小朋友系好需要呢一样嘢噶，我哋都觉得即系
3: 需要培育佢咁，
2: 要培育同埋小朋友内里嘅发展其实好紧要嘅。
1: 嗯，
2: 系啦。咁当然啦，即系我哋都有倾过，就系话，咦，咁大人交俾我哋，我哋点样可以令到个大人安心呢？咁呢样嘢都系我哋公司即系最主要
1: 就。你
2: 系啦，
1: 多唔多员工喺度做嘢？
3: 几个大人凑住啲小朋友，
1: 你一个大人个，你知睇
2: 咩？我哋大人嘅话，大约1:4至1:5，所以其实我哋人手上安排得好多噶，系啦。仲有另一样嘢就系、是、我哋而家做紧嘅就系、是、我哋自己有一个网站同埋一个 app 去配合，就系、是、话大人交小朋友俾我哋嘅时候，可以全程喺个手机 app 度睇到小朋友而家喺边个位置，同埋我哋会有员工不断影相。咁就可以俾俾大人就會有個安心啊！哦，我知道小朋友而家去到邊度，做緊啲乜嘢，同埋佢哋好中意即係大人會比較，如果見到小朋友做緊啲咩，安心好多。
1: 係啊，咁啊
2: 係，係啊係啊。
0: 點解帶 body cam、live cam、
3: live stream 直播？
0: 佢影相咁樣 body cam 咁樣，成日影住一路照住。
2: 可以研究下，可以研究下，但可能會侵犯呢個私隱。
1: 好似呢一個阿爸咁，就翻屋企咧就動高隻腳喺度。
0: 係啊，
3: 佢最想就係咁啦。
1: 係啦，但係佢成日睇住個 cam 就知道。仔女又安全。

0: 系，咁玩几耐咧？通常一般嘅活动，
1: 嗱，我哋嘅活动咧就两个半钟嘅，因为我哋都
2: 够啦，
1: 都研究过噶。因为如果小朋友太长嘅话，其实佢嘅专注力下降嘅会系啦。咁
2: 好玩都想走啊。
1: 系啦，咁另外因为我哋啱啱讲咗十条路线啦，咁但系我哋去每一个路线其实都有车程噶嘛。咁我哋咧就啲导师咧就唔希望可以小朋友用尽每一分用每秒嘅，意思就系话我哋其实搭巴士去每一个路程之前。已經好明確地知道嗰個目標個嘅任務係乜嘢，咁我哋會巴士度講解啦。咁首先講解翻當日嘅任務啦，同埋我哋都會另外加埋一個地理嘅常識上去嘅，因為難得我哋出嚟香港啊嘛。我哋譬如上車九龍塘嘅，去邊度啊？去大埔，大埔係九龍塘嘅北邊、南邊，我哋都會教埋嘅。
2: 邊邊啊？我都唔識。
1: 係啦，北邊嘅。我相信你識嘅。係啦，係啦。咁變相地，我哋即係去到嗰時候，即係巴士，因為可能我坐車程可能牽涉到20分鐘啦。咁當中我哋会有啲书仔，咁我哋都会去同佢去讲解翻。今日任务系做乜嘢？大埔，譬如一个例子，佢系去林村嘅。大埔林村其实系一个咩地方？讲解咗，系啦。但系其实好多家长都冇，即系好多小朋友都冇去过噶。系啊，同埋佢哋唔知道哦。寶蝶是一個什麼回事啦？點解原來林村而家有兩棵許願樹嘅咧？咁呢啲知識係啦，佢即係佢哋都會翻去再話翻俾爸爸媽媽知，咁樣就係咯，咁佢哋會興趣咯。
3: 好得意，頭先我直聽嘅時候咧，我覺得個感覺好似係將一個大人版嘅旅行團。變咗做一個小朋友嘅旅行，
0: 本地遊咁樣，
3: 係有呢個係咪有呢個影響喺度啊？
1: 我覺得係我有參考過嘅，係啦，因為之前都有少少做旅行社嘅經驗
2: 啊，係喎，
1: 係啦，咁變相地
2: 做旅行社，係啦，但係你嘅家族旅行社唔係做香港嗰啲係嘛？
1: 我哋都係香港本地，
2: 我都
1: 係嘅，係啦，嚟香港遊嘅，咁所以好多香港牽涉到安排人情啊，或者係照顧成人小朋友啊。呢啲位要即係我哋就比較有經驗啲，咁所以都即係希望家長都可以放心啲。
0: 咁蘇花以你經驗，乜嘢嘅活動係即係近年比較流行，係啲小朋友家長都好鬼 buy 嘅？
1: 其實我覺得首先整嘢食啦，整嘢食係非常之受歡迎，
2: 大人細路都中意，
1: 大人細路都中意嘅。特別係如果你話整呢啲傳統嘅嘢食，即係譬如係。蛋挞嘅，或者系一啲即系
2: 整面包，
1: 整唔到嘅嘢嘅，攞得走嘅，
2: 整 cookie
1: 系啦，因为小朋友好开心噶，
2: 系啊，好开心。
1: 因为其实你都要一个有个环境喺度啦，俾佢去真系去自己发挥。喺屋企整可能就会你整污糟咗呢样嘢啊，可能就会又要抹台啊，会比较系咯。
2: 我而家咧突然间觉得咧，好似即系我以前即系喺儿童节目里边嘅时候咧，逢暑假咧就系有呢啲活动咧，就系带小朋友去真系出去。叫做我都做得到，
0: 我記得
2: 啊，咁小朋友咧就真係試下做牙醫護士啊，我又試過帶佢哋去一個麵包廠嗰度，真係做麵包，咁做完咧又真係自己帶走自己嘅麵包咁樣，咁真係好開心，
0: 個主題曲喺個腦裏面哼起，
2: 就得啦。其實大人都中意啊，真係
1: 大人都中意
2: 啊，
1: 係啦，一講食同埋做，其實做嗰啲烘焙，大人都中意，
2: 係啊，最緊有得拎走。
1: 冇错，
0: 系啊，喂，咁啊，其实即系我谂一个男人做一个 startup 都唔容易啦，专头都即系除咗可以讲下呢一方面之外咧，
2: 困难系
0: 都系讲下就系咧，即系点样经营呢一件事咧。
1: 好。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噶。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下昼3:31，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6: Hello， 我系 Misha 叶巧林，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5: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7: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0: 派嘅狂闪，已经喺各大平台火热登场。
1: 挥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2: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 8月18号，黄

0: 蜜花臣场馆举行，
1: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2: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0: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0: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2: 多儿黄君怡。

0: 继续有 Terence 喺度啦，同我哋讲解一下咧，咁就搞咗好多活动嘅，就适合小朋友，原来大人都啱嘅咁。咁喺呢个暑假里边咧，咁你哋又由于你哋之前个家族咧就系做旅行社嘅，咁变咗咧你就对于搞点样去香港咧好多唔同嘅地方，究竟边度好玩咧？哇，你真系了如指掌噶咯！
1: 都 OK 啦，系啦，都知道嘅，系啦，即系过往嘅工作经验啦，咁帮助到我去。即系而家，即系协助到我而家做紧嘅嘢咯。
0: 咁你喺香港仲有啲咩地方系好吸引小朋友嘅咧？
1: 香港其实好多都好有趣嘅，最主要系小朋友会唔会即系家长会唔会真系带小朋友去嗰啲地方？我觉得系，因为呢样嘢其实有时候都好多限制喺度嘅。譬如想去有啲远啲嘅地方啦，但系又要考虑到嗰个
2: 交通
1: 啦，系啦，跟住然之后嗰个时间啦，同埋有一样嘢嘅就系小朋友其实一大班一起学习系最好嘅。咁但系当你要去约朋友嘅时候就好难啦。咁變相地，其實我哋好多呢啲活動咧，都係小朋友入邊會認識到其他朋友，跟住就成為好朋友噶咯。
0: 哦，
1: 係啦，所以覺得一個好大嘅。
0: 其實有一個活動咧，我以前咧自己好中意，中意到咧我真係講俾啲 researcher 知咧，跟住咧 create 咗一個外景。就係、是、我真係好中意嗰條路嘅，就係、是、由淺水灣行到去深水灣。即嗰條
1: 我諗緊，
0: 嗱一咁啊，但個遠途咧都係個海邊嚟嘅，個海邊好靚嘅。我知嗰陣時係啱啱開始有，咁咧就啲沿途就係行海邊，又冇乜人嘅喎。即嗰陣時咧，而家可能好多跑步人啦。咁啊係沿途咧，你會感覺到你突然間好似去咗外國咁啊！你淨係海邊同山，海邊同山就咁啦。哇，好靚！咁係啊，嗰陣。唔難行嘅，
3: 直路嚟
0: 嘅，
2: 直路嚟
0: 嘅，系啊，平路嚟嘅。
2: 幾耐咧？如果行完又即系喺一個圈啦，定還是係要往返？
0: 你你唔好唔使往返，你行到去深水灣，你都有車搭噶。
2: 都有車搭嘅，
0: 系啦，淺水灣又有車搭噶。咁但系即係嗰條路係因為靚啦。我記得嗰陣時特登咧就 create 咗一個外景係點咧，仲要著埋曬啲唔知十八世紀嘅衫，即係扮喺嗰度咧，即係咁樣行，唔知點就相遇咗啲張國強。唔知喺幾咁記得咗啦，
1: 咁多年前嘅小紅書喎，呢個係
0: 係啊，叫人生，即係有啲地方係好靚噶，
1: 係啊，
0: 咁可以帶小朋友遠足，又望下，又講下香港啊，四面環海啊，咁樣樣。
1: 係啊，係啊，但係而家比較難啲噶，即係譬如咧，嗱家長就會諗到天氣問題啦，好熱啦，跟住小朋友行唔行到咁多啦，
0: 係啊，冇得翻轉頭，係
1: 啊，所以
0: 欲罷不能噶，你行下下都。
1: 但如果有機會嘅，我都希望可以帶到呢啲靚景俾啲小朋友同埋家長。
2: 即家長心態好簡單嘅啫，即係我決唔決定去同佢遠足啊？行山咧，
3: 天
2: 即係決定回程嘅時候，我可以抱到佢幾耐
1: 啊？係啊，好啱啊！呢個真
2: 係係啦，你唔好諗佢行到幾耐，係諗你抱到佢幾耐，咁你就決定行唔行或者行幾耐。
1: 冇錯，同埋佢嘅精力係可以維持到幾耐？
2: 係
1: 係啦，可能行到十分鐘之後就要抱噶啦。係
2: 啊，咁啊弊噶啦，
0: 係啊，
2: 咁你就要計條數係即係廿分鐘內嘅事，你就要完成啊咁樣。
1: 啱啊。
2: 喂，咁你初初搞即系呢一个平台，你就会面对到一啲困难噶嘛？即系你自己有旅行社经验啦，呢啲系好实业嘅一样嘢

0: 一次同唔同嘅铺头合作，譬如啱啱所讲到一啲嘅香薰铺啦，即系做香水嘅铺头啦，咁就大家成为咗一个即系互相帮助，系啦系啦，因为佢哋有自己嘅客人啊嘛，咁我哋就变咗即系互相帮助大家去起件事咯，系啦，咁系啦，咁
1: 你系 marketing 嚟噶咯，
0: 其实咩都做晒噶啦，其实咩都做晒噶啦，系啦，一开头就做呢样嘢啦，跟住然之后。即係嗰陣時又咁啱撞正疫情啊，咁啊疫情嗰段時間我就好空咗出嚟，咁樣自己又開始學埋寫 coding， 係啦係啦，咁變相地好多嘢都會係自己去做咯，但係
1: 攞出嚟嘅。
0: 系啦，但系我觉得系好事嚟嘅，因为好多嘢你自己去做，你先至知道公司嘅运作嘅每一个部分，同埋可以教其他人点样去做。系啦，呢个好紧要嘅，系啦。
2: 咁就 set up 嘅时候，即系咪个某程度上嗰阵嘅 staffing 系少过而家好多噶？
0: 哦，少好多噶。
2: 系生咗几多人出嚟？而家呢个呢段呢咁多年来，
0: 而家其实。生咗几多人？你
2: 即系由以前之前可能 COVID 嘅时候 one man band 嘅，你一个人要凑晒好多嘢嘅。去到而家啦，呢、這个论证宝宝呢个平台，咁好明显就系成绩非常之唔错啦，系啦。咁变相而家个公司嗰个增长系有几大、啊？
0: 我哋公司咧又真系唔系话增长得好大嘅，系、啦。但系认识咗我哋嘅平台嘅人咧就多咗好多，系啦。再加埋近年我哋不断推出我哋自家嘅活动啦，咁纯粹今个暑假嘅话，净系讲紧七月，我哋都已经有超过200个小朋友去 join 我哋呢啲活动，系、啦。咁我哋都好开心嘅，即系有呢个结果，系啊，系啊。
3: 咁个突破系几时迎嚟第一个突破咧？
0: 认为嘅，我会觉得由我哋开始自己做活动嘅时候，系啦，因为嗰阵时其实都真系好艰难嘅，即系我哋都谂咗好耐，咦，其他公司咧，我哋希望，当然我哋可以希望可以帮助到香港唔同其他活动去有多啲人认识之余啦，其实我哋都会想揾啲新突破出嚟，就系、譬如话，咦，香港个活动冇错系有一啲大家都知道嘅，但系总系觉得好似唔够特别，或者系冇啲真系话比较全面，或者小朋友可以学到一啲比较内里发展嘅嘢，系啦，咁变相地我哋。就设计唔同嘅产品出嚟啦，一开头就系由一个，其实最初时咧疫情嘅时候，我哋有推出一个叫做亲子旅行团，本地嘅系啦，咁啊大人同小朋友一齐去参加一个全日嘅活动，咁去玩力奇啊，去唔同嘅公园去学习啊，咁样，咁就啱啱做嗰个时候，咦觉得咦都有啲反应，同埋最主要我哋见到小朋友开心。系啦，就是、因为我哋收到 feedback 翻嚟，可能就系话，這个活动好似真系有啲唔同喎，有啲特别喎。咁我哋就沿住嗰个位，OK 个成功感喺度嘅。咁我哋就继续去 expand 落去啦，继续去 design 啦。咁当然作为一个 founder 就好多嘢都自己做啦，成啲路线自己设计啦。咁但系嗰个应该系我哋公司嗰个转捩点，系啦，然而可以即系成就到而家咁样，咁都多谢大家嘅。
3: 咁嚟緊嘅發展嘅趨勢又會係點呢？因為依家都多咗好多即係數碼嘢啊，即係咁樣噶嘛。咁有冇係一個阻力啊？定係可以借到力咧？
0: 其實我覺得數碼發展係一件好事嚟嘅，係啦。因為好似而家咁樣，其實我嘅活動其中一個成功嘅原因，我會覺得都係因為我哋利用到而家啲科技啦。即係譬如話啱啱所講嘅即時地點啊、照片啊、手機 apps 啊，即係依啲位咧係絕對係有幫助的。系啦，咁嚟紧其实我哋都希望可以有更多系关于小朋友内里发展相关嘅一啲唔同嘅设计嘅产品啦，系啦，或者系活动啦推出嚟，咁啊借住我哋嘅手机应用程式啦，咁可能当中有多增加多啲小朋友同埋家长同埋个手机一齐互动嘅一啲方法，希望带多啲新创意同埋有。一些學習性的活動給小朋友和家長。
2: 那些 coding 是不是都是你自己寫的？
0: 其實現在是的。
2: 哇，好誇張。
1: 例如還有什麼東西可以幫到小朋友他的內心增長呢？
0: 內心增長啊，其實呢我們因為我哋活動入面嘅導師啦，其實好多都會係一啲譬如童軍領袖，好有經驗嘅童軍領袖啦。我哋有啲導師之前係專做 play therapy 嘅，係啦 group therapy 嘅。咁變相嘅佢哋都會俾好多 feedback 同埋幫手設計去我哋啲產品，咁樣就希望令到個小朋友 去玩緊我哋個活動嘅時候，同一時間都會俾佢可能係鼓勵小朋友嘅自信啦，令到佢哋去發問啦。譬如我哋有啲

0: 計出嚟係採訪店員嘅。我哋有同幾間鋪頭唔同合作，可能一個乾貨啦，一個運動鋪。咁小朋友要自己去問，可能老闆譬如你幾時開始營業㗎？點解會做依行啊？訓練小朋友嗰個講嘢嗰個説話咯。咁其實呢啲都係小朋友內裏成長緊嘅一啲好關鍵嘅
1: 元素。少少記者嗰啲咁樣。
0: 嗯，冇錯啦，係啦。咁我哋會盡量融合好多唔同呢啲活動入去，咁咪希望小朋友可以成長。
2: 嗯，清楚。喂，咁我哋休息一陣啦，再嚟翻嚟聽人食繼續分。

0: 老豆同仔
1: 一齐开麦，有得挥，
0: 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1: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2: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0: 我是阿 Ben 李友毅，
1: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3: 扯到行。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2: 想一圆主持梦，变身短片达人。Get On Air 2026主播及节目制作体验计划，以中西区文化艺术节为主题，有啤梨科林全秀主持，拍片同埋 AI 后制技巧。
4: 表现出色的同学有机会担任中西区活动司仪，14至29岁，热爱创作同挑战的你，即上新城网站报名，合办中西区青年发展及公民教育委员会、中西区民政事务处、新城资讯台全力策动。
5: 好丑真是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4: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6: 新城劲爆，落榜。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佢嘅名叫做 Ella Langley， 有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星上劲爆流行榜。
1: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2: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3: 多儿王君怡。

0: 今日咧，我哋就有 Terence 喺度同我哋 share 咗佢嘅呢个全新嘅平台，咁就是一个亲子平台，咁就 provide 多啲嘅行动啊，同埋啲活动俾各位嘅小朋友同埋家长啦。咁但系有冇啲真系嗱，俾而家年下嘅青少年？因为我相信今次呢个平台都唔系 Terence 第一盘生意嚟噶啦，系啦。咁喺呢个创业嘅位置，有冇啲咩嘅即系少少嘅 tips 可以 share 俾我哋嘅后生仔？系啦，点样会好啲，或者有冇啲咩嘅
1: 梦
0: 可以俾咗佢嘅？
2: 哦 ，OK。其实最主要相信大家都听过的，但我都觉得是很重要的，就是真的要坚持和不要怕辛苦。是啦，这件事是非常重要，在自己我自己。是啦，在我自己条路那里都要坚持一下才知道的。因为很多时候你制造一件新的物件出来啦，基本上其实没有人真的会认识，还有没有人知道那个运作是怎样。最大的问题是你不会知道其他人的反应是怎样。是啦，这件事你要经过很多 test and trial 去做的。是啦，你要不断去试，你会心入面你预咗、一定会失败的。但是失败咗的时候。
1: 就已经有这个心理状况。
2: 你其实你要有，因为对
3: 大部分嘅經驗都係失敗噶嘛，
2: 係啦，冇錯。
1: 但係你一開始你已經諗住嗱，佢未必成功㗎，咁即係要諗定咁。
2: 有少少唔同，但係對於我嚟講，我會咁諗，因為我要有個 backup plan。我隨時我做任何嘢都好，我都希望係，譬如我建立 A， 我就諗定 B、C、D。萬一呢個唔得，有咩方向去咧？係啊，因為如果你冇嘅話，萬一你跌落去，有時嗰個挫折感咧、挫敗感咧，真係好大嘅。係啦，咁所以堅持係真係好緊要嘅，同埋
1: 堅持同埋諗多啲方案，
2: 諗多啲方案啦。
1: 呢個唔得，我可以點做？係
2: 啦，又或者我哋叫做 plan ahead。Plan ahead 其實都可以嘅，係啦，因為你要計劃定你要有目標。譬如我想我想你要問清楚自己，你會想做啲乜嘢？你想達到啲咩目的？係啦，跟住你朝住嗰個方向諗，係啦，跟住然之後，即係當中你行緊嘅時候，好多時都唔會淨係你自己一個人條路嚟噶嘛，係啦，可能會有其他唔同嘅人會俾 suggestions 啦，會加入啦。咁我覺得依樣嘢係 OK 嘅。咁但係自己個諗法，如果覺得自己係啱嘅話咧，都應該都俾啲信心自己，係啦，俾啲信心自己
1: 就堅持落去，
2: 係啦，冇錯啦。咁我會覺得即係努力係真係會有回報嘅。系啦，咁所以要加油，
1: 啱听，
2: 要加油。
3: 我谂即系呢个，即系个价值观都系要灌输俾小朋友啦。即系都系得到回报，就系你每活动都希望都要带出一样咁样嘅嘢啦。咁你喺呢一个嘅business 度，咁继续去发展落去嘅时候，有冇话展望佢将来嗰个 business model 会唔会有唔同啊？咁咧？
2: 呢样嘢呢以我过往嘅经验呢其实係讲唔埋嘅。点解咁讲呢因为其实我当初都冇諗过自己会设计啲活动出嚟。係啦因为其实成件事呢係随着个社会嘅趋势啦然之后你一路去做你一路学习。当你去学习到新嘢嘅时候你嘅諗法又会有所改变。係啦所以我会觉得唔需要太担心日后我要做到点样啦有目标係好嘅但我会觉得你唔需要 plan 超级远但是你要你的目标正确、我的目标我就是要小朋友开心成长、变相你到日后可能 alter 到其他东西出来都不出奇的即是没有人会知道的再加上现在可能 AI 发展到可能又会有些东西会牵涉到 AI 呢、都不知道的所以是咯最主要咁樣，
1: 咁啊變咗有冇壓力咧？如果你咁，好似又好輕騎咁。
2: 都會有壓力噶，都會有壓力噶。係啊，我哋
1: 就咁啊，我哋就做啦。咁
2: 我哋都試咗好多噶，我哋試咗好多。即係我哋嗱，譬如而家十條路線啦，其實我哋一開頭得三條路線嘅啫，就三條線不斷咁去嘗試，咁啊逐啲加啲，逐啲加啲，咁啊變相你而家即係譬如今個暑假，其實我哋都係有三條路線係新加入嘅。係啦，咁啊一路咁樣一步一步咁樣試落去咯。
1: 咁過咗暑假，咁又會唔會停止？
2: 因为始终系啦，大家都知道暑假嘅话活动可能比较多啲啦。咁所以开学嘅时候，其实我哋公司都有其他计划，可能去继续去帮助小朋友去发展我哋想佢发展嘅嘢。
1: 系啦，因为你哋个目的即系最想佢哋开心、
2: 开心、成长、成长，系啦，好紧要嘅，我觉得呢样嘢
1: 系啊，绝对系啊。
3: 哇！咁今日咧，即系听到即系几方面嘅嘢啦，即系 Terence 同你分享咗一啲佢心路历程啦，佢即系点样创业啦，同埋俾啲 tips 我哋。咁希望咧，你嘅 business 可以继续即系发光发大，
1: 系啊，
3: 就帮到更多
1: 令到好多小朋友更加开心。
2: 多谢 Terence，thank you，唔该晒。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日本九州熊本县 7.1 级地震死亡人数持续上升，最新通报有34人死亡，其中永旺熊本购物中心增至7人罹难，日本制止八代工厂有8人丧生，另外有6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1人失踪。熊本县目前仍然不断有余震，至今已经超过250次，14000多人在避难所避难，救援行动在灾情不明下持续。熊本县政府话，仍然有近23000户停电，截至今早仍然有超过40间医疗机构断水同停电，550几间长者同残疾人士设施受损。政府地震调查委员会研判，今次地震是日内九段层带部分区段发生错动引起，错动范围长约30公里。他们估计段层带内仍然有尚未断裂的部分，未来有可能引发地震，部分地区甚至可能出现比今次更强烈的震动。央视报道，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当前经济运行面临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克困难，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提出三点希望，一是要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机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思想政治引领，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菲律宾、日本和美国上星期六完成了新一轮南海联合巡航防御演习，在北京国防部说菲方非法图谋不可能得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说，相关国家的国防安全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不得损害区域和平稳定，重申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菲律宾领土范围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黄岩岛在领土范围之外，无论菲方搞什么小动作，拉边个站台，都改变不到这个客观事实，非法图谋不可能得逞。他强调中国军队保持高度戒备，坚决反制任何侵权挑衅行径，以实际行动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俄乌战事持续，包括乌克兰首都基辅在内多个地方遭俄军袭击，最少13人死亡，几十人受伤，空袭范围远至乌克兰西部利沃夫市，其中在乌克兰中部重要工业城市克里沃伊罗格，当局说俄军在当地时间今日凌晨发射一支弹道导弹，击中市内一户家庭的住宅，造成6人死亡，包括2名分别5岁和12岁女童，另外有8人受伤。在靠近波兰的利沃夫市，俄军导弹造成2座公寓受损，导致15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说，他早前在美国和总统特朗普会面时，要求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支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在内的冬季援助，抵御俄罗斯针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因为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导弹库存几乎耗尽。泽连斯基又说，特朗普已经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生产许可事宜，但即使获得许可，亦需要1至5年才能够实现量产。这节新闻报道完。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Metro Anniversary 35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3: 大家好，我是 Alan。8月23日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我最期待的咧就是四位女歌手可以在舞台上面跳唱快歌，展现下她们又有型又有人的一面。新城电台生日快乐！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

0: 伙伴 H Coins。
1: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2: 嘉宾咧，即系带俾我哋吉祥
3: 咧，
2: 又好配对嘅，就
3: 系
2: 周吉佩拍个 MV 嘅，
3: 系冇错。
2: 咁你啊，请咗阿宋婉荣啊，
3: 系啦，好近嘅戏啊，唔敢加啦，已经系，因为太 close 啦，已经。当日拍完，我已经系好惊，即系点翻屋企咧？
2: 哦，你惊屋企嗰个，
3: 梗系惊啦，
2: 有啲呷醋啊！
3: 你知唔知我太太
4: 叫佢嚟监场，
3: 咁就拍唔成。点解嗰日拍得咁 smooth？ 就系因为我太太唔喺度，
2: 冇出现，
3: 所以先至拍得咁。
4: 咪拍啲得你一个人啊，行企企啊，
3: 咪监咯。
5: 逢星期六下午2点。薛家燕、斯敏、范振峰。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熙。各位 DSE 的考生今日心情点呢？无论成绩理想与否，都要好好多谢一路坚持的自己。人生不止一次考试，心态有阵时比分数更重要。遇到难关都不要轻易放弃，只要一直做好自己，充实自己，每条路都会有属于自己的风景。
1: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2: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3: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on call。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门的 Z 世代主持 T-Max JY。
1: 翻翻嚟啊！我们的 Z 世代 ACGN Group Working Title 啊，
2: 讲下我打风 delay 啦。
1: 喂，做咩事啊你？
2: 系咪嗱？首先咧，我呢个 trip 咧好神奇啊。
1: 系
2: 咁啊，因为我呢个7月26号
1: 系
2: 唔系7月25号就喺羽田睇 Leona 啦。咁我好早买咗飞，因为咧佢一次过系讲咗4个 show 嘅，就系呢个 Detour 动物啦，跟住嚟紧秋天到冬天就系呢个 Detour 静物啦，即系血管个动物同静物啊。跟住下年3月咧就会去人生第一个 Arena Live 啦，咁啊开两日两日唔同 topic 嘅，即系两个 show 个

0: Pro 会唔同啦，咁样会唔同啦，咁样咁咧，作为 Fans Club member 嘅我咧，就已经一次过系买晒四样嘅 show 噶啦，
1: 系
0: 咁买完之后咧，先至突然间醒起啲嘢，跟住就问下公司前辈啦，咦，今年嘅动漫节关唔关我哋事噶？定系因为往年咧？就好早叫咗你準備㗎，
1: 都連續幾年都係嘅。
0: 咁然後咧，我又冇意識到呢件事啦。跟住我問嘅時候，佢話：嚇，你哋唔係自己 mark 咗嘅啦咩？係嗰個日子㗎咯。跟住我就，跟住嚇咁唔通係24號？跟住然後咁啊，前輩就話：係啊，係24號啊，咩事啊？哦，冇嘢啊。跟住我就默默地改咗张机票啦。咁啊，好笑啊！即系我本身同 friend 一齐去噶嘛，咁我哋系同一张来回啦，咁我取消咗张来回啦。咁我咁因为咧，我就变咗要 red eye 机去啊。我变咗要 red eye 机去啊。咁然后咧，咁就变咗两间唔同航空公司啦。要咁我就买完张 red eye 之后 ，suppose 就买翻佢同一即系佢翻嚟嗰班机啦，
2: 佢间公司嗰架
0: 啦。系啊，即系佢嗰班机啦。
1: 系
0: 点咧？我又读错咗。我读迟咗班机，
1: 呢个系你自己傻猪猪。
2: 唔系，我系之后就系关台风事啦，系咪先？
0: 继续讲，继续讲。嗱，咁啊，跟住嗱，我人生初体验啦，呢个 Red Eye 嘅体验啦。
1: 系，
0: 跟住我发现，因为咧。Red Eye 咧就得一间比较严格嘅航空公司啦、你唔加钱咧系冇得拣位噶嘛，佢、又真系派咗个中间位俾我啦。跟住咧，我全程咧我 feel 到咧，我睇挨咗半个右边啦，又挨咗半个左。
1: 点样挨咗半个右边，又挨咗个半？
2: 佢可以感受到后宫嘅感觉咯。
0: 唔系啊，你明唔明啊？嗱，如果有睇画面嘅观众咧，就系、是、我系、你形容下，
2: 我系中间，我系你
1: 啊，系啦，佢就咁样，即系 Long 文就系 JY。OK， 跟住又翻咗边啦，
0: 跟住再翻咗，跟住就斜。
1: 即系唔系即系搭巴士嗰啲，你又唔好意思挨到落右边嗰个。
0: 唔系嗱，但系咧
1: 左边右边
0: 呢个咧就
1: 水泼咁啊！
0: 比起平时唔同嘅地方啦，
1: 系
0: 即系平时搭嗰啲朝早或者晏昼机翻嚟咧，
1: 系
0: 大家瞓嗰个睡姿系正常啲噶，
1: 系。
0: 跟住咧，点解我呢单嘢系冇出事咧？
1: 点解咧？
0: 我右边窗口位嗰边嗰个男仔咧，佢就全程挨住咗个墙嚟瞓。
1: 哦，即系挨住个窗嗰边啊！
0: 佢一个三角形嚟噶。
1: Okay.
0: 即系我头挨落去嗰位咧，啱啱就系佢冇避
2: 开，即系前头我哋嚟一次，嚟模拟一次，
1: 我哋模拟一次，
2: 你向右，
1: 我向右，系啊，即系牌啱啱好啊，
0: 啱啱 high 到，即系我占用咗个 area 咧，
2: 唔系你用咗个七巧板道理咧，
1: 一格一格，
0: 我占用个 area 咧就系佢唔用嗰个三角形，
1: 系啦 ，OK， 咁你左边
0: 系 K D 嘅，左边系一个女士嚟，女仔嚟噶，
1: 系佢挨走廊嗰边咪得咯，
0: 唔系嗱，挨走廊会撞到，诶，然后佢好醒目，一。个灯号熄咗啊！即系个安全带灯号熄咗，佢就已经放咗嗰个餐台嚟，佢全程趴喺度。咁所以咧，我占用咗嘅嗰一个长方形嗰 area 咧，就咁啱系佢唔用嗰个。
1: 又嚟啊！哇！所以成单嘢你就系一个睡眠体验，
0: 但系劲好笑嘅。跟住个人真系即系其实唔会瞓到好耐啦，跟住个人清醒啲啦，急尿。搞中间位喎，
1: 跟住前面个仆人，喂，走咗个仆人喺度瞓觉，
0: 一直都仆人喺度瞓觉，跟住祈祷我心，嗱你最好咧就喺准备降落前醒，如果唔系咧，我就要起码等多半个钟先可以屙尿咧，我就濑嘢啦，
1: 系，
0: 即系大家闻到阵味就濑嘢啦，
1: 系咪先？
0: 我已经唔系谂我会唔会样衰啊，
1: 好嘅，
0: 跟住一下佢肚饿啊，
1: 如梦初醒，
0: 因为点解我知道肚饿咧？我闻到啲士多啤梨饼嘅味。
2: 咁咧，即系女士突然间觉醒啊！
0: 系啊，佢又攞嘢食喎，哇！大好机会，我拍拍佢，唔好意思，
1: 我想去厕所，
2: 我想要你电话号码，
1: 我想要你电话号码，
0: 冇唔系，我谂咧，佢系搭惯 Red Eye 嘅人嚟嘅，
1: 系
0: 佢一听到唔好意思呢四个字咧，佢自动 block 企咗起身，
1: 哦，
0: 佢系自动 block 收起个餐台企咗起身。
1: OK，
0: 唔系咁样，我都大份啦。
1: 系
0: 咁，然后大家都知
2: 你已经有自知之明。我讲笑，
1: 快打你啦！
0: 唔系啊，同埋大家都知得即系有呢个日本 Red Eye 嘅呢间香港嘅呢间航空公司咧，佢架机系全港最窄噶嘛。
1: 系啊，
0: 即系我谂，
1: 其实佢唔出走廊，你应该出唔到嚟噶。
0: 系啊，我唔系咁大份，我都跨唔到过去。
2: 嗰啲系咪呢啲叫善用空间？
1: 善用空间。
0: 唔系啊，都话咯。我嘅腳嘅長度咧，就係就算坐呢個 business 都係坐出一個 economic 嘅感覺啊嘛。因為我有啲 friend， 我有啲 friend 咧細粒好多啦。
2: 即係某個程度上，香港大家成日抱怨嗰間航空，我都覺得唔係好窄
1: 嘅。係咯，如果咁講嘅話，佢
0: 唔係你會覺得好窄嘅，
1: 我會覺得好窄。
0: 唔係啊，我有。 之前去仙台咧，有啲 friend 仲細粒過企我啦，跟住咧佢哋係即刻同我講：喂，你知唔知咩叫坐 econ 入 business 嘅感覺？因為佢哋有位剩，我有冇搞錯？
2: 你好想流入喎、啊？你爭啲白嗰
0: 啲啊！嗱，唔係咁，跟住睇 show 咧，睇 show 嗰日就好笑啦。我 friend 啊非常之 panic 啦，因為打風啊嘛，就打硬啊嘛，就好似翻唔到嚟啊嘛。因為我係好平靜，我話：喂，咁啦，我哋安心睇完個 show 先啦。就算。这个 delay 就紧嘅，惊你都冇用，睇埋个 show 先。咁第二日咧，因为其实嗰一晚咧就最大嗰间航空公司即刻宣布 cancel 到，
1: 系啊，
0: 傍晚六点嘅机。
2: 我哋呢，你睇呢个咧，我早几年去大阪又系咁样。
0: 跟住咧，
2: 跟住因为嗰阵时个情况比较特别啲咧，嗰阵时喺大阪啦，咁其实撞正两单大嘢嘅。第一单就系、是、唔系，嗰个有个大球场咧，因为嗰年打棒球赛，就系、是、唔知我唔记得咗，唔好意思，有对平时冇赢开嘅主场队，嗰年突然间赢咗，就结果咧系
0: 好多年再赢，
2: 再赢咗，咁结果就其实我系住嗰条叫盗洞骨系咪啊？
0: 盗洞窟，
2: 盗洞窟，盗洞骨嗰度，之后咧。
1: 骨啦，系啊，骨啦，
0: 唔系骨
1: 散啦，系啦，
2: 好啦，就咁啱啲人咧喺嗰度成条河咯，
0: 跳晒落河嘛，
2: 系跳晒落河，但咁啱咧，我嚟嗰条河咧，其实系得三条街嘅距离，
1: 哦，
0: 咁你走唔到啦，
2: 系啦，然后再加就系之后打风，
1: 哦，
2: 系啦。
0: 咁你班機又真係 delay
2: 咗，我班機又真係 delay 咗啦。結果咧，其實因為我工作需求啦，係必須要翻嚟香港嘅。
1: OK，
0: 點算咧？
2: 咁結果就進入咗呢個大型搶機票行動，就係班機係不斷咁俾人 cancel 啦，全世界喺度撳嗰個。
0: 咁你最後用咗幾錢買機票啊？
2: 係呢個係好好笑嘅，佢 cancel 咗我本身嗰班機，然後喺同一個 slot 度開翻同一班機嘅。
0: 咁你用翻同樣嘅
2: 價，因為唔使加錢嘅嗰時係照升嘅，即係佢只係應該係 cancel 咗我個 slot 嗰班機，然後換咗一架比較大嘅飛機出嚟。但係嗰件事就好難受嘅，就係我一開頭係嗰陣時個女保啊，我係咪要滯留多次又點樣搞？搞成就
0: 唔係啦。咁跟住咧，
1: 你咧
0: 最大嗰間公司就宣布咗 cancel 啊嘛，
1: 係啊，好勁啊 ，cancel。
0: 跟住我哋就發現咧，我哋本身就啊諗緊係咪因為我哋買嗰班咧出名，即係我哋買嗰間航空公司又出名係冇售後服務嘅，即係完全係佢所有嘅 rules 都係非常之鬆啦。即係我譬如我十 K 嘅手提夾係俾我照上飛機啦，
1: 冇嘅。
0: 係啊，唔係咁，所以咧我同我 friend 講，我哋唔能夠輸打贏要噶，即係冇事冇講嘅時候，我哋咁中意佢咧，唔能夠有事有講嘅時候佢冇售後，我哋唔中意佢嘅。
1: OK，
0: 因為我哋個錢係唔包噶，你知道。
1: OK，
0: 咁啊，跟住咧，佢扮死我哋喺度，
1: 边个
0: 冇 update 过啊？全晚，跟住我哋最，然后咧，我 friend 本身有啲嬲啦，我话唔系你谂下先，我话公道啲谂，除咗最大一间航空公司之外，全部一齐扮死紧，因为其实如果系 keep 住 update 快 update 嘅话咧，新闻会报噶嘛，
1: 系啊。
0: 即系就算廉航嗰几间，总之香港几间新闻会报翻噶嘛，
1: 系啊啱啊，
0: 冇 notification，
1: 乜嘢都冇啊嘛，
0: 系啊，全部一齐扮死。咁去到第二支，我哋就真系讲 delay 啦。咁啊讲 delay 劲好笑啦。咁咧佢应该就系改咗嗰、那个延迟咗个起行时间啦。咁咧我 friend 班机咧就由三点几改咗做七点几起飞啦。咁 suppose 其实佢三点几飞就七点几到香港啊嘛。
1: 系啊，
0: 所以咧佢就出现咗劲诡异嘅状况咧，就系佢班机咧就系写住1945起飞，抵达系 local time 1930，
1: 坐12个钟。
2: 错，
1: 哇！佢坐24个钟飞机。
0: 唔系啊，如果系 time 唔系即系如果系
1: 因为咧 Jack
0: 如果唔系啊，如果系下一日嘅会写加一噶。
2: 系啊，
0: 所以
2: 即系你飞起你飞起
1: 佢翻翻转头，
0: 跟住咧。我班机咧就仲劲，到起飞嗰下都冇 update 过，唔系佢后屘咧 website 又 update 翻佢班机嗰个时间嘅起飞前。我班机 update 就劲啦，写住2130啦，跟住咧一直都系写住2205到咯。我到上机嗰下再开一条 website 更新，都系写2205。我同我 friend 讲，我应该有空中随意门，即系咧佢嗰个即系前后嗰半个钟咧，其实就系攞嚟排队起飞同排队降落咯，中间熟一声就过咗啦。唔系，跟住好笑啦。去到咧，咁因为好多机翻香港啊嘛，咁其实你会翻到嚟咧排唔到队降落噶嘛，
1: 系啊。
0: 咁啊，去到因为7:15嘅时候，我 friend 班机咧就突然间宣布待定。
1: 哦，
0: 咁然后隔咗五分钟就讲啦，就话因为香港国际机场嘅航空管制问题啊，
2: 即系失爆啊。
0: 咁所以咧，班机就会 delay 到2120。咁 suppose 同佢班机同一个闸口啦，跟住我就走去问个 staff 咯。咁下一班机你唔会10分钟搞掂噶嘛？咁下一班机系点啊？佢话不确定。
1: 哦，冇，
0: 系啊。然后我 friend 就问咧，咁我哋跟住我就翻到个埋位啦，我哋开始兴奋啦。
1: 啊，
0: 因为嗱，咁啊唔 delay 都 delay 咗啦。
1: 系啊，
0: 但 delay 够五个钟咧，
1: 啊，
0: 可以 claim 翻300蚊啊嘛，喺呢个旅行保险度，我哋开始兴奋啦。个 friend 即刻好 high 牌，好
1: 喺
0: 卡度。诶，我哋要点样攞个证明去 claim 保险啊？咁啊，个日本嘅地勤就话佢处理唔到啦，佢哋翻嚟问啦咁样。诶，好笑，佢问完之后15分钟。跟住再廣播啊！我哋佢班機咧重新 reschedule 咗，係2030起飛。跟住我話：哇！佢只要俾你上咗機嘅話，後面點 delay 都唔計噶。
1: 係啊，
0: 所以你係啱啱爭20分鐘就冇得 cam 啦。
1: 好慘啊！
2: 即係各種不幸中嘅大幸。
1: 係啦，
0: 跟住然後咁我就準備再去問。
1: 咁你
0: 咁
1: 我
0: 班點算咧？咁你都唔會即係其實大家都知，其實咁樣上得機嚟都搞成8个字噶嘛，有機會。诶，改闸口
1: 喎，
0: 然后我班机系如期2130起飞，
2: 再见啦朋友。
0: 唔系佢班机，唔系佢班机2030，咁 suppose 佢快我好多个啦，
1: 系啊系啊，
0: 哦劲啦，咁怀疑咧有人睇咗2120咧，走咗去食嘢，叫极都唔上机，咁咧我 friend 话喺9点钟嗰下咧，嗰佢先见到最尾嗰人行上嚟，
1: 吓 ，OK，
2: 生活态度，
0: 佢
2: 个
0: 做最后召集啊。我喺
1: 召集咗半個鐘，
0: 我喺另一邊個 counter， 我都聽咗4次啊。咁佢正當以為咧可以閂機門之際咧，個機門冇閂喎。原來有人入咗閘之後跌咗眼鏡，跟住然後有人攞入嚟要問究竟副眼鏡係邊個。佢最後好似係2110D115先可以起飛啊！
1: 不過其實佢應該係
0: 唔係先起飛啊？係先可以離開個閘口啊，跟住仲要排隊起飛啊嘛。
1: 但其實如果 suppose 啊，唔計佢上咗機，佢呢個時間係可以 cam 過旅遊保險。我知因為佢上咗機。
0: 跟住咧最好笑就係最後咧就係因為佢要寄倉添啦，佢要等夾啦。我部機墊地，我 WhatsApp 佢啦，佢就話大概10分鐘到咧，佢先見到佢個夾咯。跟住，所以其實但佢又
1: 佢係早過你落地定係遲過你落地？
2: 早過落地，
0: 佢唔係早好多啫嘛。唔係，其實我實際起飛咧，因為我班機上人就順嘅，其實應該上咗5个字度啦。但我哋就排第11个起飛，咁我已經攰到瞓著咗啦，所以我起飛係冇感覺嘅。
1: 咁
0: 但係咧，總之其實佢即係如果
1: 你會知排第幾多個起飛嘅？
0: 有講嘛？
1: 係咩？有講過，
0: 有排第十一啊。
1: OK，
0: 係啊，有講排第11啊。唔係啊，因為排得耐啊，佢驚你估錯，佢話俾你聽，我哋而家排緊第11个。
1: 哦 ，OK，
0: 所以需要多20分钟先可以起到飞。
1: 哦 ，OK，
0: 唔系，跟住然后最好笑就我 friend 就等埋我啦。但系实如果佢唔等我咧，佢只系快我15分钟离开个机场咯。
1: 嗯，咁等埋你啦，都唔争在啦，嗰3个字。哇，呢个好正啊，呢一个嘅体验。
2: 航空之旅
1: 系，唞唞先，之后翻嚟再讲。
3: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唔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4: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3: 听住我拣选嘅音乐作品，度过不同嘅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5: 情寻记，情海印。
6: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7: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8: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7: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8: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蚊。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9: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10: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11: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3: 世代主持 T-Max JY。
1: 好翻翻嚟啊！继续我们的 Z 世代 ACGM 同我倾 title 啊！
0: 头先开始讲咗咁长，呢次交俾我讲埋啲短短地嘅嘢啦，你哋冇乜兴趣嘅嘢啦。咁啊，上个礼拜咪讲起呢部接机啊，借改名加价噶嘛。
1: 系啊。
0: 咁咧，但系咧， 哇，原来呢个肥接嘅 form factor， 其实我一直都鍾意肥接呢个 form factor 嘅。
2: 咩肥
1: 咩叫肥接？
0: 嗱，因为呢讲肥接先多人明嘅。肥接呢，我哋一向个接机呢就係、是、其实係正常、手机嘅 size， 不过佢用21比较啦。即係你哋最唔鍾意嘅遥控器 size， 所谓。咁我就好鍾意21比较啦。咁打开呢就会变返一个好正方形㗎嘛。因为你嘛21比较，咁就即係变咗21乘21。

0: 18咯，咁啊變咗個正方形，
1: 對正方形咁咯。
0: 咁我成日都覺得咧，
2: 哦，即係兩嚿廿一比九折埋攤翻開 ，OK。
0: 咁啊，佢一個其實佢唔知點樣計，佢就一比一嘅比例，因為冇咗個價位噶嘛，即係計埋個價位一比一啦。咁我成日都覺得一部接機咧咁樣做係冇意思嘅，
1: 因為冇細到好多，
0: 除非你係一邊睇漫畫一邊睇資料，或者你一邊覆 email 一邊睇資料咧，呢一種多工處理咧，呢一個兩塊長方形幕就有意義啦。但係如果譬如你打機又好睇片都好咧，其實正方形幕係冇意義噶嘛，
1: 係
0: 即係四比三嘅幕都仲有意義，因為
3: 除非攞嚟玩
2: MV係四比三
3: 嗰啲咧，人哋話成日最
0: 哦係，唔係即係除非你玩雙幕嗰個模擬器，
2: 雙幕嗰個
0: 係啦，如果唔係咧正方形模是真的很没意义，不是加机都不会的，加机都4比3或者16比9的。还有你看片是16比9或者21比9的嘛。
2: 啊、
3: 就你会留了一个很奇怪的两条大奶上面。
2: 可以看戏
0: 的嘛。最重要是呢因为它正方形嘛，你打横定打直都是不啱咯。
2: 哦，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所以呢我一直都觉得这样的接机是没意义的。
2: 但这个叫肥接。
0: 但肥接呢就是它用了一个16比10的 mon， 打回去就是一个4比3的比例呢。
2: 哦。
0: 那是我一直觉得这样是有意义，但是初出现的肥接呢就有少少为做而做嘅，因为第一代嘅接机就
2: 系
0: 阿三叔出噶嘛，咁嗰阵时咧嗰个超诡异比例啊，嗰个好似系23定22.5:9啊，即系佢完全系chocolate bar 直头，
3: 咁系一个大家学用
2: 23，
3: 我觉得。
0: 然后嗰阵时个外模咧系中间一个好细嘅正方形长方形嚟噶，即系上下唔知喺度做紧咩嘅，咁打翻开个比例就似普通手机啦，但系嗰部系即系超实验品啦，咁然后咧直到跟住其他廠出嘅時候，即係為咗同佢唔同啊嘛，就出咗好大部
2: 啊，
0: 咁就係你佢又未去到10:16嘅，但係總之肥啲啦，然後打開係變翻長方形嘅，咁但係因為嗰部嘢就好大部啦，咁其實接機做嚟嘅意義就係為咗做細佢嘅同時可以變大嘛，咁但係部嘢大部個平時嗰啲機就冇意義啦，係咪先？咁所以咧。呢、這個肥接咧，慢慢大家就跟翻就係三叔嗰、那個長方形打開變正方形嘅比例啦。咁
1: 就冇曬意咯，咪就係你
0: 咁啊。當然啦，直到生果傳出會出接機之後咧，大家估佢一個點樣嘅方法，但係當時未流出嘅。咁啊，我哋偉大嘅祖國啊，阿華字頭咧就出咗一部咧，我嗰時咧係哎呀，因為我唔因為佢冇得用 Google 嘛，咁所以我就唔買呢、這個，係啊，我就唔買呢個牌子。但係哎呀，點解一個我覺得最適合接機嘅方法啦？因為佢就係出咗部細啲嘅 size， 16:10，但係打開就一個4:3比例咧嘅手機咧，點解係佢出咧？咁我冇機會用啦，定一定冇機會考慮啦。係
2: 啊，
0: 咁然後咧今年咧咁你。咁啊，生果嚟緊嗰部就應該好大機會得呢個比例啦。咁三叔今年就出咗呢個比例嘛，我最近就即係
2: 試過你。
0: 係啦，我即係 delay 完翻嚟啦。咁啊，第二日咧就急不及待去專門店，我上手試下，我好中意啊！因為大家知道細機派嚟噶嘛，咁佢嗰部機接埋真係細啊，雖然係肥仔咗嘅，真係冇扎新機咁好揸嘅，講真就，但係咧攞上手又輕啦，咁同埋如果用得接機咧，其實即係你跌就好大鑊噶嘛，咁你就唔會攞嚟喺演唱會度拍嘢啦，撞一撞嘢都死啦，咁所以佢少咗一個鏡頭，同埋個主鏡頭渣啲，對我嚟講又唔覺得係咩問題啦。
1: 咁你多電話啊嘛，你拍嘢唔係用嗰部噶啦。即系你每一部电话有唔同功用嘅大佬啊！
0: 跟住但系最紧要系，即系咧平时嗰啲大接咧，就系、是、打环部机睇片咧，打开之后咧，好似感觉仲细咗啊个比例。而家咧就真系，细睇嘅时候打开佢真系变大咗、啊，即系嗰件事系啱数。
2: OK，
0: 咁我而家就觉得好吸引啦。个问题佢真系好贵，
1: 我卖几多钱啊？大約
0: 我唔買得廣告，萬幾咯都要。
3: 都係嗰個貴重咯，都唔係佢嘅缺點。
0: 係啊，
3: 係我嘅缺點。
0: 係啊，呢個好明顯係我好大嘅缺陷啊。
1: OK， 咁你
0: 但係好吸引，我建議大家攞上手試下。
1: 我咁中意就去望下。唔係咁，如果你嚟緊都係 keep 住呢個 size 嘅話，我諗呢部得嘅話，應該 keep 住佢都係出翻呢個 size。因為你講話齋，
0: 但係啲嘢只會越嚟貴喎。
1: 係，但係你話齋呢樣嘢係最合理咯，我覺得如果你要做接機嘅話，如果唔係你整完出嚟，你講嗰樣嘢咯，我揭完之後，我感覺仲細過我未接之前，
0: 係啊，
1: 即係因為你嗰啲比例問題。
0: 我唔知道有幾多人會成日都要嗰個雙芒嘅多功啦，但係如果你最後都係用翻一塊大芒去睇嘢嘅時候咧，正方形係真冇乜意義。
1: 係，我都同意呢樣嘢。喂，偷偷先，最後翻嚟再講啦。
4: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5: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啊。我冇去睇医生啦，但系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症，应该有啦。

0: 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 4:32，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为92%。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i， 我是永桥 Sapa， 祝新城广播35周年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嚟紧节目会越嚟越好，越嚟越多人收睇收听。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真比特，各位应届的 DSC 考生终于放咗榜啦！无论成绩是点，都唔好俾咁大压力自己啊！人生未必是一帆风顺，考验有时反而是成长的契机。最紧要是相信自己，遇到困难勇敢面对，咁你就会变得更加强大。我哋会一直喺度为你打气噶！
6: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2: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7: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
2: 第三位。
7: 再加埋阿 K 谢安琪一齐合唱嘅呢一首《我们不分》啊，合唱。

而跑林 Misha 呢首不是那种励志歌。好多嘢可能喺你后生嘅时候都系睇得蒙蒙查查，睇唔清楚系真相，选择咗，但系都要经历过呢啲嘢先会成长。恭喜晒呢首由笛子扶作曲、歪文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由上个星期第六位今个礼拜狂爆五级，泳儿嘅闪光成为七月份压轴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冠军歌同冠军。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上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1: FM 99.7至102.1。
4: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
2: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JY。
5: 好，翻翻嚟啊！继续我们的 Z 世代 ACG Angle Working Title 啊！
6: 喂，呢度我想讲一节先。
5: 嚟，
6: 话说咧，呢个卡哇茨咧，就最近就喺日本嗰边上咗剧场版啦。
5: 系，
6: 咁我哋香港呢边咧，其实都会喺月底嗰边咧就有得睇噶啦。
5: 系，
6: 系啦。咁呢单嘢咧就好笑啦，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卡哇茨虽然好可爱啦，
5: 系，
6: 但系其实佢实际咧系一个卖成人暗黑嘅古仔嚟噶嘛。
5: 我都系。
6: 咁而佢今次做剧场版呢个人鱼岛篇咧，其实成个都系黑暗古仔嚟噶。黑暗嘅程度去到边度咧？人哋系堪称系去到用Eva 去讲都冇乜关系嘅。
5: 即 Eva 都 Eva level 嘅，
6: 甚至系作者因为有一节咧系致敬个 Eva 咧，喺套剧入面系有用过 Eva 啲标准嘅啲演
5: 交响乐 BGM 哦，交响乐 BGM，
6: 即系有系用类似嘅分镜去做翻 BGM 去致敬嘅。
5: OK，
6: 咁结果因为套嘢太黑暗咧，咁日本嗰边其实都有好多家长都唔知情。
5: 带咗小朋友，
6: 带咗小朋友入去睇，

0: 娃娃保完计划，
1: 系娃娃保完计划咁样，就俾啲应该系唔够，因为其实日本嗰边咧，其实都系有 mark 嗰套嘢个年龄系要求系高少少，不过都系家长带得入去睇咧，就带得入去睇嗰啲。
2: 即系日本嗰个处理手法系类似香港嘅，
1: 哦，
2: 即系
1: 二 A 都系有屋企人，
0: 唔系三，
2: 除咗三级之外咧，其实任何咧都系任何年龄层都入得嘅，咁，但系佢就 suggest 有家长带嘅啫，因为内地啊、台湾咧就。嚴格啲嘅，
1: 就一定要有家長帶先有睇《鬼滅之刃》，
2: 或者有啲歲數咧就唔俾入。但香港就係咧，去到二 B 級咧，你都仲係細路仔自己買飛都仲可以入嘅，佢唔會阻你嘅。但係佢有個指引啫，先
0: 係啦。個指引係家長。
1: 有一套嘢就因為實在太黑暗啊！呢個人魚導片基本上就係點解嗰陣時大家會話呼聲最高，唔好拍電視版咧，係因為佢係一個一氣呵成嘅故仔嚟嘅。咁個故仔我就唔劇透啦。咁有興趣就自己品嚐一下。或者等到時戲院上映咧，就自己再去睇。但如果你係家長諗住帶小朋友去睇咧，就三思考慮。
2: 香港會上嘅，
1: 香港會上嘅，
2: 因為已經有快餐店嘅宣傳開始
1: 嘅，係啦，係啦。咁就大家就係啦。
0: OK， 呢單嘢都好笑嘅。
2: 唔係，但係台灣好似有見及此咧，係直接標咗係保護級，六歲以下唔俾入場咯。
1: 係啊，
0: 哦，咁都合理嘅。唔係，如果你唔係陣間睇完之後小朋友心理陰影啊嘛，大件事啦，即係睇到卡通片睇到心理陰影。係啊，喂，
1: 嗰個衝擊力咧，同我細個第一個咧，我老豆好中意睇戲啊嘛。
0: 哦，
1: 咁我細個時候其實佢都冇乜顧忌咧，播
0: 乜嘢都播，
1: 唔係個恐懼鬥室啊、異形啊嗰啲咧，我到而家都記得㗎。
2: 我都係喎，
1: 係啊，
2: 我媽帶我睇早場入去睇呢啲
1: 嘅。五岁嘅
0: 睇恐惧斗室，你入到去咩？
2: 唔系，
1: 我同佢讲啦，我喺播系啊，
2: 唔系啊，我妈会带我睇异形嗰啲噶，
0: 你唔惊噶咩？
1: 即系个套路爆只嘢出嚟到而家，我都觉得好恐怖。尤其第一集咧，佢嗰啲咧，临尾咧喺个实验室嗰度打咧，即系响斩斩斩斩斩啊！
0: 但我细个曾几何时系俾我阿爸搞到单啲有阴影噶，佢喺屋企播铁甲威龙啊，
1: 我有噶啦，
2: 冇阴影噶，细个嗰阵睇呢啲噶。
0: O K， 好啦，你
2: 唔系啊？有套嘢咧，应该场就入唔到嘅，但我妈有买碟睇，叫《异种》啊。Species， 因为佢有少少全裸嘅场面，应该就上入戏院就三级咗嘅。咁但系佢嗰个全裸就系，其实嗰即系佢唔系sex 嘅场面，
0: 佢唔系卖弄色情。
2: 系啊，纯粹就系因为佢异，即系佢叫异种啊嘛。咁佢就变，即系嗰只怪兽就入咗一个女人嘅身体，咁然后就俾研究，所以佢就全裸咯。
1: 咦，唔系，咁我可能系睇呢套，应该唔系异形，应该系净系睇呢套。
2: 有个女人噶嘛，跟住然后
1: 喺佢个肚度爆出嚟啊！
2: 唔系个肚爆出嚟啊！
0: 个肚爆出嚟一定系异形，
2: 只怪兽变咗做嗰个女人。跟住嗰个女人咧，即系就会系咁勾引啲男人啦，然后就会杀

0: 睇完你真
1: 系
0: 唔
1: 系咁讲，我会讲话而家啲小朋友早熟，但佢哋早熟都有啲，我觉得系要有天真嘅部分系需要保留嘅。
0: 啊！
1: 即系我细个扮巴斯光年，话一飞冲天喺度冚穿咗头，到而家都历历在目，但依然都冇失去咗童真。你见30岁仲揽住个腰带喺身，就知冇问题。
0: 都唔系净系你一只叫咩
2: 名？下呢个晚节叫埋你啦。
0: 系啊，我都觉得应该要啊。系啦，喂，唞唞先，之后翻嚟再讲。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嘅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4: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

0: 作推出公益月饼券，双黄白莲蓉月饼公益价每盒219元，流沙奶黄月饼214元，每售出一张公益月饼券，荣华就会捐出50元俾公益金作慈善用途。凡单一过购买3张，即送荣华50元饼券，全线荣华分店、网店及公益金有售。详情请到荣华 Facebook 专页。
1: 搵嚟搞专，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坊间都有很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1: 想听多些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3: 前几日在深水埗班河街厕所那里，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银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儿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謝謝啊！我又佢好人又好寶啊！我想喺大氣電波幫我多謝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體健康。
1: 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3: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4: 恭喜晒！今个礼拜卡拉 OK 贴堂嘅系你。
5: Hello， 大家好，我系 JR 雷心如。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你都想一齐玩？立即 WhatsApp 到卡拉 OK WhatsApp 报名专线6339799。

0: 我们的姿势就是 AC Jungle Working Title，
1: 似乎呢个索唔出碟之后咧，游戏界唔系好多好重要嘅 update，
0: 暂时冇乜嘢好重要。
2: 应该咁讲，终于去翻呢啲期比较静少少，即系唔系因为大家迎接住呢个硬件危机之后咧，其实都冇乜。
1: 诶，呢个位我可以讲少少嘢先，就系咧，大家咧。因为呢个行劫录准备出啦，大家都去买索五啦，大家应该发现系极困难购买，同埋要加点贵个原价先会买到咯。
0: 系啊系啊，
1: 跟住但系咧个原因咧，并唔系啲铺头想炒起，而系应该咧索自己都唔系好想啤咁多机出嚟，因为啲嘢真系好贵。
0: 其一啦，
1: 佢加唔到价啦，但系条 RAM 不断加价，个 ROM 不断加价。
2: 你可唔可以顺手帮我哋入翻廿只手掣？
0: 唔系，我想话佢加
1: 俾钱咯。
0: 佢加到咩程度咧？呢个咧我都系睇到新闻。
2: 唔系啊，我意思系你系咪你帮你入埋一部 game， 我顺手帮你要到二十只手掣。
1: 咩啊？唔系啊，唔系啊，我听翻嚟唔系咁啊。
0: 哦，
1: 我听翻嚟已经唔系你落机啦。
0: 系都冇啊。
1: 你今个有咁多个 quota， 你要唔要啊？
0: 哦，哇，去到咁嘅程度，
1: 系啊
0: ，OK，
1: 个 quota 系个位数，
2: 唔系，其实咪就系翻去疫情嗰阵咯，其实我觉得系，
1: 系啊，
0: 唔系，但系贵到咩程度咧？呢单嘢我都系最近睇新闻睇到嘅啫，就系咧贵到啲人咧开始用尽方法去攞 RAM 啊，直头咧有两个男仔去，有两个男人啦，去咗一间内地嘅嗰啲电竞酒店，
2: 唔系佢哋轮流去嗰啲酒店，
0: 系啊，跟住喺度偷咗人哋啲电脑嗰啲 RAM 拆鬼晒，
2: 唔系正常啊，正常，我觉得呢啲事系一去到极荒嘅时候，大家就会去追求呢啲咁嘅，
1: 我以为你话佢讨法练 RAM 添，
0: 佢唔系讨法
2: 练，买条。金唔系啊，金开始闹。
1: 你谂多咗啦，揾翻晒啲五一二 Mac 嘅，将佢融合。
2: Fusion
1: 两条咪变一激咯，系咁
2: 。只要将两条一激再融合，就会得到咗两激。
1: 两激，我哋要不断融合卡发动，唔系陷阱卡发动，融合。
2: 唔得，你会俾人打。融合系魔法嚟，
0: 系魔法嚟嘅，系咪魔法卡？
1: 魔法卡发动。
0: 喂，但其实呢样嘢咧，即系我觉得咧，最近呢啲咁样嘅贵法咧，我谂唔止系显示咗喺呢一个，我谂有啲人。即系而家影响世界嘅人咧，已经同以前唔同咗。
1: 咁唔同嗰个系个人宗教啫，
0: 系唔系？以前啲人系会觉得哇，啲伟人诶嗰啲真迹啊就好值钱啊嘛。我真系冇谂过呢条友件嘢可以卖咁贵，皮褛王
1: 啊。咁解
2: 啦？我哋就讲翻Nvidia 嘅 CEO 阿黄昏，咁佢就
1: 佢掂过你个银包，你个银包都值钱。
0: 我冇谂过去到呢个程度。
2: 因为
0: 讲
2: 翻嘅，因为咧阿皮褛王佢个地位实在太高，咁其实佢每年咧都会喺各种各样嘅活动出席啦。
0: 系啊，
2: 咁尤其。是台湾他们的 Computex 那边，其实有不少 media 都会慕名而去，但他最近几年呢，最近几年才发生的，就很乐意帮人签在一些非正規的物件上，即是東西呢大家都會拿給你簽，由銀包、入場券、撈紙巾、
1: 銀包這件
2: 水樽，
1: 發生了一單很好笑的事，好像是來自香港的記者的，
0: 什
1: 麼呢，他就帶了銀包呢，想他簽其中一銀紙，應該只是跟著他說你都几多钱下、啊？不如送俾啲 show girl 啦，跟住就打开佢嘅银包，攞晒啲银子咧，逐张派俾啲 show girl。
2: 之后咧，之后就要讲翻啦，之后就要讲翻啦，即系嗰个香港行家咧，系俾人谂起加咗奖嘅嘛。
1: 系啊，嗱、啊，跟住之后咧，佢就还翻个银包俾佢啦，跟住然后就同佢讲你唔会介意，跟住就走咗。跟住然后咧，系件事系点样发生呢，就是、之后皮老王就揾 staff 联络翻嗰个记者，然后佢就揾翻嗰个记者，就好似真系有一张银。只是签了名的，然后就一沓银子塞回落佢银包度咯。
2: 系啊，
0: 就系佢签晒名的银子，定系
1: 一张签咗，然后但系一沓银子塞回落去，
2: 加了
1: 仲要个银码系加咗个零嘅。
2: 系啊，
0: 哇，即系其实佢系投资嚟嘅呢个，
1: 直唔系，跟住直头系私底下同佢讲翻 sorry 嘅，即系佢玩下啫，唔好嬲咁样嗰啲，但系唔系个记者出咗 post 表达嬲完发生呢件事嘅，而系个记者其实都好开心，但系呆咗无啦啦几嚿水美金好似，唔系定啊冇佢话冇$100美金，因为十张100。十蚊纸嚟嘅，跟住佢就蚀翻好似十张定十几张$100俾佢嘅。
0: 系、所以佢啲嘢系值钱到咩程度咧？啱啱我哋讲到咁犀利咧，就是、最近咧喺一个国际拍卖会啊，咁啊，即系以呢个$96万嘅价格，呢、這个我想讲咧，佢嗰个名好得意啊，佢个名咧叫做黄仁勋的原味皮夹克。
2: 唔系，咁你要讲翻呢件 Jackie 嘅来源喺边度嚟先？你要讲翻嘅先，
1: 系翻译问题，可能系 original 啫，
0: 系啦，原味。
2: 唔系，咁呢件嘢来源喺边度嚟？你要講翻
0: 呢件嘢嘅來源咧，就係佢真係實際簽咗，其實佢咩都簽埋啦，同埋佢有著過上身嘅，
2: 有著過上身同。 同唔係即係我要好極端咁講嘅，有啲外國女性明星好中意買啲緊身衣物或著過上身噶嘛。
0: 哦，係啊，
2: 著過上身係試著過啊，長著過啊，定
0: 係？唔係，佢實際長著嘅衫嚟嘅嗰件係。
2: 咁呢件咪就係有個格仔，
1: 實際長著同著過下有兩樣嘢。
2: 係啊，所以咪有
0: 佢著㗎呢件。
2: 唔係咁，所以呢件嘢咪就係有佢嘅價值咯。咁呢啲咪就係嗰啲運動員嘅球衣一樣啫嘛。其實你問我個價值
0: 嗱，嗰幾時著嘅咧？就係2023年。佢去呢一个嘅台湾嘅红海嘅活动嘅时候着嘅同一件衫，即系成程佢都系着住呢件衫噶，
2: 都系着咗几日，
0: 就系、是、都系
1: 着咗几日够噶啦。喂，你有冇抽过嗰啲卡啊？
2: 冇啊，
1: 嗰啲衣物卡咧，
2: 冇啊。
1: 其实佢就系话啊，就系佢影衣辑相嗰期嗰个嗰几个钟就系着住呢件。
2: 所以啊，唔系都系嗰句，我尊重，但我唔理解。
0: 系啊，$96,000啊，大佬。
1: 喂，而家佢起码成件褛啊，嗰啲卡剪块布出嚟噶咋？
2: 唔系都系嗰句。都系嗰句，
1: 仲要信不信由你啊！
2: 唔系都系嗰句，我尊重，但唔理解。
0: 唔系，但系咧呢个咧都有，我觉得迟啲咧应该有一啲有唔同以前收藏嘅嘢同而家嘅收藏嘅嘢好似唔同嘅。
2: 唔系咁，
1: 如果你有 budget， 你想唔想买啊？
2: 我觉得大家系有一个问题就系当。当网络爆发咗之后咧，大家对嗰个明星效应咧，即系过往大家追求一啲系演艺上面嘅明星噶嘛。
0: 系啊系。
2: 佢到而家系去到当呢个野兽先生都可以借佢个名，就已经系。是可以做到一个明星，又可以令到外国的小朋友不断咁喺度买佢嗰啲唔健康零食嘅时候，成个世界嘅本质系变咗噶嘛？即系大家开始追求嘅系一个被流量捧高嘅人，不管嗰个人系唔系。
1: 唔系啊！而家最贵嘅睡衣背卡唔系 PSA 10啊，而家最贵嘅睡衣背卡系大家好想揾到Trace Momo 摆咗上块面嗰张，
2: 佢仲爆开个
1: 韩，系啊，佢识爆，好
0: 嘅，
1: 好劲啊！佢真系行家嚟嘅，佢识点？佢见到嗰张系九分，然后佢话拍唔到落个手机壳度，佢爆开个壳，然后攞翻嗰张卡出嚟摆喺自己个手机壳度，然后咧佢将嗰张卡摆咗上块面影咗张相嘅，啲人话而家嗰张先会系全球最值钱嘅一张睡衣背卡。
0: 唔系，所以我成日我觉得咧，有时做。呢个节目做咗一段时间咧，我觉得好似咧喺度，即系呢段时间
2: 成日抱怨一啲现实上发生嘅事啦。但系
1: 我冇咯，我唔系，我系猎奇之鬼嚟。
2: 我希望大家可以换个角度去睇到底有一啲事，即系而家大家都可能适应或者顺流嘅事，系咪应该换个观点去睇一睇？
1: 系啊，
0: 其一啦，
1: 动系讲排呢啲单人员啦，好短嘅动漫节。都有某電視台嘅女團出卡，要即場有個鑑定服務啊嘛！想哇，你咁一條龍嘅，我見到都，
0: 但係我喺你嗰度買，實係真嘅啦，點解仲要鑑定
1: 啊？唔係啊，又會印得唔好噶嘛？
2: 唔係，我真係講嗱，講到呢個咧，又係時候，我作為一個卡 game 玩家咧，我真係講翻呢個呢幾年卡 game 嗰個風勢真係好差個風氣
0: 啊！
2: 即係我哋以往玩卡係第一時係討論個卡。劲唔劲，好唔好玩？张卡咩效果？而家上网咧，尤其系精灵卡咧，大家成日第一句就系呢张卡几钱？
1: 唔系，因为其实以往就系有一批人就
2: 是
1: 玩
2: 我都要再讲多次啦。Trading 卡 game 嘅 trading 咧系交换啦，而家去到系而家 trading 系交易咯。
0: 哦、
2: 即系大家开始将集换式卡牌游戏变咗做
1: 即系
0: 换式咯，冇咗个
1: 集。唔系啊，以往就系、是、其实大家得两批人嘅啫嘛，一堆就系玩卡嘅，一堆就
2: 系
1: 觉得张图靓我储。咁然后
2: 中意嘅人会走去 PSA，
1: 系啊，其实 PSA 嗰个系 bonus 嚟噶啦，即系你有啲人觉得张图好靓储咗，佢唔一定系要攞去鉴定。
0: 系
1: 咁啊，然后有啲人鉴定咧就系、是、啊，我张卡好似真系印得好靓，咁我哋不如俾翻个名分佢啦。
2: 唔系，其实嗰个感觉就好似早几年买 NFT 咁样，大家就是。想追求那個獨一性，
0: 系啊，
2: 咁去到而家系大家只会觉得
1: 交易嘅基本
2: 啦，交易嘅基本啦，同埋大家系觉得系为系啊，即系大家系鉴张卡为咗同你讲话，我希望呢张卡系 up 值去俾我炒 ，up price 去俾我炒咯，
0: 系，所以呢个我都觉得睇下个潮流个风气一路点去咯，但我觉得我哋而家咧好似一路旁观住咧，而家好似喺个时代嘅变化嘅。洪流之中咁啊，即系好多嘢同我哋一开头做嘅时候个文化已经好似有啲唔同。
1: 其实都冇唔同嘅，只系
2: 即系
1: 会做呢件事嘅人变咗 majority 啫。
0: 哦，变咗
1: 即系嗱，应该咁讲，炒卡嘅人从来都存在，
0: 系
1: 炒卡嘅人从来都存在，打卡嘅人到今日都其实依然系存在，
2: 只系比一个比较 negative 少少嘅比例冚走
1: 咗。唔系，同埋因为当大众进入一个小众嘅范围嘅时候。 咁然後大眾做緊嘅就唔係本身嗰件事嘅本質噶嘛。
0: 哦，yeah, 明白。
1: 即係你陀螺都變咗炒噶，不過陀螺好在同卡有啲唔同咧、就是。
2: 最後俾我鬧多句啊！既然講得陀螺咧，我當年玩陀螺比賽咧最名分啦。
0: 係啊，
2: 而家搞陀螺比賽咧係所謂嘅主辦家為咗賺錢咧，其實係做咗好多不擇手段嘅嘢。即係用我講一句，咁、當然我要唔可以排除會有人認真搞比賽嘅。
0: 嗯，
2: 但而家好多市面上好多所謂社交媒體見到話搞陀螺比賽，其實佢都想炒夠快錢咯。
1: 嗯，
2: 係啊，好負面嘅成件事啊！喂，我搞個比賽，180万，幾多人打？32个人打。即系你唔好同我讲话，我哋要搞啲咩主办费、场地费，要搞事、要搞食、要赚翻钱。你哋由一开头个目的已经暴露咗系赚钱咯。
1: 唔系，但又咁讲嘅，即系而家有好睇嘅地方就系一啲教会咧都几与时并进，我见，
0: 哦、
1: 即系佢会有啲俾，即系真系搞陀螺赛、
0: 哦、啊。
1: 即系呢啲又系好事，即系
0: 社区中心咯。
1: 嗰件事一发大咗就有好有唔好咯。
0: 系睇下大家点用咯，同埋你自己企喺个咩位。
1: 同埋我觉得陀螺对比起卡就算系咁噶啦，即系玩。嘅比例都仲系占得多啲，
2: 个门槛低啲嘛，入手门槛。
1: 因为
0: 系你唔使学识噶，你净系识掹就得噶啦。
2: 嗱呢个你又得罪好多人啊。
1: 嗱，
0: 我唔知啊，
1: 嗱呢个噶
0: ，OK，
1: 个发射器都有分。grading 噶
0: ，OK，
1: 个 grading 个 grade 你但系
2: 佢又争啲讲啲好危险嘅，
1: 系啊，你好危险啊！
0: okay.
1: 我哋揾方林过嚟同你倾下偈，
0: 喂，讲到呢度啦，咁啊，喂，下礼拜我哋继续 ACG 嘅 title， 拜拜。

0: 住一齐食个寿司先。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FM 九十九点七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下昼五点，
5: 新城广播新。

现在由晓晴报道新闻。日本九州熊本县 7.1 级地震，死亡人数持续上升，最新通报有34人死亡，另外有5人重伤，其中永旺熊本购物中心增至7人罹难，救援人员研判中心内仍然有人被困，搜救工作持续。至于有烟通倒冧的日本制止八

0: 代工厂有8人丧生，熊本县余震不断，14000几人在避难所避难。县政府说目前县内有近80000户断水，大约23000户停电。截至今早有超过40间医疗机构断水和停电，550几间长者和残疾人士设施受损。地震冲击九州地区的制造业，包括汽车、半导体和食品相关产业都停工或减产。其中丰田汽车由昨日傍晚起至听日暂停福冈县三座工厂营运，三座工厂在地震后曾经一度恢复运作，但公司说要确认零组件供应商受灾状况和重新检查生产设备，决定暂停生产。索尼集团和三菱电机亦暂停营运。食品制造商方面，三得利和山崎面包都要停运，未知几时复工。内阁军防长官木原廉说，九州聚集了好多主要半导体、电子零组件和汽车相关企业，正确认受灾情况，现阶段难以预测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当局将密切留意情况。伊朗袭击一间中国企业位于科威特的建筑物，最少一名工人死亡。科威特国防部说，伊朗袭击了科威特北部一间中国企业的建筑物，造成严重损毁，最少一名工人死亡，当局将采取必要措施应对事件。科威特当局重申将继续有效率地履行使命和职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卫主权，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保障公民和居民安全。自二月美国攻打伊朗以来，伊朗持续攻击与美国关系良好的海湾邻国，包括与美国有防卫合作协议的科威特，当地的美军基地、能源设施和部分基础设施都成为伊朗的攻击目标。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可能在9月到访俄罗斯远东地区，并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俄罗斯传媒报道，首条连接北韩和俄罗斯的陆路大桥窦满江跨境公路桥会在9月初正式通车，同月俄罗斯海参崴亦会举行东方经济论坛。南韩统一部说，金正恩可能会趁机到访俄罗斯远东地区出席大桥开通仪式及经济论坛，普京或会同场出席，届时两国元首有望举行会晤。北韩外长崔善基上星期访韩并出席第三次战略对话，外界推测他是为金正恩访俄作准备。时任伊利沙伯医院耳鼻喉科副顾问医生李志良向母求诊的家人揽开药物，又向两名病人处方过量药物后要求对方退回，今日在区域法院被判处160小时社会服务令，另外需要向医管局赔偿20000元。法官说，李志良干犯的不是轻微罪行，监禁本来是合适的刑罚，但考虑被告各项求情因素，包括健康状况，并以辞任医管局职位重犯机会低以及有悔意，所以判处社会服务令。海王粥店去年5月全线结业，创办人之一萧楚基早前被颁令破产。交通银行昨日入禀高等法院，向萧楚基、另一名创办人蔡汪豪同埋金海餐饮有限公司连本带利追讨一笔2021年至今未还清嘅贷款，涉款一共约376万。入禀状话，原告交通银行喺2021年6月发出贷款批核书，向金海餐饮批出一笔500万贷款，贷款期是84个月，之后延长至96个月。萧楚基和蔡汪豪是这笔贷款的担保人。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
1: Music on board。21岁，嚟自美国纽约市嘅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林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嘅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佢嘅音乐才华，除咗成日听佢嘅歌，更邀请佢出席婚礼。呢一位美国新一代嘅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喺亲密关系当中嘅自我怀疑，描述喺爱情当中嘅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嘅自己嗰副唔完美嘅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My body isn't ready.

0: Music on board.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5: 毛啊毛，我数啊毛。
6: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7: 以前好杂噶啲嘢，总会
6: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7: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夜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6: 爆樽嚟，等闲啦咁样。
7: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6: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7: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嘛，好杂啊，
6: 走廊啊，
7: 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咗个手定下定下，
6: 哦哇，
7: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6: 哦、
7: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1: 逢星期六晚9-10，新城资讯台，
8: 音乐可以更音乐，
1: 梁兆辉
8: 一个
1: One Music Corner。
0: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

0: 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4: 新城文化會館。逢

0: 89.7 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近年咧，运动圈咧就好多运动员好出名啦，运动圈都好热啦。咁啊，好多咧市民咧就归咎于啊啲体育成绩太好啦咁样。但我作为运动员咧，成日都觉得咧体育成绩硬好都好啦，都一定要有媒体或者有啲媒介咧，将我哋嘅运动员嘅成绩啊、赛事嘅经过，甚至我哋嘅故事咧记录同埋报道出嚟嘅。咁所以咧，佢哋喺成个令到我哋体坛热闹嘅过程嗰度咧，佢哋都应记一功啊。咁因为咁样咧，所以我今日就有啲特别啦，就揾咗两个咧以前经常访问我嘅人上嚟咧。今次我就访问佢哋啦。佢哋就系一个我觉得系好专业嘅体育媒体体路嘅两位创办人阿飞同埋 Carrie 啊，两位好啊！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1: 喂，好奇怪啊！我觉得呢个我哋倒转咗嘅一件事啊！我首先问两位多唔多嗱？访问人就唔知一千几多百篇啦，俾人访问多唔多先？
4: 唔多，绝少。今次你第一次访问我哋啦，起码
1: 咁梗系啦，梗系啦，梗系啦。咁梗系希望有第二同第三次啦。我想问下两位仲记唔记得？睇路呢一个媒体呢、這个网媒系由边一年成立噶？
2: 我哋2013年成立嘅。
1: 2013年，我想问一下点解会喺嗰个年份？有冇特别嘢噶？嗰个年份
2: 冇噶。我哋嗰时12年，我做完伦敦奥运之后，我就 quit 咗，就冇做报纸咯。
1: 嗯。
2: 咁啱我就唞两个礼拜嘅啫，跟住之后，但系已经忍唔住，即系可能成日 email 啊、Facebook 啊都见到啲运动员去边度啲成绩，跟住嗰时咁啱啊 ，Carrie 又啱啱辞咗佢份工，跟住我就问佢话，不如一齐。开个网站啦，嗰时有一个网媒个名叫主场啊嘛，咁我见到主场我就谂起球场咯，咁我就觉得体育即系体育都可以做一个网媒，咁嗰时系完全冇人，即系冇乜人做网媒呢个系，跟住所以我就话试下啦，即系可能成本又唔系好高啊，咁我哋可以试下帮啲运动员可能报道啲成绩啊，写下啲故仔，即系希望可以延续翻之前中意做嘅嘢咯，以前报纸可能就。太少客，即系太少版位，但系网站可能多啲发挥。咁我一同佢讲完，就大家开始筹备，
1: 一拍即合，
2: 都系
4: 啊。因为嗰时我哋仲有几个，我哋都有同几个行家讲，即系阿飞同几个行家，唔止我哋两个咯，我哋 total 有6个人，
1: 系
4: 即系嗰时系啦，即系我哋都做过报纸啊、电视台啊，但系我哋就觉得。报纸个版位有限，同埋以前嘅版位多数都系摆喺外国嘅英超啊、NBA 嗰啲新闻。
1: 系，冇错，冇错。
4: 我哋有时出去跑完一单新闻翻嚟，可能得叫你留你写100字、200字落一个上位啦，咁就完咗嗰一单采访。
1: 哦，即系个性价比好低咯，咁样。
2: 邮票相咯，我哋嗰时即系可能影成5个钟嘅比赛，加埋准备，其实出嚟得50字，跟住一张邮票嘅相，咁所以我哋就有啲气馁嘅嗰时，所以就谂咗呢个网站出嚟。
1: 但我。即系好想问下两位，我哋回一回带到2013年啦，今年2026年啦，大家知道，喂，运动好兴旺，即系相比起其他嘅行业啦，可能经济又唔系几好，但系运动业咧，我哋见紧，喂，都好犀利，我哋香港有好多运动员攞好多奖，然之后运动员开始甚至系喺娱乐版度出现啦，咁样，咁运动呢件事好热，但系2013年嘅时候唔系咁样嘅，当年2013年嘅时候我都已经系运动员啦，但系运动员基本上系同退休之后冇嘢做咧，系有个等号嘅。而从事运动嘅报道啊，或者从事运动嘅媒介，都系好惨噶嘛。但系你哋喺惨里边揾条更加当年啊，更加窄嘅路做网媒。咁当时你有谂过，如果唔得咁点啊？
2: 我哋应该冇谂过得嘅嗰阵，因为真系谂住兴趣嘅啫。我哋嗰阵时仲帮人影相啊，接啲 freelance 嘅工作做，咁维持自己生计咯。跟住但系就好想做呢样嘢，因为觉得有啲版位可以自己写下，或者帮到啲运动员写翻运动员故仔。因为运动员啲故仔其实好，即系好影响我哋啊，即系鼓励到我哋。
1: 同埋好鬼好睇嘅，如果真系问得深。
2: 即系我觉得好睇，我都好想多啲人睇。咁所以我嗰阵时就同佢都系。一边可能做下 freelance， 跟住一边就写上网咁样咯。咁冇谂住赚钱嘅，但系开咗之后咧，原来发现好多人都支持呢样嘢，跟住就一路一半做，一半就自己接啲 job 啊咁样维持。咁我哋同即系我哋嗰时倾就话。 不如兩年時間啦，即係如果真係、
1: 哦、都有 set 一條線嘅，
2: 係啦，即係突然間好似原來係真係一份職業嚟嘅，咁我哋就話兩年時間，如果我哋餓唔死嘅話，就繼續落去啦。
1: 兩位咁瘦，其實係好難餓得死你哋嘅咁樣。Carrie， 你當時點諗啊？
4: 嗰時2013年 ，Daniel 你都係做咗運動員幾年啫嘛，
1: 係啊，少時間係啦，三四年咯，係咯。
4: 嗰陣時我哋冇諗，即係冇諗係要賺錢，但係都有啲人去問我哋落廣告，可能因為我哋都新啊嘛，都係平平地，即係就算真係落廣告都係平平地啦。即係我哋冇，應該我哋 keep 住咗頭一年十個月我就到啦，係冇糧出嘅。
1: 哦、
4: 即系我哋做呢件事，嗯、即系唔喺嗰个网站度有收入啦，即系自己去揾 freelance 去做咯。
1: 我觉得我个相都好相似，因为我做运动员嘅初期，我都要有份正职，然之后因为残疾人士系去到好后期先至有全职啦，咁所以我要有份正职养住自己，然之后做运动员。咁我哋除咗呢个相似之余咧，有一个秘密咧系你哋以前同我做采访，我冇讲过俾你哋听嘅。我人生第一个报道。就是睇路帮我出嘅，就是、我2013年咧，我喺世锦赛11月系啦，因为咧我11月攞咗啦，咁睇路就出咗报道啦。我攞第三个世锦赛咁样，然之后咧我打完世锦赛之后嘅3日咧我就结婚啦。咁然之后你哋个报道就出咗喺个 screen 度啦，呢个世界第三人结婚啦，咁样我就喺自己个婚礼度。咁所以当时对我哋运动员嚟讲咧，特别系残疾人士运动员嚟讲咧，俾媒体睇中或者报道系真系好少。特別係姊妹嘅時候，咁所以你哋嘅出現又真係帶嚟俾運動員好多衝擊啊，同埋真係好多支持
4: 嘅。係，即係呢個就係網媒嘅空間咯，即係報紙根本佢都冇版位俾你落嘅時候，我哋就係覺得網媒好似冇限制，我要落幾多都得。係
1: 係，咁你哋最初咧有呢一個諗法嘅時候，係咪純粹嗱頭先我哋話你兩個可能係主力啲，另外都仲有幾個行家一齊做啦。咁你哋有冇諗過啲資源啊？最初你哋個 office 喺邊？係咪 home office 攞住兩個攞住部電腦，然之後去戰地記者咁周圍走咁樣噶？
2: 嗰時係我同啲朋友喺火炭度租咗啲工廈，即係自己玩嘅。跟住但係咧就我哋開咗呢個睇路之後咧，就真係借張台。借張台一起去做咯，咁其實嗰度得500尺一張長台，咁我啲朋友咧就係 VN 先翻嚟，可能整下啲藝術嘅嘢咁樣啦，但係我就可能變咗我就長住咗喺嗰度，用咗佢張台同埋佢一起喺度揼稿啊咁樣咯，即係頭先講嗰啲話接 job 啊嗰啲，其實我哋都係一路一開始之後，突然間有人問我哋先至學究竟點樣報價咁樣，因為我哋以前係文字人啊，影相啊，即係根本都
1: 出糧係啦，
2: 根本都唔知點樣運作咯，但係就一路做一路學，咁就係、是、我就記得喺嗰張台嗰度，我哋就寫咗幾年嘅都
4: 係啊，就變咗一腳踢咯，即係原本你係記者影相寫字，跟住變咗要做埋
1: 變咗老闆喎。
4: 都唔係，淨係唔止係
2: 打雜，
4: 但係打雜咯，咩都要做咯，會計啊，你即係要計數，可能做 sales， 做埋 sales， 同人哋講解一下睇路係咩嚟啊？
1: 係嗱，我相信喺一個500尺嘅空間咧，有好多你哋嘅故事、奮鬥，甚至黑暗喺裏邊啊！我哋將呢500尺留喺下一節，我哋講下呢500尺對你有幾大嘅影響。

0: 主持陈浩源。
1: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諗緊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2: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

0: 11:30到12:00 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讨论。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4: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00到2:00，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5: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6: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新城八大家，
9: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6: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9.7 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嗱，头先上一节就同两位倾咗啦，你哋喺一个500尺嘅小空间就开始咗你哋嘅小生意啦，亦即系你哋嘅网媒小天地啦，咁样。但系我又想知道，因为当时咧，社会上面对运动员嘅支持都唔系好多啦，莫讲话对你哋体育嘅新闻工作者，简直系，咦乜有特别系体育版嘅新闻工作者嘅咩？咁样会唔会系其实港文版兼埋，即系大家都冇乜我个概念啊？你哋最初咧系以报道乜嘢题材啊？或者嗱，头先啊 Carrie 你都有讲过，诶，我要开始报下价喎，咁样除咗广告之外，咁有啲咩 job 系维持住你哋个生计嘅咧？
2: 最初我都唔记得咗，
3: 我记得系我哋其实。做咗之前系做报纸做咗几年啦，其实都识好多唔同嘅前辈嘅，其实佢都知道我哋开嘅网站嘅时候好支持我哋咯。咁好多人打电话嚟问我哋有咩帮手，咁我记得冰总系都差唔多第一个，即系可能话可能有啲片，其实我哋根本就唔识拍片嘅，系啦。跟住但系佢有啲片，佢想俾我哋试下，即系揾我哋去做。跟住咁我哋咪再揾人啊去帮手，跟住。去再幫佢出一啲報導咁樣去，即係慢慢儲翻嚟咯，好少好少咁樣，跟住又自己打電話啦，逐個前輩咁樣打電話。其實嗰時2013年就係全運會，咁啊想去全運會，因為我覺得報香港隊，你唔去一啲大型比賽跟住佢哋咧，根本就報唔到一啲好深入嘅故仔嘅。咁所以就逐個前輩打電話話可唔可以贊助我哋啊，支持我哋去咁樣咯。咁真係有一個前輩就即係一拍即合，咁佢就係德能啦。跟住之後就幫我哋諗一啲方法，跟住一齊合作。咁我就幫佢教啲小記者啊，跟住就大家互惠互利咁樣，跟住就成咗呢件事咯。咁其實嗰次小記者嘅計劃咧，就到而家我哋一路合作到13年。
1: 賽馬會小記者即係就係2017年
4: 㗎，
1: 係
3: 即係佢第一年就係我哋第一年，咁啱就好彩我哋好厚面皮咁去打電話咯，
1: 都唔係爭取，都係爭取，因為我覺得都係困難嘅。我頭先聽住阿飛你講咧，我想最初你打俾啲前輩嘅時候，你點樣介紹俾佢聽體路係一間乜嘢嘅體育媒介咧？你哋係點樣講呢件事？因為好多我知道嘅前輩咧，都有翻咁上下年資噶啦嘛，佢對 internet 呢件事咧係唔係好知噶嘛？
3: 係有啲係抗拒嘅，好似即係未必知道你係咩，因為好嗰時係可能得 Facebook 啦，即係可能覺得你咪係一個 Facebook 嘅 fan page 咁樣。咁但係真係逐個介紹啦，跟住同埋我哋唔係真係淨係坐喺度介紹，我哋每一日即係可能打呢啲電話之前，我哋係跑咗好多個鐘，跟住去採訪完，跟住每一日都係出啲新聞，咁大家都見到大細嘅新聞，我哋都出嘅時候就開始相信我哋，咁就有啲信心，跟住就我哋講翻我哋之後嘅計劃咁。大家都想試呢樣嘢咯，其實嗰時係好好彩咁樣，好多人支持嘅。
4: 體育圈係咯，咁即係，但係有時我哋最初嘅時候未識，即係我哋嘅新聞又未多嘅時候，啲人未知體路係咩嚟㗎。係
1: 啊，
4: 所以都係靠我哋可能慢慢儲到啲新聞之後，人哋先知啊體路係做緊乜嘢嘅。有時我哋最初嘅時候出去採訪咧，人哋唔知咩嚟，佢直頭即係覺得你都唔係一間正式嘅 media，都唔會當你係一個記者咯。
1: 我想问下会唔会当时系咁嘅情况？除咗有啲佢话唔知道你系边个，我唔俾你埋身，又或者会唔会甚至有啲机构唔批记者证或者工作证俾你，等你哋入唔到场咧？
4: 有噶，我哋都试过有个比赛，佢即系未当时我哋仲好新，未知我哋系咩嘅咩机构嘅时候，佢系冇俾个采访证我哋，我影个游水，我记得系影个游水比赛，佢系要我哋喺看台度影个颁奖，即系要上面影。
1: 哇，
4: 系
1: top shot 喎！
3: 看台都唔紧要，我记得足球比赛系唔入得咯，跟住之后我哋喺铁丝网出边伸支镜头喺个窿掉入去影嘅啫。
1: 哇！呢啲我谂真系嗱，而家讲翻，我觉得好好听啦，但系当时系真系好辛酸。你谂下，可能系30几度，热辣辣，然之后你孭住支大炮，然之后咁样，然之后唔俾人，即系俾人唔准入场。但系后屘呢啲都成为咗经验啦、经历啦，
3: 都全部真系再打电话去解释啊，或者写一啲俾翻一啲 reference 去知道我哋做紧乜咯。咁但系慢慢系大家都会明白，系有网媒呢一样嘢，系真系一个机构，唔系就咁一个 fan page 咁样。
1: 记唔记得做咗几多年到啦？开始啲人识得。睇路呢两个字，识得你哋两位，知道正经嘅， 信得過嘅，就開始咦啲此路不通牌開始冇咗啦咁樣。
3: 我覺得頭兩年都係
1: 此路不通嘅，
3: 要搏一搏嘅，係啊，即係唔知佢係咁冚嘢。但係去到2014亞運，
1: 哦，
3: 係啦，2014年嘅尾啦，亞運係仁川亞運。咁我哋嗰時可能大家都係淨係睇電視睇報紙，但係我哋嗰時係一完場，跟住真係喺路邊度打完篇文就即刻出採訪咁樣咯。咁跟住我發現係好多運動員或者我喺仁川周圍嘅人都係睇緊睇路咯。咁跟住喺香港嘅朋友就話：哇，好勁喎！你哋咁快嘅，即係佢哋仲以為係要等聽日報紙或者晏啲新聞先至可以報。咁開始就行內嘅人多啲認識我哋咁樣咯。
1: 我覺得呢個咧係好崭新嘅，因为咧，我哋运动员嘅运动新闻咧，去到第二日咧，有啲项目已经系冇咗或者系变咗旧闻啦。我件事都已经再唔值得讲，所以你哋嘅快咧系好崭新嘅。而对我嚟讲咧，因为我都陪住你哋成长啦，你哋其中一个崭新就开始报道一啲我哋成日觉得市民未必想知或者市民少啲接触嘅，就是学界嘅比赛啊。当时即我以我印象，你差不多是以前就是最多咪學界精英賽會掂一掂決賽四強，但你哋真係好細心咁樣落去區啊採訪唔同，呢個係邊個嘅 idea 要做到咁仔細啊？
3: 其實嗰時2014年之後就開始有一啲學生咧，就成日 email 話可以過嚟幫我哋做義工。
1: 真系真冒昧，
3: 系啊！而家嗰个都系我哋同事嚟嘅，系、
1: 哦、
3: 啊，咁佢系第一个啦，或者其中一个啦。跟住咁开始，我哋同啲年轻啲嘅学生倾嘅时候咧，咁大家都会谂到呢样嘢嘅。咁我嗰时咁啱搬屋啦，系执嘢执到份报纸，就系细细个俾人访问，但系输咗场波嘅报纸，跟住但系我过咗交嘅，跟住执翻出嚟，跟住我就攞俾我啲同事睇咯。咁佢哋就话。我就話其實我細個輸波我都留到而家。我話而家即係我哋可以報道多啲，等佢哋即係俾人關注或者鼓勵到佢哋可以繼續將來做運動員或者留個念都好啦。我自己覺得
1: 真係㗎，
4: 同我覺得係咯，即係學界學生運動員好值得被報道咯。我以前喺即係我未做網站之前睇報紙都係做學界版多，即係嗰陣時即係你見你。识个运动员，即系佢由佢学生嘅时候开始，到佢一路上真系大咗入到港队，再出去比赛，系好唔一样。你好似见住佢成长、长大，
1: 同埋真系做咗好朋友咯。因为我相信咧，好多学生嘅运动员都好感激你哋，因为你记录住佢哋成长，所以佢哋都好信任你。咁我亦因为咁样咧，你同咗好多运动员咧就。有个信任，然之后做咗好多好正嘅访问。不如我下一节翻嚟睇下你两个有冇啲特别深刻印象嘅运动员访问。

0: 有冇份？主持陈浩如。
1: 呢度到底系咩嘢地方嚟嘅咧？好似好特别喎、
2: 欢迎你啊！呢度包罗万有，有好多唔同嘅地区。
3: 只因有你 ，Funnyland； 只因有你 ，Superland； 只因有你 ，Happyland。
2: 精彩儿歌、有趣故事、生活百科、专家访问，应有尽有。
1: 咁我系咪可以同埋爹哋妈咪一齐嚟噶？
2: 梗系啦，因为呢度系。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有我 Purple 李子欣为大家主持，约定你啦。
4: 下午5点32分，
5: 山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
5: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7: 大家好，我是李佳，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5: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8: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9: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8: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以及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9: 这样就买得安心啦。
10: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11: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点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1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半，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9.7 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上一次就讲到，其实你哋都同好多运动员咧，有一个好深嘅信任。我唔知点解咧，我同你哋咧嗰个信任都好好嘅。我同两位咧系有啲好特别经历，两位都采访过大 game 喺我嘅比赛。阿菲利就系2018年亚残运啦，喺 Jakarta 啦，而阿 Kelly 就啱啱2024年喺巴黎啦，两次我都系喊到 Filipe 嚟嘅。两次都俾你两影到嘅，系啦，其实我唔系成日喊嘅，即系听众唔好误会，系啦，我唔系嘅，但系咧，我个系好特别嘅，因为咧，我哋往往出去运动员出去比赛咧，其实系好孤苦伶仃，虽然你有个团队，但系当你喺球场，特别系个人项目啦，我哋打完落嚟之后咧，系有好多情绪咁样，但系我哋经过 mix song 咧，第一个见到就系你哋啦，都唔好计俾外国嘅记者。block 咗嚟先啦，咁然之后翻嚟第一下就会见到你，咁所以我哋嘅情绪咧，第一下就即刻放晒落你度。咁你哋有冇做过一啲访问啊？无论系即系对象方或者嗰件事，你记到而家，哇！呢个访问真系正，我攞到我一个 moment 啊 ！Carrie 有冇呢啲？
2: 我有一个好难忘嘅采访，系唔系关运动员事嘅？系当年我啱啱出嚟，我啱啱大学毕业出嚟做一个澳门大赛车嘅采访，去影赛车，我第一次影赛车啦。咁我又唔知要
1: 影唔影到啊？我即系好快噶嘛，重一声过咗，
2: 系影到嘅。咁我就唔知要行去边啦，咪跟住其他摄影师企啲位咯。咁我唔知我企个位啱定唔啱嘅，其实总之跟住人啦。跟住见到啲车真系好快咁样飞过嚟嘅时候，嗰一下好似你玩机动游戏嘅感觉噶。
1: 哦，个离心力，
2: 个离心力个震撼力啦，见到一个车嗡喺你面前，我觉得好似哇，好似会死咁样嘅嗰个感觉。
1: 哦，但系我想问咧，当你经历啲第一次啊嘛，你会唔会唔记得咗揿嗰个快门啊，或者即系会唔会做漏咗一啲嘢咧？你事后谂翻，
2: 我直情唔记得咗件事，我当时做咗啲乜嘢，但系个环境系安全嘅，即系有晒啲安全箭喺前面，万一真系有咩事都应该有嘢保护。保护自己嘅，只不过嗰下因为自己学嗰个好新，嗰个经历就觉得，哦，原来系咁样噶。
1: 我想问你之后仲有冇做翻同一个 event 或者即系同一个项目啊？有冇再去做过啊？
2: 我嗰做过一次咋，跟住之后公司就俾其他同事去啦。
1: 系咪因为你 share 嗰啲唔好咧，都冇去啦，咁惊？系可能做第二次你会淡定啲，可能
2: 就识我一个靓位啦。
1: 系咯，嚟紧下一年又去澳门又再试一试咁
2: 样。下次我再试下。
1: 系咯，阿飞咧有冇做过啲访问啊，或者即系一啲体验经历好好？
3: 好多都好深刻嘅，即系运动员嗰啲故事咧，即系其实
1: 赞人热泪。
3: 系啊，赞人热泪，即系其实佢感动唔到我，我觉得我都真系写唔到出嚟咯。即系你哋见到好多好嘅报道，其实全部都系因为佢哋即系好多热血嘅故仔啊。咁但系每次去残疾人嘅大型运动会咧，我自己都会准备多啲嘅，因为佢哋嘅我觉得佢哋嘅辛苦系多过我哋好多啦。咁除了香港運動員之外，其實我最記得有一次就是我等緊香港運動員出場，但中間是一個游水泳池嚟嘅，跟住但係嗰個比賽咧就係、是，總之我唔記得個咩 class， 但係每一個泳手咧，佢哋都係可能有一隻手或者一隻腳嘅，即係係冇咗三隻啦。咁、但係去到其中第最尾嗰條線嗰個泳手咧，佢係四肢都冇曬嘅，但係應該係冇同一個 class 嘅對手，所以佢就安排咗呢一個
1: combine 咗，
3: 係啦。咁但係嗰個比賽其實大家都知佢一定係會輸咯。咁、但係佢專登飛到過去，咁其實。其他運動員完成了個堂，即係兩次墊堂之後咧，其實佢都未遊完一個堂嘅。咁但係全場嗰時，我記得係靜曬之後就開始大家拍手咯，跟住同埋企喺度咯，跟住就係為咗鼓勵佢，即係慢慢用佢條頸同埋佢嘅腰力咁樣，即係一下一下咁樣游翻去咯。咁佢去到終點，佢個頭係墊到。

0: 代表我自己嘅community 嘅，即係殘疾人士體育界咧，都好多謝兩位，同埋都係多謝各位體育界新聞工作者嘅。因為點解咁講咧？因為咧我哋都覺得比賽梗係好睇啦。比賽有成績好看，但背後的故事呢其實是好看。但呢因為殘疾人士運動員呢很多都是半途出家的，有很多不是一出世他就是殘疾人士啦，有些可能他是中間，也有些呢可能是去到某個年紀才加入來，所以呢就不好像唔好似健全人士運動員咁樣啊！我由小學開始咧，佢精英賽已經好叻噶啦，我預咗佢入港隊，跟住去中學，跟然之後出嚟打一路有成績，所以大家一路跟蹤住佢十年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哋嘅背景啊，或者我哋出身咧，真係要靠你哋去挖掘，掘完出嚟啦。咁大家就見到我個出土文物咧，就係你哋嘅成果。所以我覺得呢件事真係多謝你嘅功勞啊，同埋真係好正。
1: 唔会系你哋努力，
0: 但我想问一下咧，因为你哋同运动员如果冇一个信任咧，佢哋真系唔睬你噶嘛？即系其实我自己都做过一啲访问咧，我唔系好舒服或者唔系好信嗰、那个采访者，咁我就会观腔啦，我就会咧讲啲你应该知嘅，咁但系有啲我唔想你知嘅，我就包咗我件事啦。咁样，你哋会点样令到运动员信任你，讲多啲俾你哋听？
2: 我谂真系。我同佢哋细个开始认识佢哋，所以开始建立嗰个信任。我以前都我记得有一篇访问，我都写过一个游水嘅运动员，佢喺2016年达标。咁我做当时系去访问佢啦，篇访问出咗街，因为佢之前中间系有六年嘅低谷期，六年都冇成绩。跟住到佢达标之后，篇访问出咗街，跟住直头系有行家问翻我，点解你可以同佢讲到啲咁深入嘅嘢嘅？即系佢觉得佢系
0: 咩关系、
2: 啊？唔会讲嘢咁样。
0: 系咁系你点样叫开佢把口咧？即系除咗话啊，识咗一啲时间之余啦，会唔会其实系要铺垫一啲时间啊？或者系点样令到佢舒服同你哋讲？
1: 我觉得系我哋要准备得好多咯，即系其实我冇谂话要攞到佢几多信任，即系我觉得系我做呢个访问，首先我要准备咗，我准备得好，佢就知道我系尊重呢个受访者，跟住之后咁我倾谈嘅时候，我真系会听咯，听完之后我去问 follow up 问咁样咯，咁而唔系我为咗我同啲年轻嘅记者就系话，你唔好写完问题，人哋答完咧你就下一条咁样，即系根本你都唔系同人哋倾紧偈咁样咯，咁但系如果你交个心，即系我尊重你，佢亦都会尊重你咯，即系双向嘅。咁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做好我嗰一 part。咁有啲运动员系可能真系未必 Daniel 咁劲咁样啦，即系有啲运动员可能真系好紧张啊，或者未必识应对传媒。但系我咪慢慢咁样同佢倾咯。咁如果佢真系好唔舒服啊，唔想讲，我哋唔会逼佢嘅。咁但系我觉得用呢个态度系大家都会舒服啲咁样，就慢慢倾咯。即系我又冇，我哋唔系电视台，又冇时限，咁所以就可以。文字是有呢个优势，可以慢慢倾。咁但如果你唔想倾嘅时候，我哋都可以 shift 去第二个话题。
0: 所以经过你哋辛苦经营之后咧，我哋又见到数以我谂百啊定系千计嘅好睇嘅古仔啦，报道出嚟啦，所以令到好多我哋嘅观众都睇到好多正嘅报道，而大家越嚟越接受网媒。不如我哋下一节翻嚟倾下，而家喺社会上网媒嗰个风气或者走势系点样？
3: 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4: 睇你有冇份，主持陈浩源。
5: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6: 因为咖啡因有带刺激性噶嘛，咁所以其实唔系净系咖啡因嘅，你其他带刺激性嘅嘢。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嗰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噶，系啊，咁所以你自己知道饮咗嗰啲嘢唔得咧，就饮少啲或者戒咗佢咯。
7: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嘅最新发展，仲有唔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嘅健康护航。
5: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8: 啦啦啦啦啦啦啦！
9: 夏天好玩好闪 ，IDG Bubbles 夏日狂闪，
10: 喜欢今天好闪。

0: 新歌夏日狂闪已经在各大平台火热登场，
1: 挥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2: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 8月18日，旺角麦花臣场馆举行。
2: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3: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4: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5: 2026年嘅第13周，
6: 第三位。
7: 日本周嘅冠军位置，喺头先TMS 讲到呢个疗愈歌单第三只嘅上面再加多只啦，就呢只啦，谷亚美啊，自己写嘅词一首嘅《爱自己》啊，
6: 第二位。
7: 剛才的谷亞美的歌就叫大家哎呀不要那麼在意別人一些眼光啊、但是今個星期亞軍歌呢，歌名偏偏是三個字，我在意，因為校長譚詠麟說我在意谷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
2: 湾区声势力。FM 99.7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3: 我哋之前我三姐咧就讲到你哋都成长得好好啦，睇路经过两位嘅经营之后咧，成长得好好，而唔单止睇路成长得好，其实成个运动行业咧都成长得好啦。我哋成日都听政府嘅报告，我哋体育由三化已经变咗做五化啦，咁样咁两位有冇近年发觉到你哋嘅行业，特别系网媒呢度啦，因为运动风气实在太热啦。是不是有一些不同的变化呢，你们的看法？
4: 我觉得现在 网媒多了，或者不一定只是网媒，总之是报道体育的媒体多了很多。百花齐放是一个好事，即是多了人关注香港运动员。
3: 是。飞呢？
5: 我觉得现在是即整个环境都不同，即以前可能都没有。只得 Facebook 啦，以前，但系而家可能好多唔同嘅媒介 去分享，我都觉得系好事嘅，即系到而家可能都仲系得一个，即系我哋得一个网媒系净系报香港嘅体育，但系我觉得其他媒体亦都开始报道香港体育咧，我觉得都系好好嘅事咯。即系劲多人问我哋话，惊唔惊啊？俾人抢咗啲即系生意啊咩？但系我觉得你唔抢咧，就冇人。不会那么多人认识香港运动员咯，咁所以我哋真系净系做自己嘅啫，即系好冇大志地。
3: 唔系做好自己已经好难。
4: 有
3: 竞
4: 争有
3: 进
4: 步，
5: 系啊，即系我系啊，有竞争有进步咯。咁当然人哋报道嘅时候，我哋都可以参考嘛。咁我哋成日都同啲同事喺度倾，我哋做啲咩，唔好净系文字，唔好净系摄影，跟住咁可能而家又开始拍下其他唔同嘅嘢。即系初我哋完全唔识拍片，咁而家都系自己去摸索咁样去学咯。咁但系多样。樣嘢就多個人去睇啊嘛。
3: 係，這個我又想 follow 一下，因為咧嗱，你哋喺體育界，你成日都會揾一啲新嘢嚟做嘅。由最初可能做本地，我好做本地，跟住然之後又做學界，跟住然之後開始接 event 啊，跟住開始有譬如有幫啲運動員處理下佢哋嘅個人事務等等。嚟緊會唔會有啲譬如拍嘢，會唔會有啲新嘅方向啊？我成日諗會唔會睇到拍一個紀錄片，然之後喺 Netflix 度見到咧咁樣，又或者？会不会做一些什么的崭新的 project， 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5: 纪录片其实之前有想过的，是但是我们来来去都是几个人，即可能现在可能多一点都是十个同事左右，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人力物力样，但是将来我当然想，即是样样东西可以不同范畴去推广香港运动员或者香港体育，我们都想试。咁就要再努力啲啦，即多啲資源同多啲人手，我哋真係會想做多唔同嘅嘢咯，同埋落地啲嘅嘢咯。即而家可能喺網啊，喺本書度啊，都係一啲被動啲，可能要你入嚟睇先會睇到。但係希望將來可以落地多啲去唔同嘅地方，可能推廣香港運動都係一件目標咯。
4: 我哋一路都有做緊，就係入學校，我哋做一個分享會。Daniel 之前都有，
3: 我都有做唔少。
4: 做分享會之外，我哋仲有一個係傳媒人嘅分享會，
3: 譬如阿紀欣啊，
4: 係啊，即係想俾香港可能小學俾學生知道啦，有體育記者呢個職業噶。雖然做咗咁多年，但係每次問親啲學生，你知唔知體育記者做咩㗎？佢哋總係會答睇明星咯。或者周围飞去看比赛啦，
3: 佢哋真系诚实啦，将佢嘅谂法直接话俾你听。
5: 因为以前入行咧，我屋企人或者朋友问我系咪写波景咯，即系做体育记者，即系以为我哋会写，即系体育记者好似就系 label 咗英超啊、NBA 赔率啊咁样。咁但系我哋都好想改变呢个形象，咁所以推广香港运动员之余，我哋都有时会。自我介紹咁樣喺度推廣翻呢個職業，因為我覺得呢個職業其實係好有意義，都接觸好多唔同嘅運動員啊，可以 inspire 我哋自己咯。
3: 咁當然即係自己嘅行業，你希望佢繼續蓬勃或者人傳承係好緊要啦。咁呢個時候又想問下兩位，你哋覺得對你哋無論對你哋兩個個人嘅職業，定還是對睇到呢個平台，你覺得作為一個讀者，作為香港市民，點樣係最大嘅尊重或者係最好嘅支持方式咧 ？Carrie，
4: 支持睇到就梗系睇我哋嘅报道啦，要 like comment share 我哋。
3: 系
4: ，你话如果要支持香港体育咁，我觉得市民可以睇多 当个比赛喺香港发生嘅时候，真系亲身入场支持香港运动员。
3: 你觉得有咩分别啊？即系我睇一定有电视直播啦。即系如果有啲即系好大型嘅咁样，你觉得现场同埋睇电视，
4: 个气氛争好远，同埋对运动员嘅支持个感受唔一样噶。即系 Daniel， 你作为运动员，感受到如果全场坐满人嗌喺度帮你打气。个感觉应该系啦，好似多咗一分力咁样，
3: 都唔记得晒啲痛咁样。
4: 尤其是喺主场嘅话，嗰个气氛好似之前全运会喺香港，好多项目都喺香港啦。咁我都见都系好多市民入去，尤其是手球嗰一次，
3: 系冇错，
4: 手球
3: 攞
4: 咗
3: 第四，
4: 系每经过传媒佢哋每一次晋级咁样报道之后，系越嚟越多香港人入场。
3: 后屘爆场，一飞难求。
4: 系啊，坐满咗个启德。
3: 系啊，咁样咯。阿飞咧，你点谂啊？
5: 我觉得都系
3: like share 啦，咁样。
5: 我觉得要睇，真系睇我哋啲文咯。即系我写完一篇嘢，其实我都好想人睇。但系而家好多大家都系做标题党
3: 啦，
5: 系啊。咁但系其实内文先系最重要咯。咁而家可能好多人拍 reels 啊，拍片，咁我哋都会做嘅。但系其实我有时觉得文字嘅威力就系你可以真系了解到一件事咯。咁所以我觉得辛辛苦苦咁样写好多日咁样一篇文，我觉得希望大家真系去慢慢睇，而唔系就系标题党。我睇完我就当知咗呢件事，其实入边可能好多嘢可以 inspire 或者鼓励到啊，或者影响到你咁样。
3: 嗯，你觉得譬如你写一篇文1000字，或者咁1000字我讲出嚟大概用分半钟啦，咁样你觉得个分别系乜嘢？因为你觉得文字嘅威力咁大。
5: 点会讲好细微啲咯，即系你讲完真系可能就走咗。我自己系啦，即系我可能文字人，跟住我会睇住嗰只字，跟住即系可能运动员一句 call， 其实嗰一句 call 就系好大影响咯。但系你听出嚟可能未必，我唔知啊，我自己入唔到脑可能。
3: 系，同埋可能都好睇表达嗰个人表达成点样啦。咁所以大家都系，所以咧各位听众啦，头先啦，我哋经历咗今日听到两位资深嘅吓，而家都系变咗资深嘅体育工作者嘅一个自白或者一个访问，你哋知道原来要做一篇好嘅访问或者堆砌出一个咁专业嘅平台，一啲都唔易。咁所以如果大家继续想攞到一啲免费或者一啲体育嘅消息嘅话咧，真系要亲身去支持下我哋唔同嘅体育工作者，尊重呢份职业，同埋睇佢哋嘅文啦。好似阿飞咁讲啦，咁啊，今日再次多谢阿飞同埋 Gary 上嚟我个节目啦，多谢晒，希望你哋嚟紧越嚟越成功，同埋真系有纪录片出嚟咯，好唔好？
5: 好，
3: 下个礼拜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我系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2: 睇你有冇份，主持陈浩。

0: 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3: FM 99.7至102.1。
4: I'm with you.
3: 新城资讯台。
5: 黄昏六点，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而家由晓琼报道新闻。央视报道，中共中央7月24日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界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当前经济运行面临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提出三点希望，一是要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思想政治引领，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在北京，外交部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维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维化武毒害。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全面销毁日维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间备忘录要求，在2007年完成日维化武销毁，但是日方违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经四次逾期，日维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他说，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全面忠实履行公约和中日政府间备忘录规定的责任义务，尽快提供有效埋藏线索信息，加快日维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维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巴基斯坦外交部说，美国和伊朗持续举行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和局势降级方面。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说，中东地区安全形势依然严峻，重新对话与外交是化解紧张局势的唯一途径，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最大克制，尽早恢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技术层面谈判，巴基斯坦将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美伊战事持续，美军早前宣布完成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行动，袭击了伊朗境内几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和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和防御基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包括基什岛、格什姆岛和阿巴斯港等地都发生爆炸。警务处处长周一鸣率领警队代表团访问南韩首尔，与南韩国家警察厅签署谅解备忘录，加强合作打击跨境罪案及专业培训。代表团星期二到访南韩国家警察厅人力资源发展学院及国立警察大学，昨日与国家警察厅代理厅长余在成交换意见，会后双方签署备忘录，加强打击毒品、人口贩运、网络和洗黑钱等跨境罪案，提升双方应对区域及国际犯罪挑战的能力。 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統計，香港去年整體自殺率錄得2020年以來最低，但19歲以下的兒童及青少年組別由前年35宗增至去年47宗，升幅超過三成，創近10年最高紀錄。自殺危機處理中心紀錄顯示，去年一共處理228宗19歲或以下自殺危機介入個案，主要問題依次是家庭、精神健康及人際關係。另外70歲或以上長者組別錄得257宗自殺死亡個案，相關數字是近10年最低，連續4年下跌。40至49歲組別的自殺率顯著下跌超過27%，但是數字仍然處於偏高水平。這節新聞報導完。
3: 新城資訊台 FM 99.7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

0: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1: 我是我们的 Z 世代的节目主持，我是 T-Max。 我最希望听到就是 Steffi 邓丽欣在个 show 入面唱 Fantastic Tale， 因为这一首作品是我的童年，我的回忆，当年的 online game 的回忆。希望到时可以听到她唱这首歌，等我可以重温那份感动。
0: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位残疾人士，做嘢不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4: 各位同学，我系 Jun Lee 李恒毅 ，DSE 放咗榜啦，考得好嘅，恭喜你啊！未来继续努力。如果成绩冇想象中咁好，都唔好气馁啊！记住，你从来都唔系孤军作战，我同你身边嘅人都会陪住你一步一步向前行噶。
5: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6: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嘅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唔同节日嘅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7: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8: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致生老病死。
9: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8: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为老互动。
9: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7: 树窿78号，逢星期一3、4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0: Mira 嘅歌，歌名叫做《童往》。
1: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2: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
2: 再加埋阿 K 谢安琪一齐合唱嘅呢一首《我们不分》啊，合唱版。

葉巧林的常呢首不是那種勵志歌。好多嘢可能喺你后生嘅时候都系睇得蒙蒙查查，睇唔清楚系真相，选择咗，但系都要经历过呢啲嘢先会成长。恭喜晒呢首由狄子豪作曲、歪文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由上个星期第六位今个礼拜狂爆五级，泳儿嘅闪光成为七月份压轴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冠军歌同冠军。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喺外地都想轻松上网，市面上有多种收费选择，有按月、日或用量计算嘅数据漫游套餐或通行证，亦有已包含数据漫游嘅月费计划，仲有外游储值卡等。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无论拣边种都要细阅条款，包括服务内容、收费准则、覆盖地区、使用期等，去到外地先开启漫游，咁就放心晒啦。
3: 世代经典带俾你，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
1: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4: 理事会之，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新世代。
5: 嚟到星期四啊，呢个时候咧有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除咗有我啤你喺度之外咧，仲有我哋嘅资深美容专家吴小姐喺度。
6: Hello， 大家好，
5: 吴小姐你好，逢星期四见到你好开心，因为大家咧嘅问题你就可以嚟清一清啊。好多听众咧就因为听你讲斑咧，就令佢哋了解到原来斑咧系要用一个合适嘅方法处理，同埋佢哋可以透过我哋嘅美肌信箱问你问题。
6: 系啊，最主要咧亦都带到俾大家知道咧，即系斑过度刺激之后会引申出嚟嘅反客嘅，所以17年前我开始做节目咧，就将反客呢个信息咧就带俾大家。所以 Billy 我都发觉咧，我哋美肌信箱好多问题都系问关于反客嘅。
5: 系咁啊，事不宜迟啦，我哋即刻咧解答呢位听众嘅问题啦。
4: 美肌信箱 WhatsApp 号码554508355。
5: 呢位听众咧叫做 Jenny， 多谢晒你 send message 取美肌信箱。阿 Jenny 咧就系45岁嘅，佢就话咧，阿吴小姐成日听你讲关于反黑啦，佢话其实佢唔系好明，佢话斑系点样反黑？
6: 嗱 ，Jenny 好，咁我就讲一讲翻咧，其实斑同反黑之间嘅关系啊。首先我哋讲到反黑，就先由斑由浅入深开始讲先。好多时我哋听到斑有好多名嘅，有雀斑、晒斑。老人斑、荷尔蒙斑、黄褐斑、肝斑，一听到肝斑就唔使惊啦，就唔系话个肝有事噶。呢个好多时都一种形容词嘅叫法，见到斑个颜色啊、形状啊，好似猪肝，就俾个名佢叫做肝斑啦。又或者叫做蝴蝶斑都系，见到个斑个样好似个蝴蝶，又俾个名佢叫做蝴蝶斑。所以斑有好多名，好多都系一种形容词嘅叫法。其实实际上我哋要知道嘅斑咧，只系分两种嘅啫。第一种就是表皮层色素斑，第二种就是真皮层色素斑。什么是表皮层色素斑呢？即是那种斑的色素在皮肤表面形成的，即是晒太阳形成的。刚才提过的雀斑、晒斑、老人斑，这三种斑都是因为晒太阳形成，所以在皮肤的表面，由于这些斑的色素在皮肤的表面，所以可以做两三次的激光、采光就已经处理得到，搞得掂的了。但是另一种叫做真皮层色素斑，亦都是我节目在17年前要大家知道和注意的斑。真皮层色素斑即是那些色素是藏在皮肤的真皮层、深层、底层里面的。刚才提过的荷尔蒙斑、黄褐斑、肝斑、蝴蝶斑，这些全部正正就是皮肤真皮层、深层、底层里面的斑。由于这些斑在皮肤的深层，如果做了一些过度的激光、过度的采光、一些果酸焕肤，或者搽有一些含有酸性的去斑产品，这些过程就会刺激到皮肤底层的黑色素，受到过强刺激之下，这些色素会扩大加深化开，就出现一个称为反黑的情况。不过如果你讲到这些斑反黑的，你会发觉你做光学仪器做激光，你发觉好短时间会睇完啲斑走散噶，有个颧骨嗰度咧化大化开噶。其实点解咩原因呢？这个我哋就要明白激光嘅原理啦。激光本身就系另一种热能，对皮肤产生一个叫热损害嘅刺激。咁但系就系呢一种刺激，同时间刺激埋我哋个大脑个脑下垂体，突然间皮肤咁热啊，以为皮肤细胞受伤之下咧，就分泌更加多嘅色素出嚟，谂住保护翻啲皮肤。 所以就会出现好多嘅人士。佢做一次激光去班，发觉啲班唔退不特止，睇住啲班系大大咗、多咗、化开咗。不过好多唔知道乜，原来做激光会反黑嘅咩？有啲仲以为自己年纪大，有啲又以为自己荷尔蒙有问题，唔知道做激光会反黑之下咧，就再继续去做。咁佢一次又一次啦，做激光过度刺激之下，人生嘅反黑啦，就由原先啲班好浅，可能系个颧骨位嘅啫。咁一次一次嘅反黑，去到中后期咧，嗰个反黑嘅黑色素咧，就要落到去嘴角啊、下巴啊、半块面嘅黑色素，都系因为反黑而反晒出嚟啦。嗱 ，Jenny， 所以总括我以上所讲咧，斑喺你过度刺激之下引致嘅色素沉着，就即系我称嘅反黑啦。咁呢个反黑咧，就喺你过度做激光之下咧，或者用酸性產品而得出嚟嗰個副作用咧，亦都會出現反黑嘅。咁反黑嚟講咧，係通常過度刺激色素壞咗嘅反應嚟嘅。
5: 多謝曬 Jenny 嘅 message。好啦，我哋事不宜遲，再睇下呢一位嘅聽眾嘅 message 啦。
4: 美基信箱 WhatsApp 號碼554508355。
5: 呢位听众咧叫做张小姐，佢就有个问题咧想问下我哋，佢就话佢自己皮肤好干嘅，佢试过咧 laser 打斑，佢话觉得好痛，佢想问咧如果做 pico 咧会唔会冇咁痛？
6: 嗱，张小姐，首先咧，如果你话皮肤好干咧，都属于一种唔适合打斑嘅皮肤嚟嘅。咁你话打斑会唔会好痛？其实少少啦。如果你用痛嚟形容咧，你做激光唔算系一样好痛嘅嘢嚟嘅。不过反而我抗伤嘅就系、是，其实你干性皮肤，你呢种质地咧本身已经唔太适合做激光噶啦。你有冇提过你嘅斑嘅状态啊？所以我就唔知道你斑嘅情形系点啦。不过我都讲一讲啦，譬如有斑嘅人士啦，佢哋去做激光，佢出现嘅反黑个过程系会点咧？咁你大家亦都会留意到，同埋好多时你咁干嘅皮肤，同或者我油性粗糙皮肤，佢哋做激光有咩分别咧？等你再可以咧深入了解清楚得多啲嘅。嗱，张小姐，我开始讲翻咧，譬如我哋做激光，好多时出现嘅反黑咧系咩情形之下出现嘅？嗱，大家要留意嘅，好多时你做激光，其实你未必一做即刻反黑噶，甚至乎你头一两次咧，你发觉你面上面做完咧，有啲深色啲、黑色啲嘅斑咧，俾激光气化咗之后咧，你系会见到个皮肤白净咗啲。斑浅咗噶，呢个系真噶，咁所以我哋更加要明白激光嘅原理啊。嗱，激光头一两次咧，会气化咗我哋面上边一啲深色啲、黑色啲嘅斑噶，而呢啲深色、黑色啲嘅斑咧，就一啲表面嘅斑啦。因为每个人唔多唔少咧，都会有啲后生晒落嘅斑噶，所以激光头两次将呢啲表面嘅斑气化咗、去除咗之后咧，你真系见到皮肤白净咗，啲斑浅咗嘅。嗱，不过我哋明白激光嘅原理之下，即系做到呢一度就要停啦，因为要知道激光头两次将我哋嘅表面嘅斑去除咗，当时再喺面上面嘅斑。色素咧就唔系表面嘅斑啦，系一啲真皮层、深层嘅斑啦。咁所以如果你再继续做咧，你就系刺激紧一啲真皮层、深层嘅斑。所以一般如果你再继续去做激光咧，你慢慢去到第四次咧，其实个反黑已经出现噶啦。不过第四次嘅反黑，你咁初期你察觉唔到噶，咁你就第五次、第六次咁样再做咧，你个底层嘅黑色素咧反黑就会变得越嚟越大笪啦。我真系见反黑得比较严重嘅人士咧，真系问翻佢哋做激光嘅次数，往往都比较。多噶，真系十次、廿次，甚至乎更多次数都有。所以大家要明白嘅就系，凡事嘅事情都有佢好处同唔好处。嗱，激光都系限于做两次，去咗表面嘅斑就要停啦。因为你去咗表面嘅斑，你唔停嘅话咧，你再继续做咧，你就系刺激紧你真皮层、深层嘅斑啊嘛。而真皮层、深层嘅斑咧，就是、一啲会反黑嘅斑啊嘛。咁你所以你一路做咧，慢慢就会出现一个实反黑嘅情况啦。我啱啱就提到真皮层、深层斑会反黑，咁其实简单啲啦，我哋喺面上边可以点样睇到边一度位置系呢啲真皮层、深层斑呢？嗱，提大家睇面上边嘅一个位置，颧骨位。嗱，颧骨位嘅斑，无论佢嘅形态系好似一片乌云啦，或者一个影一个控，或者好似一个一蚊大饼，或者暗暗地、淡淡地都好啦。嗱，总之个色素就喺颧骨位嘅。嗱，唔理叫咩名，我成日话名系形容词嘅叫法噶咋。最常叫就叫佢做荷尔蒙斑啦，近年又叫做颧骨斑啦。就正正呢啲颧骨位嘅颧骨斑啊，就系真皮层斑、深层斑，就是、一啲会反黑嘅斑，而个反黑嘅比例咧系高达90%以上噶。 咁所以大家一定要首先留意颧骨位嘅斑，就系会反黑嘅斑啊。嗱，咁但系另外一种啦，就系讲翻皮肤嘅质地，都系反黑嘅关键性噶。譬如一个油性皮肤，皮肤好粗糙嘅，呢啲皮肤嘅人士做激光咧，其实佢冇咁容易反黑噶，因为佢嗰阵面油咧唔多唔少咧都帮佢挡咗激光嘅刺激啊。但系啦，如果相反嘅，你系一个干性皮肤，皮肤本身质地都好薄好脆弱嘅，可以话呢种皮肤咧基本上已经承受唔到激光嘅刺激噶。咁所以如果加上啦，你面上边颧骨位已经有啲真皮层斑，有啲深层斑嘅，咁你更加唔好去做激光，因为如果你两者状态，你已经系颧骨位有颧骨斑啦，再加埋你系干性脆弱嘅皮肤啦，你呢两种状态去做激光咧，有啲人咧唔使话第四次先反黑噶，有啲人第一次已经反黑得好严重咧，就喺呢两种皮肤状态之下做噶。所以要知道皮肤质地都是反黑的关键性的。一个油性粗糙的皮肤的，他们做激光的可能做了出来呢，他会有收毛孔啊，皮肤乱滑了啊，幼细了的效果的。但是如果不是啦，是干性皮肤，或者你都知道自己是干性皮肤的，其实这种皮肤的状态呢已经不是适合做激光的皮肤的了。所以张小姐，你在 WhatsApp 的留言里面呢已经提到你是干性皮肤，这一样东西其实已经不适合做激光的了。但是你有没有提到你的斑的状态，咁所以我就讲多少少嘅，就系如果你个斑系颧骨斑嘅，其实颧骨斑即系真皮层、深层斑，就是一啲会反黑嘅斑，呢一种斑咧都系唔适合做激光嘅。无论佢系咩型号嘅激光咧，对于你嚟讲咧都系刺激嚟嘅。
5: 大家如果想有关皮肤嘅问题问我哋，记住 send 去美肌信箱啦。阿吴小姐啊，听你讲过即系关于一啲皮肤嘅护理咧，或者去处理斑咧，有个叫 PE 细胞重组嗬。
6: 系啊，嗱，一提到 PE 细胞重组咧，首先系我哋要明白我哋啲真皮层斑、深层斑、一啲荷尔蒙斑要点样处理先。如果用太强、太刺激的方法，啲斑又会反黑同加深啊。但好似太轻啦，好似做 facial 咁又冇效果喎。咁所以 PE 细胞重组，首先能够加强皮肤嘅新陈代谢，重组啲受损嘅细胞，识将细胞分好同唔好啊。嗱，简单啲，其实皮肤细胞识制造黑色素定白色素噶。不过你过度刺激之下，啲细胞咪出啲黑色素出嚟咯。但是如果你的细胞是靓了，是健康了的，就会出我们应有肉的色素，应有白的色素。所以 PE 细胞重组虽然不是一部大能量的仪器，但是我们正正明白的，就是我们做真皮层斑、做深层斑，我们不是下下要大能量，要痛、要热、要红，不是啊，这样的斑反而会反黑的。正確地好像 PE 細胞重組咁，能量唔使大，係一個啱啱好嘅能量，着重幫皮膚係修補、修護同分解色素啦。
5: 希望大家用一个啱嘅方法帮自己嘅皮肤啦。嗱，各位听众，而家咧我就交个时间俾吴小姐问条问题咧，就准备大家可以打电话嚟答问题攞礼物啦。
6: 过度刺激一啲真皮层斑、一啲深层斑啊，系咪会出现反黑嘅情况呢？答系同唔系就得啦。
5: 我哋嘅电话咧系27396199，27396199，打通电话又答啱问题嘅听众咧，可以得到免费嘅专业皮肤分析啦，同埋可以用三折嘅优惠拣一个合适嘅疗程噶。我哋一边听大家嘅电话，一边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有理事会之医学微机新世代。
3: 美容专家吴小姐啊！香港人生活紧张，零舍多皮肤问题，今次有咩优惠醒俾听众啊？
7: 当然有啦，祛斑都分好多种，唔同嘅斑有唔同嘅疗法，平复甩凸洞要针对唔同嘅情况去做，去黑眼圈、眼袋、眼纹，解决眼部嘅循环问题，仲有啊，改善暗疮、消炎、抗菌、排毒，以上嘅疗程都可以用体验价600蚊试做，
3: 咁抵。快啲打嚟世代经典热线27396199预约啦！
8: 黄昏6:30，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
9: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新城咧好多创意嘅，我记得咧我都做过节目，咁啊希望咧新城咧继续继往开来，越做越好。
10: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1: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12: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号晚，会展 Hall 5 BC。

0: 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5: FM99.7 至102.1。
4: I'm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
6: 理事会知，
7: 理事会知，
6: 医学美肌新世代，
7: 新世代。
6: 继续翻嚟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哇，好多人打电话嚟答问题攞礼物啊！咁啊，交俾任小姐重复翻头先条问题俾大家打嚟答问题攞礼物。
8: 啊，过度刺激一啲真皮层斑、一啲深层嘅斑啊，系咪会出现反黑嘅情况呢？答系同唔系就得啦。
6: 电话系27396199，27396199。打通电话又答啱问题嘅听众，可以得到免费嘅专业皮肤分析，同埋可以用3折嘅优惠拣一个合适嘅疗程噶。事不宜迟，我哋去美肌信箱。呢位听众叫做 Michelle， 佢就35岁，佢就有个问题问啊吴小姐，佢就话啊吴小姐，佢咧就有喺出面咧做过一啲眼嘅疗程，例如系黑眼圈啊、眼袋嘅疗程啦。咁啊，佢发现咧好少人讲攰呢个问题，系咪攰都搞得掂咧
8: ？Michelle， 你个问题真系问得好好，你都会发觉你出面做好多眼疗程啊，做黑眼圈、眼袋啦，冇乜人会提到或者问你个眼攰唔攰，由呢度帮你去着手处理。因为我比较着重任何嘅嘢咧，我都系治疗佢嘅根源噶，由根本做起。你嘅根源你认识清楚嘅，你做出嚟咧就自然咧就事半功倍噶啦。所以讲翻眼疗程啦，其实我有个叫电波频眼呢个仪器咧，我哋采用咗超过10年噶，亦都系今时今日咧系帮咗好多眼，无论你眼好攰、好醉，或者你黑眼圈、眼袋好犀利，处理极都处理唔到嘅，我哋先治疗佢嘅问题根源。因为我哋而家每人每个日都对好多手机、对好多电脑，大家都明白呢啲生活习惯其实加速咗眼部嘅老化，令到只眼好攰，长期一个疲劳嘅状态里面，令到血液循环受到影响之下，就形成黑眼圈啊，慢慢就眼袋啊。咁而家黑眼圈、眼袋可以话年轻化噶啦，你发觉好后生嘅都有，甚至乎我哋围住个眼框仲有好多穴位。当我哋眼部成日都咁攰，血液咁唔流通嘅时候，其实眼穴位都会塞噶。当我哋眼嘅穴位一塞，你就唔止黑眼圈、眼袋噶啦，你就会发觉点解个眼睛成日都觉得咁攰、咁醉、咁重，成日都好似瞓唔醒，眼睛光光涩涩。就算嗰日俾你瞓翻10几个钟头都好啦，你瞓咁耐，明明个人系醒噶，点解个眼都会咁攰、咁醉、咁重呢？嗱，呢个就关乎眼嘅穴位塞啦。所以电波频眼呢部仪器个专家着手钻研同研究嘅技术咧，都系好明白眼部需要加速

0: 血液循环同埋通穴位嘅重要性噶，因为你做过人士，你感受好深噶。你做之前眼睛嗰种攰、嗰种醉、嗰种唔舒服，你做完之后你成只眼轻咗，睇嘢都好似叮一声清晰咗，呢啲感觉咧你自己最感受得到噶。电波频眼做嘅时候会围住我哋个眼眶通穴位啦，通到睛明穴，即系我哋眼头前边近鼻梁嘅位置。睛明穴系主宰成只眼睛噶，有时你觉得咧攰到咧眼头前边好似俾嘢扎住噶，嗱呢个就系睛明穴室啦。所以电波频眼一通到睛明穴，你感觉到深层穴位一路跳嘅时候咧，你成个眼头俾嘢扎住啊，好聚嘅感觉咧即刻轻咗、走咗同冇咗噶。跟住围住眼眶通穴位啦，通到眉弯鱼腰呢个穴位，仪器掂住条眉，但你感觉到呢个头顶侧边咧，好似俾人掹你啲头发噶，呢个就系一个反射区嘅反应。因为有好多人士咧，佢个眼穴位塞咧，佢到中后期佢唔止净系眼攰眼醉噶，佢成日觉得好似头重重、头胀胀，成日想偏头痛咁噶。嗱，有呢个问题嘅人士，一做到鱼腰嘅穴位，你头部反射区一跳嘅时候咧，你成个头重、头胀、偏头痛嘅感觉咧，即刻轻咗、舒服咗同走咗噶，所以真系噶嗱，总括咗我哋做咗呢十几年嘅电波频眼，眼问题越犀利嘅人士，或者佢每日对手机、对电脑嘅时间好长，又或者佢唔舒服咗嘅年期好耐噶，影响咗佢嘅生活噶，咁电波频眼做落去咧个效果同得着系好明显噶，所以真系嗱 ，Michelle， 你个黑眼圈、眼袋，你点解喺出边做咁多眼疗程都做唔好咧？其实你冇做你个根源啊，因为你好多时个循环唔到，你个黑色素根本就走唔到，跟住个水肿就排走唔到，就形成埋个眼袋，呢个就系根源嘅问题。所以当你一做到电波频眼，其实你做第一次咧，你个黑眼圈咧最少都会少咗50%噶。你再做耐咗咧，你个眼袋咧都一路收噶。咁我哋亦都跟进过好多嘅客人都同我讲，吴小姐，我初头咧听你讲电波频眼咧，我唔知系部仪器嚟噶，我以为佢好似喺坊间咧揾个嘢刮下刮下啲穴位咁噶。嗱，其实大家听众要知道，电波频眼系一个高科技嘅仪器嚟噶，唔系话揾个嘢刮下刮下你噶，其实佢会利用一个微电深层帮我哋通我哋嘅穴位，同时微电咧本身已经令皮肤咧产生一个弹性纤维噶，所以佢一路做落去咧，其实你眼袋啊、眼纹已经有收紧紧致嘅功效噶，再加埋佢特定一个电流咧，系帮我哋通翻我哋淤塞咗嘅穴位啊，所以佢系治疗问题嘅根源啊，咁得出嚟嘅效果咧，系比其他啲唔系根源做眼部嘅疗程咧，佢嘅效果系明显同埋真系实际咧，帮到我哋眼睛真实嘅需要。
1: 多谢 Michelle 嘅 message 啊，这个时候交俾大家打电话嚟答问题攞礼物啦。
0: 眼部嘅周围系咪有好多穴位呢？答系同唔系就得啦。
1: 电话就是27396199 27396199，打通电话又答啱问题的听众可以免费试做呢个电波频眼嘅，大家快啲打电话嚟啦。小姐，跟住呢个时间交俾我，因为我有嘢想问你。
0: 好好好。
1: 因为作为一个男人夏天呢啲皮肤好似啲毛孔啊又好大啦，跟住呢有啲粒凸洞啦，又暗疮啦，点搞呢？
0: 首先我好多年来都会讲同一个答案俾你听嘅，就无论你系有黑头、有米、有暗疮都好，首先系唔好折块面先，或者唔好去一啲美容中心做一啲浸清，因为你要知道咧，好多时你咁样折个皮肤咧，第一你个毛孔只会变得越嚟越粗，你入边啲弹性纤维啊都冇晒噶啦，咁你个毛孔粗咗嘅时候咧，你又更加容易藏污糟嘢，咁你咪出现一个恶性循环咯。你就算你成日折啊，或者去美容中心去做浸清啊，你发觉皮肤唔好不得。毛孔仲会越嚟越粗，你就觉得诶，点解会咁嘅？咁所以提大家唔好挤块面先，唔好自己屋企洗面摸到啲粒粒啊、黑头走咪又走去挤，一定要戒呢个动作。另外暗疮都系啊，其实暗疮系毛囊发炎啊，你走去挤佢咧，你为之借咗粒暗疮，其实唔系，你只系挤损咗佢，佢结咗焦嘅啫，反而就令到咧佢啲菌咧会惹开佢咧，之后咧生嘅暗疮就越嚟越多噶。所以提大家，我喺其实1995至1999年我写嘅美容信箱里面咧，都提大家唔好挤块面，唔好做针清噶。我哋额头、走米、暗疮都好，其实我哋着重嘅系要做消炎、抗菌、排毒呢三个步骤，只要呢三个步骤做得好咧，你个暗疮消到炎，暗疮谢咗之后咧，佢就唔会惹去其他位置噶啦。同埋，如果你喺度挤个挤到佢发炎咧，有啲人仲形成一个疤痕，即系俗称叫凹凸洞啊。咁凹凸洞呢啲咧，都系如果你形成咗，你都需要啲特别方法去处理噶。早知嘅就系大家知道，你有暗疮、黑头、走米、粉刺，唔好挤先。而家嘅美容仪器咧，其实系好高科技，有好多好针对到做呢啲问题噶。譬如有 RJ 啊，有生物仪啊，咁呢啲等等嘅仪器咧，都可以好针。 針對你成天上晚黑頭走米都

0: 更加好多高科技仪器，更加处理得简单、快捷、有效。记住系着重消炎、抗菌、排毒呢三个步骤。嗱，啤梨你都系啊，你唔好接块面啊，知唔知啊？
1: 知道，我唔知啦，以后都嗱，大家咧，如果你哋都想喺呢方面知多啲嘅话咧，就打电话去问阿吴小姐啦，佢嘅电话系27396199，打埋去啦。
2: 注册营养师吴小姐，养生锦囊。
0: 同大家介绍一个近期好流行嘅夏日凉品，就系、是、山药蓝莓捞。嗱，佢嘅颜色好靓，兼且仲有养胃、健脾、帮助消化嘅功能。嗱，山药咧含丰富嘅淀粉味、多酚氧化镁等嘅物质，可以增强脾胃动力，帮助消化。嗱，同时山药嘅淀粉质咧有好好嘅养胃、补肝作用，亦都系好酒人士唔少得嘅养生佳品。另外山药里面含丰富的膳食纤维，食了会令人有明显的饱肚感，可以控制食欲和平稳血糖。对于平时食得多精制食物、较少运动的人，山药还可以防止便秘。讲到蓝莓，就含有丰富的花青素，有非常好的抗氧化功效，可以抗疲劳，增强免疫力和视力，帮助机体修复。蓝莓里面的有机酸非常丰富，有机酸可以刺激消化液分泌，令人开胃，有利食物消化的作用，是消化肉类和高脂肪食物的好帮手。
1: 咁点样整同埋要用咩材料呢？
0: 材料啦，选用新鲜嘅山药，蓝莓酱呢就可以喺超市度买。做法，将山药去皮蒸熟佢，跟住放入冰水里面呢浸十分钟，跟住去除咗表面嘅黏液，切粒粒淋上蓝莓酱就食得。食落呢就爽口清脆，酸甜开胃，好啱大热天时食㗎。
1: 我听落去好似好正啊，今日返去屋企一定要试啦。睇睇个时间我哋够啦，咁我约定啊吴小姐，我哋下星期四再见啦。
0: 好，下星期四见，拜拜。
2: 理事会知，
1: 理事会知，
2: 医学美肌新世代。
3: 你有皮肤问题，可以打电话去世代经典直接对话。咨询热线27396199。
4: 美容专家吴小姐，香港人生活紧张，零舍多皮肤问题，今次有咩优惠醒俾听众啊？
5: 当然有啦，祛斑都分好多种，唔同嘅斑有唔同嘅疗法，平复甩突洞要针对唔同嘅情况去做，去黑眼圈、眼袋、眼纹，解决眼部嘅循环问题，仲有啊，改善暗疮、消炎、抗菌、排毒，以上嘅疗程都可以用体验价600元试做，
3: 咁抵。快啲打嚟世代经典热线27396199预约啦！
6: 以上节目内提及之联络方法由第三方提供，与新城广播无关。
7: 想一圆主持梦，变身短片达人。
8: Get On Air 2026主播及节目制作体验计划，以中西区文化艺术节为主题，有啤梨科林全秀主持，拍片同埋 AI 后制技巧。
9: 表现出色的同学有机会担任中西区活动司仪，14至29岁，热爱创作同挑战的你，即上新城网站报名，合办中西区青年发展及公民教育委员会、中西区民政事务处、新城资讯台全力策动。
10: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胸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咗之后咧，嗰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个佢洗胸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疗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又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11: 认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12: 多么美，多堪记。
13: 啤梨理事会，乜都关你事。
14: 认识自己，由我帮你。
15: 大家好， 我是东尼啊。世界杯咧完咗一阵子啦，唔知大家有冇好似我咁样好唔舍得咧？有时咧亦都揾翻啲精彩重温去到睇翻咁样啦。不过咧今届。

0: 世界杯咧有好多争议性嘅话题喺度啦，例如转播费好贵啦，VAR 嘅问题啦，赞助商嘅问题亦都等等啦，唔知大家又点睇呢？嗱，喺一啲高昂嘅转播费嘅影响之下咧，好多时咧大家都话啦，呢个世界杯冇气氛啦，等等咁样啦。其实咧今届世界杯嘅赛事咧，香港独家转播费方面咧系以 1.95 亿咧去到成交嘅。咁以往嘅金额嚟讲咧就已经低咗好多噶啦，但系人均嘅成本计算方面咧，香港咧其实仍然都系高列喺个世界前列方面嘅。咁所以其实大家讲嘅转播费好贵咧，其实都啱嘅。希望咧有一啲嘅赞助商又好啦，又或者政府出手，可以令到大家可以全民可以免费享受到世界杯啦。咁咧喺世界杯举行方面咧，亦都有唔少嘅广告啦，或者可能喺 VAR 嗰度咧，争取咗好多人睇到广告商啦、赞助商嘅嘢噶。咁其实咧，以往咧，喺世界杯嘅赞助商常客入面咧，日本电子企业咧係非常之多嘅，但喺今届上面咧係见到非常之少嘅。咁大家就猜测啦，会唔会係因为日本经济衰退啦，又或者可能嗰个利润方面啦就已经比以前嚟讲比较低啦，所以就唔赞助世界杯等等啦。所以咧喺赞助商方面咧 ，FIFA 咧亦都有一个保护赞助商利益为由啦，严格啊咁执行咗咧干净球场呢个措施嘅，就系话咧场内禁止咗所有非赞助商嘅品牌嘅，例如有啲球场就要改名啦，或者有时用啲白布啊、黑布啊遮住非赞助商嘅 logo 等等啦。反而咧，其实咁样做咧，咁标旗立意咧，就令到禁制令咧，亦都变咗一个好好嘅宣传机会俾佢哋啦。咁所以咧，其实世界杯咧唔单止系足球嘅事啊，其实背后咧有好多商业嘅因素啦、运作方面等等咁样嘅。一句讲晒，辛苦晒大家你哋啦！希望咧下届世界杯咧可以比之前更加精彩，更多人参与啦！
1: Billy， 我系 Queenie， 我系一个普通打工仔，好中意睇波。Billy， 我准备好啦。
2: 唔该晒 Tony， 嗱，世界杯冇错啊，今届咁快就完咗啦，唔知道大家放低未咧吓，定系仲系谂翻转头，哎，点解嗰场会咁噶？哎呀，点解阿 C 朗咁样啊之类？但点都好啦，相信球迷咧，你哋一定唔会放低足球比赛噶啦，边度有波睇就睇噶啦。我想问你啦，你觉得世界杯今届有啲乜嘢难忘嘅地方咧吓？
1: 今届世界杯我觉得最难忘的地方是很多大球星在分组赛都已经表现得很出色，每一场都很精彩，也都令我认识了佛德国这个50多万人口的国家，真是令人敬佩。还有世界杯新球例，当初其实不知道，看直播才知道原来掩嘴就拎红牌，可能不单止我们球迷，连在场的球员都会觉得惊讶，不过规矩都是要跟的。另外当然还有再一次恭喜西班牙夺得冠军，华丽的短传控球，哇，真是令人敬佩敬佩。

0: Hello， 啤梨你好，我叫阿飞，我是做 marketing 的。
1: 我想问你啦，如果咧呢个世界冇咗世界杯，吓、啊、即系将来冇噶啦，取消啦，对你嚟讲有咩影响呢？啊、我讲先，对我嚟讲其实冇乜影响。
0: 咁如果你问我呢个世界冇咗世界杯对我有咩影响呢，我会觉得少咗好多乐趣，因为少咗应该少咗好多机会可以睇到世界最顶尖嘅足球员去比拼啦，咁样咁亦都我觉得我未必会踢波添，因为我细细个就系睇世界杯，见到巴西啊，见到阿根廷啊、德国啊呢啲强队顶尖球员嘅对碰，先至令到我中意咗足球啦，系啦。咁所以如果冇咗世界杯，我谂我应该从来唔会接触足球，我亦都相信呢个世界会少咗好多人踢波啦。Yeah!

0: Andy 啊，我是一位教小朋友英文的导师来的。Belly， 我准备好了。
1: 嗱，今屆世界盃咧，大家咧好多即系唔同嘅聲音，例如話哇，真係估佢唔到啊！哎呀，真係離譜啊！個賽果啊不似預期啊！哎呀，法國點解咁樣啊？之類。嗱，我問你啦，如果你可以改寫今屆世界盃嘅一場賽事，你會想改寫邊一場呢？嚇？
0: 如果我可以改變一場世界盃的賽果呢，我想我會選阿根廷打佛德國這一場的。那首先講了佛德國先，我覺得他們作為一個小國，他們今屆表現出來的那個團隊精神真的很感染到我的。那如果在賽果方面呢，我會希望他們可以在加時的時候守得住阿根廷的攻勢，並將整場的球帶到這個12碼。那最後呢，就希望他们可以靠着他们的门将胡仙娜救到起码三至四个阿根廷的十二码。虽然法德国的球员呢应该射术都是麻麻地的，但是我相信他们起码至少可以入一至两球，最后成功为法德国带来世界杯的第一场胜利。这个真的会是一个童话式的结局了。

0: 乜都关你事。
1: 认识自己，由我帮你。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七点。

0: 现在由余本琼报道新闻。早前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说，日本应该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包括是否修订二战后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在北京，国防部说有关言论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再次督破了日方的伪装和欺骗国际社会的谎言，强调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用。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说，日本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严重违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的国际法义务，严重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严重威胁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压阻。广东太平岭核电站星期日凌晨受强台风红霞吹袭期间一度故障，但并没有发生安全问题，核电站机组始终处于安全状态。红霞星期日凌晨近四点在广东省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点距离太平岭核电站大约25公里，核电站已经在台风登陆前启动防台风应急响应，完成各项防御准备工作。当晚凌晨4:39，受红霞带来的恶劣天气影响，核电站电网两条50万伏特的输电线路先后突发故障跳闸。核电站严格按照标准化操作规程开展机组管控，一号机组切换至核电站厂用电模式稳定运行，经紧急抢修，输电线路恢复正常。一号机组在上午6:20重新开始输电，过程中核电站机组始终处于安全状态，三道安全屏障完整，没有放射性物质对外释放，对机组安全、员工健康、周边公众和环境并没有影响。九龙仓置业出售位于新加坡乌节路的汇德丰广场，涉款11亿1100万新加坡元，即是大约67亿3300万港元。位于新加坡乌节路501号的汇德丰广场是一座21层高、连两层地库的商业大厦，包括写字楼、基座商场及停车场，总楼面面积大约43280平方米。根据投资物业会计准则，物业在6月底账面值9亿9000万新加坡元，物业原本持有作出租用途，完成交易后预期录得大约10亿0700万港元盈利，预期出售所得款项净额67亿1800万港元，将用于减少集团的负债。水务署话，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兴路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受影响的4个屋苑下午6点起食水供应陆续恢复正常。受影响的分别是怡丰园、显发村、恒顺园和冠峰园。署方话，动员大约70人在受影响屋苑附近设立超过10个临时供水点，协助市民攞水，调派2架水车和超过30个水箱，确保临时供水充足。署方话，由于水管内的食水在恢复供水时有机会含有较多空气而形成大量气泡，个别用户的用水在恢复供水初期可能呈奶白色或者出现稍为混浊的情况，是正常现象。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二起1年3日同特首顾问团举行工作午餐，听取成员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以及香港整体发展的意见。特首顾问团就3大相关主题进行广泛讨论，包括香港经济高质量与持续发展、创新与创业以及区域与环球协作。李家超话，面对外部环境竞争激烈，科技革命加速演进，香港必须立足长远，对重点发展领域作出更系统的战略部署。他说，香港首份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一脉相承，施政报告将会是落实香港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这节新闻报道完。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6: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7: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8: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9: 2026年嘅第13周，
10: 第三位。
11: 而本周的贵宾位置，在刚才TMS 讲到这个疗愈歌单第三只的上面再加多一只，就是这只谷亚美自己写的词，一首的爱自己。
10: 第二位，
11: 刚才的谷亚美的歌就叫大家，哎呀，不要那么在意别人一些眼光啊。但是今个星期亚军歌呢，歌名偏偏是三个字，我在意。因为校长谭咏麟说我在意歌迷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
2: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3: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NBO TV 同步播出。
4: 树窿78号，李石宏。
5: 今晚我 solo，
6: 今晚我 solo，
7: 嚟到树窿78号，今晚我 solo 嘅时间啦。直播室里面咧，今晚有四个人，除咗 Clement 李世宏之外咧，有
8: Hello， 我系 Judy 梁浩玲，
9: 我系 Icy 翟佩云。
10: 我系 Katen 李俊毅，
7: 系啦，继续发现少咗把声嘅，咁啊 Kevin Kong 公安云，咁啊今晚咧就系啦，唔得闲，咁啊下个礼拜应该会出现翻噶啦，但系我哋绝对唔系欺凌吓，所以我哋今晚讲欺凌吓，上个礼拜咧都预告咗啦，我哋讲欺凌，但系其实呢一个礼拜我哋喺度思考酝酿咩叫欺凌嘅时候咧，都好多讨论啊，即系究竟咩叫欺凌咧，点样算唔算咧？其实都有啲定义嘅，
8: 系啊，通常咧欺凌咧都系会有少少系恃强凌弱噶啦，重复咁样蓄意伤害其他人嘅，咁啊好多时都系咧会有嗰、那个权力唔均衡啊，或者系嗰个行为持续发生啦，或者系专登令人哋咧有身心造成伤害嘅，
7: 系啊，咁其实都有好多种嘅，有身体上面即系肢体上面噶啦，即系可能系伤害打人啦、啊，系咯、啊，或者会唔会？即系想抢人啲啲嘢啦，系啦，咁呢啲即系总之系暴力噶啦嘅方面嘅欺凌啦，咁有言语欺凌啦，言语欺凌咁。大家都明啦，咁样
8: 系即系咧，好似咧阿 Katen 成日都会话阿 Karen 矮咁样啊嘛，
7: 系啊，
10: 我啲挂住佢咯，开始
7: 系啦，改翻名侮辱人啦、啊、恐吓啊、嘲笑啊等等啦，咁社交上面欺凌可能系会唔会系杯葛啊、
10: 排挤啊、
7: 排挤啊、
9: 网络欺凌啦，仲有
7: 系网络啦、网络咁都有好多种，咁系咧，大家会唔会做过欺凌人嘅人啊，或者俾人欺凌过咁样咧？
8: 哇！即系我成日发现咧，呢、這个

0: 欺凌事件很多时都是在学生年代比较多一些。
1: 哦，是啊，刚才一路倾的时候都想起很多画面。
0: 是啊，细个的时候即我想起啦， 我小学那时候呢，我就是置身事外的，因为我没有同过欺凌者和被欺凌的人一班，但是我们都是同一个站搭校车的，所以我知道这些事情。我以前小学就是我住在公屋，被欺凌那个呢叫做一个 A 女仔啦。A 女仔呢就是住在那些临时房屋区。她的家境比较差一点。但我们学校呢就是一个中产区来的。然后呢那些同学呢就成日说这个 A 女仔呢说她很污糟啊，说她身上有阵味啊，跟着还改她的名字，叫做臭臭啊，这样咯。
2: 这么可爱的一个名
1: 字。现在是臭臭店的名字，
2: 臭臭。
0: 但以前呢是未有这些食的嘛，不会觉得这个是 Q 的嘛。然后就觉得很惨，就是那个 A 女仔呢就整个小学阶段呢就好像没什么人跟她做朋友咯。
1: 我不知道无形歧视或者不跟那个人接触呢，疏离佢、疏远佢咧，咁系咪欺凌呢一种咧？
0: 我都觉得系嘅，因为令到佢嗰个心灵系有啲受创。
1: 你讲开小学咧，中产咧，咁我小学系私校嚟嘅，咁就系都叫中产啦。咁我已经算系中间嗰啲啦，即系大班人好有钱咁样啦，亦都但系有啲人系掹车边咁样入到呢间学校嘅，即系咁可能屋企有啲系因为阿爸阿妈系呢间学校嘅校工。咁唔知道会有惠价啦，但係总之都入到呢间学校啦，亦都有可能喺呢间学校附近个街市卖猪肉档嘅嗰个叔叔嘅細路咁样。咁如果啲人呢知道佢哋係校工啲仔女或者係即係斩猪肉嘅仔女呢，咁有啲人好似係会白眼佢，唔同佢玩咁样，即係会睇佢唔起咁样。即係嗰啲人呢入到嚟学校好似係会有啲自卑咁样。
0: 都系，可能佢都会觉得自己根本就唔系属于，即系如果唔系靠父母嗰个关系咧，其实我系唔系属于呢个群体咁样咯。
1: 我嗰时中学咧都试过嘅，即系中学都算系名校啦，咁应该系 band one 咁先入到噶啦。但系有个同学咧，咁佢应该怀疑咧，大家都觉得系噶啦，咁佢应该智力有少少问题嘅。咁但系佢
2: 明显嘅。即
1: 系系，即系啲对答都怪怪地嘅。咁佢阿爸咧就喺学校嘅职员嚟嘅。咁就大家都估计系因为关系而入，因为正常嚟讲佢应该入唔到嘅。即系口齿都有啲问题咁样啦，大家都会觉得诶呢个人怪怪地，唔想同佢玩啦。咁亦都佢正常读书应该读唔到嘅，但系唔知点解佢次次咧都好似个成绩都还 OK 咁样嘅。唔知边个传言咧？都市传说咧就系话佢阿爸咧就会问定个阿 Sir 攞定份卷嚟俾佢帮佢一齐温，
2: 有埋都市传说
1: 系啦，
2: 好劲喎！你呢个欺凌
1: 系啊，唔知点样传出嚟咧，即系人都系咁讲，因为正常嚟讲应该唔合格噶嘛，但系次次都好似紧紧又得咁样。咁另一次咧就系、是、做一啲 project， 我谂系嗰啲咩富贵逼人嗰啲戏都有做过，即系一个学生咁做出嚟嗰啲，梗系唔专业噶啦，啲模型嗰啲咩太阳系啊，唔知咩河流啊，火山爆发嗰啲咧。但系佢嗰个咧系巧夺天工噶，咁应该系大人做嘅。咁所以就因为咁样而造成啲同学系好唔妥呢个人，更加唔妥呢个人。本身佢怪怪地已经歧视佢啦，咁因为佢可能有好多特权嘅时候咧，更加会唔妥。妥佢咯，
3: 都会啊，我觉得
0: 系啊，
3: 同埋佢傻傻地啊嘛，打佢都唔知啦。
0: 喂，我觉得咧，如果去到而家呢个年代咧，就变晒所有嘢咧，都喺网上面系咁写好多传言啊，喺度拍片啊，
1: 或者乜乜学校 dot secrets 咁样嘛，
0: 系啊系啊，名校 secret 嗰啲啊。咁你又读名校啦，咁唔系个个都读名校噶嘛，即系其他学校唔知道会唔会都有呢啲咁嘅欺凌事件嘅咧？
3: 我系读 band three 学校嘅，咁咧我又发觉，当全间学校嘅人都唔系读书嘅时候咧，我哋只有分佢系坏定系唔坏咯，即系有一班咧系会逃学啦、煲烟啦、蒲波楼啦、跟人啦、又讲下啲黑社会嘅嘢咁样啦，跟住之后咧有一啲就唔去，呢啲就叫怪咯。
0: 哦，系啊。但其实呢我以前都有蒲波楼嘅，但我觉得自己好乖咯。
2: 咁其实你好曳，
1: 你系运动员嚟嘅。
3: 可能咧，
0: 我大一四七
3: 嘅。香港区同新界区又点同？新界区可能危险啲。
0: Kevin 喺学校会唔会都有呢啲嘅咧？
2: 一定有嘅咧，其实学校系嘛，即系我以前有啲同学又系望落咧，你会即系同佢对答，你知道佢系有少少好似
1: 怪怪地
2: 嘅，但系我唔知佢系咪智力有问题，因为正常入得正常学校，我谂都应该系正常啩。
1: 唔系噶，有啲家长唔化噶嘛，即系唔接受自己个仔女需要特殊教育，系啦，夹硬夹出嚟，好似我头先嗰个例子咁样。
2: 但系佢咧亦都系有啲特权，因为咧正常我哋嗰阵时学校有个规例就系咧有几条楼梯噶嘛，通常学校咁、其中中间嗰条咧系唔俾啲学校学生过嘅，净系可以有嗰啲 prefect 啊，跟住老师啊嗰啲先可以行，特权人士啦。咁然后呢嗰、那个学生就好鍾意行嗰条楼梯嘅。
1: 哦。
2: 而行呢从来都冇人阻佢，因为冇人阻到佢。佢照冲落去囉，唔理你囉。咁、然后慢慢呢啲人就开始唔系好鍾意佢囉。就成日都玩佢呀，搵啲嘢抌佢呀，见到佢有又唔知点样，总之攞啲粉笔抌佢。无啦小息你可以攞住粉笔喺学校度周围抌人嘅、你谂下嗰种欺凌系有晒预谋咁样嘅。
1: 你讲开学校里面嘅欺凌呢，咁其中一个即系可能学生时代或者小学鸡或者学生时代好中意攞人哋嘅样嚟笑㗎嘛。
2: 哦，
1: 咁、我自己学校呢就有啲漫画高手嘅，咁就有一个同学个样唔系几好啦，咁於是呢嗰、那个漫画高手呢就画咗一系列嘅漫画系嘲笑佢。
3: 哇，好高级喎、
2: 呢个高手喎、
0: 讲开呢个画漫画呢，其实我以前小学嘅时候呢都有画过漫画去嘲笑人。
1: 系啊，欺凌欺凌高手嚟
3: 嘅。你哋啲欺凌嘅方法咁高级嘅。
0: 喂，但我哋而家呢即讲緊嗰啲嘅欺凌呢都可能系言语上啊，或者系一啲即系传闻上嘅嘢啦，但系你有冇遇过一啲咧，真系会打人啊、喐手喐脚啊嗰啲咧？
1: 转头翻嚟讲。

0: DJ Bubbles 今个夏天带给你第七首泰台作品《夏日狂闪》，闪啊闪啊！
1: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今晚我 solo。
2: 好啦，翻到嚟今晚我 solo 啦。啱啱我哋头先咧休息之前啦，我哋讲到关于一啲身体接触，一啲身体嘅伤害啦。你哋有冇遇过？
3: 我就好彩嘅，
2: 好彩
3: 都暂时未试过。
4: 我都好彩嘅，都系暂时未试过。
2: 我就好记得我个同学咧试过咧，即系一班入边咧，我哋嗰年度好兴玩 A A 胶嘅，即系好中意黐喺啲凳度咧，跟住等啲同学坐落去，哇，就黐住个 pat pat。
3: 吓吓喂！但 A 膠好快乾嘅喎，佢一定要眼明手快先得喎。
2: 我真係唔知，
5: 好快乾亦都好快黐實咯。
2: 嗱，但正常如果你好快乾咧，你坐落去嗰其實你應該會睇到佢黐嗰下噶嘛。
3: 係咯，
2: 所以我都唔驚，但佢真係好痛苦喎。當時我見到個同學係，
4: 我哋細個就係俾人彈巴帶咯，係啊，好痛噶。
3: 不過女仔係玩呢啲啊，
4: 女仔係玩呢啲。
3: 喂，但我諗緊男仔咧。好似成长必经阶段嚟，
5: 俾人攻击个性器官，
2: 玩阉同埋千年杀一定嘅。
3: 喂，你哋有冇遇过咧？你
2: 一定有啦，男校有遇
5: 过，系咯。但系唔知点解有几好玩咯、啊，
2: 我都唔明啊。但系人哋阉你，你就会想阉翻佢咯，
5: 系一股怨气啊。其实你明明唔想参与呢单嘢，但系你咧就觉得俾人攻击完之后，你好想报仇咯，
2: 系啦。
5: 咁就无啦一齐玩咯。
4: 都系啊，嗰阵时发育咧好痛啊嘛，跟住俾啲女同学一拳打过嚟咧，哇痛到飙眼水咧，然之后咧你就会好有怒气咧，系咁追住啲女同学咧，跟住想拍翻佢。但系嗰啲咧系比我高大好多，同埋大只好多，佢哋就会匿入类似，我捉佢哋唔到咯。
3: 哇，睇嚟我哋要开翻一集讲报复先得。
5: 嗱，头先喺度讲啊，即系点样去伤害人啊，整蛊人啊，咁样啊，我都即系要自招嘅。以前咧，即系屋企楼下咧，都好多啲印度人经过嘅。咁我嗰时唔知佢哋咩人嚟噶嘛，咁样喺楼下士多咧就买咗啲沙炮，一粒粒好似花生咁掟落地，啪咁样嗰啲啦。咁我唔知有几多人玩过啦。
2: 而家系咪冇咗噶啦？香港应该系咪禁咗啊？
5: 我谂都系士多啦，士多好多呢啲嘢玩嘅。咁买完之后，
4: 其实而家喺香港搵士多系好难。
5: 屋企附近都有个细商场有，咁但系唔知道买咗翻去做乜嘢。咁嗰时住低层啊嘛，咁有时见到喺街道有啲人行过，咁见到个外籍嘅，咁不如成扎掟落去整蛊佢啦。咁就无啦啦，佢就俾我欺凌咗，即系喺条街度行紧，冇得罪人，咁无啦啦就咁样俾人吓一吓。咁我细路仔梗系匿得埋啦，冇人知啦，咁样
4: 好惨啊！
3: 但我又想起呢，我曾经就因为我会考年代的嘛，咁所以我是读了两年男校的。咁男校呢就最喜欢就是玩啲 sports 嘅嘢啦，咁我学校好出名就是踢波。咁然后呢佢哋有时呢就是会搵啲同学喺度上 PE 堂之后呢就逼佢企喺度俾人射龟囉。
2: 哦，都有喎，都有呢啲。
5: 即係特定一个人啦，定係点样样
3: 都唔好记得啦，即係可能嚟嚟去去都係嗰两三个咁样囉。
4: 但我有朋友个仔真係咁样喎，佢嗰个阿 Sir 好唔鍾意佢啦，唔鍾意到一个点呢，嗌佢呢企落操场个龙门前面，跟住就嗌班同学呢轮流射佢龟，射中咗咧就一人一支可乐咯。
3: 哇哇，你呢个系离谱，阿 Sir 带起，
4: 阿 Sir 带头
5: 系咯，系啊。即系会唔会有啲人系有咁嘅体质，系容易啲招到欺凌嘅咧？
4: 我觉得系弱啲嘅样啊，
3: 系或者即系好似你一睇就觉得佢好冇自信嗰啲。
5: 会唔会系细个嘅时候可能啲肥仔啊肥人会容易啲俾人虾咁样？
3: 都会，好似系，
4: 同埋好似特别细粒咧，喺个班里面特别细粒嗰啲就容易俾。
5: 但有时细粒都可以做小霸王啊嘛，你好少见肥仔
3: 都系，
5: 睇起就有肥仔大霸王，但系实质上好似唔多见。
3: 都好少啲，我都好细粒噶嘛，其实我从来冇俾人虾过，反而学校啲肥仔真系有俾人虾。
2: 系，都系。我细佬咧都系一个肥仔嚟。因为读书的时候成班人都好喜欢虾佢咯，即专登会走去，总之系咩嘢都排挤佢啊，玩咩都唔遇佢，唔侵佢玩咁样啦。一咁啱佢嗰班咧有两三个肥仔，咁佢哋自己整咗个肥仔联盟，自己喺度玩啦。
5: 即系喺度一齐食嘢咁样，
2: 一齐玩一齐食饭咁咯。
3: 即系都有啲同伴喺度互相聊下伤咁样。
2: 就好彩佢嗰班多肥仔咋，即系正常一班都系一两个，一个顶笼嘅，
5: 系咯一个半个就
2: 系咯，佢有三个咁好彩，咁一班 friend 咁样，到而家都仲系 friend 嚟。
5: 老师都会被人欺凌噶，
4: 会啊，我哋都有。
5: 咁点解咧？佢系一个几十岁阿叔咁嘅男人啦，咁但系咧佢咧个皮肤咧系靓过啲女人啦，即系白里透红咁样啦，咁又好中意梳头啦，咁就无时无刻上堂咧都会狂喺度梳头咁样啦，因为佢白里透红嘅皮肤，咁即系好似人哋咧嗰啲做大戏嗰啲咁样咧，咁啲人就叫做花旦啊咁样啦，咁佢亦都喺上堂里边咧，亦都唔理大家嗰啲纪律嘅，咁啲人咧好中意，唔系嗰班咧都会走入去咧系坐下。玩下一起玩，即是完全无视他的。有一次呢他就是退休啦，大家就说要 farewell 他，搞了个聚会这样聚会这样啦，又是那个漫画高手买了一排蛋，然后呢每一个都是画了他的样子在送给他。
4: 哦
5: 即系连佢自己都知道自己要花旦咯，
3: 其实是笑佢啊，
4: 但系好有心喎、啊，喺只蛋上面画画唔容易、啊。
3: 我觉得呢一个咧，画漫画好叻呢位同学咧，佢系一个
5: 专长
3: 欺凌高手嚟
4: 咯。佢而家嘅系咯，佢而家嘅进展系点咧？
2: 冇联络啊，
3: 高级欺凌者佢啊，
4: 会唔会古惑仔就系佢画嘅咧？
5: 其实你都系揾一个你觉得佢冇反抗能力嘅人去欺凌咯，
3: 系啊，
4: 我哋嗰阵时都有黑班主任噶，中一、中二个班主任咧，佢比较细粒啊，比较瘦，比较柔弱咧，我哋成日虾佢，佢成日俾我哋激到喊噶，佢一喊咧就会掉书，啊唔理你哋啊咁样，跟住之后我哋就更加中意恰佢啦。跟住最搞笑系咧，后屘呢个老师冇再做老师啦，跟住咧就做咗填词人啦，所以又入咗娱乐圈，跟住我就会同佢撞到啦，会见到啦，咁我都有同佢 say sorry， 哎呀我哋以前好曳啊，成日激你啊，唔好意思啊咁样，都作咗几多出名嘅儿歌噶？
3: 其实咧，即系个人生比较多经历嘅话咧，填出嚟啲词咧系正好多。
4: 同埋我同佢冇谂过，都系一齐可以喺 TVB 做同事咯，搞笑。
5: 系咁，我哋之前都有即系邀请过啲听众嚟分享一下啦，有冇啲听众有个案嘅咧？咁啊，转头翻嚟咧睇下。

0: 晚上7:34。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我是安俊豪，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啊！祝你收听率继续爆单，同埋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嘅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6: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

0: 12点 Sunday 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丰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你。丰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4: FM 99.7至102.1。
5: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
6: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
7: 今晚我 solo。
8: 翻到嚟今晚我 solo 啦，头先。

0: 我哋讲咗好多我哋自身嘅经历啦，不如而家就听下一啲我哋听众嘅
1: 来
0: 嘅来信啦。
2: 有啲似曾相识嘅啲画面，有啲
0: 都系咁啊。其中一个咧就话，我就喺外国长大嘅，咁咧但系班入面咧都有十几个唐人，诶好得意，即系外国长大先会讲唐人，
2: 讲中国人或者香港人，
0: 系啊系啊，
1: 我哋系咪唐人啊？
0: 我哋系我哋
2: 唐人
0: 都得嘅，都得嘅。咁佢 grade two 嘅时候咧，即系小学二年班啊，咁我同唐家姐细佬咧就读同一间学校啦，咁小息嘅时候就成日一齐玩嘅，咁咧慢慢咧就变成咗有一个小小嘅势力咁样，其他同学咧成日都想黐埋嚟一齐。玩嘅，咁咧我哋见咧人哋咁想黐埋你咧，就成日哈哈霸霸咁样啦，要人俾啲着数我哋咧，先至准坐喺我哋隔篱嘅。即系例如要请佢哋食嘢啦，或者要送礼物先至受佢哋玩啦，又或者逼佢哋咧将自己啲零食分晒俾其他人咁样。咁如果唔系咧，就会杯葛佢哋，或者咧讲佢哋是非，等佢哋冇朋友嘅。
2: 哇！呢句讲紧二年班，
0: 系啊，喂，咁佢就二年班咧，佢有个堂家姐可能大少少，咁样佢冇讲到嘅。咁啊，记得。学校咧有两姊妹咁样，个家姐咧曾经为个妹妹咧就向佢哋讲：，你哋想要嘢食就问我攞啦，唔好再虾我个妹啦咁样咯。咁后来 Grade Four 转咗校之后咧，就冇咗呢股势力啦，咁我都冇再虾人啦，
2: 瓦解咗。
0: 系啊，转校转得好啊，
1: 好搞笑。
2: 学校里面都即系成日会有啲咁样样咯，即系可能你几个结集咗。就聲大啲咯，係嘛？
0: 係啊，係啊，
2: 單頭嗰啲人，
1: 呢個都係一個防止俾人欺凌嘅其中一個方法。係啊，即係你多啲人一齊咧，咁你就唔好成日都單獨咧，咁就冇咁容易俾人欺凌咯。
0: 都系嘅，不过就千祈唔好自己成为欺凌者先。不过咧，我哋又有另外一位听众咧，佢就讲自己做欺凌者嘅一个经验咁样。咁咧呢个听众咧。佢就话细细个嘅时候咧，有时会听到妈咪讲话，妈咪嘅朋友堆入面有一个咧系特别衰嘅，
2: 系
0: 咁咧，妈咪就唔中意佢啦，就觉得嗰个朋友咧系有啲哈哈白白，即系嗰啲师奶朋友。咁然后咧，呢个听众咧，佢就话，咁喺我细个嘅时候咧，就听到妈咪咁讲啦，我就觉得一定要帮妈咪出头啦。咁有一次咧。就唔觉意咧，咁样系撞到呢一个衰师奶嘅女。当时咧呢、這个女咧系净系得两三岁咁嘅啫，而我自己咧都系得五岁嘅啫。咁、然后咧，佢就偷偷地咁样咧走去打咗呢个小妹妹一巴，
2: 即系为阿妈出气。
0: 系啦，就谂住为阿妈出气，就觉得自己好叻啦。咁但系咧，而家谂翻转头咧，其实自己都好似欺凌紧一个弱者咁。
3: 五岁啊，当时
1: 都几争气。
3: 咁呢个听众都几恶喎，佢
1: 五岁争气。
2: 即系呢个听众感觉上系都几有所谓正义感咁样，帮人出头。
1: 佢有妈咪
0: 系啦，咁但系咧，佢又冇谂清楚，其实自己做嗰样嘢啱定唔啱咁样。
2: 分分钟有时呢啲所谓嘅欺凌咧，有时你去帮。人去欺凌人嗰啲人咧，其實都係俾人誤導咗嘅，即係可能嗰個人未必係咁衰嘅，純粹係
0: 係啦，
2: 咁你就聽咗嗰個人講，然之後你就即係照單全收，你就憎埋嗰個人，無緣無故的恨就變咗。
0: 係啊係啊，哇！勁似而家咧，即係好多時咧嗰啲網絡上啊，好多人大風向啊，跟住就會覺得，哇！係啊，呢個人一定係咁衰噶啦咁樣。
2: 係、我呢個聽眾個。过我都似似地，咁就系职场啦。今次就系、咁就系、佢话咧，不嬲咧，即系大家一个团队啦。咁就系可能系人哋放假，咁就佢顶一啲工作啦。咁佢放假嘅时候，照计就系人哋顶翻佢啊。即系大家互相嘅啫。咁咪大家都有放假嘅日子，都系均等。咁理论上系公平噶啦。咁但系咧，就系、可能佢做嘢做得比较快，咁就好似感觉系轻松啲，咁令人误会佢冇嘢做。咁于是咧，嗰啲同事咧就首先咧就会系杯葛佢啦，即系唔同佢讲嘢啊，唔侵佢玩咁样啦。咁亦都咧，逢亲嗰啲人哋放假叫佢顶，咁佢就冇所谓啦，就照顶啦，觉得系应份噶嘛。咁但系到佢放假嘅时候咧，啲同事就唔肯顶。系啊，咁就变咗系唔对等咯，各种藉口系唔帮佢做个工作，咁久而久之佢就发，都唔可以靠人啦，咁啊，总之系自己放假就自己做晒自己啲嘢啦，咁样。
0: 哇，自己要做晒自己啲嘢，人哋嗰啲嘢佢又要帮手，其实都惨噶。
2: 所以都系出于一啲误解啦，即系其实人哋系咪好得闲，咁可能即系嗰啲同事都未必知噶嘛，咁所以。系咯，即系如果咁样样无啦啦又杯葛人又
1: 好惨啊，
2: 系咯，奇怪。
0: 我头先咧又轻轻咁样提过下呢个，即系网络上面啊。

0: 面对面去讲人是非啊，或者即系背手打人。但系而家咧就好似慢慢将个 trend 咧变咗去咗网上咁样样。
1: 会可能系用假 account 啦，即系分分钟你死咗都唔知道衰喺边个人手上。
2: 公审咯，网络公审咯，
0: 系啊，同埋而家真系好容易咧，攞起比如手机，你就可以拍到片噶嘛。即系如果你真系 physically 咁样去欺凌人嘅时候，系啦，好容易就会俾人摆咗上网。
1: 即系我哋一路讲嘅时候咧，嗰、那个趋势都好似有啲唔同咗。我哋以前有冇试过喺公园或者啲僻静嘅地方会俾人恰啊、敲诈、攞钱咁样啊？
0: 我试过，
1: 系我都试过，即系同同学仔咧，咁就无啦啦，唔知点解太得闲啦，就去公园，咁谂住公园啫嘛，好有益身心啊嘛，咁样，咁啊去咗一个人工湖咁样，咁中间有条吊桥嘅，咁就穿过个桥去另一边啦，咁样，咁点知行到去个桥中间嘅时候，突然间平时本身都见唔到有人嘅，突然间有前面有一个大只啲嘅人就挡住我哋去路，后边咧就有几个流罗啦，咁啊塞住后边，等你冇得走。咁就夹咗喺个湖心嗰度咧，就俾人敲诈咗少少钱咁样咯。
3: 哦，交桥费
1: 系啊。
0: 咁我要赞赏一下自己嗰次嘅勇敢。我咧嗰次系喺油麻地嗰个电影中心嗰度啦，同一个女仔 friend 睇完戏。咁然之后我哋离开谂住搭地铁嘅时候咧，有个男仔喺我哋后面系咁话：，喂，你哋唔好行住啊！攞咗我啲嘢。跟住本身谂住唔理佢，咁我哋继续行啦。跟住佢真系直情行去前面嗰度拦截住我哋，话我哋偷咗佢颈链定系乜嘢咁样啦。跟住我惊到震。我谂住指意我隔篱嗰个咧，差唔多六尺高嗰个女仔咧，会唔会保护我啦？即系我都得五尺嘅啫嘛，跟点知佢仲惊，咁冇办法啦，我要挺身而出啦，我就咁啊，报警啦！
1: 系咯，咁近油麻地警署嗰个位，
0: 系啦，咁啊报警啊，你揾证据出嚟啊，跟住。跟住原来咧，我勇敢啲嘅话咧，佢就唔够胆再恰我啦，因为嗰个男仔咧就话：sorry， 我认错人啦咁。
1: 哦，系，咁不如转头翻嚟咧，就讲下其实有冇办法避免啦、啊，又或者点样处理？如果面对欺凌嘅时候

0: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1: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0: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1: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2: 无啊无，我数啊无。
3: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4: 以前好杂噶啲夜总会，
3: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
4: 嗯嗯，
3: 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4: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夜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3: 爆樽诶、哎，等闲啦咁样。
4: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3: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4: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unch 啊嘛，好杂啊。
3: 走廊啊，
4: 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噶，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3: 哦，哇！
4: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3: 哦，
4: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5: 逢星期六晚9-10，新城资讯台，
6: 音乐可以更音乐。
5: 梁兆辉，
6: 一个乐
5: One Music Corner。
7: 树窿78号，李石宏。今晚我 solo。
8: 今晚我 solo 啦，咁头先我哋讲咗好多个个案啦，咁而家我哋讲下咧，其实俾人欺凌或者有冇一啲方法可以令我哋预防自己或者啲朋友或者啲仔女俾人哋欺凌嘅咧？
9: 哇！即系如果要讲点样预防咧，即系我哋都要先了解一下欺凌者嗰个心态，其实佢哋都系咧想掌控人，同埋即系希望觉得自己有个优越感啫嘛。佢、其实里面系自卑嘅，可能系啦、所以我哋即系要应付呢啲人嘅时候咧，我觉得首先第一样嘢就系唔好惊佢咯。
10: 即系譬如头先我哋讲学校里边啲欺凌人嘅人咧，佢未必系最叻最醒嗰个嚟嘅。
9: 系、啊，
10: 可能佢就系自卑，佢觉得自己有嘢唔及人哋，人哋会唔会睇唔起自己？咁倒不如先下手为强咧，我就去将嗰啲本身系优势嘅人，我踩低你，跟住我以后咧就做大佬啦。咁于是咧就可以令到自己有个自信咯。
9: 系啊系啊，咁即系我哋成日都会睇到咧，即系日本嗰啲学校欺凌咧，好多时咧就系嗰啲生得好靓啊，跟住咧又或者有杂志揾佢做 model 嗰啲女仔咧，就好容易翻到学校会俾人欺凌，因为啲人咧即系会觉得。如果我可以系啊妒忌啦，如果我可以赢翻佢嘅话咧，其实我就好劲。咁所以当我哋面对欺凌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唔需要好硬碰，但系我哋必须要去冷静咯，同埋尝试坚定咁样去拒绝，同埋最好离开现场添。
10: 你讲起坚定，就谂起头先同你讲嗰个例子差唔多，就系话咩俾人屈你偷嘢咁样。咁、其实同而家嗰啲咩碰瓷嗰啲都差唔多噶嘛。即系你越遇到碰瓷，如果俾人屈嘅时候，你都要镇定去识得应付佢。如果唔系你越震咧，佢就越得戚噶嘛。
9: 系啊系啊，同埋、如果即系有人即系持续欺凌你嘅时候咧，都可以尝试下可唔可以留低一啲嘅证据咯。即例如如果是网络上的叫做 cap 图啦，咁如果是其他的情况啦，如果面对面咁样咧，就尽量去记住嗰啲 detail 咯。然后事后咧就真系用文字记低佢个事发经过系点样样。系咯。
8: 同埋咧，唔好咁接啦，单独成日都单独出入啊，咁样好弱咁样咯，要扮强。就算你真系弱咧，你都冇俾人睇得出。同埋你同多几个人一齐聚咧，咁就会少啲俾人欺凌。
9: 系啊系啊，记住要同翻一啲咧你信任嘅朋友啦、同学一齐啦，即系唔好留低净系自己一个咁样咯，即系势孤力弱咧，即系人哋想欺凌就会拣你嚟恰噶啦。
10: 我谂系咪即系少啲制造一啲嘅风险俾自己咧？
9: 系啊，
10: 即系譬如话，如果你见到有啲情况都唔系好对路嘅，咁你就保持距离啦，即系无谓自己中个头埋去。咁样咯，即系譬如头先我话去一啲僻静嘅地方，咁有机会咧系有危险嘅，咁你咪唔好去啦。即系明明 點解嗰個地方乜人都冇嘅？咁係有啲風險嘅，咁你冇理由自己去噶嘛？你要掌握嗰個情況係點樣樣，哦，其實都安全嘅，咁你先去。但係你唔明朗、唔認識嘅，咁你就無謂製造一啲咁嘅風險咯。
8: 啱啊！
9: 即係如果學生啦，又或者我哋平時去街嘅時候係可以咁樣做啦。咁，但係如果喺職場上面遇到欺凌，我哋有冇咩辦法可以應付到呢？
11: 因为你唔可以离开噶嘛，职场嗰度系
10: 可以，
11: 人哋
10: 做咯，做大晒
11: 咯，但系你唔会无啦啦唔做噶嘛。去到边都有啲人唔夹，
8: 都会忍下嘅。如果太过分都真系要转工嘅，其实
10: 职场，譬如头先嗰个听众咁，佢话即系佢帮人，但系人哋唔会帮翻佢，咁咪可能佢会谂下。是不是一定要单方面咯？即系既然人哋唔帮你，咁你都保护自己咯。咁但系你哋定噶嘛？嗰个玩法，咁我咪跟翻你哋嘅玩法，大家唔帮大家做嘢，自己做翻自己咯。
9: 咁啊系，即系要帮自己划翻个界线咯，唔好无限咁样去帮人。
10: 又或者可能系唔知啊？即系如果人哋唔会自己，咁有冇机会系都？有意无意俾人哋知道，自己其实系做咗啲乜嘢，等减少个误会啦。我唔知吓，又或者会唔会系减少得罪人嘅机会咧？吓，会唔会有时啊太多嘢讲，讲得太多唔觉意，成日咧每一句都得罪有人吉亲人咧，咁就令到个个都憎你，个个都憎你，跟住引起人哋咧，喂。哇！呢、這个人系咪好口臭啊？好乞人憎啊！跟住咧，不如一齐系欺凌下佢啊，杯葛下佢咁样咧。下次会系有时把口都要有啲智慧咧。
11: 但你都要知道点样得罪到人先至会避免得到嘅呢、這个系。
10: 咁需要多啲朋友啦，即系要多方位去有人提醒下自己系嘛？
9: 都系噶，即系你越同人互动得多，其实你嗰个沟通技巧都一定系会好啲嘅。
11: 所以同多啲人互动，呢个就系学沟通嘅一样嘢。
10: 都要吸收经验咯，即系你同多咗人互动嘅时候，你都会知道咩叫好，咩叫唔好，都会自己进步咯。
9: 系啊，要记住自己，我今次咧咁样讲嘢嘅时候咧，会令人哋唔开心嘅，咁我下次就唔好咁样做咯。
10: 即系例如你可能好有钱嘅，你成日晒命，咁梗系啲人即系憎你啦。咁原来你可能晒咗咁多年，你唔知原来咁样叫晒命。有人话俾你听，咁样唔系几好啊，咁你咪第时唔避免，尽量避免。做啲咁嘅嘢啦，系啊，咁我哋一路头先有讲啦，咁把口都好紧要嘅，咁有时你可能系故意伤人，咁你抵死啦，但系有时可能系唔觉意讲咗啲嘢，原来得罪咗人啦，引嚟一啲麻烦啦，代价，咁不如我哋下个礼拜就讲下有冇啲嘢系祸从口出嘅咧，吓，即系因为你把口得罪咗人。又或者系咯，即系引嚟一啲麻烦咁样，有冇啲咁嘅经历咧？可以透过树窿78号嘅 Facebook 啦、IG 啦、Fresh 啦，或者 WhatsApp 24597820782078啦，或者写上嚟红磡黄埔花园新城电台写嚟，喺呢个信封面上面写住今晚我 solo 咧，咁就容易啲揾到你嗰封信啦。咁或者回应今晚我哋有关欺凌嘅话题都可以嘅。咁今晚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星期再见，
8: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八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晓琼报道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早前空袭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了三架美国 F-35 战斗机。伊朗在一份致约旦的声明中说，为报复美国早前袭击格什姆岛，导致一个家庭遇难，伊朗军方出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停机坪和维修棚。三架驻扎在该处的美国F-35 战斗机被彻底摧毁，另外有三架美军战机严重受损，同埋多名敌方军官、技术及维修人员死亡。伊朗军方话将继续攻击约旦境内嘅美国设施，直到将所有美国占领者驱逐出伊斯兰土地。巴西政府拒绝向两名美国官员发放签证，总统卢拉说他们试图干预巴西10月举行的总统大选。路透社早前引述巴西官员报道，两名华府官员的巴西签证申请被拒，因为他们质疑巴西选举制度的公正程度。卢拉昨天出席一个活动时说，两名华府官员被派往巴西干预大选，所以被拒签。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否认相关指控，话讲法毫无根据，涉事官员访问属例行访问，符合美国当局的法定职责。日本九州熊本县 7.1 级地震，死亡人数持续上升，最新通报有34人死亡，另外有5人重伤，其中永旺熊本救物中心增至7人罹难，救援人员研判中心内仍然有人被困，搜救工作持续。至于有烟通倒冧的日本制子八代工厂，就有8人丧生。熊本县余震不断，14000多人在避难所避难，县政府说目前县内有近80000户断水，大约23000户停电。截至今早，有超过40间医疗机构断水和停电，550多间长者和残疾人士设施受损。地震冲击九州地区的制造业，包括汽车、半导体和食品相关产业都停工或减产。其中丰田汽车由昨日傍晚起至明日暂停福冈县三座工厂营运。三座工厂在地震后曾经一度恢复运作，但是公司说要确认零组件供应商受灾状况和重新检查生产设备，决定暂停生产。索尼集团和三菱电机亦都暂停营运。警务处处长周一鸣率领警队代表团访问南韩首尔，与南韩国家警察厅签署谅解备忘录，加强合作打击跨境罪案及专业培训。代表团星期二到访南韩国家警察厅人力资源发展学院和国立警察大学，昨日与国家警察厅代理厅长余在成交换意见，会后双方签署备忘录，加强打击毒品、人口贩运、网络和洗黑钱等跨境罪案，提升双方应对区域和国际犯罪挑战的能力。警务处说，新协议不但能强化两地治安及秩序能力，同时能够利用各自的伙伴网络，为亚太地区执法合作搭建更广阔的平台。水务署话，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兴路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受影响的四个屋苑下午六点起食水供应陆续恢复正常。受影响的分别是怡丰苑、显发村、恒顺苑和冠峰苑。署方话，动员大约70人在受影响屋苑附近设立超过10个临时供水点，协助市民攞水，调派两架水车和超过30个水箱，确保临时供水充足。署方说，由于水管内的食水在恢复供水时有机会含有较多空气，形成大量气泡，个别用户的用水在恢复供水初期可能呈奶白色，或者出现稍为混浊的情况，属于正常现象。建议用户先移除水龙头的隔栓，持续开启水龙头几分钟，等水质回复清澈。 或者让食水在容器中静止一阵，等气泡消散，食水就会回复清澈。呢次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山城广播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
0: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我是欧阳德芬，嚟紧新城电台35周年台庆音乐会，我好想 Stephy 邓丽欣咧喺台上边。会唱一首由雷仲德作曲、林夕填词的一首，我觉得是《沧海遗珠》的歌。纵使当时没有作为主打，但是我感觉对他来说是非常一个新的尝试和挑战。我想到今时今日他亭亭玉立去唱这首歌呢，更加之入型入格。歌名叫做《看透》。
0: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6: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31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7: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8: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9: 还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0: 治疗肝癌，手术切除是至理想的根治方法，但不是每个病人都适合。崭新的组织碎化技术，无创无辐射，将肿瘤液化，过程和成效是怎样？接下来星期五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来养和医院外科专科陈思正医生讲解组织碎化技术。
1: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八点到九点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里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呢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1: 倾心倾城，
2: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0: 倾心倾城，我是 Chloe 朱子瑶。啱啱过去的打风时刻，不知道大家是否都安好呢？我就麻麻地了，突然间好不舒服，跟住仲入了医院。医生说我是肾炎啊，仲在医院度住了两晚，真的好耐冇试过要被逼停晒所有的工作，静落嚟。原来一静落嚟，先至会发现瞓得着，可以好好咁呼吸，慢落嚟静一静，真系唔系理所当然嘅。我哋先听下今晚第一首歌曲《Yui》嘅《Tokyo》。

啱啱大家听完嘅有呢一首 Tokyo。其实近呢几年啊，越嚟越多研究都话我哋听，心理状态会直接影响身体。乐观嘅人往往比较长寿啲，比较有活力，身体同埋情绪咧问题都会比较少。相反啦，长期嘅压力、焦虑、抑压都会令到免疫系统下降，肠胃又会出现问题。肩颈咧，亦都会长期咁样绷紧，甚至影响睡眠啦，同埋心血管。你有冇试过喺紧张嘅时候会胃痛啊？压力大嘅时候特别容易感冒，又或者一瞓醒就已经觉得哇腰酸背痛，肩颈又好硬，个头又有啲隐隐作痛咁？呢啲都系身体响度同你倾偈，佢可能喺度话你知。我都攰啦，你个心影响紧我啊！身体从来都唔会讲大话，佢会用各种嘅方式去提醒你，可能你已经太耐冇休息，太耐冇同自己倾偈。照顾自己嘅第一步，唔系即刻强迫自己去开心，而系学识听下身体嘅声音。下次当你感觉到身体有啲唔舒服，试下停一停，问下自己呢一刻。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呢？可能是一杯水，可能是五分钟的宁静，亦都可能只是轻轻地摸下自己的胸口，告诉自己，我知道你在这里。这种和身体对话的习惯，慢慢会令你对自己更加敏感，更加温柔。因为身心从来都是一体，照顾好一边，另一边亦都会跟着慢慢变好。跟住落嚟有曾比特嘅，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0: 今日嘅仲有何浩文喺度
1: 做鸭王呢套戏嘅时候，有冇任何想法嘅咧？
2: 系机会啊！阿晶哥突然间同我讲，佢话：喂，我哋而家开部戏俾你，好唔好啊？做武男喎，得唔得啊？好唔好啊？跟住话好啊，讲三级已经系讲晒噶啦，
0: 你已经知道系要攞一路噶啦。
1: 你点样同屋企人讲？
2: 讲唔系最癫，我请佢哋睇首映，坐正喺我后面啊！首映嗰阵时候，我冇望过边，睇下睇下，哇！我唔敢望后面啦，我爸妈会点睇啊？咁样，我个心系嚟一嚟，我拍完之后先至开始会谂。諗到佢哋會唔會唔中意，但係我覺得呢個始終都係我其中一張成績表嚟，所以我都係會願意交俾佢哋坐喺我後面睇。帶到俾我嘅係多啲人識同埋工作機會，而唔係大紅大紫呢樣嘢咧。我覺得我自己能力未夠，心態未 ready。即係如果嗰陣時俾我大紅大紫咗，咁就玩完。
0: 新城資訊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由我黎莉揾黎搞穿，好有音樂感入邊揾嚟唔同音樂路上面嘅好朋友分享佢哋嘅故事。解锁感官触博，今晚你是我的主角，一起试衣。

0: 经上架。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廿四味是广东人成日都饮的凉茶之一，适合男女老少。饮的时候最好就是加少少糖或者盐都得。它的味甘甘地，就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人生就好像廿四味一样苦中带甘，它的节目就将生活当中的甜酸苦辣和大家一起在大气电波中分享。曾偷偷数手指，一天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五晚有艺师陪，诗情廿四味 FM104 新城财经台，星期二凌晨12点节目重温。但有苦茶先喝完，
3: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8点到9点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入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4: 倾心倾城，
5: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6: 倾心倾城，我是 Chloe 朱子瑶。社会成日教我们要正面一点，积极一点，但是人怎可以日日都这么嗨呢？当焦虑、愤怒或者沮丧来到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往往是想拒绝它、抑压它，甚至是责怪自己为什么又会有这些负面的情绪。但是其实情绪本身没所谓好还是坏，只是我们习惯了将它分类。负面的情绪就好像天气一样，有晴天自然就会有阴天咯。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就说，超过90%的疾病都跟情绪有关。当我们长期抑压，拒绝面对自己的感受，身体就会用胃痛、失眠、头痛、肩颈痛等等的方式去提醒我们。接受自己有弱点，接受自己会有心情不好的时候，甚至愿意跟自己的暗黑面坐下去聊下偈，才是真正心灵康复的起点。下次当你感觉到焦虑或者低落的时候，试下不要即刻赶走它，可以跟它说几句话。我知道你在这里，我陪你一阵，你不用急着走。这种拥抱不是纵容自己永远停留在负面，而是给自己一个安全的空间，等情绪自然过去。因为情绪从来不是敌人，它只是一个信差，它想告诉你你内心真正的需要。真正的正面不是抑压黑暗，而是愿意看见和接纳，然而慢慢地去转化。下一首歌曲送给你们，由 Moon Tang 的 Tiptoe。

Moon Tang 的 Tiptoe， 好似轻轻咁踩住你嘅步伐，小心翼翼咁样去保护住自己。你有冇试过好想将自己嘅电话熄机，唔想再理任何人？呢种暂时未能接通嘅状态，其实系一种好健康嘅自我保护机制。当你觉得身心都好疲累嘅时候，俾一个自己小小嘅假期，暂时同外界嘅杂音去隔绝一下，完全冇问题。你唔需要成日都长期 online、长期接通嘅状态，你有权利去选择休息，可以熄咗自己手机嘅 notification， 可以去行开一下，然后唔拎住你部电话，可以安静咁样去一个好平静嘅地方坐低十分钟，与世隔绝。呢啲暂停唔系逃避，而系为咗下一程去储能量。记住，真正照顾自己，包括识得响适当嘅时候揿你嘅暂停键。你唔需要成日都好强，你有权利暂时未能接通，或者有需要可以学下我 block 咗佢咯。下一首送俾大家嘅歌曲有蓝奕慈嘅《信》。

0: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1: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2: Hello， 大家好，我系King吴崇明。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晚上九点三十六分。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道。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跟正晚上8:37。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大家好，我是 Tommy 何家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Happy Birthday！ 耶、yeah ！
3: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6: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趁着今年8月2号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来出身汗吧。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3: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7: 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
3: 第三位，
7: 再加埋阿 K 谢安琪一齐合唱嘅呢一首《我们不分》合唱版。

而跑林的常呢首不是那种励志歌。好多嘢可能喺你后生嘅时候都系睇得蒙蒙查查，睇唔清楚真相嘅选择咗，但系都要经历过呢啲嘢先会成长。恭喜晒呢一首由笛子嘅作曲 Wyman 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由上个星期第六位今个礼拜狂爆五级，泳儿嘅闪光成为七月份压轴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冠军歌同冠军得主。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死。
4: 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8点到9点，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入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2: 倾心倾城，
3: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4: 翻到嚟星期四晚的倾心倾城，我是 Chloe 朱子瑶。想改变情绪最简单又最有效的方法，其实是喐动下你的身体啊。即使只是十分钟的急步行，其实都已经可以提升能量，改善心情，还可以打断了你脑里面不停地在转圈的思绪。有很多研究的报告都告诉我们，定期运动可以改善睡眠，降低抑郁的风险，释放脑内啡和血清素，减少压力和焦虑，提升自信心，还可以令你和其他人有更多的连结。讲到喐下身体，不需要一来到就说要跑马拉松的，简单地散下步，做下伸展，甚至是随着音乐轻轻地喐下跳下舞，脑部就会释放可以令人感觉好啲嘅物质，身体一放松，心灵自然就会有空间。你可以试下每日预留10分钟，唔系为咗减肥，又或者达到某一啲嘅目标，而系纯粹为咗同自己身体连结。行路嘅时间感受下脚掌落地，伸展嘅时候又感受下肌肉慢慢咁拉长。跳舞的时候又感受下心跳和音乐同步。运动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同自己身体重新连结的美好过程。今天开始试下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喐动的时间，看看身体和心情会不会有什么变化。下一首送给大家的歌曲有 One Hole 的 Don't Wake Me Up。

One Hole 的 Don't Wake Me Up， 好似轻轻请求世界俾自己瞓多阵咁样。你琴晚瞓得好唔好呢？现代人十个有八个都有睡眠嘅问题，夜晚瞓唔到，好多时候因为个脑仲响度转紧，谂紧今日仲未完成嘅事，又或者担心紧听日嚟紧嘅挑战。睡眠其实是我哋身心 reboot、reform 嘅时间。如果长期都失眠嘅话，情绪嘅防线就会变得好脆弱，好容易暴躁，好容易崩溃，免疫力亦都会下降。学识响瞓觉之前放低手机，建立一个属于自己嘅放松模式啊，其实系对自己最温柔、最实在嘅一种照顾啊。因为夜晚的修复质素决定了你日头的神经系统的本钱。下一首送给大家的歌曲有周瑜的《想想而已》。

0: 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2: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2: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2: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 密切留意
2: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3: 湾区声势力。
4: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5: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4: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点18分，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5: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4: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3: FM 99.7
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7: 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8点到9点，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入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0: 倾心倾城，
6: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7: 倾心倾城，我是 Chloe 朱子瑶。过度思考就好像原地踏步咁样，消耗咗你大半嘅能量，但系啲事情一啲都冇改变到。试下将脑海入面嘅諗法写落纸嗰度，又或者用深呼吸将注意力拉返嚟一阵。轻轻咁同自己讲，此时此刻我系安全嘅。我成日都讲，大家真系可以试下呢一啲小小嘅练习，吸气数四下，停两下，跟住呼气又数下六下。当思绪又开始乱飞嘅时候，轻轻咁样将注意力拉翻去呼吸上面，唔使完美，只系一次又一次温柔咁样翻翻嚟。因为真正嘅平静唔系冇思想，而系学识唔再被思想拖住。过去已经过去，未来尚未发生，唯一可以把握的就是这一刻的呼吸和感觉。跟住落嚟送给你们 Jenny 的 Less Than a Lover。

Jenny 的 Less Than A Lover。 其实爱自己并不是很难，但是我们往往都会不记得，累就去休息，肚饿就要去吃东西，口渴就找东西喝，应该睡觉的时候就去睡咯。爱自己不一定是要去买一些很昂贵的东西去奖励自己，懂得拒绝一些不适合的要求，懂得在累的时候休息，跟自己讲句你已经做得很好，其实都是爱自己的表现。生活不是一场比赛，而是一场体验，多些感受当下，少些自我批评。你可以试下每日问下自己一个问题，今日我有没有对自己温柔一点？如果有，为自己觉得骄傲，如果冇，亦都唔需要去责怪，只系要轻轻咁样提醒下自己，听日再试下啊！因为照顾自己从来都唔系一次过嘅大事，而系每日每日一点一滴累积出嚟嘅爱。真正嘅健康系身心灵三者都达到和谐嘅平衡啊！当你愿意好好咁对待自己，身体同埋心灵亦都会慢慢咁样回应你。今晚的倾心倾城又来到这里，最后送给大家这一首 Cat Burns 的 Live More and Love More， 我们下个礼拜见，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晚上九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波兰总理图斯克话，今日凌晨入侵波兰领空并坠落嘅不明物体，好可能系一个俄制导弹。图斯克话，不明物体坐落喺无人区，并冇造成人员伤亡。现有迹象表明，不明物体好可能系一个俄制 KH-101 导弹。当局将进行详细调查。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其同波兰防长卡梅什通话，讨论今次事件的应对措施。北约发言人话，同波兰当局就怀疑俄罗斯侵犯波兰领空一事保持密切联系。当地凌晨3:40，波兰军方雷达在东部卢布林省领空发现一个不明物体向西飞行，随即派出一架战机侦察和拦截，其后在不明物体雷达在消失，军方直升机在卢布林省一个无人区发现一个直径大约10公尺的弹坑和不明物体碎片。国防部话，中国和泰国下月会在泰国举行鹰击2026空军联合训练，持续加强防务合作。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话，今次是两国空军第九次举行系列联合训练，旨在进一步深化传统友谊和务实合作。中方将会派出多架飞机和地面防空等力量，和泰方开展联合防空、人道主义救援等演练。国防部长董军早前应邀访问泰国，并与防务部门领导举行会谈，就相关关系、国际地区形势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两国宣布建立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蒋斌话，此行是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安全互信与防务合作。中方愿与泰方一道密切战略沟通，深化联演联训、人员交流、人道主义救灾等务实合作，推动中泰军事合作提质升级。早前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话，日本应该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包括是否修订二战后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在北京，国防部话，有关言论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再次突破了日方的伪装和欺骗国际社会的谎言，强调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话，日本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严重违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的国际法义务。英伦银行一如市场预期维持利率不变，指标利率维持 3.75 厘。委员会以6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决议，有3名委员支持加息1/4厘。委员会话，随时准备在必要时采取行动。目前有明确迹象显示通胀压力正在缓和，而至今亦几乎冇证据显示能源冲击已经推高工资诉求，带动其他领域价格上升。多数支持维持利率不变的委员话，如果战争很快结束，当局可能调整战略。其中2名委员话，在这种情况下将会考虑减息。英伦银行行长贝利话，随着形势变化，准备随时调整立场。目前通胀压力的积累速度比4月份预期较慢，国内通胀出现更广泛的放缓迹象，今次维持利率不变是合适的决定。食环署在土瓜湾街市一个摊档的鱼缸水样本发现霍乱弧菌。摊档名为联合记鲜鱼，位于码头围道165号土瓜湾街市1楼 F22号档位。食环署上星期五抽取鱼缸水样本进行化验，今日下午取得的结果显示样本含有霍乱弧菌 O1。 署方下令摊档暂时封闭，以进行彻底消毒，直到食环署署长满意卫生情况，以及相信对公众健康构成的即时危害已经消除，先至会批除摊档重新营业。食环署发言人话：，霍乱弧菌不能在高温下生存，彻底煮熟食物可以消灭。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
1: Music on board。21岁，嚟自美国纽约市嘅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兰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嘅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佢嘅音乐才华，除咗成日听佢嘅歌，更邀请佢出席婚礼。呢一位美国新一代嘅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喺亲密关系当中嘅自我怀疑，描述喺爱情当中嘅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嘅自己嗰副唔完美嘅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My body isn't ready.

0: Music on board.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5: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6: 挥动羽毛球拍，
7: 凝聚社会爱心，
6: 打出慈善力量。
7: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6: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7: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6: 8月18号，旺角麦花臣场馆举行。
7: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1: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日子咧就系2026年嘅7月30号，今日咧就系工作星期嘅第四天，今日系星期四啊，亦都系咧就系越嚟越近呢一个咧就系七月嘅尾声啦。哇！大家真系咪觉得日子系过得非常非常之快？好似咧，我记得系喺七月一号嘅时间咧同你 say hi， 跟住转一个眼咧，不经不觉时间流走得真系喺我哋嘅。当然啦，我除咗劝大家咧，都系同自己都要珍惜光阴之外咧，要珍惜咧就系每一下，诶，唔一定系要我嚟奋身去做嘢，去搵钱，将时间摆晒喺工作上边。当然咧，我觉得呢一个时间去到星期四晚嘅9点几，应该都系将自己嘅步伐放慢啦，同埋咧就好似呢一个表一样啦，当然佢唔会因为我哋停低落嚟，佢会继续行。不过咧，我哋可以咧暂时将只表放低佢，唔好成日睇住个表喺同呢个时间喺度竞赛。因为咧，我哋今晚呢个时间咧，应该系chill啲去 relax 一下。毕竟呢个礼拜大家咧同工作搏斗，总之要同你面对嘅嘢咧都斗咗，可能咧有四天嚟到星期四嘅晚上，打工仔又好，总之咧要努力奋斗嘅朋友都好啦。

嚟到星期四咧，都应该系筋竭力疲噶啦，所以咧得分满嚟嘅咧，希望呢一啲嘅好嘅歌曲，一啲你拣选嘅音乐，我哋抽成今晚嘅歌单，跟住咧大家听咗之后又 relax 又 chill， 又可能咧会令你身心愉快，可能有快歌，可能有慢歌。咁当然啦，点样知道歌单你点可以去填满佢呢？当然依然我都留低咗好多啲嘅空间俾你嘅，请你恳请你去到 Facebook 啊，就留意呢、这个你听紧嘅呢个节目嘅专页，节目叫做沿途有我欧阳得分八个字嘅，你会见到我着住件 baseball jacket， 同埋你会见到我哋好 colorful， 后边有个 backdrop 写住新城资讯台，冇错。恳请你按个 like， 即系 follow 咗我啦，多谢各位朋友。咁其实好多 inbox 我嘅朋友咧，即系 follow 咗我嘅朋友咧，全部都系啲老死啊，啲识咗好耐嘅朋友，本地嘅、海外嘅，全部同你哋讲声 hi 同埋 bye， 希望你哋过咗嗰个经验非常之满意嘅星期四。咁啊，可能地球另外一边先至啱啱开始星期四冇耐嘅，咁啊同你讲一声加油啦噃！今日星期四，当然啦，我哋要揾呢啲音乐咧去缓冲一下呢啲感觉。点解啊？好快，听日我哋又踏进一揽过去就系星期五啦噃。星期五咧，希望当然啦，大家一定有前面呢一个字咧，开始先嘅就系 Happy Friday。点样先可以过到 Happy Friday 啊？就系努力工作之下咧，嚟到星期四啦。咁啊，工作应该要做嘅嘢咧。project 又好，准备要 meet 个 deadline 就好啦，都应该八八九九，听日真系要冲线啦。希望听住呢啲作品咧，令你加力，同埋咧加有最大嘅信心，就咁样冲过去好冇？当然咧，有好嘅音符陪住你冲过去咧，可能你会更加之起劲，或者听到呢啲歌之后咧，令你更加超更加 relax， 又再令你回一回气，跟住我哋准备一齐过呢个 Happy Friday。不过在这个星期四晚，我们悄悄地听着它先，好期待这个八月份，因为我有我们的台庆的音乐会，当然有四个靓女又唱得，又有这个呢就是颜值很高的朋友跟我们表演，首先找他出来打头阵，我们热身一下先，肯定当晚会唱他的特新歌了吧。开始的时候我们找到有 A Cloud 云浩影，他的《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0: 新歌《夏日狂闪》已经在各大平台火热登场。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4: 国事小专家。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以及星期六上午8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去到呢个钟数晚上，可能大家咧就如果安在家中，当然就可能食饱饭，亦都有啲朋友咧又准备咧就换套衫咧又出一出去，可能咧真系等唔到咁耐啦，唔使礼拜五啦，星期四晚随心嘅，同埋咧大家中意嘅话咧，不妨咧就系散个步、拍个拖都好啊，好嘛？啱啱听过呢一首啱晒你嘅感觉啦 ，Cola Ivy 苏亚林嘅呢一首叫做《原地拖手》。总之咧，呢个天气咧，可能有时有啲朋友感觉咧，特别系拍得胎耐咗个朋友，甚至乎咧结咗婚有咁上下年资嘅朋友咧，系咪少拖多手咧？反而我就唔系咁嘅感觉喎，反而我见到好多一啲咧，总之咧头发有啲白白地啊，有啲哥哥姐姐啊，见到佢哋咧，总之竟然真系见到佢哋竟然白头到老噶啦，但系。去到某啲地方，真系一年四季都好啦，都俾我碰到咧，佢哋依然系手拖手，令我非常非常之羡慕，同埋咧要学习嘅。记住啊，即系有得拖住你爱嘅人咧，唔系随手可得，同埋咧真系要珍惜所有嘅人和事，同埋珍惜我哋听歌嘅时间。得分继续为你准备我哋嘅 Girls Power。Cola 的里面一份子 Ivy 之后有 Misha 叶巧琳的这首不是那种励志歌。

我感觉到呢就係非常的超，纵使呢纵使係全部都係女声，起码去到呢一刻，咁当然啦，我继续呢就准备咗一啲男之组同大家见面嘅。讲到近期呢，自己发觉听咗呢就几超嗰啲歌手呢，发觉有好多好多女歌手嘅，当然啦仲有好多好激好快嘅作品嘅。不过呢可能听晚星期五晚我哋会听多啲嘅。好，我哋揾啲男性嘅代表先。呢位朋友基本上佢入行都有一阵子啦，都系嚟自呢啲咧就系选手比赛嘅。佢叫做何俊乐 ，rock 嘅呢一首作品近排发觉啊，几超下，真系又几 relax 一下，同埋咧突然之间俾我谂起咧就系佢有啲 MJ feel 嘅一首歌曲，可能灵感系嚟自 MJ 嘅一首歌。歌名叫做 My

0: 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常劲爆流行榜。
1: 晚上9:35，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lta 达达头。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娱乐、音乐、生活、财经，样样都咁好听。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6: 每日出入不同建筑物，见到不同的保安员，他们每日的工作比你想象中更繁复更专业。星期五上午9点，原来生活好快乐会请来保安业商会的代表，讲解现代保安工作的变化以及行业未来发展。以上环节由保安业商会赞助播出。
2: FM 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节目嘅下半段，当然我哋唔会俾佢停啦。得分嘅歌单依然喺呢个晚上咧，为你开放，好多朋友都尽情去利用嘅。咁啊，好多朋友哇，拣个歌咧，嗱，好多都系同埋一位歌手，不过咧撞歌就比较少嘅，反而你都系几散嘅，因为咧可能拣亲嘅粒粒都系巨星，巨星就梗系多歌噶啦，咁所以咧，咁啊大家要将就一下，不过唔紧要，今晚讲咗，听唔到嘅话咧，仲有好多好多个晚上可以慢慢逐晚还翻俾你。下半節的節目當然是沒有變過，依然有這個小小的爵士環節，一首很經典來自貓王的歌，後來有這位就是加拿大爵士王子，他叫做 Michael Bublé， 他的版本叫做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講到說王子呢，其實他都有一個稱號，就叫做就是鋼琴王子，当然就佢一把靓声，同埋一个好好嘅歌艺。点呢？好多朋友揀佢嘅歌，其实呢揾佢嘅精选唱片呢，由第一刻开始呢就听落去，听到去尾呢，我讲真嘅係唔需要跳 track 嘅。呢首好多朋友呢发觉啊，晓揀嘅，我觉得你同我一样都系有 taste。有啲朋友揀过佢好少唱嘅，我諗都系佢唯一到呢刻唱过嘅Jazz 作品，梁汉文，某月。

0: 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你。风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1: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2: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3: 2026年嘅第13周，
4: 第三位。
5: 日本周嘅冠军位置，喺头先TMS 讲到呢个疗愈歌单第三隻嘅上面再加多隻啦，就呢隻啦，谷亚美啊自己写嘅词一首嘅爱自己啊，
4: 第二位。
5: 头先嘅谷亚美嘅歌就叫大家，哎呀，唔好咁在意别人一啲眼光啊。但系今个星期亚军歌咧，歌名偏偏就三个字，我在意，因为校长谭咏麟话我在意歌名。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
2: 湾区声势力。
3: 收到可疑来电，唔知听唔听好？为咗提高用户警觉性，而家喺接听新开储值卡打出嘅本地电话前，会听到电信商嘅语音。

0: 提示，
1: 来电由身处直卡打出，
0: 以防诈骗。记得陌生来电唔好随便接听，亦唔好透露个人资料或转账金钱。留意提示信息，小心可疑来电。

點會少啊？就喺呢啲合唱嘅作品啦，好多朋友晚晚都有噶啦。有啲咧真係好 K 嘅，好卡拉 OK 嗰啲合唱歌。有啲就覺得我發覺咧，就係識揀嗰啲咧，就係好偏嘅啲 side cut 啊。即係喺卡拉 OK 未必好容易、好舒服咁唱，但係就咁聽啦，發覺咧，哇出奇地咧就係合拍嘅。好似啱啱聽過咧，有台灣嘅 Tazi、蘇慧倫，再加上有杜德偉，好精彩嘅。佢哋無論咧係國語版本啦，同埋廣東版本都係自己演繹翻。發覺兩位，縱使咧一個嚟自香港，一個嚟自台灣，即係調翻轉啦。當要唱國語嘅時間咧，兩位都係咁靈光，唱廣東話肯定亦都難唔到蘇慧倫。真係一對好嘅拍檔，幾時再有機會真係喺舞台上再聽到佢哋唱呢首歌，或者再有機會合作呢？不過聽住呢首先啦，蘇慧倫、杜德偉嘅《舊情復炽》。今晚節目咧8899得分，多謝你今晚嘅出現。我哋醖釀住呢一個咧，就係等待我哋踏進去星期五嘅心情，好嘛？聽晚約定你9-10喺新城資訊台，得分同你講一個 Happy Friday， 沿途有我歐陽得分。我哋繼續慢慢超落去啦，有呢一對朋友，最尾有呢一首 R&B Sandy， 再加上有 Danny 陳百強，我要等的正是你，得分同你讲声，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十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俄罗斯早前袭击乌克兰中部重要工业城市克里沃伊罗格，所用的很可能是北韩导弹。报道说，乌克兰上一次确认俄罗斯使用北韩导弹施袭是在去年8月8号，事后隔一年后再次部署北韩导弹，显示俄罗斯拥有新的武器储备，可以随时调动，加强对邻国的导弹袭击。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北韩一直是俄罗斯的亲密盟友，曾向俄罗斯派出几千名北韩士兵以及供应几百万枚炮弹作支援。俄罗斯在2023年底开始向乌克兰发射北韩 KN-23 和 KN-24 短程弹道导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可能在9月到访俄罗斯远东地区，并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俄罗斯传媒报道，首条连接北韩和俄罗斯的陆路大桥豆满江跨境公路桥将于9月初正式通车。同月俄罗斯海参崴亦会举行东方经济论坛。南韩统一部说，金正恩可能会趁机到访俄罗斯远东地区，出席大桥开通仪式及经济论坛，普京可能会同场出席，届时两国元首有望举行会晤。北韩外长崔善基上星期访俄，并出席第三次战略对话，外界推测他为金正恩访俄作准备。海关今日在机场检获大约18公斤怀疑氯胺酮和大约3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一共约790万，两人被捕。被捕人包括一名35岁本地女子，由瑞士苏黎世飞抵本港。海关人员在她的寄仓行李内发现这批怀疑氯胺酮，估计市值大约730万。另一名被捕人是一名27岁由泰国曼谷飞抵本港的马来西亚籍男。海关人员清关时，在他的寄仓行李内发现这批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60万。两宗案件仍在调查中。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统计，香港去年整体自杀率录得2020年以来最低，但是19岁以下儿童及青少年组别由前年35宗增至去年47宗，升幅超过三成，创近10年最高纪录。自杀危机处理中心纪录显示，去年一共处理228宗19岁或以下自杀危机介入个案，主要问题依次是家庭、精神健康和人际关系。另外70岁或以上长者组别录得257宗自杀死亡个案，相关数字是近10年最低，连续4年下跌。40至49岁组别的自杀率显著下跌超过27%，但数字仍处于偏高水平。机构表示，未来将重点加强青少年及家长支援服务，强化家庭评估及治疗转介，倡议将入校危机筛查及介入服务恒常化，又建议政府扩展三层应急机制，将防止自杀机构纳入协作单位。海皇粥店去年5月全线结业，创办人之一萧楚基早前被判令破产。交通银行昨日入禀高等法院，向萧楚基、另一名创办人蔡汪浩和金海餐饮有限公司联本代理追讨一笔2021年至今未还清的贷款，涉款一共约376万。入禀状说，原告交通银行在2021年6月16号发出贷款批核书，向金海餐饮批出一笔500万贷款，贷款期是84个月，其后延长至96个月。萧楚基和蔡汪浩是这笔贷款的担保人。批核书列明，如果金海餐饮未还清贷款的本金和利息，原告可以向另外两名被告追讨款项。截至今年6月，三名被告仍然拖欠近352万债项，累积近25万利息。萧楚基和蔡汪浩 涉及拖欠十名雇员一共超过560,000薪金。母公司及蔡汪浩分别承认各32项同33项劳工处传票控罪，判罚款66,000元。蔡汪浩另需根据雇佣条例额外赔偿近165,000元。呢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报道。
1: 同大家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会介乎25去到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睇埋展望，周末去到星期一雨势仍然有时颇大，同埋会有雷暴。星期二咧就仍然会有几阵骤雨噶。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90%。
2: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

0: 心出嚟咧，喺 Amy Lau 把聲度唱出嚟咧，嗰感覺係非常之有 feel 嘅。所以咧，希望佢會唱啦。
1: 即上新城網站睇《換飛攻略》，新城廣播35周年，8月閃耀。
2: 主辦新城廣播，指定信用卡夥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喺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5: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搵嚟搞穿，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7: 大家好，我系伍裕彤牙医，针对磨牙嘅产品，譬如一啲磨牙嘅牙胶啦，咁啲牙胶咧有两种嘅，一种咧度身订造啦，另外一种就可以喺市面嗰度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个功用都系保护大家嘅牙
6: 齿。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点48分，搵嚟搞穿时段啦。
8: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11点，风继续吹。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1点，音乐五重奏。
1: 音乐升华，麦卓华。
2: 落雨湿湿嘅星期四晚上，同大家一起听好歌，开始音乐升华。

佢嘅新歌 My Only。唔知你有冇曾经咧帮身边嘅人咧改过花名或者暗号啊？好似啲大眼仔啊、猪胆鼻啊咁。

0: 如一齐食个寿司先。
1: 听过嘅有米爷同埋黄淑曼嘅作品《旋转木马儿》，之前听紧嘅咧系周吉佩嘅《单眼皮爱大眼仔》，我哋休息一阵啦。
2: 音乐升华。
3: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4: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3: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4: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5: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6: 2026年第30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来自己阿谷阿薇。

有时要喺埋一齐，要留喺呢一度，你就要有适当嘅改变同埋妥协。邓丽欣嘅作品仍留在这里。

只要大家都深爱对方，其实两个人在一起有阵时都不用做些什么特别的活动，都一样那么开心。有阵时都是看你怎样去演绎快乐这两个字。其实一切可以很简单。听过的有 A Cloud 云浩影的作品《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佢系 Jenny 李杏毅，歌曲名字咧叫做《你快乐吗》。呢个时间咧先休息一阵，听听天气，转头翻嚟继续。

0: 仲有今晚嘅音乐升华，
1: 音乐升华。
0: 晚上时间嚟到10:33，
2: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同大家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会介乎25-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睇埋展望，周末去到星期一，雨势仍然有时颇大，同埋会有雷暴。星期二咧就仍然会有几阵骤雨噶。现时录得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90%。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我是安俊豪。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啊！祝你收听率继续爆单，同埋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5: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4: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5: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不要落水。
4: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不要在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不妥就好去厕所。
5: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4: 清楚晒，
5: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6: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7: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On Call。
8: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号晚，会展 Hall 5

0: 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 余忠耀，哇！你声带唔舒服，介绍下 survive 点解叫 survive 嘅？
2: 即系我哋 survive 嘅一个好重要嘅 message， 就系 serving， 系冲凉嘅意思。冲凉，我声带受损。
1: 冇啊 ，OK， serving 或者系
2: serving 啦，胡同上台啦，我哋形状咧，形象啦，我哋嘅 MV 啦。
1: 喂，佢似沙飞之王，你妈！当佢录自己嘅歌，啱啱上工，你要紧张，但系呢首歌你唔可以呈现一种好紧张嘅状态噶嘛，即系要俾大家感觉到嗰只松。松啦，咁啊，
3: 全点松
4: 松松，咁紧张呢度都会紧，咁所以就透透先，啖水啊，等其他人录完之后，
3: 你就松啦，
4: 我就松啦，
2: 之后就可以讲到松啲文，松啲文，
1: 我而家要唞一唞，有地陪我嘅。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二、三、五早上11至1，星期四中午12至1，有我黎莉敬爆恶势力。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FM99.7
0: 至102.1新城资讯台。音乐声。

0: 麦卓华。
1: 好啦，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晚嘅音乐升华直播室入边咧，除咗有小麦麦卓华喺度之外咧，咦 keep 得好静，好犀利。其实有多六位朋友喺度陪紧我，Honey Punch， 你哋好。
2: Hello。
1: 哇，好精神喎、啊！今日上到嚟啊，攰唔攰啊？应该今日你哋做咗成日嘢噶咯。
2: OK 嘅，
1: 系
3: 精神，我哋超
2: 精神，永远都精神嘅，
3: 行动活泼，耶、yeah ！
1: 记得咧， yeah。 即系你哋刚刚好咧，而家就应该出道一年嘅啦。Yeah。 一年前见到你哋咧。小妹妹咁冇今次咁合拍㗎喎，即係其实呢今次呢见到你哋呢无论讲嘢啦又唔会推嚟推去，你讲啦佢讲啦咁样一齐呢，哇三二一都唔使数就已经可以好齐，同埋呢你哋首新歌呢非常之犀利喎，我感觉到呢。你嗰首歌嗰啲声嗰啲 blend 埋嗰种感觉咧，令我觉得咧系好 match 啊！有冇自己其实咧特登咧系大家互相咧都试下衬下啲声咧，系衬到喺嗰首歌入边，大家一个抛一个嘅时候，都令到听众有一种 blend 得埋嘅感觉咧吓。
2: 我记得应该系有嘅，因为其实我哋录音嗰时都会听翻，即系可能已经录咗嘅 members 嗰啲声音，可能听完佢，可能即系我自己都会思考，诶、哎，我点样可以整到把声胎同佢一样，跟住可以一齐咁样听就好舒服，啱啱好咁。
1: 系，因为其实有时好得意噶嘛，即系做听众听一首歌，你会见到咦，好似几重唱咁样，但系咦，好似又分唔到系边个同边个，就变咗好似成件事就系一个女团应该要有嘅一个纪律，同埋要有嘅一种感觉啊嘛。做咗一年啦，有冇话？自己最中意系边一首歌或者边次嘅合作咧吓？
3: 我哋先讲啲歌先啦，不如
2: 好、啊、
3: 三二一，
4: 无糖分子，
3: 一样
2: 一样。
1: 点解顾注重健康，所以而家饮 punch 都唔爱糖啦？但你哋自己系 honey punch 嚟噶。
2: 咁我哋队长 Casey 啦，其实我觉得点解我哋会咁中意呢一首歌咧？系因为呢一首歌咧，其实系同佢个背景一样啦，因为以我所知啦，嗱，以我对佢哋嘅了解度啦，应该我哋六个咧都系好中意夏天嘅、
1: 嗯，
2: 而呢一首歌就系正正出嘅时候喺夏天啦，跟住收到 demo 嘅时候又系夏天啦，之后甚至我哋拍 MV 嘅时候都系非常之热啦，32度，所以又系夏天啦，咁所以我觉得，同埋咧，其实咧，嗱，如果 compare 翻之前首《楼上的姐姐》，嗱、嗯，《楼上的姐姐》都非常之好听，佢一首非常之好听嘅慢歌啦，不过咧，佢就系好似有一种。即好似个对象就系可以俾女仔咁样咯，因为我哋 explain 嗰首歌嘅时候咧，都系讲少女心事啦。但我觉得呢一首歌系因为佢系 party 啊，佢系可以 for 所有人咯，佢可以咩人都听，咩人都同我哋一齐跳舞，所以呢个就系我拣无糖分子嘅原因。
1: 点解要无糖咧？有冇人考究过咧？吓
2: ，OK， 咁无糖呢个原因咧，就系因为呢首歌咧就好似。希望好似奔驰咁样，你听完你都会好 hyper， 同埋好开心，可以一齐 party 咁样。
1: 嗯、
2: 但系无糖嘅原因就系因为唔使加工或者唔使添加嘅 artificial flavoring 都可以做到最好嘅自己。
1: 系喂，咁又真系真的，你哋系 honey punch 嘛？其实 honey 呢样嘢都系唔系 artificial 嘅、
2: 嗯，
1: 都系一种好 organic 嘅产品嚟、嗯，非常之有益，非常之天然，所以即系唔加糖咁解啫。喂，不过其实喺你哋现实生活入边咧，有几多人真系中意饮 honey punch 呢一样嘢咧？有冇自己试过调过嚟饮咧？吓、
2: 嗯，吓、啊，嗯，咁我系 Kira 啦。其实我听到我哋呢一个 title 无糖奔驰嗰阵，或者听到我哋个名 honey punch 啦、嗯，我都有谂过，咦 ，honey punch 系咪一个真嘅嘢饮嚟嘅咧？我都有
3: 有噶，
2: 系有
1: 噶，有
2: 我 search 过啦，但系比较 rare 出现啦，所以我就未试过饮啦、嗯。但系其实我都几想知系会有咩味啊？
1: 甜咯，即系好似一个喷泉咁样嘅一个 honey 系啦，系喂咁，但系自己啦，即系我哋讲紧呢一首歌啦，讲翻无糖奔驰演绎嘅时候，平时。我成日觉得尤其是做女团，梗系要加啲甜落去噶嘛。喂，今次会唔会就住呢一个歌名《无糖奔驰》，特登抽翻起少少，好似留翻啲神秘感咁样噶？
5: Hello， 我是 Kelly 啦。咁其实我觉得呢一首歌又未必话去到 like mysterious 啦，但我觉得因为无糖奔驰呢一首歌系比较夏天嘅啦，咁所以我谂多数都系会 punch 啲，而且系少啲 honey 咯。即系我哋唔会，即系我哋唔会好似楼上啲姐姐咁温柔，就反而系会呢一个 hyper 多啲，好似 Jesse 之前咁样讲。
1: 系、嗯，喂，其实即系都做咗两首歌啦，即系今年吓一首就系楼上的姐姐，一首就系呢个无糖奔驰，好明显两种唔同 style。

0: 即系当然我哋即系要嚟做宣传嘅话，哇火辣辣嘅 MV 啦。不过火辣辣对于女生嚟讲咧，我相信都系一个难度。第一拍紧 MV 一定化咗妆嘅，32度就溶妆噶啦。第二样嘢，喂系咁出汗噶嘛，几唔怕热嘅朋友，我唔信跳 MV 又跳又唱可以 keep 到自己唔流汗咯。喂，32度嘅高温，你哋点样去处理咧？
1: 其实唔系溶妆咁单单，嚟 Chester 分享下。
2: 系啊，其实咧我为咗 MV 就买咗一对新嘅黄色皮鞋啦，跟住我个黄色皮鞋个鞋底咧突然间甩色啦，跟住我就望望下吓，点解我啲白色物有一笪笪黄色嘅？跟住原来系啲皮溶咗落我啲白色物，
3: 唔系佢唔系啲皮，佢系鞋底嗰啲胶。
0: 哦，咁咪好好得意咯！个 MV 可能会出现到你鞋底啲胶。
2: 希望
0: 除咗呢样，你有冇即系喺个拍 MV 嘅时候都有啲即系有趣嘅事发生过？
4: 咁我系啱啊啦！咁 during the MV 嘅时候咧 ，as 你哋讲咗系32度啦，咁好热啦，我哋全部都出晒汗啦，但系 OK 嘅。但系另一个趣事咧，就系我哋拍紧最后嘅 MV 嘅 like shot 咧，我哋就 like 玩水啦，跟住我哋净系有两个 tries 啦，咁我哋都好紧张，我哋会 mess up 啦。但系我觉得个 final shot 都系。力靓嘅，咁所以我好开心，
3: 同埋我哋玩得好开心啊！因为我哋喺度玩水，好似啱啱欧玛讲咗啦，我哋净系得两个 tick， 因为湿晒之后咧，我哋个头就塌晒，同埋妆都用埋啦，所以我哋就好惊会 mess up， 但系最后屘我哋系玩得好开心，同埋我哋系尖叫晒噶啦。
0: 系，我相信你哋而家都开始熟练一班人啊呢一种合作，大家一齐做一个 production 出嚟，所以我都唔担心，就算一个 tick 你都应该做得好好啊。呢个时间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啊，继续今晚嘅音乐升华。
5: 音乐升华。
6: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7: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恭喜晒！今个礼拜卡拉 OK 贴堂嘅系你。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JR 雷心如。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你都想一齐玩？立即 WhatsApp 到卡拉 OK WhatsApp 报名专线6339797。
2: 原主持梦变身短片达人 Get On Air 2026主播及节目制作体验计划，以中西区文化艺术节为主题，有啤梨科林全秀主持，拍片和 AI 后制技巧，
3: 表现出色的同学有机会担任中西区活动司仪。14至29岁热爱创作和挑战的你，即上新城网站报名，合办中西区青年发展及公民教育委员会、中西区民政事务处、新城资讯台全力策动。
4: 嚟到第30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冠军嚟自陈柏宇，播放次数110次，有佢嘅《旧酒新瓶》。至于亚军系嚟自以唔同颜色展现唔同嘅面向，佢系 Amy Lo， 今次嚟到蓝染。播放次数149次。今个星期的冠军重新上榜，播放次数158次，提到的是情珍惜，就是邓丽欣仍留在这里。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黎黎新城歌曲播放榜。
3: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音乐升华，麦卓华。
1: 好，你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晚嘅音乐升华吓，直播室入边咧一啲都唔似夜晚，因为非常之阳光，有 Honey Punch 喺度，你哋好。
2: Hello。
1: 哇！好犀利，即刻醒晒。虽然我今朝七点几啊翻嚟咧，做原来生活好快乐，但系嚟到呢一刻见到你哋，果然啊精神为之一振啊！
2: Yes, yes.
1: 我反而想问一下，其实一年前咧，大家咧即系个合作上咧嗰种默契同而家相比啊，有啲咩进步咗咧？而家即系可能你哋可以讲下对方有啲咩进步，边个讲边个先咧吓？
3: 咁我係 Kira 啦，其實我哋團入邊過咗呢一年咧，我哋嘅默契係真係 improve 咗好多啦。特別係我哋一週年之前幾個月，我哋就有一個 sleepover 啦，就係一齊去
4: 過夜，
3: 係過夜喺個 hotel 入邊啦。And 我哋過咗嗰一晚有好多 like pillow talk 啊，同埋 heartfelt 嘅 conversation。And then 我哋嗰一晚係講到超夜啦，但係。是过咗嗰一日啦，我哋系突然间好似成个 sisterhood 再 like strong 咗好多啦 ，and then 我哋系直情变咗好似真系 sisters 咁，因为我哋系 like 讲咗好多嘅深一层嘅嘢，有可能我哋平时如果见面嗰阵就会讲翻啲 like shallow 啲嘅嘢，因为我哋冇时间讲啲 deep 嘅嘢，但系嗰一晚我哋系 bond 咗好多，同埋我哋系嘅默契系好咗好多，变成我哋。练舞啊，或者唱歌啊，全部嘅整齐度啊，都系会好咗好多。
4: 我系 Casey 咧，应该咁讲，就系话，因为咧，其实咧，我哋以前咧，我哋系好少有机会去咁。有咁多時間去好深層次咁樣傾偈，因為始終咧，我哋有陣時，特別係一出道啦，因為一出道嘅時候咧，我哋其實係未認識好耐嘅，亦都係因為好多時就係會執著喺一個 show 入邊，我哋要做啲乜嘢，我哋就淨係傾嗰樣嘢，但係好少其實會有時間去俾我哋交心啊，或者哦原來因為其實我哋唔係喺即係淨係得四個人係同一間學校嘅，咁但係如果其實唔識嗰啲，我唔知道你喺學校係點嘅喎咁樣，但係我覺得就係我覺得我哋六個都有好好運。用嗰一晚嘅时间去即系了解一下，原来你喺即系如果系 Honey Punch 我原来哦 Jesse 系一个咁嘅人嚟嘅咁样咯，
1: 系会唔会有少少相逢恨晚嘅感觉啊？早啲识就好啦，
4: 有啊，
1: 边个最中意撩话题讲啊？
4: 哦，六个都系，
2: 系啊，
1: 系，但呢啲又唔算好嘈喎，即系其实咧，如果你
4: 我觉得我就觉得系纯粹而家我哋。
1: 俾我聊一聊啊，你啦，系咪？
4: 系啊，唔系我哋平时系真系好嘈嘅。我哋系嗰阵时未出道嘅时候咧，嗰阵时仲做紧练习生，跟住我哋俾隔篱房投诉，因为系嘈咯。
1: 唔紧要，我成日俾隔篱房。我去亲旅行，隔篱房都话点解隔篱房个冲凉房咧，成日都有人唱歌。我真系一年最少两三次。
5: 系咁，我系初实啦。其实我哋喺好抽住嗰晚咧，我哋就一齐玩 board game 啦。跟住我哋全部啲 pair 牌就摆晒上个 table 啦。跟住就唔小心拱低咗啦。and then 我哋就喺度尖叫啦。跟住突然间就有人敲门，咁我哋好惊啦，即系有乜鬼？系咪有鬼啊？
4: 跟住我好惊系嗰啲咩德州杀人事件嗰啲咧，无端端咁样出嚟惊。
5: 我哋系俾人 noise complaint 咗两次咯，跟住
4: 三次啊，
5: 系三次，
4: 有一次系我哋听唔到，
1: 系
4: 直情嘈到原来连嗰个经理敲门嗰
6: 啲，咁佢就选择打俾我哋，
4: 系
6: 佢
4: 仲要
7: 喂，咁我系 Kelly 啦，咁其实我哋嗰一次投诉完之后咧，我哋就开咗呢一个 app 啦，跟住我哋话我哋系唔可以过六十
4: 分贝，
7: 六十 dB
4: 啦，但我哋最后都过晒。
1: 唔係咁六十 dB 係相對嘅，唔喺你個位度量嘅，喺人哋個位度量噶嘛。
4: 係，
1: 總之佢聽唔到有六十分貝，你擺定喺人哋房門口咪得咯。
4: 係啊。我系阿文啦，跟住我哋就整咗个 plan 啦。如果佢再俾我哋嘅 notes complete， 我哋会俾个电话，
5: 我哋冇过六十 dB。
1: 喂，呢个可以系你哋新歌嘅其中咧，
4: 六十 dB
1: 系咪先？即系呢个可以顺手咧，到时叫你哋公司咧，同嗰啲电信商啊，或者即系嗰啲电话嗰啲铺头咧，真系去做埋呢个代言都仲得。喂，讲真，真人真事，有阵时自己始终系自己发生过啊嘛。喂，咁就投诉你。你嗰个究竟知唔知？其实你哋系 Honey Punch 嚟嘅，
4: 唔知
1: 。你个表露身份啦，
4: 系啊，我哋系保持神秘嘅，我哋好低调 喎，我哋係入酒店房之前都係戴帽同口罩，
1: 係即係盡量就唔好俾人哋干涉到你哋一啲私人啲嘅活動啦。即係我覺得始終深交好多偈傾噶嘛，係
4: 啊。
1: 有冇咩嘢係大家發覺誤會過、誤會咗對方過一晚之後解開咗一啲心結噶？有啦，即係咁樣先。
6: 我覺得其實我係 Jesse。我覺得有咯，我覺得我哋嗰晚其實可能唔會係即係有啲拗撬啦，但係我覺得係可能本身即係、就是、我諗你、我有一個 image of 你，但係我哋嗰晚其實係轉咗啦，成個即係、我本身 before 嗰晚我哋一齊瞓一齊傾偈，我係有自己一個想法，你係 like
7: 咩人
6: 啦，但係。瞓完之后或者傾完之后咧，系完全唔同咗。我觉得我哋全部都系咯，
1: 系。喂，其实有阵时有啲女团咧，佢哋会一齐生活啦。你哋有冇向往过？即系如果可能吓，即系喺一个可见嘅未来，唔好话真系以后 forever 咁做，可能唔系一晚，系一个月或者两个礼拜咁。你哋有冇曾经即系都向往过同公司讲，喂，我哋要增进关系啊，咁样租间屋咁样会唔会咧？
4: 其实我哋有我系 case， 咁其实我哋咧系有谂过话，即系因为咧，其实我哋公司咧系有啲贱嘅，我哋有问过可唔可以嗰度瞓啦。其实咧，
1: 公司瞓咁辛苦，
4: 系啊，唔系啊，但系嗰晚系我哋全部都同意咗agree 咗可唔可以去，跟住咧其实公司系同意咗嘅，但系咧。是最后不知道什么事，总之最后件事就没了。不过我们是有想过六个一起睡的，就是想可能。但我又觉得如果以我的性格，我应该不会顶到一个月或者两个月。
6: 我
4: 都觉
6: 得我
4: 不
6: 会顶到一个月。
4: 我觉得 maximum 是一个礼拜，我真的、我跟朋友住那些都是 maximum 是一个礼拜，我不可以多过一个礼拜。因为我的人是很需要私人空间，我不可以在一个。即一个咁屋企嘅环境，跟住要有咁多人喺度，
1: 系唔系？即我都补补底先，呢个系事实嚟嘅，我都唔得嘅。即系其实就算同几 close 嘅 friend 都好啦，你始终有啲嘢。系嗰一刻好需要一个私人嘅空间，就需要，所以唔紧要。你哋设计一间屋吓，有六个唔同嘅大门嘅，出到嚟就有一个 common area 嘅。咁呢一类型咧，我相信就啱你哋啦。勤力啲做嘢，出多啲歌啦，咁就有咁嘅机会啦。呢个时间咧，我一齐听听无糖奔驰先。今晚再一次多谢。

0: Party 音乐升华。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十一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俄罗斯早前袭击乌克兰中部重要工业城市克里沃伊罗格，所用嘅好可能系北韩导弹。报道话，乌克兰上一次确认俄罗斯使用北韩导弹施袭系喺去年8月8号，事后隔一年后再次部署北韩导弹，显示俄罗斯拥有新嘅武器储备，可以随时调动，加强对邻国嘅导弹袭击。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北韩一直是俄罗斯的亲密盟友，曾经向俄罗斯派出几千名北韩士兵和供应几百万枚炮弹作支援。俄罗斯在2023年底开始向乌克兰发射北韩 KN-23 和 KN-24 短程弹道导弹。早前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话，日本应该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包括是否修订二战后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在北京，国防部话有关言论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再次突破了日方的伪装和欺骗国际社会的谎言，强调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话，日本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严重违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的国际法义务，严重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严重威胁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压阻。食环署在旺角朗豪坊发现鼠迹，已经向其发出消除松鼠通知。食环署说，今早得悉朗豪坊有鼠迹出没，随即派员巡视商场的公用地方和食物业处所，期间发现鼠迹和假天花有孔洞，另有一持牌食物业处所的食物室内有垃圾桶未有妥善盖好，情况并不理想。署方人员已经向商场的物业管理负责人同员工作出卫生教育及提供防鼠灭鼠建议。朗豪坊已经安排灭虫公司进行彻底清洁，加强防鼠灭鼠措施。署方话，根据今日巡查结果，已经向朗豪坊发出消除松鼠通知，规定物业管理负责人在下月6号前必须采取所需步骤，除去可致鼠患的事物，否则会被检控。食环署在土瓜湾街市一个摊档的鱼缸水样本发现霍乱弧菌。摊档名为联合记鲜鱼，位于码头围道165号土瓜湾街市一楼 F22 号档位。食环署上星期五抽取鱼缸水样本进行化验，今日下午取得的结果显示样本含有霍乱弧菌 O1， 署方下令摊档暂时封闭以进行彻底消毒，直到食环署署长满意卫生情况以及相信对公众健康构成的即时危害已经消除。食环署发言人说，霍乱弧菌不能在高温下生存，彻底煮熟食物可以消灭。一名62岁大厦保安将一只走失的猫塞入胶袋弃置在垃圾桶，其后被清空，至今未找回。他承认一项残酷对待动物罪，在观塘裁判法院判处监禁四个月。案情说，去年8月被告在任职的牛头角利基大厦发现一只住户饲养走失的猫，他说因为嫌麻烦将猫塞入胶袋再弃置在垃圾站。辩方求情说，被告教育程度只到中一，案发时在上司指示下弃置猫只，事后亦都感到后悔而辞去工作，又说被告只是将猫放

0: 入胶袋和掉入垃圾桶，没有令猫受痛苦受伤害的证据，但是裁判官不接纳，质疑被告推卸责任，讲法和警戒供词矛盾，相信猫只已经死亡，案情严重，必须判处阻吓性刑罚，法庭亦不会容忍这类文明社会不容许的残忍行为，决定判被告监禁四个月。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
1: Music on board。
4: 21岁，来自美国纽约市的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莱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的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他的音乐才华，除了成日听他的歌，更邀请他出席婚礼。这位美国新一代的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和在亲密关系当中的自我怀疑，描述在爱情当中的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的自己嗰副不完美的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My body isn't ready.

0: Music on board.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还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还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6: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7: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1: 好啦，又到咗靓靓陪审团啦。嗱，高力豆沙，今集嘅嘉宾就系你请翻嚟嘅，系啦。点解要请一位师傅？
2: 我觉得咧有啲嘢系讲完之后咧，我仲想深入探讨，所以用唔同嘅方法去请唔同嘅专家上嚟。今次我想讲气场，
1: 气场
2: 系啦，所以我就请咗呢位专家过嚟。
1: 系好，我哋有请就系简信梅师傅，你好。
3: 系你好啊，
2: 简师傅好。
3: 你好，范振。
1: 高力豆沙，你咁讲，即系有啲嘢你话仲想继续深入探讨，即系你之前话简师傅应该唔止第一次探讨噶啦。
2: 唔系啊，应该系第一次探讨。
1: 你第一次见噶咋？
2: 系啊，你知唔知我第一次见师傅，我喺个 lift 嗰度，
3: 偶遇嘅啫。
2: 系啊，
1: 哦，即系冇乜倾过偈喎。我以为你本身系揾阿师傅，可能好多嘢，即系指啲迷津啊。
2: 冇噶，真系冇噶。跟住嗰日喺条街度见到师傅啦，咁我一开 lift 啦，跟住之后咁样，咁样咯，跟住就唔得，我要揾师傅上嚟。
1: 哦，即系你本身唔识嘅，直情
2: 系唔识噶。
1: 跟住你
2: 系
1: 即系。镬烟咁样，
2: 系啊，所以我就话师傅好咯，因为咧我好想请师傅。之前我哋嘅集数都有讲咗外貌啦、微整形嘅嘢，咁嗱气场呢样嘢好多都唔识分，但系总是有个感觉喺度嘅，即系譬如可能我哋啲家庭观众可能去美容院消费，成日都 inbox 我，哎呀我好惊啊，那个美容师好似恶咁样，
1: 嗰啲气场啊就
2: 系、是，
1: 系
2: 啊，
1: 恶嘅气场，
2: 唔俾我走啊，咁我应该点？不如我哋教下观众点样分下气场啦，那个人究竟系因为平日的戾气而造成那种气场
1: 定是扮出来
2: 定是什么呢？是的，那我们深入探讨一下
1: 气场这件事。是的，师傅有没有是就是我摆些什么，跟着这个是求些什么，跟着定是天生定是可以训练出来，假的呢真的呢，因为是怎样的呢？这件事
3: 哇，这个题目你真的不要想着很简单，这个题目是非常复杂，
2: 是的，
3: 因为是一个人的气呢，其实是由五脏六腑，是由你自己本身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心态而造成一种气场出来的。这种是没得办的。就算你做一个非常好的，你怎样做一个美容出来，你做完出来基本上你的气呢，你唔夠都係唔夠
1: 嘅，即係都唔會，你唔會覺得特別 sharp、特別靚咁樣啊？整完出嚟啲人都嚇，
3: 係唔會嘅，因為氣咧基本上係同一個自身嘅磁場係好有關係。咁你自身嘅磁場你點樣練啊？即係同你一個功夫一樣咯。如果你話俾我聽，你行出嚟，喂，我識功夫啊咁，你望下個身形，你咪知道佢升得大咯。
1: 咁係要點啊？要個人身體咯。本身身体好先系咪关事？定系唔系同个身体状况有关系？
3: 同个身体状况
1: 都有嘅，
3: 有。
1: 但我见到啲人咧，即系一啲可能我哋呢行一啲武侠片嘅男明星，咁啊由以前就话细细个睇呢大啊，跟住识咗佢之后咧，就咁佢都可能系识佢嘅时候，可能佢都系中年啫，四廿零啊咁样五十，都仲系好 fit 嘅，觉得个气场好劲嘅，好恶嘅。咁啊，但系就慢慢咧，可能一些耐啦。咁可能身體差咗啦，都已經老啲噶啦，可能80岁，但個氣場都仲喺度，身體已經差噶咯，但你都覺得咦行出好有威嚴，好有勢，好有霸氣咁樣，係啦。咁呢個點解咧？
3: 呢個同潛意識係有少少關係，係因為本身佢要面對觀眾，

0: 亦都面对朋友同埋群众，佢唔可以令到佢自己好似 down 咗咁样。
1: 哦，就算佢周身痛都好啦，有病都好啦，佢都劲开啊，系嘛？
0: 系都可以咁讲嘅，即系所以头先你讲话，喂，我哋啲戏可以点样做？除咗你系日常嘅生活啊，系令到你自己嗰个气场系好之外咧，头先讲。自我的潛意識是提升你的氣場是非常重要
2: 的，嗯，
0: 你不要看少這件
2: 事，對，那跟我們所認識的精氣神有沒有分別？
0: 當然有分，不是，當然是沒有分別，沒
2: 有分別都是一樣東西，
0: 你所謂的精氣神就是那道氣，嗯，
2: 那我們普通人，譬如可能師傅看和我們普通人看，我們只懂得看，啊，那個人有沒有光澤啊，白女会不会透红啊？嗰啲啦，
0: 其实呢个就唔系戏咯，
2: 系咯，唔系戏嚟噶嘛？呢啲佢个气息啫嘛，系嘛，系咪啊？唔识分哦，点样有个压迫感嗰啲啊？系咪啊？
0: 可以咁讲咧，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唔同嘅磁场同埋气场嘅，
2: 哦，
0: 特别系嗰个磁场本身，人系一个维度磁场嘅，
2: 咁样分类啊？咁样
0: 可以分类嘅。头先你所讲啦，呢个人可能。即如果你是劲啲嘅，你可能会嚟到呢个空间咧，你扰乱到呢度嘅空气或者个热度，都唔出奇嘅。同埋咧有一种头先阿凡所讲噶啦，有一种震慑力啊。点解望一望呢个人？咦，哇！你行出嚟呢个大哥嚟嘅，
1: 系喎。
0: 系啊，唔系真噶，呢个真系大哥。
1: 就算佢都唔出声咁样，譬如我哋影圈嗰啲啊，洪金宝大哥大嗰啲啊，即系咁佢而家可能咧年纪唔系细啦，咁样有时可能都早排唔系好舒服，但系你都系个细都喺度，你佢都冇讲嘢，你自然你都系大哥嚟咗。
2: 即系师傅而家话紧我系咪啊？好敏感啊嘛，对呢啲嘢。
0: 其实呢个可以话同我哋嘅触觉又有关啦。咁，嗯，如果你。譬如好似你慣咗去睇呢樣嘢，譬如好似我哋係慣咗去睇人哋嘅氣息啦。咁，
2: 嗯，
0: 如果你慣咗睇人哋嘅氣息，你人哋埋嚟，你基本上知道佢老弱傷殘病啊，就唔好講話佢老先啦，老啊一定睇到啦。咁，嗯，你話喂佢係咪傷殘病咧？其實如果你嘅觸覺淨係開咗佢咧，其實有啲嘢你可以睇到嘅，
1: 嗯，
0: 即係例如一個警察，你望呢個係咪導遊？霎下隻眼都知噶啦，
1: 點解成日查身份證都係有嗰類樣嘅，就咁解啦。
0: 佢唔會查你噶嘛，
2: 係咯？點解唔查？啱嘅，啱嘅，
0: 係啊，因為呢個就係訓練到個觸覺嘅問題。
1: 我試過多次啊，已經係細個。
0: 你特登行埋啊？
1: 慢行咯，喺啲阿 Sir 面前，佢都係唔查嘅喎。
0: 係咯，
1: 係咯，即係我冇嗰個氣場啊。
2: 我特登
1: 轉頭，
2: 我特登行過去警犬度咯。
1: 即刻咬你
2: 啊！冇啊，一定唔会啦。
1: 走去警局度走，
2: 太善良一定。
1: 咁呢啲气场有用咧，师傅，即系放你譬如出嚟做嘢、做生意嘅，
0: 有用，
1: 有用嘅，
0: 有用，非常有用。因为由气场里边发挥咗出嚟之后咧，其实系同味道系有关。
1: 嗯，
0: 嗱，有啲嘢你冚唔到，你冚咧绝对系要用香水啊。或者是任何的嘢啊，衣服啊，嗰啲咁啊，添加剂啊，咁样去做。但是原来你个气场不好咧，你系发挥到一阵真系身体嘅体臭味出嚟，
1: 唔系嗰啲臭狐啲，
0: 唔系臭狐，
1: 又唔系唔冲凉或者冲凉唔落洗啲洗番碱啊，唔系嗰啲嚟嘅。
0: 系啊，嗯，所以其实即系如果你话。关于自己的身体想给人一种好的感觉，第一就是气是很重要的，所以人家说要喂看看你的气息，你的气息呢，嗯，其实气息是很重要的，因为气息里面呢是包括买的味道，
1: 哦，但是自己闻到的嘛，
0: 你因为你日日对着自己怎么闻，啊，
1: 就如知识天生，有些人有些就是看睇臭啊咁样嘅，佢都未必系闻到噶嘛。
0: 因为你日日闻住啊嘛，闻惯咗系唔会啊。专家都话啦，你自己去厕所，如果大便啊，五分钟后你觉得嗰啲味冇晒噶嘛。
1: 系啊，一分钟都冇啊。
0: 系啊，
1: 人哋成个钟都 feel 到啊。咁啊，但系有冇得即系点可以系啦？点为止系一个好同唔好嘅气场咧？自己
2: 我成日以为嗰啲系益味嚟噶，我成日闻到有人有益味咯。
0: 系呢个就系
1: 摆得耐啊益啊系嘛？
2: 系啊，
1: 有益嗰啲啊。
0: 所以点解人咧要有系你嗰个五感啊？吓咁即系我哋撇开咗话系你有任何宗教底，你有咁嘅能力嘅，咁其实人咧系要开发翻自己个五感嘅。
1: 嗯，
0: 吓咁五感咧包括就系你嗰个 觸覺啦，你望到佢，即係你自己睇到佢成個氣場啦。第二咧就係聞到佢身體個陣味，呢樣好緊要。
1: 咁但係自己點知啦？譬如就咁而家，即係有啲觀眾聽眾咁樣
0: 知嘅，
1: 係啦，自己點知自己咪個氣場唔好咧？
0: 點會唔知啫？因為個人自己有勞碌啦，好多嘢擔憂啦，咁特別係女性啦，女性去到某個年紀咧，就好多瞓唔著。
1: 嗯。女性会多男性嘅，
0: 多多好多，因为佢哋即系嗰个叫做多愁善感啊，吓，即系对家庭嗰个负担咧，好似自己孭晒咁啊，吓，咁就会出
1: 有感觉咁呢样，咁样。
2: 唔系啊，因为咧，我可以分享下咧。因为我身边的女性就觉得自己残了攰了就一定眼圈啊或者啲法令纹啊呢两对下属呢啲，
1: 其实
2: 好易睇到。
1: 开始女性会咁样谂自己，我系咪耷啲啦，差啲嘅老啦？
2: 呢个通病嚟噶，应该廿几岁都会发生。
1: 廿几都有啊？
2: 会噶啦，都觉得自己胶原流失噶啦。
0: 呢个我唔同意。因为点解？唔系，因为点解？点解？点解我唔同意咧？因为香港的女性咧比较迟婚，26岁佢一定系未有家庭，
1: 有啲啦，
0: 大多数话30多岁打后啦，咁跟住去到50多岁咧就开始噶啦，冇一个系好好瞓。
1: 但男人就真系迟好多呢方面。
2: 工作压力咧，工作压力都会影响佢哋噶嘛，系咪啊？应该。
0: 工作壓力嘅，我覺得男人多少少喎，係咪啊？咁啊，男人
2: 負擔重啲，
0: 係
2: 負擔顧慮嘢多啲，係咁。我聞到人嘅味咧，嗱，多數有幾類嘅。第一咧就係益味啦，第二咧就係有 B B 嘅爽身粉味，
1: 嗰啲好香啊。
2: 但係有幾類
1: 嘅，即係一個大人有 B B 味嘅爽身粉嗰啲，
2: 係啊，係啦。咁第三樣嘢咧就係一啲垃圾嘅臭味。
0: 嗯，
2: 呢三样主要系呢三样，但系当我喺病嘅时候咧，或者我好攰嘅时候，我就一定闻到花香或者闻到一啲中药嘅味。
1: 反而病你病喎，
2: 系啊，
0: 你病点解会闻到花香嘅味咧？
2: 唔知哦，突如其来个
0: 系咩？
2: 系啊，
0: 咦，咁又几好喎、咁其实闻到花香味咧，系一个比较唔同嘅层次嘅一个。潜意识嚟
2: 嘅，我成日好惊，我以为周围唔知道有啲咩，点解有花香味，跟住系咁跑，系咁跑咯。我以为系咯，喺条街度散步。
0: 其实系自我修复紧，因为逢系大家即系我谂大家而家通过一啲媒体咧，都会发觉咧，左脑同右脑嘅分别。右脑咧其实系一个味道嚟嘅，一个味道啊，音乐啊，画像啊。咁头先佢所讲咧，突然间你病嗰阵时咧，即系话，我左脑我都唔谂嘢啦，死就死啦，咁啊，即系个人啊瘫咗喺度啊，咁啊变咗咧就用咗个右脑啦，咁用咗个右脑咧，咁右脑里边咧就系会有画像啦，同埋头先嘅味道，个味道就会出嚟啦，嗰个味道出嚟咧，其实好事嘅，因为点解咧？个左脑越谂你，哎呀我好唔舒服，哎呀我好辛苦啊，我觉得好唔妥啊。咁你就会出现咗咩呢？你个病呢就因为你一路咁样諗呢，佢越嚟越严重。咁但係你交咗俾右脑呢，你身体点都好啦，我都唔理啦，我而家。
1: 但係点样控制到呢？即係左脑右脑交俾，而家我交俾左脑讲就得㗎，諗就得㗎啦。
2: 呢啲系咪要自己成日都要谂？
1: 即系修炼咁样，
0: 系要噶，
1: 系嘛？
0: 要噶，即系
1: 有个潜意识成日谂住，即系你即系等于啲人成日话要正能量，正能量。今日真系哇，真系开心啊！仲擘得大眼，仲可以讲嘢，呼吸咁样，真系开心感恩啊！
0: 喂，其实阿凡即系讲真一句，叫你而家喂。突然间喂你叫我諗啲花香闻到你自己个脑产生一种花香，你估真係咁容易？好难嘅。
1: 但锻炼得多諗得多係
0: 得嘅，
1: 会产生嘅。
0: 得，你可能会係得嘅，因为喺媒体界或者係嗰啲艺术界人呢特别容易嘅。
1: 係咩？
0: 係呀，因为创作力高嘅人呢
1: 慧根，
0: 因为天马行空。因为创作力高嘅人呢係比较天马行空啲，因为佢哋谂嘢嗰阵时，多数都系形象化啲嘢，
1: 即系话吹水呢啲，
2: 但系咧，有时啲客咧咪成日话要放负能量嘅，每一日系点样放噶？系咪真系可以？
1: 即系唔系话放负嗰种啊？
2: 系啦，
1: 放
2: 开，即系释放自己，系啦，嗰啲俗气。
0: 咁其实运动系其中一种系非常好嘅放负能量啦，因为运动系可以 嗰個多巴胺咧就係、是、可以即係。其实就是我哋俗称叫血清素，
1: 嗯，
0: 啊，咁就令到你个人系开心啲嘅，即系同食朱古力一模一样噶啦。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啦，另外就系头先嗰个啦，你去多啲咁嘅大自然啦，或者系一啲瀑布溪涧啊，去
1: 即晒太阳都 OK
0: 喎。系啊，多啲去吸嗰啲负离子啊，同埋晒太阳。其实呢个系一个非常非常好系解污秽之气嘅，即系如果你有污秽之气咧，你系。你必定是用呢啲咁嘅方法咧，你先可以解除咗佢嘅。如果唔係咧，你就會你如果你好似一啲我哋叫做抑鬱症人啦，咁、
2: 嗯、
0: 你匿埋喺個密室裏邊，又唔見人，又唔見光，又唔見成咧，咁、嗯、你個人咧，你覺得佢會呢、這個啱你哋啦，佢會越嚟越黑嘅。
2: 哦，
0: 咁佢就會求助你哋，點解咧？因為佢俗稱我哋就。佢眯埋咗啦嘛，咁跟住咧佢就冇咗褪黑激素啊，咁咪人嗰块面咪越嚟越黑，
1: 嗯、
0: 黑面掹掹嗰啲咁样咪就系、
1: 是、黑啊，唔系晒太阳嗰种啊，系暗
2: 灰咯，
0: 系啊，
2: 灰暗
1: 啊，灰暗嗰啲，
0: 即系个人放唔到
1: 光彩
0: 啊，系啦，咁咪冇褪黑激素咯
1: ，OK，
0: 咁黑面掹掹
1: 啊，我哋嗱唞唞先啊，转头翻嚟我又想即系问下师傅，即系个气场咧，即系有冇得可以即系如果知道自己唔好嘅，跟住咧点样可以即系收敛到边都好啊
0: ，OK。
3: 解锁感官触觉，今晚你是我的主角，一起肆意乱。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3: 好啦，继续同阿简师傅倾下偈，咁啊就问下啦。头先你讲你气场，气场头先你讲到话有啲人咧就会差啲嘅，女性方面咧就比较容易唔好影响多啲嘅，尤其是去到即系可能少少中年啦，
4: 中年
3: 多嘢谂啊，瞓唔着啊，负担重啊咁样。咁头先你话即系最容易就系觉得自己气场唔好，除咗瞓唔着啊，
4: 系啦，
3: 烦之外，
4: 系
3: 仲有啲咩系唔好咧？
4: 呢个就系同生活质素有关咯，吓、咁你自己本身系担忧紧你自己嘅生活质素啊，咁同埋屋企人嗰啲压力啊，咁呢个绝对系有关
3: 的。成日担心，其实就已经系差啦。
4: 系，
5: 其
4: 实
5: 咧好多女性咧都会发现，即系好关注自己个外貌啦，跟住会谂下自己啊呢啲体态啊，嗰啲气啊得唔得？点解？因为我哋成日做面啊嘛，啲人就会成日会挑剔啲人哋唔起眼嘅位置，但我就唔觉嘅，即系可能佢发令嗰两个嘴角位，哎呀我耷咗。少少其实就唔觉嘅，系啦，咁但可能就因为呢啲细节位，佢就会觉得啊，会影响我吸引度，即系我都要见客，即系可能我都想老公见到我个样开心啲噶嘛，唔好似好似愁眉苦面咁样，成日都系咪啊？咁呢啲系点样造就？
4: 嗱呢个嗱咁样讲啦，你话做美容同你嘅气场有冇关咧？系绝对有关，因为点解咧？你做得好唔好都好啦，即系譬如好似你话，我好中意按摩嘅，因为我捻脚我就唔捻嘅，但系我按摩我按摩点解咧？
3: 即系按身就好嘅。
4: 系啦，因为你知道佢嗰两三个钟咧，真系可以令到你嗰个人好舒服啊嘛。吓、呢个就系潜意识啊，令到觉得自己好舒服。咁就系你头先咁，你话斋我要做一个美容成个疗程又好，乜嘢都好，哇！我做完之后，我觉得自己靓，我觉得自己靓就已经好好噶。
5: 系啊，
4: 如果你里边系有任何嘅挑剔嘅咧，你个人点样做完之后咧，你都觉得唔好嘅。
3: 咁即系女性，如果即系头先以上嗰啲，即系成日担忧啊、烦啊、瞓唔着，咁气

0: 場就自然差啦。咁即係只要你話去即係做美容啊，做 facial 呢啲係可以改善到氣場。
1: 呢、這個一定得啦，
0: 一定得。
1: 呢個係嗱第一樣，咁啊唔係話哦個個即係走去一定係做美容嘅。咁第二樣咧就係、是、改變自我心態啦。咁、點樣可以改變自我心態咧？就係、是、有時你瞓唔著咧，你都解決唔到個問題嘅。咁不如聽日先。聽日先諗啦，聽日先度啦。如果你咁樣，你將個左腦任何嘅煩惱嘅嘢帶咗入夢咧，其實對你嚟講咧，就又一係就鬼壓床啊，一係就好似冇瞓覺咁啊，即係呢啲其實都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咁啊，即係話要釋放壓力啦，呢樣係百分百噶啦。咁第三咧就係將個人嘅生活質素啊，即係嗰個習慣咧要改變。因为而家真系十样食物有九样唔食得嘅，
0: 咁恐怖，
1: 非常恐怖，非常恐怖，即系你试下，如果你话我想今日食餐健康嘅食物，你行下一条街，十间铺头你十间都拣唔到你食乜嘢。讲真，你如果你再睇得多嗰啲 media 嘅话咧，你更加唔想入去食。咁啊点咧？咁但系。人哋是必须要这样的价值去用回赚回这样的cost，是不是那你才有得做。
0: 之前不是很多食物加了工啊，就不好了。
1: 错了。
0: 那就是食物很关影响的气场事。
1: 非常影响。
0: 非常关。
1: 非常影响。是非常影响。
2: 但是我们呢做服务的时候呢，那个客这样可能我们就觉得正常咯，他给钱有要求。但是作为我们提供服务的人，你建议在那个情况之下应该怎样平衡他自己而去服务这位这么有情绪的客人呢？
1: 你讲的是。
2: 就是美容师。
1: 我做的美容师。
2: 是啊，就是不要硬碰硬这样咯，就是情绪价值应该在哪里开始起呢？
1: 其实。就是人呢就不是很喜欢人家说他本身不好。咁但
0: 系又系话你话你唔靓啊，
1: 冇错，
0: 又丑啊，又皱纹多咁样，
1: 系啦，冇错。其实调翻转，如果佢系唔靓嘅，你都赞你，哇，你本身都好好、啊，但系唔知系咪你呢排有啲油脂嘅问题咧？如果清咗，你更加靓。但系有啲唔系嘅，就即系唔系好识咯。咁啊，系咁专去打人就打到人哋咧，觉得诶、我点样整，我都唔想俾你整啦，已经。咁啊，呢个都已经系就系、是、本身人嗰个质素嗰个修养问题啦。吓、你点样去？你 sell 一个人都未识。
0: 咁呢个说话技巧咯。
1: 系啦，呢、這个一定系说话你。你讲你自己需要点样？
0: 咁有冇啲美容院嘅女仔，即系会提升自己气场，或者摆啲咩啊？喺呢个玄学嗰度咧，
1: 哇，一定有啦，
0: 戴啲咩，
2: 驼啲咩咁
1: 样啊？嗱，唔系驼啲乜嘢，系
2: 驼住。
1: 我哋好怕人系接触到，即系头先我哋讲气场一样啫嘛。你想唔想一个人一掂你，你一闻闻到，哇，唔系烟臭就一阵、一阵酸馊臭味，咁点搞啊？
2: 做咩要指住我酸馊臭
1: 味？唔系，因为你头先讲紧酸馊臭味，我唔系话你有酸
2: 臭。系油溢味啊！
1: 系真系油，
2: 真噶
1: 系啊！
2: 系啊！
1: 咁如果你
2: 但
1: 系
2: 嗰啲人系比较恶啲嘅，
1: 因为
2: 溢味嗰种
1: 一定啊！咁你本身系你有情绪啊嘛，咁你有情绪，你自然个身体就会发挥一阵好似油咁，同埋一种唔好嘅味道啦。咁边个想俾你咁 serve 啊？
0: 咁佢卖嘢都卖得差嘅，通常呢啲系嘛？
1: 系
0: 呢啲 control， 如果佢脾气差啲或者气场曳，
2: 要俾少少压力个客先卖到咯。咁样咯，所以
1: 你试下强迫我哋去买。
2: 男性是理智的嘛，是不是？但女性有时可能即是被人讲两讲就会有些玻璃心的嘛，是不是？即是容貌之类不是在这个地方来咯。
1: 那都没有第二次咯，我想、是不是？
2: 是啊，所以家庭观众都要理智。
0: 那怎么提升呢？作为一个美容院的consult，
1: 不是，真是一个老板很重要啦、一个好的老板怎样去训练翻你嘅员工啦，即系头先所讲啦，你唔好为你赞下人哋本身靓先啦，你唔好一嚟到啊踩到人哋跌咗落去地狱先得噶，系咪先？好似你会好似变咗神仙，掂一掂佢，哇，变咗好靓咁啊，梗系冇乜可能啦。咁你赞翻佢靓先，咁诶呢个系非常好啦，同埋你哋啲即系因为始终你喺做美容咧，全部都有身体嘅接触啊，因为。 你自己本身都要发挥一种好嘅，即系手又要软啦，又唔好湿嗲嗲啦。咁呢啲系咪全部同你身体嗰个质素系有关？你有啲人，即系我哋按摩咁啊，佢点解捽捽下我成身湿晒嘅？你未试过
2: 啊？
1: 你真系未试过啊？我边我哋跑步啊都冇汗出嘅。系啊，
2: 咁系咪真系去咧？
1: 咁我饮啊，你又捽啊捽啊捽到我全身都有水嘅，咁样佢啲手汗啊，咁你话几讨厌？
2: 系，
1: 你点得啊？所以你其实手汗都系一个情绪嘅问题嚟嘅，啊，你唔可否认，你唔可我天生嘅，咁冇意思嘅。系咪啊？咁你咪又戴手套咯。咁戴手套，但系你冇嗰种热力，嗰种冇热感咧，又唔得噶。一摸落嚟又冻冰冰嘅，又系死。
2: 咁但系你按摩嘅时候咧，你有冇试过见到有啲场所咧，有啲拜啲咩招财嗰啲嘢噶？有冇好多呢啲法门噶？
1: 咁你话我哋喺按摩嗰度咧，就大多数都会有一啲拜我哋道家嘅关帝啊，观音啊少啲嘅关帝啊，或者地主啊嗰啲都有嘅。咁因为呢啲系通常你做得呢行都会做呢啲嘅吓。咁你话有冇拜其他嗰啲咧？我哋就好少留意。
0: 美容院咧就好少见到系有。地主啊，关帝咁样，好少有神位喺度。
1: 系呢个系比较少嘅，但系做风水嘅多吓，我哋都
0: 风水会有
1: 吓，我哋做好多风水都系美容好大间
0: 都有。都睇唔到嘅咧，嗰啲风水，因为美容院你有好难有嗰时，我又摆个八卦喺度。摆个唔知摆做咩失系流水喺度啊！
1: 哇，你讲得啱啊，反真嘅
0: 系嘛？同屋企摆法有啲唔同，摆啲嘢哦。
1: 你唔系我讲得你啱咧，就系风水摆咗你都唔知嘅，
0: 即系唔到屋企嘅好觉噶嘛。
1: 风水其实系讲理气嘅，同摆设系冇关嘅。摆设得嗰啲全部都假嘅。我摆只狮子喺度做咩啫？嗰只狮子唔会自己喐噶嘛，嗰只狮子亦都唔会同你招财噶嘛，系冇可能噶。你摆个葫芦喺度，无端端同你吸咩水啊？人哋煲药噶嘛，我哋嚟，你咪摆个药煲喺度，系嘛？咁有咩？你无端端摆个风铃喺度做咩啫？叫引鬼嚟啊？因为佢听音乐噶嘛。咁你系咪呢啲系咪全部都？即系冇乜意思嘅嘢咯，其实风水系应该系做咗你都唔知佢做咗风水，所以系睇唔到。
0: 即系摆喺美容院嘅，就好多时做咗都唔觉啦。
1: 系啊，一定系做咗唔觉，因为佢系讲水路同埋嗰个磁场嘅问题咯。咁你嗰条水路做得好，你嗰个磁场就变相就会好咯。
0: OK，
1: 吓咁你摆埋嗰啲嘢系冇用嘅，你话专登系摆埋晒啲咩？装个地主咁，我觉得好奇怪嘅。其实一间你装修得咁靓、美轮美奂嘅一个美容院，你摆个地主喺度，
2: 系
1: 咪先？个作用唔大，系啊。
0: 吓咁啊，唞唞先，
2: 好啊。毛啊毛，
3: 我数啊毛，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4: 以前好杂噶啲夜总会，
3: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4: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3: 爆樽嚟等闲啦，咁样
4: 周时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3: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4: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unch 啊嘛，好杂啊，
3: 走廊啊，
4: 我系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噶，斩到个手定下，
3: 哦哇，
4: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3: 哦、
4: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5: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6: 音乐可以更音乐。
5: 梁兆辉，
6: 一个乐
5: One Music Corner。
7: 晚上11:38，
8: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
8: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9: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10: Era，
9: 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11: 身体健康，
9: 长做长有。
8: 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八月闪耀。
10: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

0: 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0: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3: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4: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3: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4: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3: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4: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3: 密切留意，
4: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5: 湾区声势力。
6: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7: 挥动羽毛球拍，
8: 凝聚社会爱心，
7: 打出慈善力量。
8: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7: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8: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7: 8月18号，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8: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9: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2: 新城资讯台，
10: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6: FM 99.7至102.1。
11: I'm with you。
10: 新城资讯台。
7: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12: 范师傅啊，但系咧，其实我去嗰啲公司睇咧，有好多都系有养一啲，直白啲讲系有啲泰国嘅神像啦。咁有时可能即系可能有啲家庭观众都会有时 inbox 我，就系问啊，点解有啲气味啊？或者有啲嗰间房同我倾偈，点解会有啲玩具啊、糖嗰啲？咁
13: 摆地下。
12: 唔知摆喺边个？
13: 我有见过啊，美容院
12: 系咪啊？
13: 地下玩具啊，有啲糖啊、朱古力啊、饼干啊咁样喺度啊。
12: 系
13: 咁咁啊，梗系即刻
12: 有疑心咯。
13: 系咯，避过行啦，梗系。
12: 咁家庭观众就话：，诶、哎，点解会咁样嘅？嗰啲气味系咪真系要引我埋单噶？嗰啲即系都会惊嘅，因为人哋冇宗教嘛。
14: 其实你中国就好少系你话摆糖啊、摆玩具啊咁嗰啲，因为。即系我哋门口地主咧，我哋又唔系当佢系细路嘅，咁你地主亦都唔会当佢系细路仔去玩呢啲嘅，咁即系话，好大机会咧就系嗰啲咁养埋啲咁啊古曼童啊嗰啲咁嘅嘢，
13: 即系嗰啲玩具糖就唔系俾神噶啦，如果咁讲，
14: 系啦，绝对系啦，咁但系。我话俾你听，真系如果有一笪地方养古曼童咧，系非常之麻烦。
13: 嗯，
14: 佢真系出嚟搞搞震。
12: 嗯，
14: 啊，直到即系好多时，好多人都亲眼见过佢走出嚟嘅。所以咧，系其实系养古曼童咧，系一个即系唔值得去即系推荐俾大家嘅。
13: 咁但系多唔多美容院咁做？
12: 多噶。因为在泰国那边的文化啦，引入就是说养古曼童，他们说觉得是帮小朋友。但是我就觉得如果你自己处理得不好，就有另外一样东西发生，因为他可以不在那里嘛。
14: 第一，你说古曼童可不可以帮你引导一些客啊，即我觉得是绝对不会的。那你说
13: 即是不会令到生意好了
14: 的、当然不会。
12: 不会直接的，其实。
14: 不会的，即嗱，我哋要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睇嘅，咁你话古曼童可唔可以用佢嘅能量去迷惑佢，令到佢入到嚟啦？啊，几多钱都要使嘅，变到好靓嘅，我啊觉得佢做唔到咯。
12: 系
14: 啊，咁你话
13: 人又都有
14: 引啲古曼童，引啲咸湿佬啊，咁啊咸湿鬼你上身啊，你上去使多啲钱啊，咁又或者有咁嘅机会。

0: 系咪啊？咁你开始用紧右脑嗰时咧，我话俾你听，如果你有鬼喺度咧，佢即刻见到佢噶，好大件事。
1: 即系个客会见到个
0: 见到噶、嗯，因为你用紧右脑嘛，即系你用紧个感应脑，你开咗个 WiFi 喺度，哇！呢个突然间有个细路仔同我喂打招呼嘅，喂，
2: 个生意唔差，个客唔敢嚟咯。
0: 哇！我弹起都似成个点啊？见到个细路啊，咁真系阿姐姐姐姐，
1: 我长期开住咗个右脑啦。
0: 我真系你天马行空啦你。
2: 你系咪你有冇喺啲美容院上成日见到嘢？
1: 成日嘅
2: 美容院多嘅。
1: 美容院，因为我成日都要美容院 training 噶嘛，咁、可能佢哋啲
2: 美容院好多都系冇窗啊。
1: 冇窗啦，阴暗啦，啲灯光唔够。
2: 好多。
1: 讲真啊，我唔系制造恐慌，但系咧，唔系入边多嘅。即系出边，即系可能门外啦，咁
2: 即系唔喺房入边，
1: 唔系嘅，
2: 中意喺走廊嘅，
1: 系啊，走廊咯，系咯，点解会咁中意喺走廊咁奇怪？
0: 系因为你房里边有人啊嘛，系嘛？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你房里边有人，佢喺走廊啦。咁嚟佢系要佢同你嘅接触，唔系你坐喺度，佢走嚟同你打招呼噶嘛？系要你开咗个 WiFi， 佢先同你接触噶嘛？鬼不嬲都系咁样噶啦。
1: 系
0: 唔会无端端企喺你面前，你睇唔睇到我啊？你睇唔睇到我啊？唔系咁样噶嘛？
2: 咁上美容院上去，即系有啲客顾客，使唔使带啲咩上去安全？你又想有勋章咁
0: 样？唔系
2: 话又话冇窗，又咁阴暗。
0: 喂，咁你带咗上去都要除噶喎？咁你上
2: 去你除晒啲嘢，
0: 即系去医院一样，
2: 黑个符喺身度先得。我要
0: 咁你话有冇用啊？冇理由噶嘛？为咗去美容院而去扮靓靓走去黑条裤，
2: 但系美容院对女性嚟讲又嗱，第一喺师傅头先话，即系提升你嘅气场，你靓咗，个人有自信。第二就真系事实上系令到你皮肤啊个样，有啲系其实可以讲系去某程度上去医病嘅，你皮肤病可能都帮到你嘅。系咁，即系个人系靓咗嘅。有啲人去美容其实已经去到必须噶啦嘛，系啦，好多人都会咁做。
0: 咁其实咁讲啦，你去得两次，其实你都知道。这个场是好与不好的、
1: okay。
0: 人呢其实是有感觉的，你就不可以说你什么感觉都没有。所以我就告诉你，人是要开五感的，即是有知觉的，你不可以一
2: 点知觉。五感怎么开呢？无端端。
0: 五感好难开的。是啊。
2: 是啊。我未开。
0: 不是啦细路仔呢就开晒五感的。
2: 哦、
0: 因为细路仔是。
2: 自己睡前那些。
0: 是啊三岁以下那些呢全部都是行感觉的嘛。
2: 是啊。那么。突然间在家里见到。
0: 是啊。
2: 你见到那个伯伯哥哥在这里。
0: 是啊。
1: 你怕不怕？
2: 你怕不怕？
1: 我不怕。
2: 你不怕？你都见惯。
1: 我有见惯。
0: 其实细路仔见到是真的、是真事
1: 的。不识分啊，不过我讲经历给你听啦，以前细个出街时都见到的了。
2: 你都不知道是人定是。
1: 不识分啊，是啊，不识分。但是我只记得有一次是。
2: 不识分其实没事的。
1: 你而家谂翻起，你会惊咯。而家先，
2: 其实有分别嘅，
1: 有分别。喂，佢个人个高度系高过只门，跟住成个面系红色望住你笑。咁嗰一刻你真系咁样个人嘅状态出嚟，你点识分啫？系咪先？日光日白，系咪啊？咁所以我觉得唔觉得出奇咯。嗰阵时细个系，咁但系而家你话闻到嗰啲，我就唔惊。不过就知道嘅话，就避一避咯。
2: 好啦，咁我转翻嚟再倾。
0: 好
3: ，IDG Bubbles 最新作品《夏日狂闪》，一齐疯狂，即刻出去玩。

0: DJ Bubbles 今个夏天带俾你第七首泰台作品《夏日狂闪》，闪啊闪啊！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0: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1: 师傅话头先讲咁耐咧，佢哋多数都系设呢啲嘢系想招财嘅啫目的。咁但系若果唔养啦，唔好养，一定唔鼓励噶啦。咁风水又唔系好想摆啊，或者唔识去揾师傅嘅时候，你觉得喺佢哋自己有能力嘅情况之下，可以做啲咩去帮自己招财？
2: 可以嘅嗱，譬如风水第一个条件咧，就系我头先讲过啦，系气路同埋气场啊嘛。咁你有气路嘅，咁即系你唔好。嗰间嘢太细，
1: 哦，
2: 你摆得太细啦，哇，已经摆咗好多嘢啊，咁你行到入嚟咧就冇风水可言嘅，咁即系
3: 个命运唔好太细，
2: 系啦，梗系当然啦，即系你要摆设嘅空间咧，第一要大啦，咁第二个条件咧就系，因为人始终系工作嗰啲人咧，啲衫又好或者手又好都系有俗气嘅。或者食完饭又好，你始终都系有一种气味嘅。咁就话你喺美容院里面咧，系你摆多啲系有鲜花诸如此类嘅香气出嚟，因为鲜花系解胃嘅。
3: 嗯，
2: 鲜花即系好似一样，因为你去医院，点解你要送扎花咧？咁啊，系咪？你唔会送扎胶花噶嘛？喂，摆耐啲啊，胶花可以咁啊，真系黐胶花啦，唔系讲笑啊。咁真系其实花咧系。解胃，帮助那个空气同埋那个地方咧解咗嗰啲污秽之气，咁所以咧人哋闻落去咧系好舒服，同埋系开到那个头先所讲个油炉，咁等佢觉得自己哇，我喺度享受紧，我越嚟越好啊咁样。
3: 所以有啲人真系听过啲人话特登去。花园啊，公园啊，行啊，有啲人就话去花墟行啊，个人都醒啲
1: 嘅，系开心啲，
3: 系
1: 啦，望到啲五颜六色嘅嘢，开心啲，
2: 系绝对噶呢、這个，因为花嘅味道系真系刺激到个油脑。
1: 咁开我哋喺佢哋接触嗰啲客人咧，咪会按摩啊，或者啲面部嘅时候，皮肤同皮肤之间会接触噶嘛，咁将呢一个气又点样可以教佢哋释放呢？夜晚收工嘅时候。即系譬如可能除咗
2: 你教翻个员工释放系咪？
1: 系啊系啊系啊！
2: 哇，呢、這个头先我哋一早已经提咗啦，我哋点样可以帮助自己？就唔好觉得哎呀，我做咗一日啦，我觉得好辛苦啊咁啊！
1: 即系个意念
2: 系啊，最唔好就系咁。
1: 哦 ，OK，
2: 系好辛苦，如果听日唔使翻就好啦。
3: 即系咩都系向好谂咯。
2: 系冇错冇错，
3: 长久以嚟咁就会即系、就是、你个人慢慢就会啲气场就好噶啦 ，turn 翻啊！
2: 咁其实喺催眠学里边，正面嘅信息咧系排第一位嘅。
3: 嗯，即系。錢揾多啲嘅真係啊，多啲
2: 喎。
1: 咁但係咧，佢哋會中意上網自己睇嗰啲方位啊，買啲嘢翻嚟擺咧，嗰啲其實 work 唔 work 噶？
2: 梗係唔 work 啦！如果咁樣仲使風水師啊，個個都做風水師啦。
1: 係啊，我見啲客自己睇個方位，跟住又唔知乜嘢位擺啲乜嘢咁樣。
2: 呢個自我安慰良好啦。
3: 其實好方位咧，我即係。因为都识好多师傅，即系好多上网你话斋嘅，我今年譬如个财位喺东北面东北位，咁你又摆个唔知咩喺度啦，咁样就 OK。其实你要计准嗰个东北位咧，真系嘅师傅啊嘅，唔系咁易计嘅，即系一般人你唔识冇读过，唔系就咁攞个电话个指南针就已系啊呢个就系啦。其实都仲要睇好多嘢噶嘛。
2: 其实睇个财位有啲格式去睇嘅吓，咁啊攞个罗庚去睇，或者你攞个指南针去睇。都冇乜所谓嘅咁但係喺里面呢而家唔係一个四四方方嘅风水俾你去揀㗎嘛。你里面有好多唔同嘅格局啊唔同嘅水路走咗唔知去边度㗎嘛。咁你屋企又唔同嘅坐向公司又唔同嘅坐向写字楼又唔同嘅坐向即係攞坐向嗰陣时啊所以其实比较复杂。
3: 即我听过好多即係自己譬如好似呢啲买咗件嘢就摆喺嗰个方位。跟住之后佢就搵风水师上嚟睇风水啦。啲人都好多，跟住系将佢件嘢都系摆喺另一个位，佢唔系摆呢个位，唔系咁计，唔系咁简单。
1: 系咯，咁但系所以就总括嚟讲，若果其实我都系讲嗰句咧，你做服务你要自己有个好嘅服务质素先啦。咁点样有好嘅服务质素就系靠自己多啲正能量咯，简单啲。咁令到个空间保持有一啲唔摆花得唔得啊？要翻。花难打你，可唔可以有少少香氛得唔得噶？
2: 哦，当然可以啦，
1: 可以咯。
3: 好似师傅而家你嗱呢啲面前呢啲咧，
1: 系咯，
3: 呢啲嘅喷雾咧，
2: 系
3: 唔同嘅味道咧，咁呢啲系咪都系可以代替到啲花嗰啲咧？
2: 呢个就系、是可以嗱，譬如蓝色支啦，蓝色支就系去得多医院啊，即、就、系、是。 解人嘅胃气嘅，
1: 哦，
2: 呢啲多数都系喷人嘅，啊，咁诶蓝色
3: 支
2: 系啦，蓝色嗰支咧就可以喷地方。
3: 咩嚟噶呢啲系？
2: 呢啲系呢个蓝色呢支咧就系七种花，跟住用用矿泉水去蒸馏佢嘅。
3: 七色花，
2: 七种唔同颜色嘅花系啦。
3: 咁就唔系嗰啲，譬如我哋点圣木啊，或者啲辟邪啊，唔系嗰种嚟嘅。
2: 呢、這個都係可以解，
3: 但都有都可以嘅，
2: 可以嘅。
3: 咁有冇即係會唔會係去到即係有啲靈體咁啊？喺你附近你噴咗之後咧，都防咗啲靈體跟住。
2: 可以嘅，咁、你噴自己，你又唔好噴佢。
3: 我唔睇唔到佢啦，噴自己嘅啫。
2: 嚇，咁你啊，即係唔好貪得意啊，噴啊啲神鬼啊，冇千祈唔好。
1: 咁、我噴個枕頭得唔得？
2: 可以嘅，
3: 系咯，好，咁其他颜色呢啲，
2: 呢个就
3: 红色嗰啲咧，粉红色，
2: 粉红色就系人缘啦，咁啊，呢个系用玫瑰同埋薰衣草去滴漏出嚟嘅，咁啊，所以你一闻咧就闻到好香嘅玫瑰花味，
3: 入边仲见到有支符，
2: 系啊，冇错，冇，呢个系人缘符嚟，
3: 哦，
2: 系，因为我本身就系一个茅山派嘅人嚟嘅，咁所以咧，我哋所用嘅嘢全部都系用
1: 天然
2: 用符啊，
1: 哦，用符
2: 系用符，天然啊，梗啦，如果添加剂落去就简单啦，滴两滴，
3: 系
2: 呢啲系蒸馏嘅，
3: 呢、這个咧黄色呢支咧，
2: 呢、這个黄色咧，其实生长我哋就木咧代表生长，咁就唯独系五行里边有生长咧就系木嘅，咁即系佢代表你有财气咁解咧，就即系会有生气咁解咯，咁所佢系用木，用好靓嘅木咧系爱嚟滴流，
3: 都又有
2: 蒸咗佢先，
3: 有符嘅系，
2: 系啦，有条招财符，
3: 佢系放咩咁样呢、這个有
2: 招财，
3: 招财，
1: 招财，
3: 系啊，好啦，咁大家今日就阿简师傅啦喺度，再都想我可以即系
1: 送啲俾家庭观众，
3: 系啦，好简单啫系嘛，只要系啦，任何系啦朋友想攞到咧，或者有啲咩嘅美容嘅分享经历啊疑问咧，都可以去到咧靓靓应援团嘅 Facebook 专页咧就 PM 啊高力豆沙留个言俾佢咧，佢就会亲自为你解答啦，同埋咧你可以讲就系话你想得到啊简师傅系啦呢一。啲嘅，我哋叫做呢啲咩能量水系嘛？
2: 系冇错，
3: 系啦，开运嘅能量水啦。咁啊，你讲明，跟住就我先到先得啦，系嘛？
1: 系啦，送完即止。
3: 送完即止，好咁啊！你讲到明，跟住我哋就会有即系专人联络翻你。好，咁啊，今日就唔够时间问啦，简师傅啦，仲有好多嘢问嘅，即系究竟系咪有啲种啲咩嘅，甚至乎系咪减咗肥，跟住咧令到你就开运，跟住咧会唔会有啲咩嘅女艺人曾经咧又令到自己想即系靓啲啊，容光焕发咁样咧就。搞好多古灵精怪嘅嘢出嚟咁样啦，下集再同我哋倾。
1: 好
2: ，OK，
3: 下集见，拜拜，
2: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午夜十二点，
0: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像通话。新华社报道，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两国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中方就近期美国对华经贸关系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加强沟通增信释疑，拓展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重庆彭水县本月17号发生山泥倾泻，现场救援指挥部公布，目前确认51人遇难，仍然有10人失踪。今次事故安全疏散1100多名群众，救出10人，当中3人康复出院，安置善后等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协助当地民众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灾害发生以来，重庆市县启动 突发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调动救援、消防等26支队伍、1000几名救援人员、2300几套装备参与救援。由于山体崩塌，巨石体积大、落差高，同时面对高温天气，救援人员持续搜寻325小时，对灾害现场范围开展地毡式搜寻，爆破巨石17800方，搜寻面积36000平方米，又在附近水域以滑泥船、打桩船等设备救援，出动蛙人水下搜寻。目前陆上灾害现场区域全部搜寻完毕，将尽快恢复乌江三桥等交通及生活秩序。至于乌江水域的搜寻工作仍在进行中。食环署在土瓜湾街市一个摊档鱼缸水样本发现霍乱弧菌，摊档名为联合寄鲜鱼，位于码头围道165号土瓜湾街市一楼 F22 号档位。食环署上星期五抽取鱼缸水样本进行化验，昨日下午取得的结果显示样本含有霍乱弧菌 O1， 署方下令摊档暂时封闭以进行彻底消毒。食环署发言人话：霍乱弧菌不能在高温下生存，彻底煮熟食物可以消灭。警务处处长周一鸣率领警队代表团访问南韩首尔，与南韩国家警察厅签署谅解备忘录，加强合作打击跨境罪案及专业培训。代表团星期二到访南韩国家警察厅人力资源发展学院及国立警察大学，前日同国家警察厅代理厅长余在成交换意见，会后双方签署备忘录，加强打击毒品、人口贩运、网络及洗黑钱等跨境罪案，提升双方应对区域及国际犯罪挑战的能力。警务处话，新协议不但能强化两地治安及灭罪能力，同时能够利用各自的伙伴网络，为亚太地区执法合作搭建更广阔的平台。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二在一连三日和特首顾问团举行工作午餐，听取成员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以及香港整体发展的意见。特首顾问团就三大相关主题进行广泛讨论，包括香港经济高质量与持续发展、创新与创业以及区域与环球协作。李家超说，面对外部环境竞争激烈，科技革命加速演进，香港必须立足长远，对重点发展领域作出更系统的战略部署。他说，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一脉相承，施政报告将会是落实香港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特首顾问团成员在会上说，香港拥有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有信心香港能够继续发挥超级增值人同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实现自身更好发展。呢节新闻报道完。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
7: I'm with you。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
6: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湾仔会展，邓丽欣、
8: 云浩影、黄淑曼、Amy Lau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9: 我是我们的 Z 世代的节目主持，我是 T-Max。 我最希望听到就是 Steffi 邓丽在个 show 入面唱 Fantastic Tale， 因为这一首作品是我的童年，我的回忆，当年的 online game 的回忆。希望到时可以听到他唱这首歌，等我可以重温那份感动。
8: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0: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11: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12: Survive 喺度嘅，余忠耀，话你声带唔舒服，介绍下 Survive 点解叫 Survive 嘅？
13: 即系我哋 Survive 嘅一个好重要嘅 message， 就系 serving， 系冲凉嘅意思。
12: 冲凉，
13: 我声带受损。
12: 冇啊 ，OK， serving
13: 或者 serving 啦，胡同上台啦，我哋形状啦，形象啦，我哋嘅 MV 啦，
12: 喂，佢似沙飞之王，你妈咪。当佢录自己歌，啱啱首歌你要紧张，但系呢首歌你唔可以呈现一种好紧张嘅状态噶嘛，即系要俾大家感觉到嗰只松松啦，咁啊，
14: 全点
13: 松松
15: 咁紧张，呢度都会紧，咁所以就透透先，啖水啊，等其他人录完之后，
14: 你就松啦，
15: 我就松啦，
13: 之后就可以讲到松啲文，
14: 松啲文，
12: 我而家要唞一唞，你地陪我嘅。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二、三、五早上11至1，星期四中午12至1，有我黎莉敬爆恶势力。
16: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7: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6: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18: 情寻记

0: 每一对伴侣之所以在一起，都有他们能够相处得开心快乐的元素在里面。当然不可以肯定每一段感情可以走到多远，但是当我们相信缘分的同时，好像有什么都是在整定的，但是不代表我们在这段感情当中不可以每天都做少少事，努力灌溉施肥，令到这段感情可以细水长流。刚才的首作品有张学友你最珍贵，当然还有高慧君。
1: 旋转餐厅里赤

0: 家。
1: 由参加好多唔同嘅歌唱比赛及后啦，开始作曲，参与唔少嘅创作。佢嘅 talent， 佢嘅天分，你看到吗？佢系安俊豪。刚刚听过呢一首作品，嚟自安俊豪 Simon， 高下悬崖。
2: 十七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班，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个发明。

0: 来到第30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冠军来自陈柏宇，播放次数110次，有他的旧酒新瓶。小英亚军是来自以不同颜色展现不同的面向，他是 Amy Lo， 今次来到蓝艳，播放次数149次。星期的冠军重新上榜，播放次数158次，提到的是情珍惜，就是邓丽欣仍留在这里。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黎妮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今日嘅仲有何浩文喺度做《鴨王》呢套戏嘅时候，有冇任何想法嘅咧？
3: 系机会啊！阿晶哥突然间同我讲，佢话：喂，我哋而家开部戏俾你，好唔好啊？做武男得唔得啊？好唔好啊？跟住话好啊！讲三级已经系讲晒噶啦，
2: 你已经知道系要攞路噶啦。你点样同屋企人讲？
3: 讲唔系最癫，我请佢哋去睇首映，坐正喺我后面啊！首映嗰阵时，我冇望过边，睇下睇下，哇！我唔敢望后面啦，我爸妈会点睇啊？咁样，我个心系嚟一嚟，我拍完之后先至开始会谂。想到他们会不会不喜欢，但是我觉得这个钱都是我其中一张成绩表，所以我都是会愿意交给他们坐在我后面看，带到给我的是多些人识和工作机会，而不是大红大紫这件事、我觉得我自己能力未够，心态未 ready、即如果那时候给我大红大紫了，那就玩完。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有我黎妮搵黎搞穿，好有音乐感，入面搵你不同音乐路上的好朋友分享他们的故事。
4: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5: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4: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6: 情寻机，情海恩。

0: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1: 午夜12:34，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
2: 35载，凝聚精彩。

0: 新城广播35周年。
1: 大家好，我是 Tommy 何家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Happy Birthday！ 耶、yeah ！
0: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是不是的？不如直接找他们现身说法吧。
3: 我们的 Z 世代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至5点，有我 TMAX JY 和卡卡三个人一起找一班 Z 世代和我们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的你不要错过了。
0: FM99.7
4: 至102.1新城资讯台。FM99.7 新城资讯台，
5: 情寻机，情可欣。

0: 上游。
1: 有时可能都会听到身边人讲，哇，我这样做得不得的，成不成功的，没人担保你今天的付出可以百分百收到一些成绩成果，或者甚至乎你讲的成功。但我自己很相信一件事，就是你什么都不动什么都不做就一定不成功，虽然做了不等于一定成功，但起码自己都有一个成功的机会。

继续今日嘅情寻记，你听紧嘅系新城资讯台 FM99.7， 由程海欣。听过有属于哥哥张国荣嘅一首《默默向上游》，努力啊！大家一齐努力，大家一齐加油！

0: 三山五岳啊，乜都有嘅，兩道咩都有噶嘛。
1: 以前好雜嘅啲夜總會，
0: 嗱一定好雜嘅。咁其實但係你咁後生就開始要跑江湖啦，會唔會練就咗？哇！即係乜嘢環境我未見過啫，
1: 根本就習慣，見慣不慣。夜晚晚一個禮拜打一兩次交，好濕碎嘅夜總會。
0: 爆樽嚟等閒啦咁樣，
1: 周時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係走後台，一係走水吧。
0: 有冇啲好驚險嘅場面咧？其實
1: 有連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好雜啊，
0: 走廊啊，
1: 我荷里活走廊啊，喺灣仔啊，斬到個手定下定下，
0: 哦哇，
1: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斷，係咁走追，
0: 哦、
1: 我睇到我都驚啊，走啊！
2: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3: 音乐可以更音乐。
2: 梁兆辉，
3: 一个
4: One Music Corner，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7: 陪你一起过。
5: FM 99.7-101 新城资讯台。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9: 情寻记，情海印。

究竟是不是一件好事呢？如果能够知道下一分钟发生什么事，甚至乎未来的自己会变成怎样，你会不会真的开心，还是还有一些恐惧？怎样一步一步走到去这个未来呢，才是一件具有挑战性的事。欣怡的作品《我所看见的未来》。

It's okay to be not okay， 有住异曲同工嘅呢一种感觉。You don't have to be strong all the time， 我哋唔需要几时咧都系咁坚强。失败系正常，有时我哋懦弱都系正常。去面对人生好多唔同阶段嘅一啲挑战，总要记住咧，每一个关口，每一个嘅难题，对你嚟讲咧都系上紧堂，都系一个学习过程。

0: 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像通话。新华社报道，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两国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中方就近期美国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五上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

0: 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合作用，加强沟通，增信释疑，拓展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日本九州熊本县发生的 7.1 级强烈地震，至今已经造成至少34人罹难，5人重伤。其中灾情严重的日本制纸八代工厂最后一个被困人员在星期四获救，该厂搜救行动正式宣告结束，事件共造成8人死亡。工厂在地震期间有烟囱倒冧，导致11个工人被困在厂房入面。熊本县政府表示，当局连日动员警察和消防员搜救，先前已经救出10个人，当中8人证实不治，2人受伤。直到星期四中午过后，搜救人员在瓦砾堆中发现最后一个失踪者，并将他救出，目前伤势未明。当局宣布，随着11个被困人士全部沉获，该处的搜救工作已经告一段落。另一个重灾区永旺熊本购物中心再确认4人死亡，令到商场的罹难人数增加至到7人，死者全数是专门店员工。永旺指出，除了7个死者之外，其余所有员工的安危都已经得到确认。 JR 九州宣布，九州新干线博多至到熊本路段将会由今日早上头班车起恢复通车，但会减少部分班次。至于熊本至到鹿儿岛中央路段修复工作仍然需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多个设施损毁。伊朗方面发声明说，在当地的星期四早上向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施袭，基地入面两个无人机机库、同一个飞机和军用直升机的燃料罐被焚毁。早前科威特国防部说，伊朗袭击了科威特北部一间中国企业的建筑物，造成至少一名工人死亡。伊朗方面未有就事件表态。警务处处长张明率领警队代表团访问南韩首尔，和南韩国家警察厅签署谅解备忘录，加强合作打击跨境罪案和专业培训。代表团星期二到访南韩国家警察厅人力资源发展学院和国立警察大学，前日同国家警察厅代理厅长余再成交换意见，会后双方签署备忘录，加强打击毒品、人口贩运、网络同洗黑钱等跨境罪案，提升双方应对区域同国际犯罪挑战的能力。警务处表示，新协议不但能够强化两地治安同灭罪能力，同时能够利用各自的伙伴网络，为亚太地区执法合作搭建更广阔的平台。食环署在土瓜湾街市一个摊档的鱼缸水样本发现霍乱弧菌，摊档名为联合基鲜鱼，位于码头围道165号土瓜湾街市一楼 F22 号档位。食环署上个星期五抽取鱼缸水样本进行化验，昨日下午取得的结果显示，样本含有霍乱弧菌 O1， 处方下令摊档暂时封闭以进行彻底消毒，直到食环署署长满意卫生情况以及相信对公众健康构成的即时危害已经消除，才会批准摊档重新营业。食环署发言人说，霍乱弧菌不能够在高温下生存，彻底煮熟食物可以消灭。这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
4: Yo, check it out.

0: 情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新城財經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環球金融分析盡在新城財經，
1: 匯瑞最新國際政經新聞，網羅精準環球財金資訊，
2: 讓你洞悉市場，睇得更清更闊。
1: 一件理財，
2: 外匯、
1: Bitcoin、
2: 基金、
1: 黃金、
2: 強積金、
1: 樓市指標、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資，一站通識。
2: 財星專欄，強勢列陣，專業分析，獨到精辟。
1: 更可即時收聽 FM 104新城財經台節目，緊貼市場脈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 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啦！
3: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7: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爱。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9: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人梁剑雄 Rochelle。 我们又再继续请两位朋友来倾偈，都是讲回很多视像朋友里面很多不同的圈子是做些什么，例如些运动啊，特别就是讲紧有龙舟队，香港唯一一队失明人士的龙舟队。你们又再打招呼啦。
10: Hello， 我是黑武士的 Andy。
11: 大家好，我是 Michael。
9: 是啦， Andy 和 Michael 来自黑武士体育，是吧？失明人體育會，係啦。咁好多唔同嘅運動都有做嘅，不過特別強咧就係個龍舟隊啦。咁我哋上一集都有講到，哇！你哋個龍舟隊係點樣運作啊？咁又要成日去比賽啊，一年又好多場啦，跟住每一個禮拜都做練習啦，每次練習都起碼2个钟头啦。咁啊，見到你哋係力與汗的表現啦，完全係。咁我上一集又問到就講啊，其實你哋都可能好大開支嘅喎，譬如每一次去比賽嘅時候，又要機票啊，又要住宿啊等等啦，咁都有講翻呢啲情況。咁想問一下，其實除咗龍舟隊之外，咁你哋基本上都做好多唔同嘅服務噶嘛？我記得上網見到你哋好似籃球運動啦，做啲比較靜態師，可能上門維修，或者係手機班等等，係咪都有呢啲方面去幫一啲視像朋友嘅咧？
10: 主力咧就是運動啦，每個禮拜咧都會有嘅，即係譬如逢禮拜一、禮拜日就瑜伽班啦，跟住每個月一次行山啦，逢禮拜一亦都有泰拳班啦，咁啊嚟緊又會有空手道班啦，咁啊禮拜六就呢個龍舟訓練，咁所以咧活天會即係運動上面咧其實都有好多，咁啊但係除咗運動咧，其實一啲叫做周邊嘅服務都有嘅，譬如啱啱你提過。手機版，因為呢我哋個會喺 IT 上面都行得幾前嘅，咁所以所有嘅報名啊，其實而家都係用 WhatsApp 報名噶啦，就唔接受打電話噶啦。咁所以 啲會員都要識得用 smartphone 用智能電話先至可以去報到名。咁所以我哋有之前有搞過啲智能手機班啦，請咗啲視像嘅導師去教啦。咁但係而家都好普及啦，啲失明人用手機，咁所以而家就停咗啦。咁另外有啲周邊嘅就同一啲好有心嘅合作夥伴，譬如之前同獅子會佢哋有做籌款，咁就去有個專款專項擺喺一啲家居維修，因為啲失明人睇唔到嘢都唔係好信得過揾翻嚟嗰啲師傅，因為要入屋佢哋又睇唔到，咁所以就好好啊，咁同個機構去合作，咁佢哋可以資助佢哋少少，去亦都派師傅上去幫佢哋做啲簡單家居維修。咁另外仲有啲譬如節日嘅探訪啊，一啲義工嘅活動啊，或者一啲譬如一啲睇戲啦、口述影像嘅活動啊，咁都會俾到啲我哋失明嘅會員嘅。
9: 我想問係咧，你哋就話而家亦都好多會員啦。咁其實會員嗰個年齡層嗰個分布咧，其實而家係點樣樣嘅？
10: 比較年紀大啲，因為科技昌明咗，咁所以產檢即係可以有啲先天嘅，咁已經可以檢查出嚟，咁所以而家大部分視障嘅朋友都係後天眼嘅退化或者眼嘅病，咁所以令到失去咗視力，咁所以年紀都係偏大嘅，尤其是黑武士都係嘅，黑武士我哋啲會員都係四五十歲樓上噶啦。
11: 我就其中之一啦，我都系退休之后视力先咁差，所以咧都好在冇影响我嗰个工作，否则咧我都要提早退休。
9: 但系当时其实对你嚟讲个变化都好大啦，因为其实你本身系嗱，虽然近视啫，咁但系系纯粹系近视嘛，咁但系同你完全睇唔到系两回事嚟噶嘛，咁当时系出现咗咩问题噶？
11: 咁因為呢個病態性嘅深度近視咧，眼科醫生咧都一早話俾我聽，擔心我咧即係年紀大咗之後咧就會有青光眼，同埋咧黃斑病變，咁咧就真係咧就即係到我退休之後咧呢兩樣嘢都出現咗啦，就導致佢即係我損失呢個嘅大部分嘅視力咯。
9: 我記得你講過就係左眼就係得翻一個大概一成睇到啲影，係咪啊？咁啊右眼就全失明咁樣，係當時係一下子去到咁嘅地步嘅事。
11: 又唔係嘅，咁都係一個過程嚟嘅。咁啊起初都因為深近視影響，即係個視力啦。咁起初行路咧就覺得咧就都係冇以前啦。看得咁清楚啦，特別咧就因為咧青光眼咧就令到周邊視力損失啊嘛，因為點解成日都撞到人嘅咧咁樣，咁啊開始咧就即係都知道咧就係青光眼嘅問題啦，咁咧有時咧就即係行啲樓梯咧，因為個立體感覺咧就比較差咗啦，咁所以咧就都好多小意外啊，咁啊樓梯。嗰兩三級咧就當平路咁行，咁咪變咗有碌落樓梯啦。咁有時候冚到電燈柱啊咁樣，所以咧就都開始咧有啲挫敗感啊。咁啊經常咧要睇骨科醫生啊，做物理治療咁樣。咁啊都令到屋企人咧都有啲擔心嘅。
9: 即係慢慢開始收窄視力，咁就多咗小意外。有冇試過一次真係啲好大嘅創傷咁樣啊？
11: 都是啲小意外，譬如係即係過完馬路上搭上行人路嗰一級睇唔到，咁啊成個趴低咁樣啦，就覺得自己即係都好論盡啊，好冇自信心啊，咁啊覺得好似即係咁簡單，行步路都即係都搞唔掂咁樣啊。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10: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9: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2: 当时的情况就是，你慢慢你，虽然医生有提过你有个机会是青光眼和黄斑病变这样，那由你开始慢慢收窄个视力，到你真的完全现在近乎去到这个状态，是有几长的时间呢？
13: 都有三几年，三至四年到啦。那段时间都影响过情绪的，特别是即以往即我自己做开很多的培训啊、教育的工作，都要大量的阅读和写作啦。突然间就不能够再在这方面去发展了，所以都影响个心情嘅。
12: 系因为听你讲翻咧，你之前系校长啦，咁会做好多呢啲相关，可能头先你讲过阅读相关嘅，咁系咪其实因为你就算退咗休之后，你都继续喺呢方面系帮紧其他朋友仔嘅咧？
13: 是的，一方面就即係做義務嘅補習啦。咁另外一方面咧，都喺唔同嘅大學裏邊咧，就教育學院裏邊就培訓一啲嘅校董啊，甚至啲新任嘅校長啊咁樣。知道自己嘅視力開始差咧，咁都睇嗰啲嘅即係印刷啊、文件啊，開始咧都有呢個困難嘅時候咧，咁其實就自己好想繼續。咁對方亦都好想我繼續，但係咧，因為嗰個心理關卡，咁又唔好意思話俾佢聽，我睇唔到啦，所以咧就即係唔能夠做啦。咁啊，唯有話俾對方聽，即係我都退咗休一段時間啦，俾啲後生做啦咁樣。所以咧嗰種嘅心情咧，好酸溜溜嘅，好bitter嘅。咁就所以都需要一段嘅時間先出得翻嚟啦。
12: 即系嗰时系唔敢同人哋讲，其实你自己对眼睇唔到嘅。
13: 系啦，咁我相信呢个都系嗰个 即除非大家好相好熟啦。咁、如果唔係嘅話咧，就都好似難於啟齒咁樣，因為就唔係太熟嗰啲工作關係嘅聯絡啫嘛咁樣啊。咁同埋咧就好多視障朋友咧都經歷過咧，就即係嗰個呢、這個咁大嘅轉變咧，甚至咧就即係我哋揸支白手杖出街咧。原來咧都係一個好大嘅心理關卡。所以咧我都明白咧，我哋大家都知道好多長者，佢因為行動唔方便咧，好多家人勸佢用拐杖，佢哋都唔中意用，唔想用。寧願揸住把遮篤篤下咁樣。咁原來咧，到我而家呢個咁樣嘅情況，揸個支白，起初揸白手杖，出街咧都係咧一個即係無奈地。先正肯即係你睇唔到啦，都一定要揸啦。俾人鬧得多啦，咁啊都需要揸啦。因為我真係試過，嗰陣時都勉強還可以睇得到。咁啊靠僅餘嘅視力去即係出行啦。咁啊踩到人，咁啊俾人咧就即係可能或者真係都冇記認噶嘛，因為視障人。咁啊话我你盲噶，咁大力踩埋嚟，咁啊唯有我真系要撒冧，即系对唔住，我真系盲啦。
12: 即系你真系咁同佢讲啊嘛。
13: 系啊，咁佢话你盲，你诈盲又话咁样，因为咁冇得解释嘅，咁唔通话俾人听，即系我系咩原因？因为亲光眼啊，因为黄斑病变咩？因为我冇揸嗰个白手杖，踩到人或者系撞到人。咁啊，確實係呢個實況啊嘛嚇。咁唯有死死氣咁啊，第日出街揸白手杖啦。咁仲有咧，就好似鬼鬼祟祟咁樣，即係出到 lift 之後咧，即係喺自己個座大廈，咁啊都唔想俾個看更認得到啊。係。咁啊出咗離開嗰個 lift lobby 咧，先整打開個自己嘅白手杖先出去。咁啊，夜晚翻嚟咧。去到嗰個 lift lobby 之前咧，收翻隻白手杖，然之後先入 lift。即係咁所以，但係過咗呢一關之後咧，我又發覺其實揸隻白手杖出街都幾好啊。好多人好主動喎、好多好似好對周邊好多小天使咁嘅樣啊。阿伯，你去邊度啊？我帶你去啊。喺車裏邊咧話：阿伯呢度有位啊，你哋坐啦咁樣。所以咧。都是自己的心理問題又不是話即係咁惡劣嘅嚇，即係香港的市民嗰個意識都好高，都幾好嘅。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奇利 D， 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揾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我是 Kira 陈伟璇，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由而家到凌晨2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剛才你說就是說其實你都要很大的心理關卡才可以拎到白手槍出街啦，那個過渡期是不是真的去到整三年你真的看不到東西，跟著你覺得啊沒辦法啦，又被人即係俾人鬧得多，嗰下你先至去出嚟。咁但係你嗰下係因為個關卡係純粹係覺得你係唔想接受自己係一個真係睇唔到嘢嘅狀態啊，定還是係點啊？
1: 始終咧都係咧覺得自己即係覺得呢、這個即係咁基本嘅能力都好似冇咗咁樣，接受唔到自己咁樣嘅轉變咧。特別以前咧就即係都係我處於一個即係我去教人啦，去帶人啦。咁而家即係都要學習，即係調翻轉啦。即係以前去 serve 人，而家原來學習 being served 咧，都係需要學習嘅。要打破呢個咁樣嘅自己嘅自設嘅心理關卡。
0: 但係呢、這個要幫自己去過渡呢個心理關卡，其實前前後要用咗幾耐時間先可以令自己學習得到，幫自己去學習呢樣嘢。
1: 都一年半載啦，都要。
0: 即係終於啊，尤其是你攞住支白手杖出嚟嘅時候，又遇到好多小天使，就發現到原來件事啊都唔係想象中咁差喎。
1: 冇錯，
0: 先至慢慢幫自己去過渡到。
1: 係。
2: 所以其實好多好多生命人都係咁嘅，即係嗰個身份轉變，可能睇唔到嘢之前一家之主或者公司嘅領導或者專業人士，但係佢都睇唔到。很多生活技能由頭學過，你想想你朝頭早起身你要去廁所，牙刷在哪裡啊，個樣子頭髮豎起曬點樣梳啊，甚至你換衫著咩衫，有冇調轉咁出門口，其實所有嘢真係好 BB 仔咁由頭學過，咁過渡唔到就過渡唔到咯，咁佢咪匿埋收埋自己屋企咯，咁所以我哋點解用運動都係希望可以吸引翻佢哋，唔好收埋自己啦，有啲。大師兄大師姐其實跟你走同一條路的，都是透過運動，又開朗了，身體健康了，又認識多了朋友，這個都是那個目標，即個目的，就是怎樣透過運動帶他們出來走回入社區，重拾回即自己以前的生活。

0: 咁其实嗰个情况好似阿 Michael 咁嘅情况多唔多啊？即系你哋所见到系咪都好多？好似 Michael 好多都系
1: 有啲我哋接触过十年冇落过楼，真系冇落过楼下嗰啲冇落过楼，冇出过屋企门口。咁即系其实有嘅，比比皆是，隐蔽咗嘅好多嘅。
0: 咁但系哇，十年都唔出。即唔直头连楼下都唔落，其实嗰啲情况去到好极端、好严重噶咯。
1: 系啊，我哋会咁讲咯，即系本身你睇唔到，之后变咗双重残疾、三重残疾，你又身体出好多毛病、长期病患，或者你一个唔小心跌一跌就跌到坐轮椅啊，即系唔止慢啊，又跛啊，跟住身体又唔好啊，都有咁嘅情况。咁我哋会即系成日讲笑咁讲咯。你出得嚟爬龙舟，你唔会唔够胆落商场买个面包啩？咁运动有个咁嘅好处咯，即系你锻炼咗你 navigation 嘅能力，即系出行嘅能力，锻炼咗你独立能力，对自己控制到自己嘅身体有翻个信心，咁你就好多嘢都够胆去做咯。
0: 咁其实系咪好似譬如 Michael 咁啦，或者你其他唔同嘅会员咁啊，系咪都会用翻呢个自身嘅经历？去再同你哋唔同嘅新会员去讲翻呢啲嘢，令到佢哋感受到或者带翻佢哋出嚟咧。
2: 冇错啦，咁特别系即系我哋有啲复康班嘅，咁就即系正如 Andy 所讲咧，其中有一个嘅模组咧，我哋就要学咩咧？就要学行路，咁即系听上嚟咧，即系好似都几特别啦。即系几廿岁人。去学行路，即
0: 系
2: 好似个 B B 仔咁样啊！原来再冇视力嘅话咧，独立生活咧都系真系重新要学过嘅。咁我哋鼓励一啲初初开始视障有问题嗰啲朋友咧，就彼此嘅大家支持鼓励咯。

0: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0: Hello， 小马，
1: 你好啊，程主播。
0: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1: broken，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的事，继续追逐自己的梦想，这件事已经很难得。
0: 我就比较简单一点，每一日一擘大眼的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的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是一种无比的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2: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3: 地狱啊！我同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2: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3: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
2: 系。你朱古力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3: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为你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剛才有講到學行路，其實學行路是一個最基本的，咁有沒有啲會員或者他們的經歷或者他們的故事是令你們的好深印象，即是他們告訴你那個技能是唉我連這個都做不到，即是會有些發生過這些令你們好深印象 的故事這樣？
6: 我自己就比較有一個特別，就是覺得自己成為視障人士之後呢都學得學曉去感恩。正如剛才我

0: 自己的經歷呢，就是我都是退休之後才視力這麼差，
1: 嗯，
0: 原來呢即是視像呢可以呢隨時突然間來的，啊，
1: 嗯，
0: 啊，當中我都認識一些視像朋友呢，他正值壯年的時候，即是廿零三十歲，三零四十歲，
1: 嗯，
0: 就沒了視力，工就已經是即是失去啦，咁，
1: 嗯，
0: 咧就小朋友亦都细啦，咁，
1: 嗯，
0: 变咗咧就即系对佢哋嘅冲击更加大。咁而且亦都我认识一啲比较细细个就开始咧就即系有视力嘅问题，或者系眼疾，或者年轻嘅时候，咁佢哋学习上边嗰个困难，亦都咧就好大嘅挑战。
1: 嗯，
0: 所以咧就即系我。在呢把年紀先咁樣嘅情況，
1: 嗯，
0: 即係學識去感恩就咁解咯。
1: 咁
0: 同埋咧都自己係過來人啦，嗯，所以變咗咧都對嗰啲嘅學生啊、年青人啊，即係想辦法盡量去幫佢哋啦，因為知道佢哋嘅需要，我自己都有咁嘅經歷啊嘛。
1: 嗯，
0: 咁同埋咧視障嘅人口咧都真係咧越長越多，特別好似我係咁樣呢啲叫做。即係因為其他嘅問題影響到視力嘅喪失咧，都係比較係中年啊、老年之後先出現。
1: 嗯，
0: 咁所以咧就即係我哋視障界啲嗰個嘅年齡層咧都係比較大，就咁解。
1: 嗯嗯。
2: 不過我就我哋黑武士有句口號叫黑武士精神，挑戰不可能。我覺得當然會失去視力，遇到好多困難唔方便。或者冇咗信心，咁但系我见证住好多会员只要佢够胆行出去佢个舒适区、安舒区行一步咧，嗯，慢慢咧其实就接踵而嚟就系好多更加大嘅改变，接触更加多人，而嗰个改变系我接触到啲失明人咧，系佢哋。话睇唔到嘢之后嘅生活仲精彩过佢以前睇到嘢，因为冇谂过去学音乐又走咗去学音乐，冇谂过去做运动，去代表香港出赛又走咗去做运动。
0: 其实迪士尼就我咁嘅，就系咁样啦。
1: 嗯，
0: 我而家接触嗰啲嘅活动咧，喺我退休之前咧，从未接触过嘅。
1: 系，
0: 即系不论系即系唔同嘅运动啊，而且都。即係我仲學埋電子琴添，咁，所以咧就真係咧就冇諗過，即係雖然咧我退休生活咧唔係我原先嗰個嘅計劃同埋想像，咁，但係又好特別啦，咁又係人生嘅另一個精彩嘅一頁啦。
1: 係，即係反而係喺你睇唔到嘢之後，你接觸嘅更多咁樣。咁你譬如。電子琴咁樣，其實點解突然間會諗起要接觸呢樣嘢？你之前係有冇學過彈琴嗰啲嘅？
0: 冇噶，咁我中意音樂嘅，咁咁啱即係有其他嘅視障機構有呢個咁樣嘅電子琴嘅訓練班，咁所以又參加咗，咁又覺得自己都能夠掌握得到，咁我先諗翻起以前咧，就即係原來即係嗰啲我個女去學。學琴的時候，即係嗰種嘅練琴嗰種嘅苦悶咧，原來咧而家先係即係可以領受得到啊！咁但係正如即係學做運動一樣，都係要需要練習先至能夠咧有成果嘅啊！咁所以點樣嘅悶都好啦，都要堅持，要勤力呢個嘅練習。因为呢不论是你弹琴也好运动也好原来都是有 muscle memory 的。你需要呢就即多练习才能够迅速的。
1: 即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令你可以更加是启悟到呢其实还有很多东西譬如可能坚持那个精神你觉得很重要的样子。刚才你提及过就说有些朋友就是你感恩就是你都起码退完休之后才有个视力的受损啦。但有些朋友不是很小时候的时候已经是视力有问题啦这样。譬如就好像 Andy 这样啦。那我们下一集回来可以讲多一点给我们听下究竟你是小时候的时候出现什么问题引致你的视力受损呢我哋下集翻嚟再继续。
3: 漫漫对情侣，避不过巨轮。

0: 广播新闻报道。
1: 凌晨两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昨日召开会议，研究下半年经济工作，并决定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共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会议确认，五中全会将会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经济部署方面，会议提出要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着力扩大内需和优化供给。综合外电和学者分析，政治局会议释出的关键信号显示，尽管内地经济运行仍面对困难和挑战，但全年经济增长目标仍然有望实现。因此，现阶段政策重点在于加快落实既有政策，而非即时推出大规模刺激措施，同时保留政策空间，视乎下半年经济走势即时加码。内地今年首季经济增长 5%， 第二季放缓至 4.3%， 创超过三年以来最低季度增速，上半年累计增长 5%。

0: 至四点七，仍然处于全年4.5%至5%嘅预期目标区间。咁然而，内需疲弱、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地方财政承压，加上同欧美等外部贸易摩擦升温同技术壁垒加剧，都令到下半年经济增长面临更大嘅压力。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像通话。新华社报道，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两国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中方就近期美国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合作，加强沟通、增信释义，拓展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一年前曾经对美国共和党表达强烈不满，甚至扬言另立第三政党的全球首富马斯克似乎重新回归共和党阵营，并准备在中期选举投入巨额资金力挺共和党的候选人。消息人士透露，马斯克已经授权他旗下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投入1亿至1亿2千万美元，在至少8个州份推行全新的线下竞选项目，全力协助共和党候选人赢得11月的大选。马斯克曾经是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最大捐款人。分析说，他今年计划注入的大笔资金将进一步扩大共和党在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和政党机构资金层面相较于民主党的巨大优势。尽管在关键参议院选区当中，部分民主党候选人的筹募规模仍然高过共和党对手，但民主党阵营内部已经有不少人开始担忧党内的整体竞选资金将大幅落后。知情人士指出，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的高层近几个星期已经向其他共和党人士通报这一笔达上1亿美元的预算方案，该项积极的筹款和支出计划预计将会在下个月正式启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令信令事正式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该条例为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以及在港方口岸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特区同深圳昨日签署皇岗口岸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同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落实合作框架。港府表示会继续同广东省同深圳市政府紧密合作，全速推进口岸向公众开通前各项筹备工作。待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向公众公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 Amy Lo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4: 我是我们的 Z 世代的节目主持，我是 T-Max。 我最希望听到就是 Steffi 邓丽欣在个 show 入面唱 Fantastic Tale， 因为这一首作品是我的童年，我的回忆，当年的我 Live Game 的回忆。希望到时可以听到她唱这首歌，等我可以重温那份感动。
3: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6: Music on board。
7: 21岁，来自美国纽约市的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莱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的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他的音乐才华，除了成日听他的歌，更邀请他出席婚礼。这一位美国新一代的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在亲密关系当中的自我怀疑，描述在爱情当中的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的自己嗰副唔完美的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My body isn't ready.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喂哺母乳俾到 B 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 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

0: 係有冇遠攝鏡，通常平機係冇遠攝鏡咧，單係靠嗰個咧一億兩億像素嘅鏡頭咧 crop 出嚟咧，爭好遠嘅。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3: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4: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5: 还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0: 凌晨三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继约旦阿兹拉克美军空军基地之后，伊朗声称再袭击了美国位于巴林谢克伊萨空军基地和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谢克伊萨空军基地设有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主要设施，在战争期间多次成为伊朗军队的打击目标。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同样驻有美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明话，袭击导致两个无人机机库和一个攻战机和军用直升机使用的燃料库起火并被摧毁。美军反驳毁战机的说法。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澄清，在近期伊朗试图发动的袭击中，没有任何美军飞机被摧毁或受损，并否认伊斯兰革命卫队声称在阿兹拉克美军空军基地的袭击中，有三架美国 F-35 战机和另外三架飞机被击落的说法，强调所有导弹和无人机都已经被拦截，未有击中目标区域。与此同时，伊朗继续向各国发出警告，切勿为美军的军事行动提供便利。外长阿拉格齐先后同保加利亚和塞浦路斯外长通电话，敦促撤回允许美军部署的决定。沙特阿拉伯宣布组建多国海上防务联盟的计划，旨在保护红海地区的国际航运和能源供应路线。沙特国防部表示，来自43个国家和欧盟的代表出席了讨论组建该联盟的国际会议。会议确定沙特将会作为创始国和领导国，并负责设立联盟总部。国防部表示，该联盟将加强海上安全，保障航行自由，确保国际贸易航线和能源供应线的安全，并保护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共同海上利益。国防部长说，包括土耳其、巴基斯坦、埃及、苏丹和吉布提在内的14个国家发表了联合声明，支持组建这个联盟，但海湾阿拉伯六国中阿曼和阿联酋没有参与联署这份声明。这次倡议背景是红海航运危机持续升级，和伊朗结盟的也门胡塞武装组织上个星期一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其后多次袭击沙特邮轮，为全球最繁忙的贸易通道之一造成干扰。南韩国家足球队在世界杯小组赛止步出局，引发南韩社会强烈不满。南韩国会文化体育观光委员会昨日召开听证会，邀请早前引咎辞职的前国家队主教练洪明浦和南韩足协前会长郑梦辉出席，就国脚选拔过程和足协组织营运是否存在违规和过程的不透明问题进行质询。洪明浦在听证会上就南韩国足在世界杯首圈出局，未能够满足国民的期待致歉，亦都为未能够以成绩回报球员的努力而感到责任重大。会议期间，多个国会议员质疑洪明浦和郑梦辉都毕业在同一间大学，是否存在学佛关系而影响了主教练的选拔。洪明浦和郑梦辉都予以否认，强调选帅过程合法合规，不存在问题。委员会表示，希望透过听证会检视相关问题并收集意见，以推动南韩足协日后的改革。不过当地部分舆论对这次听证会持冷淡态度，批评活动只是属于政治表演。警务处处长张明率领警队代表团访问南韩首尔，同南韩国家警察厅签署谅解备忘录，加强合作打击跨境罪案和专业培训。代表团星期二到访南韩国家警察厅人力资源发展学院和国立警察大学，星期三同国家警察厅代理厅长余再成交换意见，会后双方签署备忘录，加强打击毒品、人口贩运、网络和洗黑钱等跨境罪案，提升双方应对区域和国际犯罪挑战的能力。警务处表示，新协议不但能够强化两地治安和灭罪能力，同时能够利用各自的伙伴网络，为亚太地区执法合作搭建更广阔的平台。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3: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2: 仲有咩要留意的？
3: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耀眼光谱，闪闪生息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7: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6: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8: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9: 天道酬勤，周日不用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涨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6: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7: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8: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9: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10: 我准备点唱啊？
11: 我碌紧手机咯。
10: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2: 我听啤梨咯。
5: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3: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5: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1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唔到嘅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嘅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 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I'm Misha 叶巧林，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7: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6: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四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昨日召开会议，研究下半年经济工作，并决定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共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政治局会议确认，五中全会将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经济部署方面，会议提出要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着力扩大内需和优化供给。综合外电和学者分析，政治局会议释出的关键信号显示，尽管内地经济运行仍然面对困难和挑战，但全年经济增长目标仍有望实现。因此现阶段政策重点在于加快落实既有政策，而非即时推出大规模刺激措施，同时保留政策空间，视乎下半年经济走势适时加码。内地今年首季经济增长 5%， 第二季放缓至 4.3%， 创超过三年以来最低的季度增速。上半年累计增长 4.7%， 仍然处于全年 4.5% 至 5% 的预期目标区间。然而内需疲弱，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地方财政承压，加上同欧美等外部贸易摩擦升温，同技术壁垒加剧，都令到下半年经济增长面临更大的压力。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昨日同美国官员举行视像电话会议，美国财长贝森特透露，双方正为预计在九月举行的美中元首会晤作准备。贝森特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他当日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和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何立峰进行沟通，在讨论期间，他强调美方期待北京全面履行他在稀土和美国农产品方面作出的承诺。此外亦都讨论了贸易和投资委员会的落实情况，将其作为推动取得具体进展、实现更为平衡、公平和具建设性中美关系、中美经济关系的机制。中方就对近期美国对华采取的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新华社报道，双方围绕落实好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的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和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报道又说，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的作用，加强沟通，增信释义，拓展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埃及达米埃塔港一艘天然气船在星期三遭无人机袭击受损，总理马德布利表示，埃及当局已经安排替代方案以满足国内能源需求。他补充说，目前还未有组织宣称对袭击负责，当局正就事件展开深入调查。这次袭击正值埃及能源基础设施处于敏感时期，随着亲伊朗的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持续干扰红海航运，加上霍尔木兹海峡大体上维持关闭状态，埃及的苏伊士运河和苏伊士地中海输油管道已经成为波斯湾石油运往亚洲的重要改道选项。多艘油轮早前已经绕到埃及水域，已完全避开曼德海峡。分析指出，埃及自身的能源设施若果遭受任何破坏，将会为本已极度紧张的区域供应链雪上加霜。在本港，一个62岁大厦保安将一只走失的猫塞入胶袋弃置在垃圾桶，其后被清空，至今未找回。他承认一项残酷对待动物罪，在观塘裁判法院判处监禁4个月。案情指去年8月被告在任职的牛头角利基大厦发现一只住户饲养走失的猫，他说因为嫌麻烦，将猫塞入胶袋再弃置在垃圾站。辩方求情话，被告教育程度指导中一，案发时在上司指示下弃置猫只，事后亦因为感到后悔而辞去工作。又说被告只是将猫放入胶袋和丢入垃圾桶，没有令到猫受伤的证据，但是裁判官不接纳，质疑被告推卸责任讲法和他警戒公词矛盾，相信猫只已经死亡，案情严重，必须判处阻吓性的刑罚。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才好签，还留返份副本，那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4: 大家好，我是 Alan。8月23日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我最期待的就是四位女歌手可以在舞台上面跳唱快歌，展现下她们又有型又有人的一面。新城电台生日快乐，
3: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就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5: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4: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CY， 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一路都系咁精彩。Happy birthday！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

0: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清晨五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港股上升，创双一，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引发嘅抛售潮中反弹。微软同半导体板块领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2208点，升613点；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37点，升121点；纳斯达克指数结束六连跌，收报25122点，升679点，升幅2.8%。标指嘅11个板块五升六跌，科技板块飙升5.51%，工业板块升1%。医疗保健板块跌1.63%，电信板块就跌2.66%。七巨头方面，微软升15.51%，创2008年以嚟最大嘅单日升幅，市值单日增加4500亿美元，创股市之最。亚马逊升3.9%，Tesla 升3.52%，辉达升2.65%，Google 跌0.91%，苹果跌1.41%，Meta 就跌7.95%，连跌11日，7月15日以嚟累计跌咗21%。热门中概股当中，世纪互联升16.7%，日月光半导体升12.2%，万国数据升8%，阿特斯太阳能升7.7%，腾讯升2.4%，百度升2%，网易升1.8%，阿里升1%。俄罗斯当地星期四夜晚向乌克兰发射几十枚导弹同几百架无人机，造成至少9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后发表声明，公布咗房屋倒冧、烟墙起火同救援人员清理瓦砾嘅照片，并强调西方盟友清楚知道应该点样提供协助、援助不及时，以及反弹道导弹供应延误，直接导致咗今次嘅严重破坏同人员伤亡。泽连斯基表示，俄军喺针对乌克兰东南部一个村庄嘅袭击中，使用咗北韩制造嘅导弹，呢次系俄方相当长一段时间以嚟首次再次使用该款武器。唔但系该村庄已经有6个人罹难，其中包括3名儿童。基辅嘅空袭警报持续咗5个几钟头，几千个市民被迫前往地铁站躲避。乌克兰空军表示，防空部队成功击落55枚导弹同265架无人机，但喺9枚弹道导弹中，只系成功拦截1枚。咁此外，有11枚导弹同17架无人机击中20处地点嘅目标。沙特阿拉伯宣布组建多国海上防务联盟的计划，旨在保护红海地区的国际航运和能源供应路线。沙特国防部表示，来自43个国家和欧盟的代表出席了讨论组建该联盟的国际会议。会议确定沙特将会作为创始国和领导国，并负责设立联盟总部。国防部表示，该联盟将会加强海上安全，保障航行自由，确保国际贸易航线和能源供应线的安全，并保护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共同海上利益。国防部又说，包括土耳其、巴基斯坦、埃及、苏丹和吉布提在内的11个国家发表了联合声明，支持组建这个联盟。但海湾阿拉伯6国中，阿曼和阿联酋并没有参与联署这份声明。这次倡议背景是红海航运危机持续升级，和伊朗结盟的也门胡塞武装组织上个星期一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之后多次袭击沙特邮轮，为全球最繁忙的贸易通道之一造成干扰。一年前曾经对美国共和党表达强烈不满，甚至扬言要另立第三政党的全球首富马斯克，似乎重新回归共和党阵营，并准备在中期选举投入巨额资金力挺共和党候选人。消息人士透露，马斯克已经授权他旗下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投入1亿至1亿2千万美元，在至少8个州份推行全新的线下竞选项目，全力协助共和党候选人赢得11月的大选。该项积极的筹款和支出计划预计将会在下个月正式启动。南韩国家足球队在世界杯小组赛止步出局，引发南韩社会强烈不满。南韩国会文化体育观光委员会昨日召开听证会，邀请早前引咎辞职的国家队前主教练洪明浦和南韩足协前会长郑梦辉出席，就国脚选拔国情以及足协组织营运是否存在违规和不透明问题进行质询。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明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喂，雨水！
3: 哇，污水！乜你喺雨水渠嘅？
2: 一齐玩啦！
3: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2: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3: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4: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Hello， 卢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嘅舞台，对我嚟讲系一个新嘅挑战。不过咧，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哋为大家 ready 嘅作品同埋表演啦。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Rule Insurance、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小麦
5: 你好啊，程主播，
4: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5: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6: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5: 原来生活好快乐。
6: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系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嘅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嘅伤风感冒，就唔应该食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嘅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嘅指示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唔死啲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2: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大家好，我是李佳，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7: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6: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7: 朱古力啦，唔好周嚟走啦，悭钱啦，
6: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7: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9: 为你
10: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有我黎莉劲爆乐世界。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拉克政府发言人阿布迪表示，鉴于美国同沙特阿拉伯发动的空袭，造成当地至少20个获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成员死亡，伊拉克总理将会推迟原定访问沙特的行程。据伊拉克国家通讯社报道，阿布迪强调，巴格达当局从未批准针对伊拉克境内任何特定地点或团体的袭击行动。他补充指出，伊拉克政府事前对境内遭受袭击一事毫不知情。伊拉克政府表态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宣称有关空袭行动是同伊拉克政府协调之后进行。继约旦阿兹拉克美军空军基地之后，伊朗声称再袭击了美国位于巴林谢克伊萨空军基地和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谢克伊萨空军基地设有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主要设施，在战争期间多次成为伊朗军队的打击目标。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同样驻有美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明说，袭击导致两个无人机机库以及一个攻战机和军用直升机使用的燃料库起火，并且被摧毁。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澄清，在近期伊朗试图发动的袭击中，没有任何美军飞机被摧毁或受损，并否认伊斯兰革命卫队所声称在阿兹拉克美军空军基地的袭击中有三架 F-35 战机等被击落的讲法，强调所有导弹和无人机都已经被拦截或者未有击中目标区域。与此同时，伊朗继续向各国发出警告，切勿为美军的军事行动提供便利。外长阿拉格齐先后同保加利亚和塞浦路斯外长通电话，敦促撤回允许美军部署的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昨日召开会议，研究下半年经济工作，并决定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共20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政治局会议确认五中全会将会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经济部署方面，会议提出要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着力扩大内需和优化供给。综合外电和学者分析，政治局会议释出的关键信号显示，尽管内地经济运行仍然面对困难和挑战，但全年经济增长目标仍然有望实现。因此现阶段政策重点在于加快落实既有政策，而非即时推出大规模刺激措施，同时保留政策空间，视乎下半年经济走势适时加码。国务院副总理何乐峰昨日同美国官员举行视像电话会议。美国财长贝森特透露，双方正为预计在9月举行的美中元首会晤作准备。贝森特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他伙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同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何乐峰进行沟通。在讨论期间，他强调美方期待北京全面履行他在稀土和美国农产品方面作出的承诺。此外亦讨论了贸易和投资委员会的落实情况，将其作为推动取得具体进展、实现更为平衡、公平和具建设性的中美经济关系的机制。中方就对近期美国对华采取的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新华社报道，双方围绕落实好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的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和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欧洲足球协会旗下55个地区协会通过决议宣布，若果国际足球协会不放弃落实向私人投资者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股权的计划，将会全面抵制未来的男子和女子世界杯。欧洲足协在星期四举行线上紧急会议，会上一致通过抵制决议，咁意味住包括现届男足世界杯冠军西班牙、四强球队法国和英格兰在内的欧洲强队将不会出战 2030年世界杯。咁抵制行动同时亦都波及明年喺巴西举行嘅女足世界杯。上届四强中有三支系欧洲球队，包括卫冕嘅西班牙，届时亦将无缘参赛。呢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明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多谢你，系你嘅举报帮咗我。
5: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6: 小麦，
7: 你好啊，程主播。
6: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
7: 咧？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6: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7: 原来生活好快乐。
6: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8: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直播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第一财经主持人崔琦。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习近平主持会议。光伏储能核心设备逆变器、人形及四足机器人被美方列入管制清单，商务部回应坚决反对单边限制。Kimi K3 开源完成超35亿美元 F 轮融资，中美 AI 博弈升温。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降至 50% 以下，可再生能源首超40%，实现历史性突破。智驾小蓝灯迎来管控，灯光滥用易引发安全风险，新标准正在修订。多名美团月付用户遭异地批量盗刷，美团回应大概率遭遇新型电信诈骗。国际方面，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三票反对凸显内部分歧加剧。欧元区最大经济体均实现增长，尽管面临伊朗战争造成的压力。资本市场上，沪深股市集体调整，超过3600只个股飘绿。亚太市场涨跌互现，欧股开盘涨跌不一，原油期货持续上扬，黄金价格小幅走高，美元指数小幅翻红，非美货币跌多涨少。好，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0: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头条点评。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来听报道。
2: 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0: 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针对近期中欧双方保持密切磋商的进展情况，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今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上，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会议。何亚东说，一个月以来，我们积极落实首次会议成果共识，全力筹备二次会议，对内密集协调，对外保持高频次、多层次磋商。中欧双方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20余次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经贸诉求开展深入专业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沟通，互相尊重，相向而行，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保持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稳定和平衡。商务部网站消息，美东时间7月28号，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宣布将外国生产的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相关的新型号产品将无法获得 FCC 认证授权，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发言人指出，美方此举表面上打着非歧视的旗号，实际上是对中国企业和产品的歧视性打压。机器人和电力逆变器均是正常的国际商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正常的商业交易，持续推进脱钩断裂，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另一方面，国产大模型正持续发力。据知情人士透露，近期发布新一代开源模型 Kimi K3 的月之暗面已经完成超35亿美元的 F 轮融资，投后估值涨至350亿美元，因超目标金额3倍多。本轮融资提前关闭，原定8月开始的 G 轮已提前启动，投前估值升至500亿美元。这款2.8万亿参数的模型不仅引发了全球资本市场的震动，更让中美 AI 领域的竞争从技术比拼走向了生态与规则的博弈。通过报道了解一下。
0: 事实上，进入2026年，月之暗面的资本进程如同踩下了加速器，半年完成5轮融资，从100亿美元飙至500亿美元，而成立3年来，月之暗面估值更是翻了166倍，已成为国内大模型创业公司中累计融资最多、估值增长最快的玩家。另据此前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有望完成港股上市。
2: 中国财经60分。
3: 狮子山下，
4: 坏女孩，
3: 爱情陷阱，
4: 我的亲爱，
3: 千千阙歌，
4: 舍不得你，
3: 对你爱不完，
4: 今生今世，
3: 一起走过的日子。
2: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

0: 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1: 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至六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2: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小麦，
0: 你好啊，程主播。
2: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0: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2: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2: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5: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6: 资本狂欢的背后，源于7月16日月之暗面投下的一枚技术核弹。Kimi K3 这款模型具备原生视觉理解能力，拥有100万次元上下文窗口，总参数达到 2.8 万亿，刷新了全球开源模型规模上限，并在编程等 AI 主战场上首次全面超越了 GPT、Cloud 等海外闭源旗舰模型。彭博社全球科技执行主编埃尔斯特罗姆指出，这款模型在多项参数指标上已经超越了绝大多数前沿大模型，算力表现十分强劲，成本低得多，可广泛对外提供服务。这对原本打算靠前沿模型收取高额溢价的美国企业来说，是实打实的严重冲击，也给近期计划上市的 OpenAI 和 Anthropic 带来不小挑战。 K3 确实也引发了全球资本市场的剧烈反应，其发布后首个交易日，英伟达蒸发1111亿美元，开源后再蒸发2500亿，72小时美股 AI 板块合计蒸发4700亿美元。恐慌的核心是其成本优势，据悉K3 的运行成本只有海外同类模型 Fable 5的12到13，用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直接动摇了闭源厂商稀缺性溢价的根基。因此7月27日 K3 全链条开源后，便迅速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趋势榜，创下历史最快热度攀升纪录。而 K3 并非孤立，有统计显示中国开源模型下载量已占全球 41%， 这一数字表明中国已成为全球 AI 开源生态的核心供给方。那么相较其他 AI 大模型， Kimi K3 优势在哪里？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研究员彭家浩分析指出，
7: K3 最强的能力还是代码能力，改出来的代码呢，比很多程序员写的都不差了。那这个能力对于普通用户的感受可能不是很难，但是对于开发者来说，这是可以直接上手干活的能力。
6: 在架构层面， K3 采用了专家混合架构，这也是 K3 能快速迭代的关键所在。彭家浩解释说，
7: 打个比方，传统大模型呢，它像一个全科医生，它什么病它都可以看。那么 K3 呢，它像一个专科医院，每次看病呢，它就把最对症的专家请出来做会诊，那其他的专家呢就不必参与，这样它的效率就变高了，既实现了大模型的知识总量，又不用每次都进行全部动员。这就解释了说为什么 K3 可以迭代快，因为 K3 的这种专家架构允许它对特定的这种领域进行强化，所以说它的代码能力的成长速度就会特别快。但实话实说啊，目前在整个大模型赛道，不管是开源还是闭源，大部分公司都很难在短时间之内实现盈亏平衡。目前这个大模型赛道就是比速度，谁先跑出来，谁就能拿到更多的资本支持，谁的生态先建立起来，谁就能够活到盈亏平衡的那一天。
6: Kimi K3 的连续突破让中美 AI 领域间的掰手腕变成了公开叫板，对此美国政界与科技界则反应不一。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奇奥斯指控月之暗面通过蒸馏美国模型开发 K3， 财政部长贝森特则威胁动用制裁和实体清单。相比之下，美商务部长明显更谨慎，称白宫内部至今没有统一立场，而科技界则截然相反。7月24日，黄仁勋在社交平台转发一封25家机构签署的公开信，信中直言，世界既需要前沿的闭源模型，也需要前沿的开源模型， 微软、Meta、谷歌相继加入，连 OpenAI 也罕见站队。截至7月28日，签署机构已扩展至133家。业内人士指出，短期来看 K3 未必能撼动 Anthropic 和 OpenAI 的全球领先地位，但在亚洲市场，中文场景已形成局部优势。正如商务部所言，美国企业同样在争流中国模型。长远看，中美 AI 竞争不是谁取代谁，而是在各自优势领域推动全球生态多元化。彭家浩进一步指出，
7: 未来竞争的核心不再是说哪个模型的分数更高，而是比谁的生态更厚，谁的场景渗透更深。AI 大模型目前的脚本很像当年的手机操作系统这个脚本，那么更深层次的碰撞呢，我认为会是在规则层面。那美国从芯片围堵到争流指控，接下来可能还有数据流动限制、开源许可政治化等等等等。要想应对好未来更激烈的博弈，我们还是要坚持开源，用创新打破封锁，发挥我们的场景优势。技术围堵从来都拦不住真正有创新力的人，而人工智能发展的节奏目前来看已经越来越倒向中国这边了。
6: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下面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新闻。国家能源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了上半年能源运行的最新数据。数据显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显著加快，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首次降至 50% 以下，同时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超过四成，双双实现历史性突破。来听报道。
1: 发布会上介绍，上半年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 19.5 亿千瓦，比上年同期增长 16.8%。 发电总量突破 1.2 万亿千瓦时，全国用的每四度电中就有一度电是风光所发。与此同时，我国煤电发电量为 2.5 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 49.7%， 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 50%。 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万亿千瓦时，同比增加约 9%， 占全部发电量的 41.2%， 占比首次超四成。从装机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 1.17 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 73.9%， 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6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 24.55 亿千瓦，约占我国总装机的 60.7%。 针对即将到来的夏季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刘明阳在发布会介绍，当前全国各地电力供应形势总体平稳，已做好充足准备。
2: 夏布如玉，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全国最大用电负荷可能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长9000万千瓦。全国电力供需总体平衡，广东、安徽、河南、四川、重庆等地认真落实一省一策电力保供举措，供需偏紧时段调控保障手段充足。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近日，国家邮政局、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了《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国家邮政局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对规划进行解读。来听报道。
3: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五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预计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 2.4 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邮件周投递五次及以上比例达到 90%， 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 88%。 规划明确提出，要聚焦高时效高价值需求以及山区、海岛、高原等特殊场景，大力拓展无人机运油，并鼓励在快递网点、村级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普及应用一批智能终端和智能体，提高全程智能监控和调度水平。根据规划，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基本建成北京、天津、雄安、廊坊、上海、南京、杭州、嘉兴、武汉、鄂州、郑州、长沙、广州、深圳、海口、成都、重庆、西安全球性国际邮政快递枢纽集群，建设面向 RCEP 等国家的区域性国际邮政快递枢纽，提升全国性邮政快递枢纽集约化、复合化水平。

0: 国家邮政局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
1: 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有力支撑外贸发展和高水平开放。
2: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其中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来听报道。
0: 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
3: 文化产业提质增效，有力扩大了文化产品和服务消费，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
4: 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6%， 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5.0 个百分点。
5: 中国财经60分。
6: 早上6:30，
7: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8: 现在由罗佩健报道新闻。埃及达米埃塔港两艘船只早前遭无人机袭击受损，至今未有组织宣称对袭击负责。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话，有关事件可能涉及家祸。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埃及是伊朗在区域内的重要朋友和伙伴，他的安全对伊方来讲至关重要。阿拉格齐在未有提供实质证据的情况下，将矛头指向以色列，指区内所有人都需要保持高度警惕，提防之在破坏区域和平的以色列阴谋和假货。埃及总理马德布利表示，当局已经找到无人机残骸，正调查它的来源。他强调，埃及将基于事实而非猜测得出结论。亲伊朗的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其后亦否认和事件有任何关联。据胡塞武装消息人士指，有关该组织发动今次攻击的讲法毫无根据，并强调胡塞武装目前的军事行动只是针对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宣布组建多国海上防务联盟的计划，旨在保护红海地区的国际航运和能源供应路线。沙特国防部表示，来自43个国家和欧盟的代表出席了讨论组建该联盟的国际会议，会议确定沙特将会作为创始国和领导国，并负责设立联盟总部。国防部表示，该联盟将加强海上安全，保障航行自由，确保国际贸易航线和能源供应线的安全，并保护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共同海上利益。国防部又说，包括土耳其、巴基斯坦、埃及、苏丹和吉布提在内的14个国家发表了联合声明，支持组建这个联盟。但海湾阿拉伯六国当中，阿曼和阿联酋并没有参与签署这份声明。这次倡议背景是红海航运危机持续升级，和伊朗结盟的也门胡塞武装组织上个星期一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俄罗斯当地星期四夜晚向乌克兰发射几十枚导弹和几百架无人机，造成至少9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后发表声明，公布了房屋倒冧、现场起火和救援人员清理瓦砾的照片，并强调西方盟友清楚知道应该怎样提供协助、援助、不及时以及反弹道导弹供应延误，直接导致了今次的严重破坏和人员伤亡。泽连斯基表示，俄军在针对乌克兰东南部一个村庄的袭击中使用了北韩制造的导弹，这次是俄方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首次再次使用该款武器，但是该村庄已经有6个人罹难，当中包括3个儿童。基辅的空袭警报持续了5个多钟头，几千个市民被迫前往地铁站躲避。乌克兰空军表示，防空部队成功击落55枚导弹和265架无人机，但在9枚弹道导弹中只是成功拦截一枚。一年前曾经对 美国共和党表达强烈不满，甚至扬言另立第三政党的全球首富马斯克似乎重新回归共和党阵营，并准备在中期选举投入巨额资金力挺共和党候选人。消息人士透露，马斯克已经授权他旗下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投入1亿至1亿2千万美元，在至少8个州份推行全新的线下竞选项目，全力协助共和党候选人赢得11月的大选。该项积极的筹款和支出计划预计将会在下个月正式启动。南韩国家足球队在世界杯小组赛止步出局，引发南韩社会强烈不满。南韩国会文化体育观光委员会昨日召开听证会，邀请早前引咎辞职的国家队前主教练洪明浦和南韩足协前会长郑梦辉出席，就国脚选拔过程以及足协组织营运是否存在违规和不透明问题进行质询。委员会表示，希望透过听证会检视相关问题并收集意见，以推动南韩足协日后的改革。不过当地部分舆论对这次听证会持冷淡态度，批评活动只是属于政治表演。这节新闻报道完。
6: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9: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财讯台联合广播。
7: 新城广播
10: 天气报告。
8: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明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温27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11: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12: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11: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13: 我系从来冇听过36雀嘅，
14: 36雀走为上雀啊嘛。
13: 秘笈古书，
14: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都咪古书咯。
13: 你冇理我
14: 啊！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13: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14: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
13: 嘅。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14: 36计，
13: 釜底抽薪。
14: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新即系柴嘅意思啊，将嗰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13: 走为上计，
14: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1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至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10: 中国财经60分，
7: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6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4: 此外，文化服务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3.5%。文化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占规模以上文化企业的比重为 60.0%。
2: 中国作协7月30号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现实、科幻等大类创作水平普遍提升。同时，网文出海成绩亮眼，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超13万部，海外注册用户约2.5亿人，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平台日活用户达6000万，海外营收突破80亿元，市场呈现多级增长态势。回应公众呼声禁止网络暴力，我国首部以法律形式制定的专门立法《反网络暴力法》即将出炉，已从昨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将搭建事前防范、事中阻断、事后追责的完整链条。草案首先明确了网暴定义，将受害者范围扩大至公司等组织，在治理主体上要求平台建立监测识别机制，发现网暴风险时不得利用算法推送信息，并应采取限流等措施。针对当事人取证难、取证困难等困境，草案要求平台提供快捷取证功能，公安机关协助查明主体并调取账号真实信息，受害人还可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强制施暴者停手。在违法后果方面，草案划出明确红线，平台违规最高罚款1000万元，并可吊销执照，有影响力的大 V 违规最高罚款50万元，并被永久禁止注册，对组织煽动网暴者将依法从重处罚。据悉，该草案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6年8月28号。上海上半年金融数据昨天出炉，其中社会融资规模增加超6900亿元，跨境人民币业务超20万亿元，继续保持全国第一。来听报道。
15: 上半年上海社会融资规模增加的6914亿元中，超过4000亿是对实体经济发放的贷款。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债券融资同比多增788亿元，股票融资同比多增28亿元，企业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0: 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货币信贷调研部副主任周鹏：
16: 从资金投向看，贷款结构持续优化，科技创新、普惠、小微等领域贷款增长较快。从融资成本看，6月份全市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2.58%，较上年同期下降16个基点，处于历史低位。
15: 存款方面，资金持续从传统储蓄转向理财、基金等资本市场产品。六月末，基金、券商、保险等非银金融机构存款大幅走高，同比增长33.5%。与此同时，上海涉外金融活力持续释放。上半年，上海跨境人民币业务量超20万亿元，同比增长26%，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与一带一路国家、RCEP 成员国、金砖国家的跨境人民币结算量同比均有较大增幅。
0: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宏观审慎管理部副主任施建东：
17: 以贵金属、铁矿石、粮食为调的大宗商品贸易以及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等领域的跨境人民币结算量保持了较快的增长，体现了人民币作为贸易投融资结算的一种的正在被更多的市场主体接受。
15: 在外汇便利化方面，今年六月新版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实施细则中的便利化举措由原先5项扩充至8项，上半年上海新增174家优质试点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长近2倍，办理便利化业务超过19万笔，总金额超过1300亿美元，同比增长64%。
2: 北京市商务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 新规将于8月1号起施行。办法明确了三大核心要求，一是实行专用号牌，用于快递外卖的电动自行车必须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停用后需恢复普通号牌；二是平台算法不超速，要求平台以不超过法定最高时速计算配送时间，不得推荐逆行、禁行等违法路线；三是禁止

0: 电池进入楼户，保障消防安全。此外，新规鼓励经营者为骑手统一配发合规车辆，推行共享换电，并配备人身意外险和第三者责任险。下一步，北京将构建起政府监管、平台主责、骑手自律、行业自治的多方协同管理格局，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来关注沪渝蓉高铁建设的最新进展。作为全线的控制性工程，今天连接上海崇明和江苏太仓的崇泰长江隧道实现水域段的贯通，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崇泰长江隧道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中的关键控制性咽喉工程，隧道全长 14.25 千米，建成后高铁可实现时速350公里不减速，两分钟穿越长江。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只要17分钟。此外，沪渝蓉高铁全线预计2029年底建成通车，届时上海到成都的通勤时间将直接减半到6小时左右。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明天生效，香港特区政府将正式接管新皇岗口岸港口管辖区。至于口岸何时开通，据了解，新皇岗口岸大楼最快9月启用，特区政府计划最快下月21号举行压力测试及反恐演练。近日，新车型禁用小蓝灯，也就是外置智驾蓝色指示灯的消息引发了行业广泛关注。自7月27号工信部第410批机动车产品公告申报启动起，送检新车型若原厂搭载外置蓝色智驾状态灯，将无法通过公告审核。这意味着尚未上市的全新量产车型预装外置小蓝灯的方案已被叫停。对此，多家搭载小蓝灯的车企均未对此做出正式的回应。7月29号晚间，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发文解释了管控依据。院方指出，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容易造成其他驾驶员眩光，干扰道路判断，且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的通行风险。目前，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相关标准的制定修正工作，预计有望在2027年下半年正式发布，以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近日，陕西、广东、甘肃等地的多名美团月付用户被批量盗刷上千元，引发关注。今天上午，美团回应称，经逐一核查，相关用户很大概率遭遇了新型电信诈骗。据多名美团用户反映，盗刷多发生在凌晨，在本人未操作不知情的情况下遭遇异地批量盗刷，且下单后迅速被异地门店核销使用，被盗资金则通过美团月付扣除，部分用户损失金额数千元，涉事用户均开通了平台500元以下的小额免密支付功能。多方调查显示，此次事件作案手法高度一致，犯罪分子以刷单返利为诱饵，诱导用户点击含木马程序的链接，进而远程控制手机。
1: 中国财经60分。
2: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3: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

0: 定義出嚟咯。譬如運動中途補給先算啦，即係精英運動員可能一個禮拜跑緊個里數係可能百幾 K 嘅，咁但係一般人未必可以受到呢啲量，咁變咗其實佢身體 train 開 adapt 到嗰個攝取碳水攝幾多，嗰啲量都會有唔同咯。
1: 逢星期日下晝三點，新城資訊台
2: 私家運動營主持思敏。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4: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5: 目前多地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美团正积极配合警方追查犯罪团伙，并持续升级风控策略。此次事件暴露了移动支付的安全隐患，陌生链接、小额免密等环节降低了作案门槛，安全不能仅靠用户自保，平台也应强化风险预警，技术与安全意识并重，共同筑牢支付安全防线。暑期本是电脑装机旺季，但今年却成了不少学生和玩家眼中的最贵装机季。随着 AI 算力需求爆火，全球存储芯片市场供给短缺，导致显卡、内存等核心硬件价格飙升，甚至出现了一天一个价的行情。具体情况来听报道。此次涨价覆盖 GDDR7 和 GDDR6 两大显存产品线，从新架构到限售产品全线涉及。华强北多家商户坦言，由于新货出不来，存量库存成为稀缺资源，渠道商普遍吸售，进一步推动现有价格走高。
6: 普通显卡就是从500到1000不等，平时的话就是几十块钱、一两百块钱波动，这次是史上最高。
7: 采购商通知之后，也就是这两天涨价的幅度大概30%左右。5070，去年的零售价格是在4500到5000，现在目前最新的价格是到6000到6500，更高的话就上5080了。平均价格上从去年的8000，现在零售到接近到12000，基本的话就是平均一天一个价，一天平均涨幅500到1000块钱。
5: 剧烈的价格波动背后是供应链的全面收紧。多家商户表示，受全球主要显卡生产商发出新一轮涨价通知的影响，目前各大显卡品牌的工厂都已经全面执行封仓政策，暂时停止对外批量出货，这导致全流通环节的现货供应快速收紧。
6: 代理全部封仓，我们现在也拿不到货，客户来问我们价格，我们就尽量劝退。
5: 不仅是渠道端，线上平台也感受到了这股涨价浪潮的冲击。目前京东等多个平台已有多款显卡商品临时下架。西南证券电子行业首席分析师胡杨表示，此次涨价的深层原因是上游存储生产企业正将晶圆产能向 HBM， 也就是高带宽显存倾斜。
8: AI 算力市场对 HBM 的需求持续旺盛，且利润率远高于消费级的 DDR 显存，存储厂商优先承接 HBM 订单，导致面向显卡的 DDR 产能被压缩，所以呢，颗粒报价随之上调，那么成本压力最终传导到终端显卡产品。
5: 显卡的涨价并非孤立，固态硬盘、内存等核心硬件的价格近段时间也在持续上涨，进一步推高了整机装机价格，这也给电脑组装市场带来了影响。
9: 以前就是这种300-400左右，现在就800块钱左右。
10: 像一些热门机型嘛，比如说装一个台5060的，然后配一个像 i5 啊这种主流 CPU， 32G+1T 的内存嘛，可能大概以前的价格就在5000多左右，按照现在的行情，基本上都已经是过到7000多8000了。
5: 记者统计发现，华强北硬件价格涨幅惊人，其中 1TB 固态硬盘。去年9月410元，现在950元，涨幅132%。16G DDR5 内存，去年9月450元，现在1850元，涨幅311%。32G DDR5 内存，去年9月900元，现在3800元，涨幅322%。显卡方面 ，RTX 5060从7月22号的2300元涨至3000元左右，涨幅约 30%。RTX 5080从7月22号的8000元涨至12000元左右，涨幅约 50%。装机成本的急剧上升直接影响了销量。相比之下，剔除国家补贴后，品牌整机的涨幅远低于线下组装机动辄近 50% 的涨价幅度。商户左旗说，
11: 笔记本的价格同比去年的话有20%左右的上浮，销量

0: 同比我们去年的话有一个略微的一个下滑30%左右，但环比我们有一个40%左右的上涨，主要是一些应届大学生和在校大学生占比的话达到40%到50%。
1: 与此同时，高成本也催生市场变局，许多原本打算买新机的办公族和学生开始转向性价比更高的二手设备。商户彭新宇介绍，
2: 二手的比如说这台的机器它是2000多块钱，但是如果说你去买新机的话可能就8000-9000了，2到3倍不止，我们7月份的销量增长1倍。
1: 此外，还有不少消费者选择通过升级硬盘、内存等配件来延长旧电脑的使用寿命，令近期的维修与扩容业务量呈现明显上涨的态势。业内人士指出，目前来看，短期硬件高价行情仍将持续，装机换新成本难有明显回落，建议刚需用户可优先选择正规渠道的现货机型择优入手，避免盲目观望。非刚需用户则建议暂缓购机计划，或考虑通过升级旧机配件来满足需求。
3: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1: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财经60分重新发现中国专栏，让我们继续探索中国城市经济魅力的奇妙旅程。动画电影《八仙》票房持续走高，截至今天下午3点，票房已经突破了9.3亿元。作为一部成都制造的动画电影，影片中随处可见鲜活的四川元素，特别是取景地青城山景区，因为推出了电影的票根打卡活动，吸引了一大批游客前来打卡。一部电影正在点燃夏日文旅的消费热情。来听报道。
4: 在青城山随处可见八仙文化，山门重檐屋脊上八仙过海的彩塑栩栩如生。走进青城山天师洞道观，电影《八仙》中的神仙古树原型天师银杏枝繁叶茂，随着电影热映，吸引了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
5: 我是看了《八仙》那部电影专程来找这棵树的，我还专门拿了订票过来打卡呢。
6: 我们青城山景区也策划了相关的登山打卡活动，我们沿途设置了美神打卡点，广大的游客凭借电影《八仙》的这个票根，可以在这里免费领取这个祈福红带，到银杏树那里进行祈福。
7: 正好也是假期，今天我就带着孩子一起来爬山，来追寻我们电影里面的许愿树，也来感受一下青城天下忧。
4: 电影带来的流量不只局限在景区，也正向吃住行购娱等全链条扩散。景区联动周边民宿、本土特色餐饮商户开展票根福利活动，推动流量全域转化，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提升二次消费，点燃了周边文旅消费热情。
8: 电影《八仙》中那种围着吃火锅的烟火戏也很吸引人，我们现在下山就准备去吃顿火锅。
9: 凭《八仙》电影票整体消费打95折，免费体验汉服和国风表演。
4: 2026年7月1号至7月28号，青城山都江堰景区接待游客共计110.65万人次，其中都江堰景区接待超70万人次，青城前山景区接待超23万人次，青城后山景区接待16.82万人次。此外，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特别推出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线路，全省发放4800万元电影消费券，观众凭票根可在取景地及上千家商户享受专属优惠。
1: 历时6年建设的上海新晋顶流城市文化新地标上海大歌剧院将于10月17号盛大启幕。万众瞩目的不仅是大歌剧院本身绝美的中国扇造型，更是即将在此上演的重磅演出。就在前天，上海大歌剧院迎来首轮正式开票，24小时内已总计售出近 1.9 万张演出票，火爆程度超乎想象。后续剧院还将推出80元公益票，让更多市民有机会走进剧场欣赏高端的艺术演出。来听报道。
10: 上海大歌剧院首轮开票热度空前，托斯卡、阿依达、玫瑰骑士三部歌剧以及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全集16场重磅演出，截至开票24小时，总体已售出近八成票房。其中玫瑰骑士的三场演出票全部售罄，托斯卡、阿依达售出近九成，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全集八场音乐会尊享套票则在开票十分钟内即告售罄。
11: 中国财经六十分，
12: 早上七点。
13: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昨日召开会议，研究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并决定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共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政治局会议确认，五中全会将会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经济部署方面，会议提出要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着力扩大内需同优化供给。综合外电同学者分析，政治局会议释出的关键信号显示，尽管内地经济运行仍然面对困难同挑战，但全年经济增长目标仍然有望实现。因此现阶段政策重点在于加快落实既有政策，而非即时推出大规模刺激措施，同时保留政策空间，视乎下半年经济走势适时加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昨日同美国官员举行视像电话会议，美国财长贝森特透露，双方正为预计在九月举行的美中元首会晤作准备。贝森特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他伙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同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何立峰进行沟通，在讨论期间，他强调美方期待北京全面履行他在稀土同美国农产品方面作出的承诺。此外亦讨论了贸易同投资委员会的落实情况，将其作为推动取得具体进展、实现更为平衡、公平同具建设性中美经济关系的机制。中方就对近期美国对华采取的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新华社报道，双方围绕落实好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的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和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英国首相贝安德透露，曾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他处理北海石油和天然气的问题上将会采取务实的态度。特朗普长期以来一直敦促英国加大开采力度，并声称贝安德在两个人首次通电话时曾经承诺会全面开放北海，并对英方立场转变表示赞赏，说开采有助英国致富。被问到特朗普的言论时，贝安德强调不能够忽视生活困境中的民众需要，而该区拥有相关资源，这个亦都是他向特朗普表达相关意向的原因。工党在2024年大选竞选宣言中承诺不会签发新的钻探许可证，但会尊重现有的许可证。而前能源大臣、现任外相文立宾曾经批评扩大开采是破坏气候。绿党和部分工党议员批评扩大钻探加剧气候危机。民间团体亦都指出，天然气按国际市价出售无法减轻家庭能源账单压力。相反，保守党和改革党就敦促政府批准更多钻探，以降低能源价格。在本港元朗米埔凌晨发生三级火警，现场是米埔六尾村加农路支路一间面积大约8000平方尺的货仓。凌晨3:38，两个路经市民发现上址货仓突然冒烟起火，火势迅速蔓延，随即报警求助。消防接报到场之后，由于现场存放大量木材同油漆等杂物，加上高温同占地广阔，增添扑救难度，经评估后，在清晨4:53 将火警升为三级，以增派人手同装备支援。现场救援人员共开动三条喉，同派出三队烟雾队，分多路深入火场灌救。咁同时首度出动灭火机械人协助射水，并监察周边环境，防止火势蔓延至附近的村屋或相连设施。消防处说，火警起因和窗内是否有违规危险品，仍有待火势彻底扑灭之后作进一步调查。这节新闻报道完。
1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11: 天气报告。
14: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明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1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11: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15: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11: 星期二，胡孟清清姐，
16: 英国的物理学大师史提芬霍金，经常都会讲出一些蕴含大智慧却又不失幽默的金句。其中一段就是这么讲的，记得仰望星空，不要头耷耷，尝试为你眼前的事物找些意义，你就会发现宇宙之大。所以我们都要谨记保持住好奇心，无论生命的历程有多艰难，你都有机会有所成就的。重点就是不要放弃，日头埋手向前冲，晚上都放空松一松。逢星期二晚上8点，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有我胡孟清清姐陪住大家。

0: 之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1: 不过嚟紧咧呢个周末咧都热闹噶吓，希望咧天咧又仲美啦吓，咁诶足球嘅盛事咧就即系嚟啦，一场接一场啦咁。咁而家咧大家咧就 hold 住咧嗰个卖飞情况。其实讲真啦，之前啊局长都喺度讲过咧，啲去飞都去得即系都顺利啦。虽然啊顶级大家或者好心仪嗰啲球星，因为踢完世界杯要唞21日啊嘛，要放假咁所以呢个咧就。未必今次可以嚟到香港，但系全部嗰啲球队都系劲旅嘅咁。咁而家咧，坊间啊、网上啊、或者嗰啲球迷咧，都有几个说法嘅。有啲就话哇，好睇嗰啲都系要涌去提抢飞啦咁。咁但系有啲咧就话啊，仲未满、啊，有啲贵飞咧就平咗咁。咁啊平咗好啊。咁如果系贵飞平咗，咁你咪平啲入去睇咯吓，即系趁热闹
2: 嘛。
1: 系咁啊，亦都有。咁你之前嗰啲啊，即系惊。冇飛嘅情況下就即正價啦嚇，貴飛搶咗嗰啲咧，其實呢個都係一個盛事同埋一個消費。咁如果你話個氣氛啊各方面 OK 咧，咁啊即係又貴同平爭咗少少咧，作為呢個球迷咧，亦都唔會咁計較啦，係咪啊？咁而家咧嗰個隊嗰啲消息咧都越嚟越具體咯。
2: 當然係啦，因為咧其實咧都知道嘅啦，啲球星咧都真係嚟唔到噶啦，大家都計到數啦，因為咧打完世界盃之後咧，其實咧就 FIFA 都有一個咧係21日嘅俾球員去休息噶嘛，咁所以咧大家基本上面咧今年咧都預計到有啲球星都未必嚟到啦，一開始嘅時候都有個心理嘅預期啦。不過當然希望啊，還希望啊，梗係希望啲球星嚟到香港呢邊咧自己心儀球星，尤其是係即係一啲超級重量級嘅球星添啦。
1: 因為好貴嘅，佢哋個身價，如果你聘請佢即係或者嚟作賽又好，表演又好啦，即係如果你計翻條數咁，你嗰個主辦單位佢嚟，但係咧只係打個 round 啊。或者嚟探下我哋啲蝦餃燒賣蛋撻涼茶咁樣，其實條數咧就唔係好合算嘅咁。咁而且咧當中咧亦都有人去計啦，啊呢度有部分嘅賽事咧又有香港嘅 M 品牌去資助啊咁。諸如此類啦，其實我覺得做盛事咧係有複雜性嘅，即係新城都做好多 event 啦。其實個複雜性咧就係第一，你又要考慮嗰個吸引力；第二，你又要考慮嗰個叫做嚇商業元素啊，叫做合唔合。合唔合化算？第三咧就真系件事系吸到观众或者吸到呢个球迷，或者演唱会你吸到fans 咁样啦吓，诸如此类啦。咁所以咧喺香港办盛事或者无论大中细马。要考虑嘅嘢都好多，咁当时我哋都讨论过啦，场地亦都要有唔同嘅码数咧嚟去招呼，譬如你1000到4000到6000到8000到过万或者3-4万咁，咁呢啲咧系应付唔同嘅城市，咁所以呢样嘢咧，我觉得香港而家有咗启德咧，起码有几个选择啦，同埋有个焦点，咁呢啲无论系体育嘅嘢。演唱会嘅嘢、entertainment 嘅嘢都有一定嘅聚焦能力咯。
2: 最初咧启德咧落成之后咧，咁啊开始咧就50000人咧进驻个场馆啦。睇完之后，大家关注咧就嗰个疏散嘅问题，或者点样可以咧散咗啲人潮啦，希望咧唔好有混乱情况啦。但系而家个焦点就唔系啦，就希望啲人咧唔好散得咁快吓，可以聚埋喺度咧，甚至可能咧带旺翻咧附近嘅地区，所以有呢个票尾经济啦。另外咧就系讲紧咧就而家咧即系同酒店业界啲朋友都倾啦，佢哋话咧有啲嚟到咧可能睇一啲嘅球赛啊，甚至可能睇演唱会之后咧，都未必系咧即刻会咧赶翻去内地，甚至咧系即系留喺香港方面咧有一两日嘅消费嘅。咁啊，讲翻咧球赛呢度咧足球盛事啦。咁除咗咧希望吸引多啲观众入场之外咧，当然希望能够带旺翻个经济啊，周边嘅经济啊，甚至可能咧餐饮啊、食肆啊、酒店啊咁啦。仲有咧就系咧球衫啊、波衫咧，其实都可能咧系一个指标嚟嘅。咁系话咧啲球衣方面咧就唔系话买得咁好啊，有啲咧滞销嘅情况啦。就咧有卖衫嘅朋友咧就话，那个气氛麻麻地。
1: 咁啊，呢啲周邊嘢咧就講 size， 講呢個規模咧，咁啊我嚟脆脆地嘅啫，玩一下。咁如果你話炒窿咗票，就話咧炒窿球衫冇乜所謂啦，滯銷咁我嚟作其他用途咯。咁你而家香港咧，有好多時我係去啟德咧，都見到咧就係11点到咧散場嗰時咧，就好多旅遊巴咧就會載翻啲觀眾咧就翻去內地嘅。咁呢個咧都有啲急趕，我見佢哋都即係要三。 三部加埋两部咁样走去冲上巴士咁。咁但系咧，如果将来譬如多一个口岸啊吓，就譬如新皇岗已经系落实签署一地两检咧，咁变咗咧就第时咧嗰、那个你能够啊走嘅位，就算你真系坚持要翻内地过夜，唔喺香港过夜咧，都应该方便好多。
2: 嗯，咁啊，讲紧咧新皇岗口岸咧，就系咧今日咧就会启用啦。咁啊，估计咧就预计咧就应该会方便咗咧双向奔赴啊。大家咧就讲北上消费又方便咗。
1: 佢唔系今日启用，佢系今日正式生效呢条例。咁啊，启用咧，特首都讲咗啦，咁啊迟啲啦。
2: 预计九月到，九月
1: 系啦。你如果启用，人哋就走咗去冲噶啦。咁嗱，琴日咧呢个香港政府咧就即系同深圳市人民政府咧就签咗呢个合作安排，咁就落实咗咧港深双方咧就喺重建后。皇岗口岸咧就实施一地两检呢个合作框架，咁啊邓炳强局长都讲过好多次噶啦，就系话咧第时咧可以将平日要大概半个钟嘅咧就缩为呢个五六分钟咧就可以过到关，因为你喺嗰度咧就做一个简单嘅检一检，咁你就可以咧直通啦咁样。咁而呢、这个那个口岸咪需要一个场地嘅，咁、那个场地咧深圳咧就系、是、咁以脆脆地收翻我哋1000蚊租咁样啦，咁
2: 成个。
1: 系啦，因为呢个设计咧，就其实系大家都系为民方便嘅啫，即系唔系我哋赚钱或者收钱，又或者唔系两个地之间咧点样啊，即系揾边个好啲咁样啦，边个着数咁啦。咁但系最着数嘅咧都系消费者同埋咧过关嘅人啦。咁如果喺咁嘅情况之下，周边咧嗱，你正话讲呢个启德嘅周边啦，咁周边就大旺九龙城一带啊咁样。咁而家咧，如果呢个皇岗咧即系能够24啊，然后又即系频繁地人流足嘅话咧，咁佢周边嘅消费咧，如果你北上咧，即系佢附近咧都会带旺呢个人气嘅。
2: 嗯，唔单止咁添啊，讲紧咧附近一啲嘅楼市方面咧，啲楼盘咧嗰个销情都好咗，特别系呢个租金方面咧，亦都咧比较咧系多咗人咧去咧问嗰个租务嘅情况，因为你过关方便咗啦，咁变咗你就算系喺北上方面咧系居住落翻嚟香港呢边啊北区做嘢啊，咁其实都好方便啊，咁所以咧呢方面咧预计咧就系喺新口岸附近嘅一啲嘅楼盘啊，甚至可能租务市场咧都会系相对地活跃一啲嘅。
1: 嗯，咁睇下呢个24小时啊，未来将会开嘅呢个六路关口系咪帮到香港人咧？嗱，而家有啲行业都几担心噶，哇，仲方便啲，仲方便啲，我啲客即系本来系留港消费嗰啲咧，就反走晒上去噶咯。咁我觉得呢样嘢要拉阔啲嚟睇嘅，咁你又可以调翻转头，佢哋落嚟又方便嘅啫嘛，佢哋落嚟。如果佢玩夜啲啊，即系唔使讲，好似我刚才讲，哇！你睇完个演唱会啊，11点就已经鸡咁脚急急脚咧，就要赶嗰啲巴士翻去内地咧。佢有唔同嘅点嘅，翻去即系你可以去呢边，可以去嗰边。咁但系咧，如果将来你话哦，仲多咗一个选择，咁不如我烧埋嘢啦，不如同朋友啊，即系再去多一个 after party 啦。咁所有嘢我觉得都应该系 two way 咁去谂嘅，就唔能够话边个咧就。即系蚀底咗啦，咁样咁，我觉得呢个运作咧喺未来嚟讲咧，只会更多嘅啫吓，咁所以就冇得翻转头噶啦。好老实讲啊，即系以前啊10几20年前讲嗰啲1小时生活圈咧，而家全部实现之余咧，分分钟都唔使1小时添啊吓。如果你嗰啲路啊各样嘢通达嘅话，咁你即系吓又唔中途唔使点停站，呼呼声就翻到去，咁根本咧讲深或者香港边境嘅其他嘅城市。那个互相之间的促进是应该是更加阔和更加深的那样东西，就不能说即我们没有人了，一到假期呢香港市面就很静了，或许静了一点，但是呢这样东西我又不是很担心，我觉得即14亿人口有很多都未来过香港的嘛，内地是不是，那你每人来一次都不得了啦。
2: 那不如在这个环境之下想想我哋點樣推動嗰個夜經濟仲好啦？雖然你話啲人可以留夜啲啫，留夜啲你都要有啲嘢俾人搞作先得㗎。大家都知道而家9点零钟咧，其實你喺好多嘅區份咧都冚冚冚啊，啲店鋪咧拉梳打拉曬閘啊咁。咁基本上你要揾啲地方去消費或者介紹俾人咧， 夜晚去消費嘅，其實唔係真係咁容易啊。
1: 咁所以咧，而家香港亦都整緊自己嘅五年規劃啦，亦都要有自己嘅一啲即係未對未來咧睇法。咁啊，特首咧不停都強調啊，即係要轉型啊，大家要啊，即係要動腦筋啊，誒唔好啲嘢咧墨守成規啊。咁如果你話朝住呢個經濟高質量發展咧，你起碼互相城市與城市之間啦，內地同特區之間咧嗰個步伐咧，起碼一致先啦。大家都係咁上下嘅情況下，咁我去你度，你去我度玩咧，就唔會有好大嘅差異。咁可能差異就係個價錢咯。香港咪啲人就少少話，香港貴喎。
2: 咁我哋
1: 但係我哋要貴得抵，貴得嚟有價值咧，呢樣嘢又無妨喎。咁始終香港咁多年啦，有我哋嘅特色，有我哋嘅即係值得嚟嘅之處。咁有時景點嘅嘢咧都好 unique 嘅，所謂 unique 就係你唔可以複製喺內地某一個城市嘅，咁你嚟到香港咧，先至有咁靚嘅維多利亞港，先至有咁靚嘅海濱，你上到去山頂先至有咁樣嘅香港嘅夜景嚇啦，日夜都靚嘅，日夜都繽紛。不過而家好似好少人講日夜都繽紛呢句嘢嚇，唔緊要，我哋繼續繽紛，我哋自行繽紛，我哋好 organic 咁樣繽紛。咁喺今而家嘅情況之下咧，一來咧就大家集思廣益啦。如果呢個五年規劃裏邊，大家如果對香港點樣轉型、點樣朝高質量發展、點樣去集思廣益有意見嘅咧，都不妨咧俾官方或者政府知道，因為我覺得而家搜集呢個大家廣泛諮詢、搜集意見咧，我見啊特首都哇，即係日日都見人啦，係啊，有時譬如見佢哋嗰啲顧問團咧，特首有顧問團好大噶嘛，都提出嘅諮詢咧，都講緊啊話一連三日啊，即係深入去探討。咁我覺得作為市民嚟講咧，唔緊要嘅，你有你嘅視角，你有你想表達啊寄望呢個特首或者呢個特區管治班子未來想俾到啲咩大家，或者香港人想俾到啲咩意見，中央又好，香港特區政府又好咧，係 doable 嘅，同埋有建設性嘅咧，不妨提出。
3: 新城廣播線上線下24小時不停精彩，新城財經台一路理財一路生活 Metro

0: Plus Your Connect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八大家，
3: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4: 知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5: 大家都親眼目睹咧呢個韓國嘅股市嘅起落啦，即係潮起潮落啦。咁之前咧就升到你唔信，咁最近咧又即係有一個好大嘅調整啦。即係我未知即係我哋日都同呢個美股專家討論，就係話喂跌完未㗎？係咪嚇呢個？呢、这個唞一唞嘅時候，亦都係吸納嘅良機。咁我覺得無論係咪都好啦，嗰、那個供幹個效應咧，其實將所有嘢都放大，即係將升幅放大之餘咧，個跌幅亦都放大。咁所以大家咧都應該係借鑑下韓國呢一潮啊，喺兩三個月間咧嘅潮起潮落啦。咁今日嘅信報嘅社評咧就講到借鑑韓股大時代悲劇，香港而家強教育及監管。南韓股市喺七月出現驚心動魄嘅劇烈變化，唔少投資者損手爛腳，幾十萬散户本金歸零，堪稱哀鴻遍野。滿腔憤怨的股民就公然找政府找他負氣，就批評政府監管股民主力投資的 SK 海力士和三星電子的共幹 ETF 不力，向位於首爾這個羽爾島的國會就致送大批的吊唁花圈來抗議。花圈的挽聯就寫著了，投資者保護只是嘴上說說，廢除單一股票共幹 ETF，同埋咧用選票報復你哋等等呢啲標語，咁啊真係好晦氣啦。咁啊呢一個南韓嘅國嘅財政部咧就召開緊急會議，就住共幹 ETF 加劇股市波動呢個磋商咧，就提出咧或者諗一啲應急措施。南韓股市 KOSPI 指數在一個月裏面是連環暴跌，主要是受到重磅科技股插水拖累。儘管這個 SK 海力士第二季的純利按年是激增超過12倍，達到近94萬億韓元，即是超過5000億港元的創新高紀錄，但是都仍然未能夠滿足市場的期望，加上這個資本開支預測是大增引發憂慮。這隻 SK 海力士在星期三的股價一度狂射近20%，收市仍然是跌 9.61%，比起六月份高峰期的时候咧，滑落已经超过一半了，即系腰斩咗啦。咁啊喺 SK 海力士领跌的情况下咧 ，KOSPI 指数咧连续两个交易日咧都触发呢个熔断，今年咧已经系总计已经熔断咗9次噶啦。咁啊周三咧，即系星期三咧，就曾经插水咧超过10%，收市跌幅咧系缩到5.89%啦，就报5663点，咁啊呢个系四月初以嚟嘅低位嚟嘅。咁啊至于三星电子咧，咁佢呢一个公司嘅股价咧亦都下挫5.23%。南韩股民咧就将矛头直指呢个政府，并且非纯粹理性咁样咧就喺度发泄情绪，好大程度上咧系由于呢个总统李在明咧带领股民鼓励佢哋咧系投入股票市场。亲身示范咧卖楼炒股，形成全民炒股呢一股热潮。股市升固然系皆大欢喜，股市跌嘅时候咧就举国悲鸣。嗰啲吊唁花圈嘅用意其实系追究政府嘅责任。至于监管单一股票共干 ETF 呢个问题咧，李在明政府其实系真系难辞其咎嘅。正如南韩金融监督院 他们的院长李灿珍其实早前已经是讲过非常之后悔批出这么多只这个杠杆股票杠杆 ETF， 声称当初应该是不惜一切代价瞓在这里也要阻止，原因是杠杆产品剧烈波动所带来的风险越来越高。换言之，李在明政府对于这个批出高风险杠杆产品是思虑不周的。香港股市就比较成熟，股民普遍明白有升有跌的道理，政府亦都从来没有带头鼓励炒股。然而香港仍然是应该在这一轮的风高浪急之中，这个韩股大时代里面吸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启发师意义，就是切实监管高风险杠杆产品，尤其必须针对狂升暴跌的科技股和其相关的产品。较早时，中环有一间投资公司的女董事报警，就指控旗下26岁的男职员在未经授权之下擅自挪用公司的资金炒股，导致账面损失了1.5亿港元。这个杠杆衍生品是受这个储存晶片的概念推动的，价格狂升之后跟着就暴跌，跌幅是超过70%。杠杆产品一旦遇到这个跌市的时候，随时就会血本无归。南韩政府现时已经加强巡查手艺，多了大桥，防范投资失利的民众走去跳桥轻生。大体来讲，由于社会状况和官方政策不一样，南韩的教训未必会在香港出现。然而 ETF 杠杆产品的风险大同小异，监管当局不能等闲视之。
2: 同大家睇咧，就明报社评讲啊，爆水管扰民只有迟来解释，需要高层次嘅部署解决方案嘅。屯门青山公路28号晚发生咧系爆水管事件，影响到周边4个屋苑，去到30号傍晚先至系复修完毕，恢复供水嘅。香港供应食水同埋咸水嘅水管咧系星罗密布嘅，水管总长度不断增加，亦都系不断老化嘅。政府重视爆水管嘅情况，不断用新科技咧系加强监测存在嘅风险水管噶，亦都喺不断更新同埋复修嘅老旧水管。虽然爆水管情况已经系大幅改善，但系咧过去3个月咧就发生咗6宗嘅爆水管嘅情况，令人系费解噶。水管嘅健康问题咧得到重视啦，花咗钱去应对啦，但系仍然发生严重影响民生嘅事件咧，政府系欠市民一个解释噶。爆水管方面咧，你睇翻咧事件咧系喺2000年咧有2500宗噶，到2024年咧已经系大幅下降到27宗，问题咧仿佛已经系消失。然而问题并唔系因为咧发生宗数已经系大减而可以咧忽略唔计噶，因为爆水管影响到市民嘅食水供应啦，酒楼食肆嘅生意停顿啦，而且近期发生嘅几宗事件咧，水务署都冇办法喺承诺时间之内咧系复修噶。水务署方面解释系近月发生嘅爆水管多半系用咗近半世纪嘅老旧水管啦，用呢个铸铁同埋石棉、水泥等等嘅物料咧所铸造嘅水管，因为外部比较脆弱，而且咧周边嘅环境系复杂，增加咗复修嘅难度噶。呢个归咎于咧老旧水管同埋环境嘅问题，似乎系无可避免嘅。但系屯门爆裂嘅水管虽然已经用咗40年，但系系属于钢管嚟噶，只系出现咗锈蚀嘅问题啦，即系同制造物料系冇关噶，而系对锈蚀嘅问题缺乏有效嘅监管。政府早系注意到咧，并且系十分重视呢个问题噶啦。2000年嘅时候已经开始，至到而家已经更换同埋咧复修咗总长到3240公里嘅老旧水管嘅。目前只系剩翻5%嘅老旧水管仍然系未处理噶。当然亦都引入咗科技，水务署引入咗科技手段，实施咗系治管网嘅计划，涵盖咗覆盖全港80%嘅水管，即系全港食水嘅管网分成咗咧，系2400个监察嘅区域，喺水管里面放置咗监察同埋感应仪器，通过收集嘅数据咧，用电脑分析啦，得知咧水管嘅泄漏嘅情况噶。近呢3个月发生6宗嘅爆水管，系咪存在住治管网80%覆盖嘅范围呢？然而缘何咧，水务署系唔能够咧收到预警嘅信号咧？水务署就解释话，即使老旧水管都系喺治管网嘅覆盖范围里面，但系如果咧受到外力嘅冲击嘅时候咧，系有较大可能咧突然间爆裂嘅。乜嘢系外力嘅冲击？就系建筑工程引起，仲系咧重型车辆咧频繁过路导致嘅，必须要通过事故发生嘅原因咧，或者系科学数据去加以说明噶。水管健康 嘅問題咧，關乎於咧水壓問題啦，亦都咧至於咧更換同埋復修水管問題咧，水務署就話更換同埋復修老舊水管咧係需要按風險情況安排更換呢一啲嘅水管嘅，零碎同埋小規模嘅水管更換工程咧並唔奏效嘅，即係話水務署喺安排工程嘅緩急先後咧係要根據翻水管使用嘅年期啦、物料等等因素嘅，分階段咧先能夠優先更換或者復修咧風險較高嘅水管嘅，呢一種嘅邏輯似乎合理，但係更換同埋復修工程咧未能夠全面係鋪開係缺乏經費嘅，仲係工程承擔能力嘅問題，仲需要咧俾市民一個交代噶。根據過往嘅經驗啦，呢個咧係三司會審嘅過程啦，需要係程序啦，時間係唔可能咧按照水務署嘅計劃而順利去展開嘅。如果要上升一個層次，就需要一個咧由更高層級嘅官員去主持嘅協調小組，先能夠加快工程嘅進度噶。爆水管咧俾市民咧生活帶嚟咧唔方便嘅，係重大嘅民生問題，需要解決同埋咧係給出解決嘅方案，唔應該係水務署，而係更高層級嘅官員。
4: 財資大道，早上七點半，
0: 新城廣播新聞報導。
6: 現在由羅佩瓊報導新聞。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披露加沙和平委员会达成一项关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历史性协议，并指在哈马斯完成缴械之后，以色列军队将会撤出加沙。特朗普指出，当解除武装工作完成之后，以军将会撤离，而国际稳定部队将会同新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负责确保加沙地区和他的邻国的安全。他补充表示，以色列将会获得应有的安全保障，加沙亦不再被用作恐怖袭击的基地。特朗普指出，今次协议是关键的一步，推动加沙最终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治理，该政府将会同和平委员会紧密合作，服务巴勒斯坦人民。哈马斯方面暂时未有作任何的公开回应。埃及达米埃塔港两艘船只早前遭无人机袭击受损，至今未有组织宣称对袭击负责。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对话有关事件可能涉及嫁祸。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埃及是伊朗在区域内的重要朋友和伙伴，他的安全对伊方来讲至关重要。阿拉格齐在未有提供实质证据的情况下，将矛头指向以色列，指区内所有人都需要保持高度警惕，提防旨在破坏区域和平的以色列阴谋和嫁祸。埃及总理马德布利表示，当局已经找到无人机的残骸，正调查他的来源。他强调，埃及将基于事实而不是猜测得出结论。亲伊朗的也门胡塞武装组织之后亦否认和事件有任何关联。据胡塞武装消息人士说，有关该组织发动今次攻击的讲法毫无依据，并强调胡塞武装目前的军事行动只是针对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当地星期四夜晚向乌克兰发射几十枚导弹和几百架无人机，造成至少九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发表声明，公布了房屋倒冧、现场起火和救援人员清理瓦砾的照片，并强调西方盟友清楚知道应该怎样提供协助，协助不及时以及反弹道导弹供应延误，直接导致了今次的严重破坏和人员伤亡。泽连斯基表示，俄军在针对乌克兰东南部一个村庄的袭击中使用了北韩制造的导弹，这次是俄方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首次再次使用该款武器，但是那个村庄就已经有六人罹难，当中包括三个儿童。基辅的空袭警报持续了五个多钟头，几千个市民被迫前往地铁站躲避。乌克兰空军表示，防空部队成功击落55枚导弹和265架无人机，但在9枚弹道导弹中只是成功拦截一枚。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日本可能已经采取外汇干预措施以支持日元汇率。福士商业频道记者在社交平台引述贝森特说，日元 在他看起来似乎被严重低估，受到干预传闻影响，美元对日元星期四急跌 2.6%， 低见 159.225， 创下自5月14号以来超过两个月新低。分析员指出，汇价走势极像是东京当局进行官方干预，以扶持早前一直在40年低位徘徊的日元。日本当局近几个月来多次发出警示，令市场对买入日元的干预举措保持高度戒备。日元持续疲弱，加剧了能源进口价格飙升对当地民生和生活成本的冲击。此外，日本央行将会在今日公布利率决议，市场预期指标利率将会维持在一厘不变。但近期有报道指出，在伊朗局势持续紧张背景下，日本经济正面临通胀压力冲击，央行决策层正考虑加快加息步伐。路透社引述市场消息报道，南韩外汇当局在星期四采取罕见的干预行动，在汇市沽美元以支持韩元。受干预行动带动，韩元对美元星期四急升至到1418水平，创下自去年10月20号以来的近10个月新高。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明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0: 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7: 早晨，早上时间7:36，七月份最后一个工作天。小马麦卓华同大家睇睇咧最新嘅各区路面情况。先睇睇九龙区方面啦，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咧喺碧街附近噶，公主道过海龙尾咧喺康庄道桥面，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咧有少少车龙噶。新界区方面啦，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咧去到收费广场附近咧系车多繁忙，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市中心同埋新墟一段咧都系多车，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咧，收费广场咧都系有少少车龙。睇睇两个靓仔位，西隧出入口来回同埋长青隧道来回。最后小麦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0: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8: Hello， 大家好，我系上秋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嘅节目，再创高峰。
0: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9: 在我昆顿身边今天有 Fiona 黄淑曼在这里。
10: Hello， 大家好。
9: 讲紧你又想讲 Hey Fiona，提醒自己要好好爱自己的作品。喂 ,J 峰写给你的时候那个 demo 已经有 I always love you。有没有问过他为什么是给这首作品你
10: 他有 send 了一个 message 告诉我为什么他会做了一首这样的歌，为什么个歌词会是这样。他觉得我是一个充满爱的人的。Which is 我都很开心我带到这种感觉给大家。做一个 有心有爱的人 是不简单的，我觉得你要做一个有爱然后善良的人是难的。很易就会被身边很多东西填黑了你咯。
9: 八月三号星期一晚上10-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佢系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a 黄淑曼。
9: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4: 财资大道，郭艳明、林洁莹。
2: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同大家睇睇个投资环境啊，睇下美股方面，特别系个汇市方面啦。因为咧，琴日咧就疑似咧日本央行啦，同埋咧就系日本政府有干预个 yen 嘅吓，咁啊令到 yen 咧系急升咗上嚟嘅。咁啊，美股方面咧，三个主要指数收市咧，今朝系升翻嘅，道指方面咧升翻超过1%，纳指都系嘅，标准普尔500指数更加升超过2%添。我哋请埋咧就系呢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啦，就系陶国斌啊，一齐咧同我哋咧分析下咧个市场嘅情况，就系永丰金融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早晨啊，陶国斌。
11: 早晨。
2: 咁先睇一睇呢个股市先啦。咁今朝早呢返嚟呢，道指纳指同埋标准普尔500指数就上升返啦。道指升返600多点添，纳指方面呢亦都係升600多点嘅。个市方面呢，琴日议息完之后有冇啲咩反应呢？
11: 其實我相信那個焦點呢就是落在原本外界會覺得這個即相對鷹派呢，即外邊給那個標籤是這樣給啦，就是說覺得喐十呢是有可能要真的喐手啊。因為在第一次他主持的時候他不做這個加息的動作，那都很客氣啊，會不會第二次就加上去呢？畢竟那個環境上面呢，他講的那些理由是言之成理的，譬如講緊中長期那個通脹是未翻到去局方規定的 2%， 而他今次也都是特別提到呢，就是沒有一個遠的目標，簡單一句是什麼呢？就是不用指意大家講緊那個搬龍門啦，即係冇搬龍門呢樣嘢嘅，即係2%就2%，只不過你未到達。咁但係問題另一方面，大家睇到佢實際個操作上面咧，譬如佢今次嗰個議席9-3嘅比例啦，咁有三票係反對，咁其實佢嗰幾票都係想覺得就應該已經要開始要加息噶啦。咁但係好明顯都係要即係投票㗎，即係唔係真係一言堂。咁呢個就係突顯咗成件事。儘管喐十佢要俾人嘅態度就係覺得咧，同以往嗰幾任嘅呢、這個美聯儲嘅主席啊，由呢、這個伯南克啊，跟住到耶倫啊，跟住到鮑威爾啊，佢要做嘅嘢咧係要翻去即係一個正常時候、正常時期，因為之前講緊金融海嘯之後咧，嗰、那個係叫做非常時代嘅非常嘅手段。咁一路做嗰啲所謂期望管理啊，或者係即係做嘅所謂數據上面嘅前瞻指引等等咧，喺喐十嘅眼裏面咧，佢覺得咧就唔係真係咁必要，甚至係有可能會綁死咗，令到佢哋即係嗰個決策嘅空間咧，其實係收窄咗。咁所以會翻去第一件事大嘅方向，佢會覺得要翻2%，不過就唔係話即係佢想做就做得到啦。咁第二件事咧，就是要即係喺嗰個具體操作上面，譬如佢發言就會精簡好多啦，亦都係即係避免去做嗰啲咩點陣啊嗰樣嘢。佢自己首先第一個上次已經係唔交先㗎啦。咁我諗個作風咧，就大家開始一次兩次慢慢就會睇得通，哦，即係其實佢係咁樣做法。咁亦都唔係夾硬嚟嘅，即係唔係話佢上場一定要新官上任三把火，即係唔係都要推進。咁想推進亦都唔係話佢想推進就其他人一定就範啦，都要睇數據，呢個好正常。因為美聯儲嗰扎技術官僚嚟噶嘛，咁好直接地就係數據為本咧，就係佢哋最好嘅擋箭牌嘅。咁做得唔啱唔緊要啊，咁咪之後再補加翻或者補減翻啦嚇。好多時都係，所以永遠係滯後嘅。佢唔會話真係好先發制人，除咗喺嗰啲金融危機嗰啲系統性風險嗰陣時咧，先至會出現。好啦，咁喺一個咁嘅環境底下咧，大家睇得到咧，金融市場嗰個反應就最明顯嘅，即係譬如好似你講緊嗰個金價咁樣啦，那個操作咧喺上個即係上個
2: 4100啦，今朝早
11: 係啊，上你講緊係即係過去一段即係頗長時間，即係戰事開始咧，即係2月底嘅戰事開始到而家咧，其實大家最主要擔心，萬一個油價一路推進個通脹咧，咁究竟係點樣美聯儲個反應咧？咁但係而家就好明顯話俾大家聽咧。佢想反應，但又唔係一定要即刻反應得到。咁呢個就反映喺個金價上面，你見到冇即係之前嗰兩日咧，基本上都仲係框住咗4000同4100個區間略略由之前靜觀其變嗰時單日嘅波幅可能70度啦，到尋日就係之前嗰日就係講緊101度啦。咁慢慢擴大翻正常翻啦。咁但係就唔係話真係有啲好明顯地話要即係急升啊急跌嗰種情況，即係佢慢慢浮翻上去4100嗰度。咁而另一方面，美股亦都係嘅，即係你見得到佢會做翻正常時候，譬如而家業績期有啲好，有啲唔好，咁係反映翻呢啲嘢。咁之前嗰日大跌嘅，咁之後就彈翻些少上去啦。即係如果你計道指嚟講就彈唔足嘅，咁即係咁，但係唔緊要啊，唔係淨係睇道指啦。咁整體上面嘅氣氛咧，我諗就係慢慢淡化咗。上個禮拜到今個禮拜初咧，集中望住即係美聯儲嗰樣嘢，或者係嗰個所謂超級議息、超級央行周嗰樣嘢咯。咁暫時我反而覺得個市場個睇法上面咧，會即係比較平淡啲，即係你可能仲有兩個月時間俾佢再睇，即係8月、9月咁，然之後9月先再加咧，嗰、那個即係機會都仲係存在，甚至可能係超過一半嘅。而家暫時睇落去個形態。
5: 嗱咁啊，過去咁多年或者歷屆嘅聯儲局主席咧，其實對於實現嗰個通脹目標2%呢個承諾咧，其實就冇乜幾多個咧係真係做得到嘅。咁啊，個個咧就喺嗰個過程裏面咧就即係用盡方法。 方法啊，苦苦挣扎啊，出尽板斧啊咁。咁呢两个 percent 咧，我唔知喺今时今日已经系咪成为咗一个唔系好现实嘅一个目标啦。咁以而家咁嘅油价，以而家咁嘅地缘政治嘅局势咧，你仲想翻去二咧，可能系条路比较长同埋艰辛嘅。咁但系咧，即系联储局就冇将呢一啲，譬如失业率也好，通胀率也好咧，就调校。咁而呢一个新嘅 Kelvin Walsh 呢个主席咧，就采取一种唔讲咁多嘢俾你。

0: 聽咁嘅態度，可能有兩個原因啦。第一就係唔想露底啦，佢可能係見自己未係呢個科班出身咧，就唔好講咁多嘢俾人笑。第二個可能性咧，就係佢採取一個模糊嘅策略，咁即係等於喺外交關係，美國都曾幾何時，奧巴馬嘅年代都係採取模糊外交啦嚇，即係對於呢個亞洲啊，對於呢個台海啊咁樣。咁呢個模糊策略咧，你又真係有時就冇佢辦法嘅喎，佢唔講又唔講咁多嘢俾你聽，但係你又唔能夠 assess 咧，會係咪冇料到啊咁樣。咁於是佢就將呢一個時段咧就拉長，即係我新嚟嘅，我蒙混下先咁樣，會唔會就係話buy time 咧，即係摸熟個形勢啦，砌好個陣啦，等阿特朗普嗰啲中意嘅或者心儀嘅嗰啲人咧插咗入去先啦，然後就再睇定啲個局勢咧，先至出手咁樣咧。
1: 的而且確有可能，咁講真，即係佢初嚟報道啦，都算係，即係雖然佢以往曾經做過，咁但係隔咗一段時間，咁而家新嘅即係班子啊，喺現在嗰個崗位上邊咧，佢就算要調度好多嘢咧，咁都的而且確係最好有自己人一路入多幾個，咁就容易啲同聲同氣。咁呢個其中一個考慮。而關於佢嗰、那個唔出聲，或者係避免去做預測、避免做前瞻，喺個溝通上同之前嗰幾日唔同咧，我相信最關鍵其中一個即係觸發點係咩咧？就係以往喺即係嗰個金融海嘯之後。要做嗰個危機處理咧，當其時你可以話白銀黑要氹個市場即係大家唔好驚啊！我央行大把錢，但係人哋知啊，你係大把錢可以買債，但係買完你轉頭氹咗我哋入去咧，就一個屈尾十你就走人，咁我哋咪即係揸住成手貨，咁佢就要喺每次嗰個議息咧，佢基本上咧就完全同上次差唔多照抄，然之後淨係換個人名，換個即係嗰個開會時間，咁就大家知道咧，我係連呢、這個扭轉呢件事嘅諗法都唔諗㗎啦。咁當其時嘅講法係咁啊嘛。咁我相信即係亦都燒規曹隨，令到耶倫啊或者係呢、這個鮑威爾咧，佢哋就會傾向走呢個方向，就係我即係大家都唔好鬥嗰樣嘢，嗰個你一鬥就麻煩，有金融市場就系統性風險，咁倒不如咧就係、是、咁，但係你唔鬥佢，你都仲有你嘅崗位㗎，咁就我講下唔同嘅數據咯，咁就個人發表啦，即、就、係、是、各自表述唔同嘅時候，你見得到咧係多咗好多嗰、那個即係、就是、投票相關嗰啲委員咧係出嚟講嘢嗰啲理事，即係以往啊，即係喺格林斯潘年代咧。就幾時輪到佢哋講咁多嘢啊？咁但係而家就多咗好多，咁到甚至而家你話喐十佢想即係改變呢樣嘢咧，其實都唔容易。即係大家已經即係開龍雀咁，個個都講慣咗，你個個問佢都講嘅。咁我諗未來一段時間咧，佢要改咧，即係的而且確嗰條路咧就係有啲艱辛，即係佢唔係話即係想象中。佢理想化，佢要即係翻去當時格魯嘅年代嗰種咁樣央行行長仲可以擺出呢個姿態咧，我相信就唔係太容易。咁但係佢亦都明嘅，我相信。咁而家暫時睇落去咧反而有趣。你頭先提到即係特朗普嗰度好清楚啊，幾個星期之前未意識咧，佢又開始明明和談緊咧，就話又唔打得啦，霍爾木之後合有即係又唔可以傾啦，要打啦。咁霍爾木之後合有事，跟住到啱啱今個禮拜要意識咧。咁上個禮拜尾嗰下咧，佢又話：咁我哋而家又唔好打住啦。咁到而家一啱啱宣布完嗰個意識嘅結果咁上下嗰啲時間咧，佢又話：又要打唔打唔得啊！咁其實咧有少少即係外界嘅睇法嚟講，就覺得以往我哋就對於所謂嗰、那個陰謀論咧，就大家即係你咁樣講嘢唔啱嘅，呢啲分析唔得。但係而家你睇到佢個時間表咧。真係好配合，所以一定係同頭先你提到嗰、那個會唔會佢仲要加插啲人馬，要有啲各樣嘢咧？唔多唔少，令到大家都會有咁嘅聯想咧。其實都係非常之即係人之常情嘅。
0: 但係而家呢個形勢咧，就令到嗰個債息咧，就即係俾佢挫得好緊要啦。咁而你其實我哋都有種意識，就覺得佢作為一個超級嘅 insider， 佢冇下個形勢咧，係對個市有影響嘅。咁但係嗰個債息會對整个金融市场在一个这么难预见的情况下又有什么影响呢？
1: 债息那里是烦，因为很明显呢，即尤其是长债呢，央行它可以控制的地方是相当少，即是传统上面，就算不要计量宽之后那个做法，基本上它短债的即是那个调控呢是有一定程度上的指导性，咁然之後即係等個經濟即係有個你話有個活力啊，或者有個有因去出去嘅。咁但係實際上都未必係大家想象中咁容易咧，喺嗰個菲利普曲線嗰度通脹同失業之間咧，我中意。

0: 繼續強調做生意，大家繼續用翻個出口創匯咧，就買翻多少美債咧支持下大家俾面嘅，咁有個共生嘅關係，有個循環喺度。但係而家就打斷咗嘛，打從個關稅戰，佢想收復唔係咁容易，外界即係一走咧，一冇咗信心咧，就係、是就算唔係一下子。都會逐步減少增持美債，甚至係要減持啦。咁並且係要增持翻黃金啦。呢樣嘢咧，我相信係一個中長期一路做緊嘅嘢，除非美國諗到其他辦法。咁但係其實佢冇咩負面嘅嗱，最簡單即係唔係我講啦，即係 Ray Dalio 嗰啲嘅分析啦。睇翻咁多年嗰啲債務嘅週期，基本上你一係就係個政府咧就唔好洗腳唔抹腳啦，要即係增加到税收、減到開支、大幅度喎、哦，咁呢個政治自殺噶嘛。咁如果唔能夠做呢個咧，就起碼要減三厘。咁而家又唔到佢話事可以減到三厘，咁、那個債息就一路推緊上去，長債息嗰度喐緊咧，基本上美聯儲好難做到咩功夫啊！即係以往你見到嗱最簡單一個例子，你睇日本就知，即係一路佢債多到咁嘅時候，佢有咩搞作啫？最終一定係要盡量撳到去即係零息嗰邊，佢先至生存得到。
1: 咁而家聯儲局嗰支旗咧，即係喐個息咧，大家都覺得冇乜寄望咧，會唔會各自自己國家咧嗰啲經濟體咧？喂，咁你唔喐我喐啦咁樣，譬如日本又好，歐洲又好，咁不如我自己即係主導翻嗰個貨幣嗰、那個即係幣值嘅升跌啦，咁又有冇力水咧？
0: 其實都係嘅，你睇到即係譬如就2024年嗰陣時咧，咁之前嗰幾年因為全球疫情啦，有個通脹嘅即係嗰個預期觸發咗之後咧。突然之間，嗰扎央行全部都係即係本身都係維穩位噶嘛，大家都係溝通好曬，然之後就一齊壓個通脹。但係壓完之後咧，呢、這個歐洲也好，英倫也好咧，佢哋都係好快速地咧睇翻自己，喂，我經濟唔掂，我減咗先啦。咁反而美國嗰度就減得幾次，咁然之後就特朗普上場啦，咁跟住就停咗喺度啦。咁我諗而家個問題咧就係、是、即係究竟即係大家對於呢、這個即係唔好話聯盟啦，即係呢種咁嘅溝通、呢種協調係咪仲係咁信任咧？咁起碼你當日本，喂，你意識搞掂啦嘛，搞掂我唔等啦，咁我就即刻即係要干預都干預一下啦。咁雖然大家知道。中長期嚟講，其實都冇辦法去改變日 yen 嗰個即係大嘅跌勢，我相信呢個係好清楚。不過即係佢要做嘅功夫，嗱，我等咗你啦，咁我俾足面啊，即係唔係話你意識之前去做任何嘢啦。咁我諗呢種咁嘅動作會多咗咯，即係對比以前就真係大哥唔出聲，我哋都唔出聲。而家就係歐洲有歐洲睇法，英倫有英倫睇法，日本仔都有少少睇法，即係會係咁樣。
2: 咁英倫銀行就一如市場預期咧，就即係維持個利率不變嘅。咁我頭先講咧個 yen 方面咧就急跌咗，睇翻呢个 yen 方面咧，
1: 升咗，
2: 急升咗落嚟啦。美元方面咧系急跌咗噶。你睇翻呢个 yen 咧，就由咧164咧，就你睇翻落翻去，即系升翻去咧，就系160呢啲位吓。咁今朝对港纸大约4.89左右啦。咁你自己睇啦，即系日本央行咧，亦都将会系议息啦。咁其实大家都关注住啊，其实佢嗰个息口走势嘅方向会点样咧？系咪真系会加息咧？
0: 因为其实你睇到佢下昼寻日嗰、那个即系当。歐洲時段咧開始嗰時咧，佢164就褪咗去嗰個162.5咁上緊嗰啲先第一陣嘅，跟住然之後到黃昏就再咁好明顯呢種速度咧，定係央行即係買噶啦。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大家諗下一件事，日本人口老化到咁嚴重嘅情況咧，基本上就係全球最嚴重係佢，咁佢冇得掹嘅，佢加税又唔掂，減開支佢做唔到嘅，其實唔做得幾多咁最終。如果做得到，晨早就唔使用咁多債，然之後自己嗰個貨幣政策嗰度又冚翻落去，自己買翻曬咧，即係呢個係即係最基本嘅問題。所以好多人喺過去嗰幾年咧，一路好大嘅憧憬或者係寄望，即係希望寄託在新嘅呢個央行行長身上咧，有少少係即係太過分咗。即係我覺得就好難英雄做時勢嘅，即係反而而家你睇到嘅情況，佢擺邊個人上去？唔通日本佢哋即係嗰個人口老化嘅問題可以解決得到冇？解決唔到而家就算佢推嗰個 yen 升也好啲也好咧，佢嗰個麻煩程度都唔低嘅。即係以往好多人就覺得個 yen 弱啲就可以即係刺激經濟，但係好多年啦都冇辦法刺激經濟，反而佢即刻立竿見影咧，就係、是、佢輸入嗰下嗰、那個即係令到佢民生係會辛苦咗。所以我相信。暫時嚟講，其實佢就做咗嗰次咁樣干預咗嘅動作咧，反而係抵消咗某程度上抵消咗佢即刻要喺貨幣政策做功夫嗰樣嘢咯。暫時有機會係即係可能最終又宣布係冇咩特別嘢做嗰種情況。
1: 咁呢排咧，即係換咗新嘅領導咧，即係包括英國又好，前半年嘅日本又好啦，高市早苗同埋而家嘅新嘅英國首相，大家都有少。

0: 好少咧，系想用舒缓咧，国民自己本身嗰个开支啊，或者个负担啊嚟做啲嘢。咁啊，日本又搞下嗰个消费税啦，吓进一步啦。咁而呢个英国嘅首相啊，即系呢个Andy Burn 系咪咧？咁佢亦都有循住民生嗰方面咧，即系 energy 又好，即系嗰啲 energy bill 又好，乜都好。咁呢样嘢咧，其实就两头都系两头烧啊，因为你如果系减税啊，即系个消费税减到好，譬如日本减到1%。可能大家高興一下，
1: 出年四月
0: 開始，即係如果 你英國亦都做同樣嘅嘢，咁你大家自己嗰個庫房嗰、那個 budget 係頂得順咩？
2: 又頂唔順啊！即係呢個好直接嘅，其實過去嗰幾次啊，又調翻轉頭，我頂唔順又要做下呢啲動作，否則嘅話，即係如果你去到另一個極端之前嗰、那個啊，即係最短命嘅首相嗰下，佢就係要拿翻緊嘛，佢要做翻。做返好嘛，所有嘢拿到最准嘛，即係嗰个变法啦，咁咪即刻冇得捞囉。咁我諗而家就係、是、其实边个上场，即係英国嗰度再换多几多次呢，其实个大嘅格局唔转变，第一个你可以赖落去呢，就当然係佢脱欧嗰样嘢啦。咁但係就算唔係脱欧，基本上整体唔单欧陆啦，或者整体欧洲个经济缺乏活力嗰样嘢係好清楚。你最简单你望下个欧洲股市，话成个个股市个市值，可能人哋美国一间嗰啲科企已经系即系抵得过，咁你有啲咩增长嘅动力系令到大家可以即系拍埋一齐去睇咧？或者你甚至而家讲 AI， 基本上就系中国同美国，咁然之后周边亚太地区好多咧就系、是、提供嗰、那个即系其他喺嗰个供应链上边嘅一啲支援，咁基本上你欧洲即系插针都插唔入噶啦，你呢个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咁长远嚟讲，佢冇办法。喺個經濟動力做到啲乜嘢，咁而即係更加麻煩嘅就係佢越嚟越多嗰啲，即係你就算歡迎嗰啲外來人口咧，但係問題佢哋又可能造成社會矛盾喎，咁你個福利又點計咧？所以我相信佢邊個上去咧，最多只可以做舒緩性嘅功夫，但係即係好實質釜底抽薪嘢咧，佢哋冇人敢掂，亦都試過嗰啲咧。就全部都是即系即刻冇得做嘅。
1: 嗯，好啊，今朝咧我哋先唔该晒陶国斌，先唔该晒嘅。咁啊，日本啱啱公布咗咧，佢哋东京地区七月份嘅核心消费物价指数 CPI 咧，按年方面咧就上升1.9%，呢个比市场预期咧多0.2%。另外咧，七月份整体咧东京地区个消费物价指数亦都系上升咧就2%嘅。
3: 财资大道。
4: 早上7:57，
5: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3: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6: 理财家、
3: 教育家、
6: 生活家、
3: 体育家、
6: 艺术家、
3: 娱乐家、
6: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7: Metro 8 Family。
8: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还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了。
9: 今日由上午8:00至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0: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